0: 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0: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

0: 完。
1: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6: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7: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8: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9: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2: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4: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5: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6: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5: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7: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5: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的 IDI 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

0: 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

0: 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1.5%， 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3: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6: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今天呢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哈，从今天开始高温也在我们身边。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6度，低温23度。
4: 这次高温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像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依然是晴天，高温36度，低温24度。
5: 到了本周的周三，高温升到了37度，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7度，低温25度。
4: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包括地图了解到，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
5: 早高峰正在苏醒当中，正在热身当中。新的一周，您早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温度怎么样？心情怎么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反馈。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今年上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参保率稳定在95%。
5: 日前，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户嵌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加强全疆各地州市以及县市区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团结和谐的户嵌市完整居住社区。
4: 铁路部门统筹兰新高铁运力资源，将于7月12号到7月18号每天增开一队西宁往返乌鲁木齐的直达动车组。
5: 近日，由新疆艺术学院、新疆舞蹈家协会、东北师范大学联合选送的舞蹈《资云深处》入围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入围中评名单。
4: 进入七月，新疆广袤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迎来了避暑客流高峰。携程数据显示，去新疆草原打卡到新疆森林避暑已成为夏季热门出游关键词。
3: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6: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3: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6: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3: 山高路远看世界，
6: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3: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5: 这会儿感受路是能够感受到一路畅通的，无论您是行驶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还是在阿拉泰路高架的南向北，都是能够感受一路畅通的清爽福利啊。
4: 虽然今天的高温呢在36度，但是早出门的朋友可以感受到一波凉意啊。所以说还是早出门吧，
5: 早出门路是大家的啊。
3: 热点前沿事，
4: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4: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4: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4: 快速浏览。今年上半年，新疆电网累计售电量1150.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26%，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请听报道。
7: 售电量是区域经济运行的重要晴雨表。上半年，全疆第二产业售电量751.41亿千瓦时，占总售电量65.32%，同比增长20.59%，是电力增长核心动力。上半年批发零售业售电量52.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3%；住宿餐饮业售电量17.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9%。工业强势领跑，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新疆经济稳步向好，绿色低碳新业态蓬勃兴起，催生全新用电增长场景。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速度加快，新疆97个县市区、1186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绿色出行配套基础设施持续完善。 上半年，全江充换电服务业售电量 16.32 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 104.37%。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一处公共充电站，不少市民正在给新能源车充电。乌鲁木齐市民林文江：
1: 这么多充电站的选择性的让我们余地会多一点，四五点来充电在4毛多左右，我觉得很划算。
7: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新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商圈夜市客流激增，带动民生用电、商户经营用电大幅攀升。和田夜市副总经理艾克白尔穆和塔尔：
8: 现在来和田旅游的人挺多，我们夜市生意越来越好，用电量比几年前增长了1倍多。
7: 除民生商贸用电持续增长外，新型储能产业用电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电网并网储能用户达39户，储能充电量高达28.48亿千瓦时，同比增幅达291.95%。
5: 今年1到6月，新疆民航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615.9万人，同比增长6.1%。货油吞吐量19.36万吨，同比增长12.7%。请听报道。
9: 随着暑运开启，新疆航空市场迎来客流高峰，伊宁、阿勒泰、库尔勒等百万级支线机场客流大幅攀升。各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密疆内环线、旅游直飞航线。库尔勒黎城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李毅：
10: 现在我们日均发送旅客可达到10000人次左右，日均同比上涨可以达到15%。
9: 广东游客丁宇光：
11: 航线航班更多，机场更多，行程更方便，离各个景点没有这种行程上的担忧吧，这次玩得比较尽兴。
9: 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货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客货运业务实现双向提质增效。新疆福音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杨正：
12: 增设多条货物交付通道，全面推行24小时货物交付。

0: 模式。之前我们每周的航班量大概是10到12班，增长到每周大概14到16班了。
1: 目前，新疆通过干线枢纽提质、支线机场织网、国际通道扩容，构建起干支联动、内外互通、产空融合、智慧赋能的空中黄金通道。各机场同步推出中转住宿、快速换乘等惠民服务，催生航空加文旅的快旅漫游新模式。
2: 7月10号，由伊犁州联合新疆星研牧神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在伊犁河谷完成了田间实测，各项参数达到预期，标志着我国芳香作物机械化采收实现零的突破。请听报道。
3: 在伊犁河谷天山花海景区，两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沿花田有序作业，薰衣草被竹笼搂入机器，经切割后由收运器输送至车厢，较人工可降低成本 30%到50%。 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农机服务部总监夏新：
4: 22,000亩地的这个薰衣草，以前是纯人工收割的话，2个月的作业时长，每天一台机子能收50到60亩地，收割的效率、收精率能达到我们的预期。
3: 实测期间，研发团队针对不同种植密度和地形条件反复验证，优化结构与系统，提升收割效率与原料完整性。新疆星研牧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研发专员冯冲阳：
5: 对薰衣草整株进行收获，可以保证薰衣草后续的精油加工以及干花晾晒花粒的收集，保证了收获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去争取国家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关键补短板机械及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薰衣草专用收获机、自走式花生收获机等自主研发机型相继下线，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
6: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7: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8: 早间的8:40了，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主要是在喀什路立交桥和河南路立交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8: 嗯，南向北还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在路上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来跟进，畅通也是路况啊。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旅游旺季到了，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还有乌鲁木齐站，可以说在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石榴红志愿服务队组织青年团体常态化参加志愿活动，用专业服务温暖南来北往的游客出行路。近日，该队入选了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志愿服务组织。请听报道。
9: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身穿红马甲的石榴红志愿者随处可见，引导旅客进出站，解答接驳和寄存问询，为行动不便旅客主动提供轮椅并全程陪护，协助搬运大件行李。志愿者苏建明说，多搭把手，多问一句，就能让旅客少走弯路，多份安心。
10: 南来北往旅客提供一些便利服务，我觉得用真心真情来对待每一位旅客，时刻有笑脸，这就是让旅客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件事。
9: 石榴红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19年，志愿者分布在进出站口、候车厅、换乘通道，常态化提供出行辅助、应急保障等22项便民服务，其中专业应急救助是特色品牌。仅2025年就救助突发疾病旅客336名，志愿者钱亚军：
11: 在120来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先期的救治，争取黄金4分钟时间先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
9: 6年间，服务队持续吸纳青年学子、企事业单位职工及爱心人士参与，从初创时的数十人壮大到216人， 还累计开展义诊

0: 意见、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上百场。
1: 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互动即时路况。目前呢，我们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在喀什路立交桥、河南路立交桥下的这个排队距离呢越来越长了，其他路段目前都是畅通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7月11号起，2026年文化润江全民受益悦享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将在全江各地同步启动，全江新华书店图书价格直降40%。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共发放400万元文化消费补贴，面向广大群众，在全江各地新华书店门店开展购书补贴。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补贴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额度使用完毕即告结束。活动真正做到让利于民，惠及于读，让每一位爱书人都能感受到文化惠民的温度。乌鲁木齐市民杨帆：
3: 给我家的两个孩子来买绘本，原价有300多块钱，优惠下来才只有1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
2: 新华国际图书城企划部负责人努尔比耶·阿布杜克日木表示，活动期间，居民通过新华书店线下门店购书，可享受补贴优惠，并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教材、教辅及非图书类商品不参与本次活动。
3: 我们新疆新华书店让利15%，消费专项补贴25%，加起来呢，就是直接给读者朋友省下了40%，大家在结账时就可以直接减免。
4: 7月11号，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文艺歌舞晚会进景区系列活动走进了阿勒泰市的桦林公园，为游客送上高品质歌舞盛宴，让丝路文艺与雪都风光交相辉映。请听阿勒泰台记者的报道。
5: 在桦林公园，游客和群众早早落座等候，伴随欢快序曲，演出拉开帷幕，演员身着绚丽服饰，带来歌伴舞、独唱、杂技、小品等节目，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不少游客跟随旋律哼唱共舞，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河南游客祖力：
6: 这次新疆旅游正好遇到了歌舞表演，非常惊喜，演出非常精彩，我们都非常高兴，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阿勒泰，再观看祖国的大好风光。
5: 阿勒泰市民程雪晶：
7: 这个文化水平也非常的高，希望以后可以多多举办这类的惠民演出。
5: 此次巡演还将走进禾木、贾登峪、喀纳斯等多处景区，开展多场沉浸式实景演出。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一级演员热依拉瓦利：
8: 这次呢是以景区为背景，直面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专业的表演呢，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大美新疆、美丽阿勒泰，用文艺呢搭建起民族团结的桥梁。
9: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4: 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别忘了，您在出行路上，在旅游路上，锁定新疆949交通广播，为您来指路导航了。
1: 说到路呢，现在在大数据排行榜上，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北向南，就是喀什路立交桥和往河南路立交桥方向是有断续的排队的。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在水区政府桥面上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
4: 没错，畅通哈，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路上有一份好心情。当然，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看到需要提示的情况，或者说您有这个求助的信号哈，也可以来发布一下。有一位青竹说，他的车辆呢是在新疆阮建源的食堂的门口，一辆19款的斯柯达明锐车辆给馈电了，需要帮忙。如果说有在阮建源附近的朋友可以搭把手，他的联系方式是151-9914-6331，151-9914-6331。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0: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 那些地方平时

0: 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1: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进入暑期，登山、徒步、露营、自驾等户外活动进入高峰时段，同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显著上升。九四九交通广播推出系列短视频，围绕登山、徒步、洪水避险、露营、自驾五个场景，邀请新疆橄榄绿救援大队队员以场景化的方式进行安全知识科普，帮助公众识别风险，科学应对，提升防灾避险能力。7月9日，新疆博物馆文物原型打造的全新文创首饰正式推出。此次产品根据五星出东方、虎纹圆金牌、哈密王帽等馆藏文物纹样进行打造，首批20款首饰上架，吸引了大批游客购买。另外，联动全国37家博物馆打造系列产品，同时融入手工 DIY 玩法，增强游客互动体验，让文物焕发时尚魅力。为有序推进20年有效期居民身份证期满集中换证工作，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每月梳理未来6个月身份证即将到期的人员名单，并通过多种渠道推送换证提醒，提示广大市民及时办理换证业务，请市民留意相关通知。更多法律相关内容，敬请收听每天中午11点949说法节目。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2: 小九明天见。
3: 确实如小九说的一样，从上周开始哈，我们就反复提示大家，这段时间呢是咱们乌鲁木齐市民身份证的一个换发高峰期，看一看您的身份证的有效期哈，可以提前6个月来进行更换了啊。
2: 我们再回到现在的路上啊，沙河中路呢是米东区，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这段路需要花费5分钟。
3: 天山区的大湾北路由于受到这个围挡施工的影响，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也在缓行了，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了。
2: 车流量变大的路段还有银川路的由南向北、永顺街的辅路东向西，包括庐山街的西向东和东向西，肿瘤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
3: 节目开始20分钟了，可以明显感觉到哈，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了。

0: 这个季节确实在美丽的新疆可以领略到不同的美景哈。您无论是从全国其他哪个城市飞抵乌鲁木齐，再全往全国全疆的其他城市，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今日呢乌鲁木齐列入了旅游枢纽城市，我们来了解一下。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规划将乌鲁木齐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为乌鲁木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应该是情画蓝图了。
0: 没错，有非常多的城市入选哈，像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还有咱们西北的像西安呀、兰州啊、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旅游枢纽城市都是这个入选了哈。
1: 没错，乌鲁木齐将紧扣规划立足旅游枢纽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定位，持续完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以文旅融合深化区域人文往来，建设链接国内连通亚欧的国际化旅游目的地。
0: 所以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游客来美丽新疆，来美丽的乌鲁木齐旅游，欣赏美景，品尝美食吧。
1: 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互动路况，此时此刻您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里天气怎么样，温度怎么样，路况怎么样。新梅呢发来信息了，在幸福路的说是北向南的路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我看一下啊，
0: 这应该是
1: 西向东的
0: 、东向西的方向
1: 对，它是往人民路的那个路口，
0: 往东外环的桥底下走啊。
1: 现在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
0: 幸福路东向西哈，
1: 这个追尾事故车辆呢就在右转的车道上。
0: 大家注意一下。

0: 刚刚预报了说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呢将会来到36度，这位朋友说这会儿温度计显示26度、还是挺凉快的。
1: 今天的低温23度嘛，早晨早出门会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但是呢这个到了差不多11点钟之后温度就开始慢慢回升了。
0: 对，
1: 今天如果是有户外作业的朋友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因为高温达到了36度了。
0: 嗯，而且这一波高温天气哈持续时间比较长，今天36度，明天也是36度，到了后天就升到了37度了哈，一定要做好及时的补水防暑降温的工作。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37到21度。
0: 石河子晴，37到18度。
1: 奎屯多云转阴，37到23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8到26度。
1: 伯乐多云转阴，35到21度。
0: 伊宁多云，35到20度。
1: 塔城多云转阴，35到18度。
0: 阿勒泰多云转阴，30到17度。
1: 再来了解一下东江哈密多云转阴，37到21度。
0: 吐鲁番多云转阴，43到31度。
1: 库尔勒多云转阴，36到21度。
0: 阿克苏阴天，35到20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0到21度。
0: 喀什小雨，28到21度。
1: 和田小雨，29到22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高温是大晴天，高温36度，低温23度。

0: 们都知道周一早高峰的威力哈，它会来得早，来得猛。虽然说这会儿哈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身边，但是它只要热身运动做完以后，开始正儿八经运动起来，它的威力还是挺强的，朋友们。这会儿如果说您行驶到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北端的喀什路桥下、河南路桥下、苏州路桥下都开始有缓行了，而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桥底下也开始车多了啊。
1: 另外呢，在机场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主要是过了大地铺立交桥，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
0: 大家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啊，现在呢已经从这个南湖路的出口一直到市政府的桥面，再要到阳光绿岛这个桥面上，也开始走走停停了，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大家注意一下。

0: 来关注一条来自昌吉的路况。时光说，在昌吉市的南公园西路和亭州路的十字路口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昌吉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哈。
1: 看到这辆车是两辆 SUV 车啊，其中车辆有横在路上的。
0: 对，
1: 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我要去绿地中心，不知道堵不堵车。目前呢，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畅通的，这个点出门还来得及啊。
0: 没错，现在是8:50，马上8:59了哈，路上还是能够保，还是能大多数路段是能够保证畅通的。
1: 但是到了9:20之后呢，路上的车就会越来越多了，早出门是王道。
2: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3: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2: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3: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2: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分享和跟进，一会儿见。
5: 9:00，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0: 各位早上好啊，新的一周又已经开始了啊，欢迎打卡签到每天您出行路上必备的节目早间开心路路通。
1: 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暑假来了吧，懒觉可以安排，但是早高峰它从来不缺席。
0: 对，
1: 再加上最近气温火力全开，开车出门简直是蒸桑拿的现场。
0: 没毛病啊。
1: 嗯，
0: 本周呢不光是蒸桑拿，又要开启行走的馕坑肉，又到我们身边了。所以说本周哈，一方面出行路上要关注路况信息，而另一方面本周如果说您出行路上防暑降温，也绝对是当下出行的一个头等大事了啊。
1: 当然这会儿如果你出门在路上会感觉到这个温度还算适宜呢。
0: 没错，在路上呢如果说遇到堵车啊，堵车不堵心，在路上我们找点乐子，让各位能够开心一点高兴一点，是不是？
1: 你说进入到了这个高温阶段了啊，盛夏时节大家伙有什么降温避暑的小妙招呢？
0: 哎，
1: 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
0: 没错，让我们堵车路上也显得不是那么的无聊。哎，在酷暑时分，您有什么属于您自己的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吗？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现在呢我们要请出指挥中心的锵锵盘点一下整体路况了。
2: 哎，两位早上好。
0: 嗯，
2: 今天的早高峰个别路段已经开始了，比如说这个每天都这个起的比较早的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上交口这块已经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车流量非常大。另外一个起的比较早的同学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水区政府一直到到那个克南高架南湖路下交口这块，现在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行驶速度会比较慢。然后接着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徽商酒店的上交口这块现在也开始出现车流的交织，大概有200米左右的一个缓行路段。北外环西向东下这个北京路的下交口这块下引桥现在出现排队，但是整体的植物山隧道西向东的通行还算不错。然后接着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从这个浩源上品到木材厂桥到机场快速路这一段现在会稍微有一点点堵，因为木材厂桥这块正好是有一个车流的交织，就是西外环车辆和阿泰高架的车辆在这儿有一个合流，所以这块行驶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慢。反方向的北向南从大丢铺立交桥到木材厂桥属于通行速度比较慢的一个路段，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然后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目前通行情况不错，隧道内会行驶速度慢一点，但是还没有长距离的拥堵，其他道路通行压力目前算看还算不错。
0: 就是其他道路的没有像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起的那么早，哎，
1: 都睡懒觉了，
0: 都睡懒觉呢还啊。
1: 现在呢西外环的由南向北九家湾辅道往荣盛二街拐的这个路口左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两车碰撞的事故，
0: 这是西外环的南向北辅道那个位置哈，要右拐去荣盛二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
1: 另外114机场往米东区的方向，这是西向东，说距离通安北路大概4公里左右，在左侧的车道是有一辆单车故障，后方没有摆放三脚架。
0: 今天是周一哈，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周一早高峰确实会比较热闹，但是到目前为止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这会儿已经在路上通行的朋友，即便是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有拥堵，但是距离也不是非常的长，大家选对道，不要来回的左右穿插，保证安全平稳驾驶，才能够让你最快的抵达目的地啊。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

0: 中爱上早高峰。
1: 幸福组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河川路北向南，距离河北路路口150米处，
3: 北向南，
1: 两车刮擦，
3: 有
1: 占据中间车道。
3: 快到河北路出口那个位置，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2: 难怪现在在河滩快速路喀什路往河南路立交桥方向呢，包括甚至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都是在长距离排队呢。
3: 另外呢，如果说这会儿走在东外环南向北，准备要去北外环东向西的朋友，过了扩展大道那个大弯道再往北环高架走，就开始碰到排队，有缓行了哈。
2: 来听一下，小新，你在哪
4: 儿？林星星，早上好。
3: 早啊。
4: 雪家湾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主道上面靠左侧的主道，有两车追尾。
3: 对，就是要去荣盛二街那个地方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这是西外环由南向北的辅道，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的准备。今天是周一哈，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对于很多的足球迷来说，确实幸福的烦恼。半夜熬夜看世界杯，周末的晚间，昨天晚上哈，在奥体中心，姜超联赛的这个淘汰赛，乌鲁木齐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争夺，在主场1-0战胜吐鲁番队，拔得先机哈。
2: 所以买热巴昨天应该是看了姜超杯的比赛，
3: 姜超联赛啊，
2: 姜超联赛
3: 是
2: 说特别的精彩。那现在我们线上是有什么情况吗？
3: 香
2: 香
3: 看到事故了哈，来介绍一下。
5: 西外环啊，西外环，这个第一个还是提示大家，这个周一开车一定要稳重啊，一定要稳重。现在三个事故都在西外环。三个事故都在九家湾这个路段。
3: 哎呦，
5: 刚才俊清提示了一个路段，就是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九家湾立交桥桥下的辅道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事故。然后就在这个俊清说的这个时候，南向北的方向在九家湾的出口这个位置的最右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然后与此同时，在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过了九家湾立交桥之后，辅道进主道的入口处右侧车道又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所以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西外环往往九家湾立交桥的方向走，在这个南向北的方向有两起事故，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起事故。所以这会儿西外环的南北双向都有一个拥堵排队。
3: 明白了，所以今天起得早的还有西外环啊，除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之外，现在西外环的南北双向在九家湾的附近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注意啊。
2: 这会儿呢，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交通压力越来越大了，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显示堵到红的发紫，用时需要14分钟。
3: 米东区的永顺街的辅路在东二环的桥底下哈，由东向西的方向15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
2: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由南向北方向需要花费13分钟。
3: 这也是受到了大湾北路哈在幸福花园附近的施工围挡的影响，使得路面变窄了。现在大湾北路不光是南向北，就是北向南，大湾北路也是缓行的状态。
2: 我们来看一下延乐的这条路况。他说是从温泉路高架向西，沿河路这个应该是从沿河路这个路口下去是吧？红绿灯过去一点点，说是有一辆车发生了追尾的，发生了事故。
3: 就在那个红绿灯，
2: 应该是下桥了。
3: 温泉路高架下到沿河路上哈，就是在世界公园那个位置，红绿灯的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注意一下。节目一开始我们刚刚说过了，这个炎炎夏日哈，大家有没有什么防暑降温的小妙招？这位朋友说哈，我在夏天如果特别热，睡觉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妙招，我抱个西瓜睡觉。
2: 那还不是抱南瓜呢，冬瓜。
3: 冬瓜。
2: 最近呢，就是家长给小朋友都准备了这个冬瓜嘛。
3: 东南西北瓜。
2: 哎，把那个皮儿洗干净之后啊。让他跟小朋友在一起特别凉快。
3: 行，
2: 那看一下阿勒泰路克西街左侧车道，大概在下桥的路口距离大概100米的位置，说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
3: 已经停了有个10分钟了哈。阿勒泰路高架
2: 应该是北向南
3: 下克西街那个位置哈，是有事故发生的。维泰南路说南向北快到这个火车高铁桥底下有98路车站这个位置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维泰南路由南向北快到这个火

0: 桥底下哈、啊、有事故发生。
1: 机场快速往机场方向行驶缓慢。
0: 对，由南向北嘛。
1: 对，是的。
0: 嗯，
1: 来看一下，有听众发来语音了，听一下。
2: 听到吧，组合早上好，报条路况、嗯，在这个永顺街这个南向北方向，在这个
1: 东向
0: 西店
2: 门口这儿，
0: 嗯，
2: 南上和他们车特别多。
0: 对，就是从东二环哈下到这个永顺街这个地方。就是原来米东汽车城这
1: 个
0: 位置，
1: 对，有一个汽车，应该是汽车 4S 店，
0: 就是汽车原来汽车城那个位置哈、
1: 嗯，
0: 车多，现在下个单的车比较多哈、嗯，所以走在这个永顺街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早高峰已经到我们身边了。
1: 现在是9:13，朋友们、
0: 嗯，
1: 你们出门了吧？
0: 应该出门了，再不出门的话，周一早高峰就得赶上，
1: 啊、
0: 赶上峰值了啊！
1: 对，我们上周就说了，每周一一定要早点出门，因为大家伙今天有开会的呀，
0: 嗯，
1: 都要准时到单位，所以这个路上的车就比较集中了。
0: 没错，
1: 早高峰来的比较早。现在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呢，我看了一下，是西外环的入口刚上来。路段的左侧车道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柯南高架就是从西外环准备要上的柯南高架那个上坡的地方，
1: 嗯、
0: 由西向东，在刚上桥的位置有事故发生了。
2: 乌溪高速由西向东的方向，靠近中街这个口子，往回退3公里的位置，超车道有一车停车了，很危险。
0: 它停在那儿了。如果说车辆有故障，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有问题，停下来以后一定要打开双闪，然后在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去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啊，注意安全。
1: 有一位听众呢善意的提醒，新 AE3R19 这辆车的车主，
0: 嗯，
1: 说你的这个后轮啊应该是缺气了，有时间呢检查一下。
0: 感觉不到啊。这位朋友说，关于这个防暑小妙招，你如果大家实在不知道的话，可以听949全天各档节目，
1: 嗯，
0: 里面有各种防暑小妙招，
1: 因为主持人都被热坏了。西外环的由南向北柯南高架快到九家湾的出口，在右侧车道又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0: 嗯，
1: 这是南向北啊，西外环，
0: 对，
1: 然后在柯南高架快到九家湾的这个出口位置，
0: 嗯，
1: 大家注意一下。
0: 周一早高峰的威力哈，确实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如果说这会儿刚刚上车准备要出小区的朋友，给大家提示一下，现在呢有几条快速路啊，并不是特别快。排名第一位拥堵的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这一节需要下桥，多花15分钟了。
1: 嗯，永顺街的东向西刚才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吧，
0: 嗯、
1: 就是往河滩的方向。嗯，现在也是在长距离排队呢。
0: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桥往丝竹路立交桥，主道辅道也都是在排队的。另外，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刚刚说过了，从东外环要去北外环的朋友，现在东向西拥堵距离也比较长，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了。
1: 嗯、今天的东外环呢，也是受到了西后街那个施工的影响，
0: 嗯，
1: 所以这会儿呢，快排到北外环的交接的位置了，一直堵到了这个成功桥位置了。所以说东外环北向南呢，最近一段时间不建议大家就是扎堆往这儿走，因为这个施工持续到8月份了呢。
0: 上周如果说在东外环北向南堵了好几天的朋友，
1: 嗯、
0: 这周应该长记性了吧？
1: 嗯，
0: 好多朋友说上周没有走桥上，走桥底下比走东外环的北向南桥上应该要快一点哈。
1: 有一位听众说，防暑小妙招就是一碗江水面。
0: 哎呦，这个确实挺解暑、
1: 哦、酸酸的啊，特别过瘾。
0: 绿豆汤也行的嘛，是不是、嗯、
1: 这位朋友说，防暑小妙招，家里还是尽量买一楼吧、
0: 哎、
1: 说晚上睡觉还要盖点厚被子。
0: 哎呦，他说我当时的选择还是挺正确的啊。其实我觉得即便高温呢在36-37度，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因为咱们新疆的早晚温差比较大，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挺舒服的啊、
1: 嗯、
0: 没有说特别的燥热啊。
1: 再来说一下，符号说祥平大厦苏州路桥下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嗯，今天是7月13号了，给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啊！如果说近期准备要赏车购车的朋友，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开幕就只有不到 20天的时间了，时间呢是在7月30号到8月3号，位置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要盛大的开幕了。
1: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
0: 参与到949全天各档节目的互动，有机会可以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这是第一个好消息，这是买车的。那另外呢，近期如果说家里面要购置一些家具啊，或者说有一些整装定制的朋友，也是有另外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了。
1: 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
0: 比如说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米的定制只需要19700元，还能够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6616160来报名，到店可以领到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等待各位。
1: 门店呢就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0: 所以听我们的早间开心路通节目啊，一方面可以来精准导航，而另一方面还有很多福利的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别错过了。
1: 有朋友说阿尔泰鲁高架下哈密路这儿为什么这么堵车呢？这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对，
1: 他在问路况，发来了好几次，要不大家伙帮来看一下吧。
0: 这是阿尔泰鲁高架哈密路的路口上去以后就开始拥堵排队了哈。
1: 下哈密路，
0: 就是在银都酒店后门那个位置，下到桥底下就开始堵车了哈。
1: 看一下，
0: 这个西在问为什么东外环这段时间这么堵哈？现在导航显示从帕米尔街一过来以后就是一片红色。刚刚群星也说过了，由于受到了西后街这个施工的影响，
1: 它是在修路，现在这条路呢就是变成了单行道了。
0: 对，
1: 你要是从郑正桥下来之后呢，确实会出现排队。
0: 所以现在如果说走东外环的北向南，建议大家能够从帕米尔街，就是从昆仑路那就出去，咱们就出去绕一下。如果你非得走东外环的北向南，那就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往前挪了，朋友们。
1: 蓝色说我们家1楼啊，确实冬冷夏那个确实凉啊。
0: 对，冬冷夏更冷，是不是？
1: 丽丽你在哪儿？
3: 听我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3: 东进厂高架下连霍高速G30的那个口子，就即将进入G30的那个口子的就口子口，有一辆面包车，应该是转弯的时候，反正就是他逆向了，然后怼到那个，不知道怼到哪了，现在应该是在等待救援。
1: 单车的事故，
0: 对，撞到了这个旁边的隔离护栏上，然后逆向掉头回来了哈，这女士报个路况，把自己快绕死了。没有关系，别紧张，
1: 可以理解的啊，
0: 别紧张啊。
1: 刚才还有听众说，为啥听的青萝卜组合今天你俩都有点紧张呢？
0: 啊，周一嘛，
1: 周一可能这个舌头还需要预热一下、啊，
0: 对，在所难免的嘛、
1: 啊。状态要再集中一下。
3: 到苏州立交，往苏州路拐的那个口，有一个大车和小车发生了刮擦。
0: 北向南，快到苏州路，
3: 排队严重。
0: 辅道。排队严重哈，这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苏州路的桥底下有一辆小车和一辆这个稍微大点的这个车哈，发生了事故。
4: 好，明星先生好。
1: 早上好。
4: 西外环九家湾桥底下最左侧车道，由南向北两车追尾，将将半天也不离开。过往车辆注意啊。
0: 南向北西外环的九家湾的桥底下，两车发生了追尾。
1: 这个事故过去大概也有7-8分钟了吧？
0: 追尾事故有这么难处理吗？
1: 如果现在你是刚刚路过世界公园，就温泉路高架，你可能会在这个维斯特的高架桥面上看到有一位老人呢在那儿行走。
0: 哎呦，
1: 他说大概年龄看着像是70到80岁之间的，一个人在高架桥上。那我们也担心这个老人是不是迷路了？
0: 还是
1: 大家伙要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呢，提前做好一些预警的安全措施，上前问一问。
0: 没错，
1: 如果老人呢就是答不上来，就是感觉跟他沟通困难，有可能是二。 斯海默症的老人呢，
0: 嗯，
1: 您不妨把他方便的话带到桥下的便民服务站，
0: 没错
1: 啊，给我们来个电话，
0: 锵锵也能够看看这个镜头啊，因为这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1: 嗯，
0: 在维斯特桥面温泉高架上有一位老人哈，方便的话或者让快速的民警把这位老人带下高架桥。

0: 晚出门，
1: 你是路的。
0: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1: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有一种路的选择是主动选择，
2: 嗯，
0: 那因为你经常走这条路，知道它在什么时间点会成为一个堵点，你可能就会绕行了。
2: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听了我们的节目，选择规划新的路线。
2: 选对路很重要，无论是主动选路的还是被动听了我们节目来选对路的，都能够在路上节省时间哈。
0: 所以我们节目中每次锵锵的一些即时路况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来了解一下。
3: 第一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河滩五层桥的桥下的左侧车道是有辆出租车现在坏在路上了，打开了后备箱，后方也放了三角警示牌，但是这个位置呢也是每天早上早高峰的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路段，所以目前从这个河北路一直到河滩五层桥这块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所以大家快到过了新一路桥之后尽量就站中间或者右边车道来通行，这是一个节点。另外一个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九条湾立交桥辅道进主道的这个入口处，右侧车道两车事故，有一台已经离开了，还有一台应该是需要拖车给它脱离，所以这会儿还在路面上停着，对这个辅道进主道的车辆会有影响。那反方向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从这个西外环九条湾的出口驶出以后，大概有个50米左右，道路辅道的道路的右侧有两车的事故是刚刚发生的，所以这个因为上一个事故刚刚离开没多长时间，这会儿辅道又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所以这会儿能看到从徽商酒店开始一直到九桥湾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不管主道辅道都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包括现在从西外环转到克南高架的引桥，然后克南高架的西向东西北路的下桥口这块现在目前也是车多，会有一个拥堵。另外一个要提示就是东外环，因为上周大部分的咱们的听众已经都感受了东外环现在的早高峰的通行压力，
2: 嗯，
3: 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队尾已经排到了世界公园的这个会展大道的弯道处了，
2: 一上来就堵车了。
3: 对，就是现在从这个会展大道一上到东外环就开始进入到环境排队了，所以这会儿不要上东外环了，走地面道路，或者你比如说走七道万能路，你干脆就把这个拥堵路段给绕开，
2: 对
3: 你反而会比在桥上排队要走的要快很多，或者比如说选择南湖路，走这个南湖路北门这条路也可以，现在通行压力也没有像桥上这么大。
2: 对，刚刚说到的这个克南高架，就是维斯特桥面有一位老人啊，想起来关注一下，有朋友说我也看到这个老人了，由东向西的方向已经快走到维斯特桥面这个位置了，大家注意一下哈。
0: 再来看一下西外环的辅道，由北向南从美美三到水库街的出口就九家湾，说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这是北向南。还有一位听众也在问路况嘛，说亲亲们呢，一名大厦到建工医院这个方向的东外环桥上还是桥下哪个快？
2: 显然是桥下哈，现在不建议各位走东外环的北向南桥面上了，从后展大道一转桥转到东外环上就开始排队了。
0: 对，大概在10分钟前我们看了地图就说了，现在东外环北向南长距离排队呢，从北外环过来的朋友有机会下桥就走桥下。
2: 现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下桥需要多花17分钟。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至庐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过这个至庐山隧道需要多花9分钟了。
0: 有一位听众帽子说，
2: 河
0: 北东路由西向东目前是畅通的，顺便问一下韭菜盒子青萝卜你们吃不？我们吃那个青萝卜牛肉馅的。
2: 这一大早的韭菜盒子是不是有点重口味啊？
0: 在这个地铁呀包括公交车上不要吃了啊，
2: 公共场合咱们还是别吃韭菜盒子啊。
0: 啊，河滩的北向南刚才锵锵说到的距离五层高架50米左侧车道是有辆出租车，摆了这个三脚架，它应该是故障停在那儿了。
2: 北向南快到克南高架的地方，左侧车道有一辆出租车的单车故障，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
4: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早啊。
4: 克拉玛依高架由西向东，在刚从北运村这边上来，
2: 嗯，
4: 左侧车道单车相撞。
2: 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

0: 刚刚从新北元村上桥以后，左侧车道又是有三车发生了事故。哎呀，周一这个事故哈，确实相较于周二到周五比较的多，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周一早高峰威力比较大，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反正现在这也没有车，我就把车速弄得快一点，前面的车开得太慢了，我就一把超过它，然后再别回来。别这样，在路上稳住方向，稳住油门才是最安全的开车方式啊。
1: 所有开车走在连霍高速东向西方向快到八钢出口这个位置，大家可能在路上会看到一个十多岁的小孩走在了应急车道上，这得要帮忙了，是不是啊？
0: 对，
1: 你说小孩大概也就十来岁的一个小孩在高速路上
0: 走着呢，
1: 走着呢
0: 也不合适，放假了，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家长哈，因为相信这会儿，
1: 要不这样吧，看看有没有路过的车友，也得要顺道把他给先拉到那个
0: 安全的地方，
1: 安全的地方，
0: 是
1: 问一问小孩知不知道爸妈的电话，给他们去个电话。
0: 十岁了应该，十岁应该肯定知道了，
1: 或者是把他呢就送到那个方便就近的派出所的位置，
0: 对，
1: 然后给我们来个电话说一下这个信息。
0: 对，我刚刚没说完，说到了暑假了，咱们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叮嘱清楚。你要出去玩，或者你要骑自行车，你要骑滑板车，你要骑平板车，哪儿能走哪儿能去，安全千万不能够松懈啊。
1: 贵州路堵的原因是因为阿勒泰路到北京路方向的右侧车道是有刮蹭的事故。
0: 哟，刚刚就是西红路下桥口那个地方堵车是不是？
1: 嗯，他说的是阿勒泰路到北京路的这个方向，
0: 哦，
1: 右侧车道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他应该说的是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嗯，这位朋友在问说，东外环刚刚说那个北向南堵车，西后街那个修路要修多久呀？我明天看来得换线路了，是不是？
1: 到八月中旬了吧？
0: 对，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上周被堵在了东外环北向南，以及今天被堵在了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您的这个通勤的方向就是这样一个方向，以及目的地就是要过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朋友，建议大家这段时间给大家给自己找一找绕行的线路，因为这个方向可以绕到这个路线还是挺多的啊。
1: 西山高架的东向西现在堵车了，堵到了颐和山庄了，这一路都是怠速在行驶呢，
0: 就基本上不用踩油门啊，比较慢啊。
1: 还有新 A22 G78，就是新 A22 G78，说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你赶紧去换个灯泡吧。
0: 这是小朋友放暑假，刹车灯可不能放暑假呀。
2: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3: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2: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3: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9:31，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了，天上不会掉馅饼，那高息诱惑是陷阱，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珍惜自己的血汗钱。那还有就是这两天温度比较高，出门搭车的朋友其实可能熟悉了，比如出租车呀，像网约车，
0: 是。
1: 那还有一些这个搭车的方式软件是非常方便的。
0: 夏日高温，94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
1: 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呢，
0: 直接在这个微信里面往下一拉，小程序里面一搜胡杨快车有惊喜啊。
1: 体验一下啊，到底有多快。
0: 杭
4: 高速往北外环2公里处中间车道两车追尾，
0: 又是有追尾的事故发生了哈。
1: 他说的是河滩，应该是北向南快到苏州
0: 苏州路。
1: 再听一下，
0: 大家那个报语音的时候哈，摁住以后稍微等个一秒钟，
1: 哎，对，
0: 不然的话
1: 你前面几个字出不来，
0: 对，压掉了哈哈。 有朋友在问说这两天能不能洗车，刚刚说到过哈，本周呢高温就在我们身边，今天乌鲁木齐大晴天36度23，明天也是晴天36度24，后天晴转多云37度25，所以准备洗车的朋友该洗就洗啊。
1: 而且呢这个高温啊持续有点长呢，所以说还是让车也洗个澡吧。
0: 是是，
1: 说一下这个油价，因为有听众今天早晨呢也在问说油价大概什么时候调，涨还是跌呢？到了7月17号的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那么就
0: 目前来看的话，
1: 这个会下降，
0: 降个
1: 太好了，
0: 6分钱左右，
1: 6分到8分吧。
0: 对，
1: 现在92号汽油每升是6.8块，6.8块嘛，6.9块多。
0: 对，反正不到7块哈。
1: 就我们观察还是不够仔细啊。
0: 因为不怎么加油，
1: 我们就盯着看啊。
0: 是，
1: 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到了，我刚刚到益民大厦的北向南十字路口，就听到你们说桥上堵车，走了桥下，后视镜一看，后面的车大多数都在选择桥下走，
0: 估计都在听949吧。
1: 现在桥下的车流量也开始变大了。
0: 其实我觉得桥下流量大，它是受那个灯控，红绿灯在等灯嘛。现在桥下还是比桥上要快，大家还是可以选对路哈。
1: 辣辣辣说永盛街啊，
0: 龙盛街
1: 啊，看错了啊，龙盛街真的是永远都在堵，
0: 就是在益民大厦那个位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现在是9:34了，这个早高峰的峰值可以说已经在我们身边了。现在呢温泉路要到东向西下桥需要多花18分钟，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过蜘蛛山隧道需要多花11分钟，
1: 米东区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这段需要花费10分钟，
0: 东外环的北向南从益民大厦那一上来以后一直到天山区，就是到了咱们大巴扎这个地方了
1: 啊，
0: 东外环的全线北向南，
1: 我看的堵点呢是到了那个就红山路出口这儿，
0: 我这
1: 然后
0: 到二道桥了
1: 啊，是吗？
0: 全线的东外环的北向南，
1: 咱俩地图不一样吗？来继续看一下啊，还有听众说了这个钢蛋老朋友来了，
5: 当时这些球球平时冒面球落到早上跑，非常快速由南向北出发，向红木台场上来以后一直到北站转盘搭地方和地下桥车流量适中，上桥的车辆现在车流量也不大，正常通行，
1: 好
5: 东京厂高架挂住，
0: 现在畅通的东京厂高架确实是一股清流哈。
1: 来看一下，有听众说9:27温泉路高架西向东过了世界公园在右侧车道有一位粉色衣服戴着草帽的老人呢，
0: 对，
1: 是老太太啊，在逆行呢，她走的是东向西的方向，然后说车流量
0: 比较大，
1: 非常大，他说能不能过去看看谁把他接到桥下去呢？
0: 刚刚我们也说过了，
1: 那就是说你还是西向东的方向，老人是东向西在逆行嘛，
0: 是，
1: 但是他走的其实是西向东的方向。
0: 在路上的朋友做一个有心人吧，锵锵这个情况跟快速路的大队，因为在南湖路出口那个位置啊，是有咱们的民警在现场的，方便的话让民警过去把这个老人给接下来。
1: 对，一般呢像这个点儿，快速路民警也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如果说快速路民警第一时间到达把老人接上了，也给我们949来个电话，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2551949，
0: 2561949，
1: 2571949，
0: 当然我们还有一部应急求助专线0991-2505949。
1: 哎，对了，92号汽油6.98块，
0: 95号是7.46块，98号是8.34块。
6: 听到了，如何？早上好。
1: 早上好。
6: 东南北向南，每天早上就是从会展大道上来到那个红山路出口这儿，巨堵。
0: 现在的距离过了红山路，再往东后街走，也是在走走停停，堵堵堵。
7: 罗明俊先，92的汽油是6.98块。
1: 好。
7: 然后95的汽油是
0: 4.46块。
7: 因为我当时加了油，今天看。刚好你在
0: 说这个事儿，行呢行呢行呢、就是、
1: 关注一下也是对的、
0: 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听咱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有那种共鸣，哎，我正在干这个事儿，你怎么突然就说到这个事儿了，对不对？
1: 觉得大家伙儿就是一直在跟我们同频共振呢，
0: 是是是，
1: 特别感谢张大叔。要说啥呢？
6: 9.99，西山高架那个腰盘那个下车口上车口地方东向西，西向东都行驶缓慢，
0: 收到，东西双向都行驶缓慢，西山高架这个位置哈。
1: 刚才说到连霍高速八钢出口那儿有一个10岁的小孩在走着，
0: 嗯，
1: 然后在温泉路高架的西向东有一位老人呢，大概70到80岁的样子，
0: 他是往官员路的方向在走着，
1: 哦，
0: 他是往东，他是往东在走，由西向东，老人
1: 西向东
0: 是，
1: 嗯，那这样吧，大家伙儿如果方便，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他拉到车上，带到桥下，送到就近的便民服务站呀，或者是派出所啊。
0: 确实挺危险的。

0: 哈、
1: 啊。如果谁做了这件好事的话，别忘了给我们来个电话说一声。
0: 没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嗯、也是要为每一份善意点赞，为每一份拼搏加油，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这会儿锵锵再次把信号接进直播间，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2: 几个拥堵的点位，第一个西外环九家湾路段的南北双向现在都没有事故车辆了，之前发生的几个小插曲都已经离开现场，所以现在不管是南向北、北向南都进入到一个这个积压车流量释放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好消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刚过大丢铺里腰桥大概50米左右，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事故，正在处理中，快速路民警也已经到位了，在帮助事故车辆进行处理。这会儿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您一直到大丢铺立交桥的这个事故点位这块，现在目前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西山快速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快道四道岔路口的位置，在整个道路的偏右侧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占据了大概接近一条半车道。现在这会儿从这个西山隧道驶出的车辆，然后就会从隧道一驶出就会进入到一个缓行排队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这个四道岔路口，所以大家提前来避让这个车辆。估摸着应该是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还是把警示牌放上，另外这个轻微的误损事故就赶快驶离。河滩路北向南，在这个河滩五层桥桥下的这个故障车现在还在路面上，所以这个从河北路一直到河滩五层桥，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仍然是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嗯，
0: 收到了哈。
1: 来说一下这个高温天吧，大家开车也容易急躁。你像今天早晨8:30，我们俩上节目就发现有几位听众发来的都是事故路况。
0: 对。
1: 那预计呢，今天到17号，乌鲁木齐市各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大部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
0: 其中呢，在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以上，局部地区达到40度以上。
1: 嗯，本次的高温天气呢，并非单纯燥热。山区的天气复杂多变，局地对流的天气暗藏风险，比如说高温时段南郊和山区午后到傍晚仍有可能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阵风等对流性天气，
0: 容易出现局地的洪水、滑坡、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所以听到比如说节目当中或者生活当中您看一些气象软件告知大家可能会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咱们就不要贸然的进山游玩了啊，注意安全。
3: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1: 嗯，
0: 这会儿如果说您走在了东外环的北向南，确实就挺堵的。这朋友说，大家伙就别来回左穿右插了，本来就挺堵的，你再一变道，万一再给刮上死上，更加走不动了啊。
1: 机场快速的由南向北，从乌鲁木齐欢迎您到仿佛中心这一段呢，车流量比较大，
0: 南向北
1: 行驶缓慢。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持续跟进吧。
4: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0: 到了这个点儿，在路上的朋友大多数应该都是路的了，对吧？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至少有5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0: 严重拥堵了啊！
1: 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过来需要花费10分钟，
0: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到南湖路出口下桥东向西需要多花16分钟，
1: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13分钟，
0: 城区道路的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街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3分钟，
1: 西山路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东向西这段要花费14分钟，
0: 反方向西向东要多花13分钟、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西山高架的东西双向都是在拥堵排队的。另外东外环的北向南从会展大道一上桥以后一直往天然区走，就过了东后街再往大巴扎的方向走，东外环的北向南全线都在拥堵，通过东外环的北向南需要多花半个小时。现在
1: 有我们看了一下温泉路高架，确实啊，虽然说它排在第二位，但是这个堵的距离非常长呢。
0: 对，
1: 就是从维斯特这儿一直堵到了阳光绿岛这儿了，
0: 过了南湖市政府桥面、
1: 嗯、
0: 还在往西的方向哈，所以现在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压力也是比较的大呀。
1: 有听众说红山转盘现在太堵车了，
0: 刚刚友好吗？
1: 是往光明路还是往友好路啊？
0: 刚刚说友好，这个友好南路北向南、
1: 哦、
0: 就是从红山要去西大桥的方向，
1: 西大桥的方向
0: 堵车，堵车排队哈、嗯、
1: James 来了，
10: 我要在徒步的路况不开场左转往河南路的方向，木材厂家车流量比较大。
0: 嗯，木材厂左转要去河南路的方向，由东向西堵车。
11: 九九早上好，河南北向南，快到克南高架主道，
0: 嗯，
11: 对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积压车辆比较多。
1: 他说的是
0: 北向南上克南高架。
1: 哦，河滩。
0: 对，
1: 上五层桥，
0: 上五层高架的地方，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
11: 早上好，河南北向南，
0: 对，
11: 快到克南高架，
0: 对，快上克南高架的中间车，
1: 他
11: 对，
1: 左侧车道是有3车的事故发生。
10: 9999，
1: 嗯，
10: 民华街全面修路，
0: 对，
10: 车辆非常拥堵，请通过民华街的车辆提前绕行。如果不是说是在民华街住啊什么或者办事，
0: 嗯，
10: 啊，就请绕行吧。
0: 对，民华街这个施工哈，在进行当中，也是有围挡，路面呢剩了一条车道，所以现在的民华街通行压力也比较的大。今天是9月13号，那这个这段时间呢，在新疆是碰到了高温天气，在全国其他的省份，像华东、华北的中北部、
1: 东北地区啊、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
0: 就是受到了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
1: 所以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从7月13号呢、
0: 嗯、
1: 我们看有列车要停运了。
0: 乌鲁木齐至杭州的直596次，
1: 乌鲁木齐至沈阳的特304次旅客列车停运，
0: 这是今天。到了明天7月14号，乌鲁木齐至沈阳的特304次列车也将会继续停运。
1: 嗯，具体列车开行的 信息，大家还是要以12306网站呀、啊
0: 嗯、
1: 或者是12306手机 APP 车站公告为准。
0: 对，刚刚我们说过了，这个暑期到了，在咱们新疆旅游呢，一方面要关注比如说融雪型的洪水、
1: 嗯、
0: 以及这个山洪塌方的情况。你如果说要到全国其他省份其他另外的地方，像海边要看一看是不是有台风影响，
1: 所以受到了气象预警啊，或者是这个地质的灾害预警，咱们要把它当回事儿呢。
0: 对，
1: 来看一下，刚才不是有个家长说，嗯，他去了一个景区，发现有不少的这个游客都带着、
0: 嗯。

0: 孩子来到了新疆来玩吗？
1: 对，
0: 是的，从7月10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我们来说一条这个东航啊，新增了这个航班。
1: 没错，东航呢新增了每周一、周三、周五、周天的加班航班。西安始发至伯乐的航班，每周呢班次增加到了11班，大幅提升了这个伯乐和西安两地这些朋友们的出行的方便的程度。
0: 来看一下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快靠近北京路出口的左侧车道，有一只
1: 小猫咪啊，
0: 小猫啊，
1: 嗯，
0: 说车的速度都比较快呢。小猫可能也来不及反应了，
1: 大家说一说，大家注意一下哈。啊，我刚刚说是9月13号吗？
0: 啊，你说的是不是吧？
1: 不好意思，今天7月13号，他说
0: 7月13号，
1: 你咋早跑2个月了已经？
0: 就要开学了，小朋友不高兴了。
1: 我太期待开学了。
0: 你是期待马上的休假是吧？啊，
1: 骑马山隧道流量比较大哈。
0: 对，好呢。
1: 好，
0: 再来看一下啊，狮子来了。
2: 七月八日。河滩路北向南，
1: 嗯，
0: 河滩路
2: 的出租车刚路过的时候已经上拖车了。
1: 哦，刚刚说在这个最左侧不是有辆出租车单车故障吗？
0: 嗯，
1: 现在这出租车已经上拖车了。
0: 嗯，
1: 好的，
0: 好，
1: 谢谢小朋友，
3: 谢谢你的路，
0: 就是那红山转盘啊，往西大桥方向，有朋友说10分钟不带动了，
1: 嗯，
0: 后面的车友咱们绕一下嘛。
1: 嗯，
0: 你非得要往这个方向走吗？
1: 你如果说还在明园西街，就是在明园那个地方，要往西北路走，你不妨可以在西北路桥底下右拐，或者说在这个哈密路那右拐。
0: 嗯，反正别
1: 绕一下，
0: 别走红山转盘西大桥方向。
1: 对，
0: 上周在东外环给堵哭了，
1: 嗯，
0: 今天从帕米尔街出来走沿河路、水磨沟路去检泉街，
1: 这会已经到单位了。
0: 哎，导航都不推荐东外环了。
1: 那个青萝卜组合也在一直强调
0: 啊。
1: 早高峰这段时间，东外环的北向南停堵，能绕就绕。
4: 罗明星星，早上好。
0: 早上好。
4: 好，两位主持人是因为有两起交通事故。
0: 两起啊？
4: 所以很拥堵。
1: 嗯。哪两起在哪个位置呢，小姐姐？
0: 谁来完成这道填空题呢？
1: 是。
5: 金萝卜，早上好。
0: 早上好。
5: 红光山路口有很多车借用 BRT 道左转。然后呢，我就在旁边的左转道上
1: 等着呢，
5: 速度非常快。
1: 嗯，
5: 我需要掉头，他的胎要左转，很容易发生事故。
1: 提示一下哈，这个时间点除了北京路的全线社会车辆可以来借用 BRT 车道之外，其他路段的 BRT 车道现在都处于一个BRT 专用车道，社会车辆是不能够借用的啊。
0: 早高峰周一到周五呢是9点到10点，
1: 晚高峰呢是7点到8点，社会车辆不允许借用 BRT 车道，你进去啪啪闯进行拍照了。
0: Chair 呢说，鲤鱼山路的由南向北一直到赛博特路口，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排队的
1: 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嗯，
0: 小郭来了，听一听。
6: 新民西街北向南，
1: 新民西街
6: 到红山体育馆往后之后了。
0: 啊
1: 啊！堵车是不是？新民西街从红山体育馆往西大桥的方向走，堵车堵车哈。
0: 嗯，
1: 到了早间的9点51分了，可以说这会儿正值咱们周一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状态。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
7: 欢乐出发，一路随行，949，开心路路通。
8: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9: 奶茶120块，心疼不？
10: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树是树，我们各司其职，
1: 对，
0: 你只做好你自己就 OK 了。
1: 让你走左就走左，在路上各行其道也是很重要的
0: 啊。来看，有朋友说为了不浪费周末晚上，昨天晚上熬夜到凌晨三点。
1: 撒一撒，今天早晨一个八点起来了，这会儿快到单位了。
0: 嗯，你是离不开手机游戏吗？
1: 还是你今天凌晨也没有世界杯的比赛啊？
0: 哪有用生命的这个健康来去省时间的呢？
1: 建议大家不要熬夜啊，不要熬夜。
0: 熬夜太

0: 太伤身体了。
1: 嗯，
0: 你过一段时间你看看你的眼袋。
1: 嗯
0: 啊，
1: 你别盯着我。
0: 有听众说刚才在车上听了一个尾巴，
1: 嗯，
0: 油价哪天涨还是降啊？
1: 7月17号的24点，油价可能会迎来微调下，微微的下调。具体情况我们到跟前再详细的给您来这个解答哈。
0: 二附医院的门口因为在修路嘛，
1: 嗯，
0: 所以堵车还比较严重呢。
1: 那现在的二附医院门口在修路，民华街在修路，
0: 西后街
1: 在修路，所以以上的施工路段都是有围蔽施工的哈，
0: 嗯，
1: 有栈道，所以大家如果说没有特别需要的通行，咱们能绕把它绕开哈。
2: 在东二环堵车到7:30，过去以后红山路出口过去以后就比较畅通了，
1: 好一点了。
2: 然后到这个
0: 过了红山路
2: 街转转桥，下桥比较拥堵。
1: 对，
2: 其他的路段还比较畅通，
0: 还不错啊。
1: 所以这会儿堵在了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咱们是要有盼头了哈。你如果说能够通过了红山路出口7:30那个位置，再往南走，就能稍微好一点了，
0: 就是你要是北向南过来，过了红山路出口呢，稍微会顺畅一些。
1: 嗯，
0: 到了东后街跟前会稍微再排队一下，
1: 慢慢等吧。
0: 说一条好消息吧，2026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
1: 哦，
0: 原来你刚才说9月13号是为了盼这个日子。9月25号到9月27号，
1: 嗯，
0: 共3天，然后国庆节10月1号，然后到10月7号，共7天，
1: 中间呢是隔了28、29、30，
0: 恰好3个工作日。如果要是能够请到年休假，就可以连起来了。
1: 你确定要这样请吗？
0: 啊
1: 啊，
0: 我
1: 3+3+7是吧？13天，
0: 可不敢呐。北环高架，北环高架刚才说到了。我看一下，有听众是东向西，
1: 嗯，
0: 快靠近北京路出口左侧车道有一只流浪的小猫，
1: 嗯，
0: 这小猫估计现在是风险特别大，
1: 对，
0: 哎呀，不知道咋回事了。洞庭路也在施工呢，
1: 嗯，
0: 洞庭路呢附近在大面积的围挡修路呢，
1: 在这个上周节目当中就说过哈，包括 C15路、C16路、松山街哈那一块都是有8条道路在进行围壁施工作业的。
3: 听罗的早上好，
1: 早。
3: 紫阳湖北路由北向南，在这个海虹国际这一块的时候，非常堵，非常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交警在分流吗？
1: 不是，等一会儿。
0: 这个咱们不能说我们想当然去猜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就可能
0: 交警分流，它也是为了能够保证其他路段能够交通压力大的情况下得到一个释放，
1: 对，分车道在放行哈，
0: 啊，
1: 所以早高峰
0: 雨露均沾的意思。
1: 对，早高峰的时间，如果说您碰到车辆在那停着没有动了，
0: 嗯，
1: 咱们就耐心等待，好不好？这位朋友说我在新疆待了20年了，为啥一直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啥情况？
0: 方向始终不对。
1: 听咱们节目听少了，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好多朋友听青萝卜组合给大家报路况，东南西北，听着听着，抱着抱着，就能够分清楚东南西北了啊。
0: 今天早晨周一的威力大家也领略了，
1: 嗯，
0: 所以每个周一得要早早出门了。
1: 对，不光是周一，咱们周二到周五也得早点出门，
0: 周一的早高峰的风驰来的会早一点吗？
1: 是，到目前为止排名第一位的是在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街要往西大桥的方向走，现在需要多花20分钟的时间。
0: 说是有2起的事故，具体点位不太清楚。
1: 嗯，
0: 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去外环的入口需要花11分钟。
1: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出口，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5分钟。
0: 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距离已经缩短了。到了市政府桥面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前方就顺畅了。
1: 对，之前的拥堵的节点要过了维斯特桥面，现在的这节点起点就是在东二环转过来那个地方哈。
0: 另外西山路呢，从西山高架到西山西街东向西要花15分钟了，
1: 西向东要花13分钟。
0: 嗯，
1: 那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需要多花11分钟。
0: 咱们说一下排在第八位的东外环吧。
1: 嗯，
0: 从外环的入口到西外环的高架，就全线的北向南，它是要花25分钟。
1: 你看，它这个距离已经到广汇桥了。
0: 那他说的是这个全线吗？
1: 全线，对，
0: 北向南
1: 25分钟。但是刚刚大家说的是过了东后街，你再往广汇桥走，能稍微好一点点，
0: 嗯，
1: 对不对？
0: 来看一下东进厂高架的西向东，从西进厂隧道出来，一直到长春路出口，全线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1: 嗯。已经离公司不远了哈，9:58了。这会儿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你们离单位还远吗？ 抓紧时间哦。
2: 让雨一949949东外环的辅道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人民大厦，过了丽景街这个十字路口，然后这个东外环的桥上面掉了下来一根电线。
1: 哎呦，
2: 路过辅道靠近左侧的每一辆车都会被打一下车顶子，这个线已经掉了一个多星期了，有没有人来管一下？
1: 您可以把这个情况编发成文字的信息，以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帮您问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我们一起反馈。
0: 说实话，这条信息我们今天还第一次接到，
1: 第一次收到啊。
2: 友好南路，
1: 堵堵堵，师傅，你这个气血有点不足啊。
0: 他用的免提。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0: 青
1: 萝
0: 卜
1: 组
0: 合。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早早高峰，我们早点出门，准备要选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明天咱们是不是可以来换条路呢？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
1: 早上十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4: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九四九直播间的枪枪。枪枪上午好。
5: 小叶上午好。刚刚发生一个事故，是克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在快到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在左边的第二车道刚刚发生了一个两车的事故，看起来应该是一个轻微的误损吧。像这种事故拍个照片就赶快驶离现场，先把道路释放出来，因为本身现在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的东向西通行压力就比较大，南湖路的下桥口这块右边两车道已经都排满了，再加上事故的影响，对这个整个通行影响就会更大，所以这个现在快速路的民警也已经往事故现场在走了，大概距离事故现场还有个二三十米，交警到了估计两个车应该也会马上驶离。今天早高峰整体的车流压力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刚才想说的这个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现在仍然保持着接近两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受到东后街包括红山路下桥的这个拥堵的影响，现在从河滩从六道湾五层桥一直到东后街的下桥口北向南的方向仍然是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然后接着南外环这边的广汇桥，从西外环的德惠万达一直到广汇桥这个路段，这一项现在也是车多，会有一个缓行。然后河滩路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的上桥口这块，现在仍然是有一个也是接近小三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车流压力非常大。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从河南路桥到河北路桥的下桥口这块，目前这段路也是一个缓行路段。然后接着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从四道岔路口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就是出了西山隧道以后的这个铁道桥这个位置，西向东的方向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也是拥堵距离超过两公里。反方向的东向西，在四道岔路口这块会稍微有一点拥堵排队，大概缓行距离不太长，有一个100多米，接近200米的位置。所以今天早高峰整体的这个离开的时间可能还要再慢一点。
4: 好嘞，谢谢枪枪的盘点啊，先到这里了，再见。
5: 嗯，
4: 我们继续来看看高德地图，目前在地图上显示行驶相对缓慢。

0: 的一些道路。首先呢，友好南路排在了第一位，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这条路，目前平均时速 7.4 公里，需要18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呢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从维斯特上桥到南湖路下桥，由东向西需要15分钟的时间。还有呢，北环高架由西向东庐山街上桥到植物山隧道下桥，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9分钟的时间。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从团结路的路口一直到幸福路的路口，通行此路段需要15分钟的时间。西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到西山四道岔出口的位置呢，是需要12分钟的通行时间。其他道路呢，还需要各位来跟进和补充，说一说您所途经的道路目前路况怎么样呢？是拥堵还是畅通？有事故还是有故障车？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铅笔头说，北环高架西向东一路畅通。北环高架西向东这会儿您确定吗？能够一路畅通吗？还有小凡同学说，来观察到红山路陕西大厦两侧出口恢复畅通了。好嘞，收到啊。还有中旭说，机场快速大地卧铺桥进屋方向啊，进市区方向有两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来听听九哥，你好。
1: 听萝卜早上好。我刚才说的沈阳湖北路由北向南堵车，是因为在这个与黄山街的十字路口，就是海虹国际的这个十字路口，一辆那个商务车撞了一个电动车，然后交警出警了，造成这个路段的拥堵。
0: 嗯，好嘞，谢谢您的路况啊。嗯，持续来关注路况。还有朋友说，这北环高架的东向西方向，路上是比较，我看啊，是比较拥堵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 LAM 这位朋友啊，还有尔特也欢迎你来打卡签到。这位朋友说，今夏最后一次听949，明天要外派去克拉玛依工作了。克拉玛依呢也有落地的949频率啊，您可以在949微信平台当中啊发送落地两个字，将会收到全疆的落地频率，包括不管是在车载的收音机收听，你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网络端，同样也可以实时同步收听新疆949交通广播啊，这个倒没有什么难度，没有问题的。继续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说到，太阳这位朋友说，东外环高架团结路出口下坡走最左侧到金银路，马上就到桥下，桥下有一个井盖变成了凸起式，并且四周带有长的螺柱，没有任何的警示，后面的车跟得紧的话完全反应不过来，容易造成事故，希望呢尽快来修缮一下。这个点位呢我们再来跟进一下啊。东外环，您说团结路的下桥口，那就是北向南大巴扎下桥口是吧，就是这个位置，北向南的位置啊。

郑江说呢，这辆车只有高位刹车灯，车灯刹车灯不亮，赶紧修一下啊。九丁勾 F39 啊，新 A 九丁勾 F39。LA 说呢，早晨坐了一辆私家车，师傅是四川宜宾人，扫不出来二维码，是想给师傅转这个车费啊，没转成功，想留个言。他说微信搜叫小老虎是吧？如果哪位师傅听到了，来跟我们联系，或者是直接跟您联系，您的电话是1859901818818599018188。热伟说，东外环的辅道北向南，过了丽景街丁字路口50米左右，左侧车道有一根电线从东环高架上甩下来的，路过的每一辆车都会被打到车顶，有安全隐患，希望把这电线呢该收拾收拾一下。好嘞，谢谢热伟啊。

0: 淤泥波波说：“温泉路高架下南湖路的第一个红绿灯改时长了。”他说呢，他看了一下，他差不多7分钟才亮一次绿灯，所以下高架的车就慢了好多。刚才强强也说到，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呢，在南湖路下桥口的中间车道呢，是有这个两车的事故啊，简易的误损，应该就是一个刮擦，很快就能够处理完挪开了。其他路段的路况。早高峰呢，周一的威力不容小觑，还在持续。您走到哪儿了？机场快速，还是河滩，还是在西山高架，还是东西外环？需要大家继续跟进和补充了。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大家可以通过交通热线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互动，说一说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困难。您的好的建议，道路组织优化的一些意见，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了。但是如果您说现在准备上班、开会、开车，我不方便打电话，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给我们留言，编辑成一段文字发过来，我们来收集这些信息，向相关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映。那得到了回复之后呢，也会线下向您致电来做以说明。像有听众问到的，说关于乌鲁木齐米中区长山子路上的减速带。安装的是不是过于密集了呢？希望949帮忙来反映一下。米东区交管大队回复呢，说这个叫乡道137线啊，过往的车辆较多，车速过快，且道路两侧呢没有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也是为了确保这个两侧人这个市民朋友的人身财产安全，就在这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弯道两头、人员横穿频繁路段、学校和村庄路段、事故多发路段，来因地制宜地安装了减速带，降低车速，来保证该路段道路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所以呢，是这样，出于这样的考量，才安装的减速带啊，做一回复。伟说："我问一下，洞庭路附近大面积的围挡，看着有施工，请问是什么施工？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给伟给他回复一下啊。"小龙说："阿勒泰路下柯西街，一如既往的在拥堵排队当中啊！"谢谢，收到了。了说西山隧道缓慢通行，前方有事故吗？刚才没有说到事故，只是单纯流量大，还没有恢复到平峰期，有一个释放的过程啊，耐心等待一下吧。丙亮说到报个路况，南外环下七台路，刚刚进辅道右侧有个大坑，挺深的，记得去年冬天的时候就有，今天路过又被坑了一下，希望能够尽快修缮啊。好的，我们也记录一下这个点位。向城管部门反映，来看看尾号是8999这位朋友，你好。
1: 上车地听几次，上车接报路况。9:43已经上了，就是庐山街东向西上了知识山上层隧道，在距离上层隧道第一隧道口100米开始排队堵车。9:43，我到10:06才下道，才通过小西沟，也就是小西路口，堵车非常严重。只是单纯的车流量非常大，
0: 对，
1: 下层隧道还是比较畅通的。
0: 好，好嘞，谢谢您的路况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和借鉴吧。那还有雅琪说，河滩路往新一路走的辅道，这个奔驰 4S 店门口，两辆车打着双闪，占据右侧车道，不知道是追尾了还是刮擦了。两辆车的人呢，站在车旁边，正在协商，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大家注意避让。谢谢路况啊。褪去了色彩，追逐的终点到底是谁？有朋友问说，这个949驾照到期更换，必须回归属地换领，还是异地也能办呢？就这个问题呢，车管所回复啊，驾驶证现在是这个业务啊，全国通办了，没有必要再回原地换领。在就近的县级车管所或者是您的交管12123 APP 就可以完成换领，但换领前要到县级以上的医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站要做一个驾驶人体检，具体位置呢，您可以在交管12

0: 123的 APP 当中来查询具体点位。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春玲师傅说呢，尾号我看新 AT2639 啊，营运出租车说刹车灯不亮啊，赶紧修一下。说一个灯都不亮，很危险啊。咱们营运的的哥的姐啊，出发之前，出门之前啊，咱们跑车之前，车况该检查检查一下啊。

朋友问说，小叶能说出来油价的情况吗？7月17号20:40将会迎来油价的调价窗口，今天是13号，17号20:40啊。目前呢，从最新的这个预测情况来看呢，是下调回落，回多少呢？每升4分钱到每升5分钱左右啊，不多不多。7月10号，河静县科尔古提隧道正式对外开放通行了。这条呢，作为全疆首条农村公路隧道，全长998米的隧道穿山而过，把曾经翻越格里茨根达坂30分钟的险途压缩至了2分钟的平稳坦途。这条历时7个月攻坚建成的民生隧道，结束了山区群众雨雪封路翻山出行的煎熬日子。那目前呢，这条路啊，也是一条平安路、致富路、连心路，在天山深处铺展开来，点赞啊！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介绍一下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小木，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15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线、雀儿沟镇路段和硫磺沟镇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G315线、稀土线、二金山红柳沟至巴石口公路段，目前在管制措施当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3日8时至14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13线乌恰段、G216线明峰至黑石北段、G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G218线图尔梗段、G219线阿卡子至库车段、G314线包兹雅至红切拉普段、G315线图尔嘎特段、G581线乌恰至吉根段。部分沿线山区有暴雨，受五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8线玉立至若羌段、G30、G312线烟墩至新兴峡段；受五级左右偏西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线轮台至民丰段、G217线库车至巴楚段、G314线阿库苏至三叉口段、G315线喀什至叶城段、G580线阿拉尔至和田段。受7到8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上述部分区域有沙尘天气。新疆气象服务中心7月12日将公路沿线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主持人，
0: 好嘞，谢谢小木的介绍啊，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听友蓝安说，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堵不堵？这个问题交给小班同学吧，你帮忙回复看一眼啊，从你家楼下那个窗户上看看，楼上的窗户看一看，红山路出口堵不堵呢？景阳说，报个路况，乌昌路辅道到迎宾路十字路口两车因为变道刮擦，现在后边都堵住了，还没有能够处理完挪开啊。蒋女士上午好，欢迎您来打卡签到。葡萄说到的是柯南高架西向东的入口处，就是上柯南高架的入口，快到平川路的人行天桥那儿有一个井盖，凹陷的比较深，很多车为了躲井盖呢，就会把方向往右打，对面的行驶车辆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这个井盖的问题啊。好嘞，收到啊。汤圆说，东二环米东区化工厂往机场方向上沙沙河桥红绿灯中间车道两车刮擦排队缓慢通行当中啊。

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热线的方式，也可以发信息一段文字到949帮您问当中。王先生所反映的是喀什东路和北京路植物园路口道路标志标线的问题。他说呢，这东向西目前有两条左转，第三条车道能否变为直行加左转？因为直行和左转是同时放行的，能不能缓解左转的压力呢？就此问题反映兴市区大队。回复说呢，针对喀什东路与北京路植物园的路口道路标识优化的建议，大队已安排执勤民警前往现场实地核查，同步将该问题移交大队道路安全管理员，后续呢将采取这个采集该路段的早晚高峰的流量、信号灯的配时等一些通行大数据，综合实地核查情况，研判道路通行的现状，结合全部调研情况，再研究一下车道调整的相关方案。

0: 来接听一下郭先生的热线。郭先生你好。
1: 那个闽东北部原因问路口，那个停了好多那个工程机械
0: 作业的工程机械的车，附近是有施工的是吧？
1: 没有施工，他在那个人行道上。
0: 人行道上啊？
1: 对，原宁路路口两边人行道上停，那个过往人也不方便。再一个，那个人行道它现在修得特别好，那个机械上去吧，那个好多花砖都压烂了。这个反映好多次，那个闽东区交警大队12319也投诉了，那个交警大队也现在也没人管。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个给谁反映这个。
0: 哎呀，这车停了好久了是吧？
1: 对，停了好多也没人管，那个好好的人行道现在那个都是美化城市嘛，行人走上也方便。再一个那个人行道那个也栽了好多桩子，把那个机械一上去就把那桩全弄倒了。
0: 就叫闽东北路远景路吗？
1: 对，远景路路口。
0: 远景西路啊，远景路路口啊，好。
1: 对，远景西路和远景东路那个闽东北路，对，
0: 就在这个路口。
1: 对。
0: 好，这
1: 个、
0: 我们
1: 人行道
0: 反映一下。今天呢，继续在节目之外呢，我们让这个大队反映一下，好不好？
1: 对，我们也投诉12319，也没人管。
0: 就是这，反正这个车还在这儿。
1: 啊，对。
0: 好，什么情况？我们来问一问吧，好吧？
1: 好的，
0: 郭先生，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啊。好，先到这里了，
1: 谢谢，
0: 再见。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蒋女士说，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车流量大，短暂拥堵啊。谢谢蒋女士跟进的

0: 北向南的方向流量比较大，还有鲤鱼山南路从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目前这段也是有通行缓慢的情况出现。大湾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要走14分钟的时间。六道湾路辅路从东外环路辅路到六道湾桥由北向南的方向需要走9分钟的时间。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8分钟的时间。您走到哪里了？路上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有事故也继续来跟进和补充。感谢各位。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炎炎盛夏，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即将席卷乌鲁木齐，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体感闷热十足。预计呢，从今天开始到17号，乌鲁木齐市各区呢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大部分区域呢将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到40摄氏度以上。15号受到弱扰动影响呢，天空略这个云量略有增多，气温短暂小幅回落，但其余时段高温仍将持续。本次高温的天气并非单纯燥热，山区天气复杂多变，局地对流天气暗藏风险。高温时段南郊和山区午后至傍晚仍可能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阵风等强对流天气，也容易出现局地洪水、滑坡、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要注意加强防范。同时，持续高温加速山区积雪消融，次生灾害风险也不容忽视。有关部门呢，需要加强对于文旅交通路线、重点流域、山洪沟和水库的巡查、排查工作、排险工作。

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华东、华北、中北部、华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呢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产生。为确保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预判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主动规避风险，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13号，今天乌鲁木齐至杭州的直596次，乌鲁木齐至沈阳的特快304次旅客列车停运。7月14号，明天乌鲁木齐至沈阳的特快304次旅客列车继续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车站的公告为准，由此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从7月10号开始到8月31号的暑运期间，东航新增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的加班航班。此次加班航班投放之后呢，西安始发至伯乐的航班每周班次增至11班，大幅提升两地航空通行频次与运力承载力。

听众反映的龙鹏路金河湾小区出车难的问题，说建议能不能将小区门前的实线改为虚线呢？现在进出小区非常的不方便。就此问题呢，我们反映给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区交管大队，回复说呢，龙腾路现在有两家成熟的商业综合体，如果在金河湾小区门前施画虚线，就会有更多的车在这道路中央掉头，加剧道路拥堵。鉴于附近居民的出行需要，目前呢在龙腾路南北两头距离信号灯150米的位置提前增设了掉头口，这样有掉头口有需求的车辆呢就不用等号信号灯，直接

0: 在这儿掉头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朋友张先生的电话进来了。张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请讲。
1: 是这样，我反映一下，就是我们小区地库出口，就是从出口走到昆仑路这条路这个地方，它这一条路叫青玉十三巷。青玉十三巷这是个双向车道，然后呢，它的青玉十三巷的西侧长期违停的这个违停车辆，导致我们这双向车道变成一个车道。因为这条路的话，是我们周边三个小区都在出。有车进出，但是他因为长期这个左侧停违停车辆，导致我们每次这个车辆进出都会这个错车走得很拥堵。再加上我们这个小区华林公寓小区近期这种和公馆小区周边这个单行道是最近在施工维修嘛，本身就堵。然后再加上他这个在长期违停算堵得更堵。我今天早上光出小区，从小区出来就堵了10分钟，就因为前面这个双向车道堵违停的，导致我们错车非常困难。
0: 我看这周边其他道路是这个南湖东路北三巷，还有南湖北路东一巷，就是小区您说这个华林公馆小区周边的这两条路，现在10点半了，还是车辆非常大，是因为施工的影响吗？
1: 对，是施工影响，再加上它那本身就是个那周边都是单行道。
0: 就现在这个我看流量还特别大，还堵着呢。
1: 对对对，他施工就施工可以，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理解就是我们
0: 这个青玉十三巷这儿啊。
1: 对对对，他这个长期违停车辆，你以前是那个旁边不是有小学嘛，这个小上下高峰区允许是东侧停。你现在就因为这个西侧违停的话，导致现在这个学生放假了，这个地方长期违停一排，我们进出也堵。有时候就是孩子上学了，就东侧允许停，西侧不允许停，中间剩一个车道了。每次回家上班回家，这条路就堵得要死要活的。
0: 收到，我们及时来向水区大队反映一下，要请民警啊，现场11点我们节目一结束，抓紧时间到现场看一下，取证拍照，该贴条贴条，该处理处理啊。是如果这个路段是属于确实是禁行不允许停放的，那我们也请咱们民警抓紧时间能够治理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啊。然后呢，如果有这个现场的反应啊反馈，我们线下也会给您致电一下的。
1: 好的，
0: 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好，先到这里，再见啊。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3: 照着路况，温泉路
0: 张冲上午好，
3: 东向西的方向，在进入克南高架的交汇路口这儿，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事故车辆都在右侧车道停放。目前温泉路高架这个路段呢，是出现有车辆的排队。另外，从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进入到克南高架这一路段呢，现在通行速度也是非常的缓慢，看到前方好像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上引桥匝道这个位置呢，就已经是出现了比较长的车辆排队，几乎从东外环上克南高架上不来。
0: 好，谢谢交通热线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张崇在路上的最新路况，谢谢。白玫瑰说呢，主持人上午好，温泉西路高家庄附近有一辆黑色轿车左转撞到了电动车，希望驾驶员们开车把安全还是放到首位啊。他是在路上刚刚观察到的，给949报个路况，谢谢。归零说路况更新一下，柯南高架东向西队尾排队已经排到了维斯特的桥面，流量依旧是非常大。来看看李先生要反映什么样的问题。李先生你好。
4: 你好，现在就是这个玉渊山市场口这个路口有红绿灯，那个人行横道线
0: 哪个市场哪个路口？
4: 玉渊村市场那个门口。
0: 玉渊村市场。
4: 啊，玉渊村。就是在这个电销下面有一路这个红绿灯路口，那个行人横穿马路特别特别的相通。
0: 在那个安宁曲路那边是吧？
4: 对对对。
0: 城北大道那边是吧？
4: 啊，还没到城北大道，离城北大道还有可能有不到1公里吧。
0: 啊，就是
4: 一个红绿灯那个地方，因为刚好它一个菜市场嘛，行人也多，这好多人我看都反映驾驶员。你现在这个 对这个斑马线不是礼让行人扣分干啥的，驾驶员也是非常恼火。

0: 老虎。
1: 横穿马路的现象比较频繁，是吧？
0: 频繁的严重，相当严，超严重。
1: 您是站在横穿的市民的角度，还是站在咱们驾驶员的角度？
0: 驾驶员的角度上，多危险呐！
1: 现在没有斑马线，没有信号灯吗？
0: 有斑马线，有信号灯，但
1: 是，
0: 是不入行人了。
1: 行人不按照这个遵守，不按这个走。
0: 根本不按照，根本摆设那个信号灯。
1: 所以李先生在这儿被处罚过了，是不是？
0: 我没有被处罚过，在我们门口，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就慢着走，让呀，忍呐。
1: 就是有斑马线，但是他们不按斑马线走，
0: 啊，
1: 突然窜出来，很危险。
0: 哎呀，
1: 是小孩子吗？还是成年人？
0: 哎，成年人特别多，小孩还好一点。
1: 好一点啊。这路位置呢已经定位了啊，这个情况大概了解了。但这个情况，你说是只是在这条路上有吗？我想不一定吧，可能其他路段乌鲁木齐市的其他大街小巷也会有吧。
0: 感觉我开车驾驶员这么多年了，感觉这个路口是相当严重。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李先生，您的看法？
0: 哎，老的建议也不行了，建议只能说是有关部门实施，多立点警示牌，有些警示牌写的比较明显一点，直接一点为好。比如说以前那些老一套那些字就去。能不能取掉，改成比如说有些人家啊，你比如说驾驶员把行人撞了，那都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对不对？你打官司也是给保险公司打，你一个老百姓能打过保险公司吗？
1: 我倒认为不赞同您的这个看法哈，这个具体事故、具体案例、具体分析，那我们这样说呢是不负责任的，李先生。所以呢，我认为啊，这是延伸出另外一个话题了。咱们今天呢，只是暂且就来说友谊路往安定曲路走路口人行横道这个横穿的问题，好不好？我们也请民警在现场的时候，包括早晚高峰多观察一下，尤其是。对于您说到行人横穿的问题，我们能够加强治理一下，好吧，李先生。
0: 还有旁边那些特别有影响，那些还有摆摊的，还有理发的，
1: 啊，您说那个占道经营的问题是
0: 然
1: 吧？
0: 后让这个执法局让他们也影响啊，对不对？虽然他是顺便人过人都，你不能到指定的地方嘛，对不对？把那些理发的呀、买菜的，最好还是
1: 规
0: 让他
1: 范
0: 们
1: 一下。
0: 挪一挪地方。
1: 啊，像这个城管部门呐，我们也反映一下，
0: 啊，
1: 规
0: 规
1: 范一
0: 范
1: 下。
0: 呀，这这帮城管去了以后也再管不管了，有时候。去一趟多少天不来一趟，不管人家该咋摆咋摆，咋弄咋弄。哎，对，城管起到城管的作用嘛，是不是？现在理发都理好几年了，哎，也没人管，好
1: 哎
0: 几
1: 呀，
0: 个
1: 这个
0: 还。
1: 问题反映完了，是不是会好一段时间呢？然后后面会有反复。
0: 好不了3天。
1: 好吧，李先生，那两个问题先这样，我们先记录和反映一下，您再以观后效，好不好？再看看这两天的整体情况吧。行，谢谢李先生的反映啊，先到这里了。阿迪力一鸣说949南站路北向南堵车，还有点不着，这位朋友说就是这个路口，友谊路，我看这叫玉兴汇源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门口。谢谢点不着这位朋友发的啊，看到了现场的情况，车比较多，然后呢，这个路口是个丁字路口，是不是？还是十字路口啊？这是一个市场嘛，门口进出的这个车比较多啊。放空说问一下二医院天池路堵得一动不动是啥原因？马上见说温泉路高架今天咋这么堵？有没有知道的？东向西方向。方块说：“这个师傅说的就是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有人行红灯，有斑马线，就是不按规定过马路，无视红绿灯的存在。”那我们也请辖区的民警啊，多重视治理一下这个情况。
2: 小叶，上午
1: 上午
2: 好。
1: 好。
2: 河滩路由南向北，在这个苏州路立交桥的这个前后一段，现在车流量有点大，行驶的特别缓慢。 刚才这个驾驶员师傅说的这个一元城市场门口那个地方就是的。

0: 人行横道那个红绿灯压根就跟一个摆设一样，特别是星期六、星期天那些买菜的都是老年人，有的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拉个拉拉车，他压根就不管这个红绿灯，要从这个友谊路往这个由西面来的，要是往北拐的话，再选这个左拐的话，你特别难拐过去，特别是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的上午。买菜的人特别多，反正那条路真的要有人治理一下子。
1: 是要重视起来啊，为了什么呢？为了安全，为了希望在之后不要再发生伤人的交通事故，那我们把这个事儿要重视起来。我们及时来跟信使区大队继续来反映这个问题啊，群众的民心所向吧，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你看，不只是一位听友，微信平台现在有3位听友说的就是这儿，照片也发过来了，说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很严重，大家呢都无视红绿灯。啊，想怎么走怎么走，行，我们继续来反映这个问题啊，收到了。

0: 来，我们继续看看大数据当中给出的目前拥堵榜前几位。第一位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第二位鲤鱼山南路北向南，第三位友好南路北向南。您是否途经在这三条道路当中呢？如果出门还没行经此路段，您可以选择绕一下啊，能节省不少的时间。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继续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喀什东路植物园门口这块东向西与北京路交叉的红绿灯这儿，东向西的方向，
0: 嗯嗯，
2: 现在目前向北京路左转是给了两条道，
0: 嗯。
2: 它总共有六条道，直行有四条，左转有两条。
0: 嗯，
2: 但是这个左转经常高峰期啊，排队200米左右。
0: 嗯，
2: 就是两条。
0: 嗯嗯，
2: 直行是很空。
0: 嗯，
2: 因为它直行和左转是同一时间在放行的。
0: 嗯嗯，
2: 所以我建议把左边的，如果左转这两条的话，左转把左边向右边第三条啊改为直行加左转。
0: 嗯嗯，
2: 这样对左转可能有很大的缓解。
0: 嗯，王先生啊，这个问题啊。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就做了回复。上周呢，我就反映过这个问题。那他们这个道路管理员呢，给我回复说呢，已经是上周陆续就开始派民警到现场来观测早高峰的流量，包括信号灯配时这些数据。他们要收集一些数据，在收集完、整理完这个数据之后啊。综合实际进行研判，然后呢再报一个方案，他们要给支队来报这个方案，就是能不能采纳，他们要上向这主管部门来报，好不好？
2: 哦，明白了。
0: 但是呢这个问题他们已经知道了，好吧？
2: 好，
0: 如果说改了也第一时间的会在节目当中说的，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哎，好，您观察一下啊，再见。
2: 好，
1: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3: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1: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继续来接听下一位白先生，你好，白先生。
4: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4: 我想反映一个那个路况的问题。
0: 哦。
4: 就是那个太原路右拐下面路，然后往那个德港湾咱走那下面路的那是一个拐弯处嘛，
0: 嗯，
4: 往那个凤凰城的门口那块，
0: 嗯，
4: 每天早上那里围停着车，卖菜的、卖瓜的，反正从那三轮车各种车都在那一块，刚就在那个凤凰城那是一个门嘛，
0: 嗯，
4: 那个弯弯每天早上那特别堵，然后那还有一个斑马线礼让行人的，早上那一块啊。堵的根本就不好走。
0: 嗯，是靠着这个下面路的这个路口是吧？
4: 对，
0: 出口
4: 下面路凤凰城的门口那块，
0: 嗯，
4: 跟刚刚一个拐弯处那个，
0: 嗯，
4: 那块
0: 下面路的路口啊，这个拐弯的位置，出小区的位置，
4: 对，是一个凤凰城一个门、
0: 哦、
4: 一个门出来那块，早上卖菜的那三轮车呀、围停的车呀，还有人呀，特别那块，那个、刚好是两车道嘛、
0: 嗯、
4: 一个东向西，一个西向东，
0: 嗯嗯嗯，
4: 知道吗？
0: 好，
4: 然后那块特别堵。
0: 他这个小区有其他的出口吗？
4: 还有他那个还有一个门在那个啥呢，在那个东门的，在那个上海路门那个凤凰城正门，这个应该是侧门，但是这一块早上就是那个经营的卖东西的特别多，还是而且那块维修车特别多。
0: 嗯嗯，厦门路这
4: 然后那个都在那集中买东西啊，三轮车啊，维修车啊、
0: 嗯，
4: 还有人集中都在那块儿。
0: 哎呀，这生活大家出入买东西方便了，但是开车就不方便了，影响交通了。
4: 对，那早上那块特别多。
0: 嗯，还是要规范一下。嗯，
4: 还有一个事情，我想反映一下，我们那个嘉丰园小区的那个有一个火炬学校嘛。
0: 啊。
4: 我们学校 跑去学校门前刚好是一个三角路，三角路一个进出口。
0: 嗯。
4: 那有个李成小区，我们那个小区比较大，每天早上下午那个学生放学，那个警务站在那儿一堵，反正那个李成小区出来也出不去。
0: 嗯。
4: 就是右拐，从后面绕。
0: 嗯。
4: 我们那里面那个小区那个出来也出不去，也从后面绕。
0: 嗯。
4: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去学校，他那个反应前面后面他还有一个门呢，后面那个门嘛，而且那个位置特别大，我想把那个门能不能去学校反应一下，挪到后面那个位置，促进学生也安全。在前面这个路口也小，但是那个车一坐，根本对学生也不安全。每天早上的下午的话，早上接送学生那个警务站的必须要在那儿围挡嘛，
0: 嗯，
4: 你围挡那个，
0: 嗯，
4: 学生也不安全，也堵车，
0: 嗯，
4: 出来也过不去，进也进不来，进不来，就这么讲。
0: 嗯，哎呀，这条啊，像学校校方的，我们只能是建议，但是采不采纳，最终这个权还在学校自己手里。嗯，
4: 这个，
0: 学校也有自己的考量。
4: 嗯，他那个后面学校后面还有一个门，那个后面那个门特别大，但是后面那个位置特别宽。
0: 嗯，
4: 把那个门往到后面更好一点。
0: 嗯，后面那个门出去是到迎宾路吗？还是在那个？
4: 他是在小区呢，他就是离，不到200米，也就是个150米。他是后门，但是那个后门出来进去，有时候他那个车也走，但是前面这光是学生进出这个门，这个小门。
0: 嗯，
4: 我想把那个门放到后面那个位置，学生进出也方便。那块也安全，就是家长接学生也好，送学生也好，车从后面那边走。
0: 嗯，那既然如此，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4: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们在小区住着，那每天早上下午那块真的不好走。那个，
0: 啊，
4: 学生必须学生放学或者早上学生上学，那个警务站必须要在那儿维持嘛。
0: 嗯，
4: 那肯定方便呀。
0: 嗯嗯，好吧，我们看看能不能给学校校方能够说一下，建议一下啊。您作为这个家长也好，住在这附近的居民啊，给介绍说一下这个建议，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第一个问题可能更好去反映一下您刚说到那个占道经营的问题，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让这个民警啊到现场看看什么情况，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啊，没有了没
0: 有
4: 了。
0: 没有了啊。好，再见，白先生。嗯，
4: 哎，好的。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升充电更有70%的1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

0: 电池抖音账号，预测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快快来参与吧。来接听一下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
1: 哦，我想反映一下，就是肿瘤医院门口。
0: 哦，苏州东街辅路是不是啊？
1: 对，从东西。
0: 东西。嗯。
1: 对，完了以后呢，每一天堵车呀。
0: 是是是。
1: 特别厉害。
0: 这个问题啊、这个、真的是。
1: 除了孩子的这个我因为接送孩子上学嘛，在九中、
0: 嗯、
1: 三年。
0: 嗯。
1: 完了以后呢，这种情况下呢，堵车就是不是孩子上学的高峰期
0: 也
1: 堵车。
0: 哎，对。
1: 为什么堵车呢？是因为门口那条那个斑马线，有斑马线没有红绿灯。
0: 嗯。
1: 完了以后呢，他肿瘤医院出来的人也比较多，他总是过那条路呢。这个。
0: 一会儿过一个，一会儿过两个。
1: 对。
0: 嗯。
1: 并且呢，交警呢在前面还，哎呀，每一周呢，他最少有三天他抓这个不礼让行人。
0: 嗯、
1: 如果严格按照这个交警的这个说法执行啊、
0: 嗯，
1: 我看了一辆车都过不去。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呢两种方案，一种呢就是装个红绿灯，
0: 人行红绿灯啊。
1: 对，第二种呢其实最主要的解决根本的原因呢，是不是在那块底下架一个天桥更合适一点。
0: 嗯，
1: 因为九中的那个家属院也出来很多人，那块也有个警务站嘛，并且呢这个肿瘤医院的人特别多，出来以后总是过那个到什么对面的那个商超呀，
0: 嗯，
1: 对面的这个住宅呀，
0: 嗯嗯，
1: 没有办法走，所以说导致的这个车辆根本没有办法。
0: 是是是是。哎，这问题这听九四九的老听友都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是提了很多年了啊，这个年初说到年尾，我们也一直在反映，但是一直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就得到的回复就目前就是暂不做更改，就是这个架信号灯的问题也是。
1: 对，并且交警在前面抓的还很厉害。
0: 是，
1: 虽然我的孩子已经这个今年大学毕业了，高三毕业了，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情况给大家反映一下。
0: 嗯嗯，行，我们也来反映，我们继续来反映，看看迟到这个问题，终有一天能够解决的，好吧？
1: 真的，好的。
0: 行，谢谢您的反应啊，杨先生，先到这里了，再见。嗯。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九四九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陵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来接听邢先生电话，邢先生您好。
3: 喂，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有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全是在那个会展大道这一块的。
0: 好。
3: 嗯，第一个是恒泰西街，然后往与那个会展大道交汇的 T 字路口那地方。
0: 嗯。
3: 因为那地方
0: 有，就是那个碧桂园那儿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因为那地方是有那个行人的那个通行指示灯，
0: 嗯、
3: 但是它没有工作。
0: 嗯。
3: 然后你说行人过马路啥的，然后也没办法正常通过那个指示灯来通行。
0: 嗯，上次我们有听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去咨询了一下，说是这个电力设备故障，然后说一直没通电。
3: 嗯，因为早高峰的话，从恒泰西街往会展大道那边走，它是那个右转专门有一条道嘛。嗯。但是那边那个基本上都没有礼让行人过，要等好久
0: 行人
3: 过
0: 不去是吧？啊，
3: 对。
0: 嗯。
3: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再往前面走点，那个秦基安澜那一块儿，
0: 嗯，
3: 就环球国际城那里，
0: 嗯，
3: 他们现在那个
0: 美食城，
3: 不知道是他们施工工地的车吗还是啥的，占据了那个人行横道，
0: 嗯，施工的车，还有那个在这个美食城上班的人车，
3: 对，然后基本上就一直停到哪了，停到那个首府公馆那个 后门那一块了。
0: 嗯，
3: 你像车本来那一道就窄，
0: 嗯，
3: 然后他停完以后有行人走，有电瓶车走，
0: 嗯，
3: 很容易就是说是哎发生呀碰撞呀那种的。
0: 嗯，他现在没地儿停，就感觉好像是停车位比较紧俏吗，还是啥原因，就是乱停的这种现象。
3: 对，
0: 春节的时候我就接到过这个类似的反映这个问题，当时就请这辖区咱们应该这块米东交警啊过去看了一下，然后能处罚的做了处罚，但是好像问题治标不治本呐。
3: 按理来说他们施工工地的话，他们应该能，现在还没有对外开放的话，
0: 嗯，
3: 能给自己员工找到那种临时停车位置呀。
0: 嗯，好像是有听众给我们说啊，这个位置是这些上班的人停的车
3: 啊，然后再紧接就是新疆来对面，
0: 嗯，
3: 对面人行横道现在又开始晚上就是占道经营了，
0: 嗯，
3: 然后摆摊把人行横道也占满了，有些人都没法走，都是走在那个就是汽车走那条道路哈，站在最右侧道路那样外围绕着走呢。
0: 嗯嗯，好，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
3: 第三个问题是就是那个乌鲁木齐晚报大厦和那个绿地蓝海中心
0: 啊，
3: 那中间那有一个红绿灯，
0: 嗯，
3: 它是亮上一天，然后两天就不亮了，
0: 嗯，
3: 因为那地方有公交车站，然后两个写字楼，
0: 嗯，
3: 然后来回上班人也多，早上从那边走，全指着那个红绿灯来通行呢，
0: 嗯，
3: 有时候红绿灯坏的话，你说行人怎么走，都是要有司机好心点的嘛，他就停下了让你先走，有些不好的嘛，他就直接过去了都。
0: 晚报大厦和那个恒大城市之光对面就是这个之间的一个红绿灯是吧？
3: 嗯，就是从那个我看这应该是哪地方，就是
0: 它和会展南路东一巷交汇的这个路口。
3: 嗯，会展大道和红光山路那个大红绿灯，
0: 嗯，
3: 过去以后，然后第一个那个红绿灯。
0: 嗯，第一个红绿灯。
3: 对，就是那个有个公交车站，往前走个100米就有个红绿灯。
0: 往南走吗？还是往北走？往那个米东区方向，还是往水那个东外环方向？
3: 往南走。
0: 哦。
3: 然后他那灯嘛，你说他不工作吧，但是他也闪黄呢。
0: 嗯。
3: 所以说，是不是哪地方有问题？说是让他们看线路检查一下弄的。
0: 嗯，就是您是行人过斑马线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啊。
3: 对，因为那主路上面毕竟车流量大，
0: 嗯，而且它车快行驶的，
3: 对，
0: 这路上啊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就过不去，嗯，
3: 对，
0: 嗯，好，明白了，三个问题记录清楚了，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3: 嗯，好，谢谢。哦，
0: 哎，好，不客气，邢先生，先到这里，再见。
3: 嗯，拜拜。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国昌路的北向南，在西回路辅道往西回路红山方向走，为什么这么堵啊？
0: 嗯，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回复一下啊？还有 ZD 说，刚才那位打热线的朋友说的对，豫园蔬菜批发市场红绿灯啊，很多人就无视红绿灯，横穿马路现象太严重了，希望交警治理一下。好，我们也节目之外迅速来进行反应啊。毛伟说，柯南高架堵车的问题啊，很多年了，希望怎么样看把它能优化一下呢？吉星生说，天池路200米走了半个小时，确实比较堵。桑晒说，油价情况介绍一下，7月17号24时进行调价，现在是13号嘛，还有几天。那目前来看呢，继续是回落，小幅下调，每升4分钱到5分钱之间啊。具体呢，以当天发改委发布的具体通知为准啊。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低温23度，高温36摄氏度，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看昌吉，多云转阴，21度到

37度。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通热线，稍后的时间呢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沿路看风景，我们就在您的身边。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问好。早啊早啊，小凡同学，欢迎打卡正在直播的说法。同时还有一条路况，说在前往中医院的路上，西大桥东向西桥面呢有一个故障车在最右侧的车道，提醒大家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得要格外的注意。本周呢又回到高温天气了，出门没走几步就觉得浑身冒汗，太热了，甚至心里觉得发燥。也提醒大家呢，勤喝水，您开车的时候空调别开得太凉，一冷一热很容易感冒中暑的。外面呢热浪扑面，在949电波当中要给您送清凉。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状况。现在温泉路高架有车辆的缓行，是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还有呢，现在的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车行的速度呢都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五星北路辅路河南路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就是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每小时14公里。大湾北路车流量大，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车行速度每小时14公里。西红西路的辅路，从西山东街到土大高速的辅路西向东，也出现车辆排队了，目前的车行速度每小时15公里左右。您现在是在哪个路段呢？有新的路况可以和我们共作分享吗？请您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热线我们也很好，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来，是顺顺的语音留言，我们听一下。
1: 视频早上好。
0: 早。
1: 二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
0: 哦，太棒了，是畅通的消息。刚才我们说

0: 这是拥堵路段，顺顺给我们的是畅通讯息，谢谢朋友们。那在今天说法周一呢，我们为您即将要送出的是律师在线，有请资深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我们说说身边的大小事。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0: 温暖相伴，这里是说法节目。今天菊萍有请了胡云松律师做客九四九直播间，他来自新疆金石城律师事务所。胡律师好。
2: 菊萍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0: 胡律师，近期在我们说法节目当中啊，我们有请交警做客直播间，很多听友提问的问题呢和机动车的登记有关。就是在机动车交易，尤其是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有些人没有及时过户，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是在这两天我看到了一个案例，讲述到的也是跟机动车登记有关。说这个买车的时候啊，这事儿呢是在3年前的一件事儿。买车的时候两个人呢到 4S 店购车，其中有一个人呢是付了全款买了车，但是这车呢没落在他自己的名下，
2: 对，
0: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落在了朋友的名下。在落到朋友名下呢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呢都留在了自己家。这事儿呢事后就发生矛盾了，两个人都说这车是自己的。最后对簿公堂之后呢，法院的一个焦点就是说如何来认定车辆的所有权的归属。
2: 对，
0: 其中一人呢是付了全款，而且有交款的凭证。
2: 是，
0: 但是这车没有落在他自己的名下，这算是他的车吗？听到这一会儿啊，胡律师您怎么看这件事儿？
2: 其实最终呢，法院要判决他的车辆权属的话呢，他一方面是参考一下登记，但最终呢还是要看照要根据证据来认定呢谁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因为他的登记呢只能对抗呢一般是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呢他并不是物权设立变更的一个生效条件。所以说关键是呢要查明这个机动车的权属的归属呢不一定是登记在谁名下，一定要看最终是根据相关的证据来确定他的实际的所有权人。
0: 对，因为在法院审理这个案件当中呢也特别强调到了一点，就是交款的这一方，他提供了银行的转账凭证、微信支付记录这样的证据，他能够证明车辆的购车款和首次的保险的费用呢都是自己付的。最终呢法院也认定说现在呢这辆机动车登记在谁的名下，他要协助实际的所有权人来做这个车辆的过户手续。
2: 是的。
0: 但是在这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有人说，那机动车它不就跟房子一样是登记制吗？那为什么最后实际的出款人反而呢就是真实的这个车主？像这种情形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其实还是要依据法律规定，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动产物权的设动产，像这个车辆属于动产，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呢，它应当交付的时候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机动车作为特殊的动产，那所有权转移的条件是交付而不是登记，那机动车登记仅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非物权设立的一个条件。那就比如说我们双方车辆登记在你的名下，但是我进行了购买没有办理过户，那么我已经进行实际的交付了，你把车辆已经交付给我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实际上还是要认定这个责任人和所有权人应当是我，而不应该是登记在你名下的这个车辆。
0: 说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就了解到说这个机动车登记在谁的名下，它不一定就是谁的车。
2: 对，我还曾经接触过一个相同的类似的一个案例啊，也是这么情况，大概就是一个这个老板呢，他买车的时候呢将他的车登记在他的司机的名下， 后来呢，司机这个合同到期之后呢，可能由于劳动这个增益的这个原因呢，
0: 嗯，
2: 司机拒不返还车辆，
0: 嗯嗯，
2: 啊，并且坚持这个车辆登记在我的名下，
0: 就是我的车，
2: 对，就是我的车。后来通过诉讼呢，那最终还是确定了所有权的归属归他们的老板所有。那么至于劳动纠纷、拖欠工资或者一些违约金之类的，那是通过劳动仲裁是另案诉，而不能通过拖欠工资来扣押老板的车辆。
0: 在你购置这种大宗的物品的时候，车也好，房也好，
2: 嗯，
0: 这个实际出资人你一定要有交款的凭证，这是至关重要的。
2: 对，最好是保留相关的微信聊天证据啊，比如说我们聊天来证明啊，你包括是我出资来挂名啊，
0: 嗯，
2: 等等的，平时的一些可能养护，可能一些保险费用，
0: 嗯嗯，
2: 都可以证明他这个车辆实际所有人和支配的人。
0: 哦，
2: 嗯，
0: 在路上有新的路况，我们快速了解一下。小凡同学告诉我们说，荷塘快速路北向南，在龙泉街的出口目前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还有金磊有图有文字，他告诉我们说，南湖东路的南五巷中间加了护栏，有人在路边违停，就造成了严重的堵车。之所以加装了护栏，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违停啊，希望道路的畅通，
2: 嗯，
0: 但是目前还是有人在违停，这样大家都无路可走了，造成车辆的拥堵。还有福镇，他在留言当中也提到了说，乌鲁木齐有一些巷道，尤其是在有自建房的地方经常有堵车，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清理违停的车辆和死车。还有往事如歌的路况，他告诉我们说，新华南路的南向北在龙泉街的路口堵成照片了，基本上是一动不动了。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菊萍有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事小情的法律方面的困惑问题，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请胡律师给您做出专业的分析和建议。我们的官方微信呢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的三部热线是0991的2551949、2561949，或者是2571949。在前一段时间呢，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条视频，这视频讲述到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2: 嗯，
0: 他呢订立了遗嘱，说要把自己的财产呢，
2: 嗯，
0: 赠送给同学，
2: 嗯，
0: 啊，当时我看到很多评论也非常有意思，说哎呀，我真想成为你这样的一个同学，
2: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看了这个完整的视频，这两天呢我又收到了一个推送，
2: 嗯，
0: 讲述到的是一个35岁的沈阳女企业的高管，
2: 嗯，
0: 也是订立遗嘱的事儿，
2: 嗯，
0: 说她自愿订立合法的遗赠协议，将自己名下的房子、车子、存款，所有的这些总价值有1000万的资产呢，全部赠与自己的小姨。
2: 嗯，
0: 这个呢，可能打破了我们的传统认知啊，因为他的父母都健在嘛。
2: 嗯，
0: 他打破了遗产必须留给直系亲属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认识。
2: 嗯。
0: 而且呢，也有媒体的记者问他说，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倒立遗嘱呢？他的回答说，他说他担心会有意外因病去世，而他名下的这所有资产都是他个人奋斗所得啊，属于独立的私有财产，而且他呢目前是未婚没有子女的状态。他也提到说，因为呢年少的时候原生家庭的亲情陪伴比较少，他和自己的父母呢关系不是很亲密，但他的小姨始终关心他，
2: 嗯，
0: 对他不离不弃，多年来对他进行了生活照顾，所以他说我的财产，我的遗产要遗赠给他，
2: 嗯。
0: 那么在这儿我就想问胡律师了，遗意他不属于第一、第二顺位的继承人，是这样吧？
2: 是的，嗯。
0: 那这位女高管把自己的千万资产遗赠给自己的遗意，
2: 嗯，
0: 而没有留给自己的父母，像这样的遗赠协议有没有法律效力？
2: 首先呢，他的这个小姨呢，他是不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但是这份就不属于遗嘱了，他应该这个文书呢，他属于遗赠啊，遗赠就是属于在这个法定继承人之外的这个人都叫遗赠啊。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他是可以将个人的合法财产呢赠与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 那就是咱们这个法律上说的遗赠、
0: 嗯、
2: 本案中高管财产
0: 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遗嘱，
2: 对，不是遗嘱，它的遗嘱呢实际上

0: 是只能说是对他的继承人进行分配，它叫遗嘱。那么一旦要继承人之外的这个文书呢，它叫遗赠文书啊。那它实际上呢，它这个整个留有遗赠文书的时候呢，它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它是神志清楚的啊，并且它的手续合规，全程留痕的。那他也留取了所有的这个证据，在这种情形下呢，这份遗赠呢是属于合法有效的，它效力优先于法定的继承了
1: 那他因为在自己的这个遗赠当中，他全部嘛，千万资产都给自己的遗裔，完全不给父母。那作为他的父母，如果提起诉讼说我要追回属于我的部分的遗产，会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呢？
0: 一般情况下，法院不会支持的。只有父母符合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情形，那么法律才规定他是有义务给这个没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这个。继承人呢要留有份额，那本案中呢并没有满足这个前提，所以说呢他的父母要到法院主张他的这个财产呢是一般是法院不支持的。
1: 就是你的这个父母，只有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时候，可能会给你要分一些，是这意思吗？
0: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呢，遗赠它的效力它是高于法定继承的。首先要遗赠它如果没有涉及到的遗产范围呢，可以由法定继承。比如说他有10套房子，他对8套房子做出了这个遗赠的这个处分的决定，那么还有2套房子没有提及，那就是按法定继承继承。
1: 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应该说他的遗赠的这个条款当中，他还写到说这是属于他小姨个人的，但他小姨结婚了吗？是这样吧？
0: 对。
1: 那他如果是离婚的时候，这笔财产是他的个人财产吗？
0: 如果他明确的表明属于他小姨个人的，那完全属于他个人的这个财产，他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要遗赠有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啥呢？就是遗赠人在需要知道他受遗赠之后呢，60日之内做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这就是什么非常关键，就是说你一定要表明你接受这个遗赠。你如果漠视他，或者是
1: 以为这就是我的了，
0: 这就是我的了。那这种情况下是过了60日，他就丧失了遗赠权，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曾经有个案例啊，就是提到了和这个有点类似，就是爷爷将这个他的财产赠送给孙子。其实孙子不属于法定继承人，在我们一般的常人理解里头，都以为孙子就是孙子孙女，就是爷爷奶奶的法定继承人，不是的。他是完全属于法定人，就第一顺序第二顺序之外的，就不属于继承人的范围之列。所以说他给孙子的这个所谓的遗嘱呢，实际上是一种遗赠。那么孙子呢，曾经有一个案例，就是他爷爷将这个他的财产全部给他遗赠给他的孙子，他的孙子呢就理所当然是属于我的。那过了2年之后，孙子提起诉讼要求分割遗产的时候，他的姑姑和叔叔不同意，说是你已经丧失了你的这个遗赠权了，你必须在60日之内做出你接受的表示。那么作为这个孙子呢，他是没有想到这个法律条款的，这个时候他就丧失了他的遗赠权。那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就是接受遗赠的时候呢，一定要弄明白这个，首先你属于遗赠的范围还属于遗嘱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如果属于遗赠的范围，一定要在60日内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做出来。那么怎么表明你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呢？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规定的。
1: 那我是要接受的时候，我是跟其他的亲戚打个招呼，还是我要到社区去，还是我要到法院去，还是到哪
0: 个
1: 部门？
0: 这
1: 个、
0: 就是一个空白的地方。但是一般依据一些习惯惯例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发朋友圈，比如说你在报纸上公告，比如说向全体的这个家族或者全体的继承人发出通知啊，发出短信，这都可以视为一种这个公告或者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那当然到社区上开证明啊等等的，或者是向周边邻居告知，或者贴张贴出来通知都是可以的。只要是能有证据证明你是在60日之内愿意接受遗赠就可以了。
1: 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了遗赠的合法性的问题和它的法律效力问题，也提到了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就是你要接受遗赠的时候，你需要在知道对方意思表示的60日内做出接受遗赠，
0: 否则视为放弃。
1: 这点很重要啊。
0: 是的。
1: 说法节目呢有多条路况要和大家快速来分享。苍天有眼提到了广惠桥下目前是堵的，还有呢 嗯，这位听友告诉我们说，乌鲁木齐往库尔勒方向有车呢，在胜利隧道压着后车慢慢行驶，不能够变道，后面堵了很多车。其实，在胜利隧道当中，不停的有语音提示，希望大家能够快速正常的通行。也有听友呢，德全，他告诉我们说，柯南高架东向西，在六道湾上桥口现在有堵车，主要是南湖路出口下桥口很多车下不去，导致了周围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还有我们看到呢，高枕无忧也提到说，友好南路和巴州路交汇的丁字路口处目前车流量大，还有人呢在闯红灯，他说希望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严格的管理。这条讯息我们会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队。这里是说法节目，有路况的分享，同时呢还有提问在线，我们和大家面对面。今天有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
2: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1: 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提问留言。我们看到有听众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离婚已经有五年的时间当中了，男方在离婚之后一直拖欠给孩子的抚养费，但是男方告诉他说日常呢给孩子转了有零花钱，说这可以折扣自己的抚养费。他就问，他说这能够扣抵吗？因为这个零花钱有时多有时少。
0: 嗯，
1: 像这种情形抚养费能够等同于日常的这个零花钱吗？胡律师，
0: 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支付抚养费是一个法定的强制性的义务，那也有法律文书的这个相关的确定的，那么它具有专属性、规范性的，那么这个抚养费就是抚养费，那么它日常的这个生活之中的一些小额赠与、随心消费的支出呢，它属于自愿的一个关爱的行为，那不能代替它这个折抵它法定的这个抚养费。那一般小额的这个支出呢就不能算，除非有大额啊，比如说一下子给自己的子女转款了这个几千，比如说是5000以上，或者是甚至这个上万，这种情况下呢，那就要看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如果你是赠与的，那就是赠与，如果说是你明确的表明支付抚养费，那就是属于抚养费。对于日常的生活，这个我估计法院一般不会支持的。
1: 刚您提到说这个抚养费是法定的强制性的义务，往往可能是就是爸爸给妈妈了，或者是妈妈给爸爸了，是这样吧？
0: 对，
1: 对孩子的这个监护人给予的这个抚养费，让孩子日常的开支。你对孩子的零花钱，只能说明这是你对他的一个爱，另外的一个支持。
0: 是的，
1: 他不能划等号。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抚养费它是有专属性、规范性的，
0: 还有一个强制性。
1: 强制性，
0: 如果一旦恶意拖欠的话呢，咱们一方呢，直接抚养的一方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我看到平凡人生你的留言了，他说能够和法治节目来对话吗？可以啊。哦，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能不能告诉我继承的问题当中，遗赠的这个遗赠书上写明我接受遗赠，签名、签字和日期。就是他有遗赠的遗赠协议嘛，我直接在协议上我就写下我的名字，说我接受这个遗赠，可以吗？
0: 可以的。那么如果说双方都在这个协议书上签了字，那这是比较好说的，那双方都已经签字确认了，他已经明确表示同意接受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一种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了。但是往往遗赠的时候呢，他是单方出具的，就是一方给另一方出具的，但是他是在附条件的，比如说他去世之后他才能够得到这个，或者是之前他写好了交给对方的，这种情况下一般他是单方起草的。那么另一方起草的话，一方面我们是在可以在这个遗赠协议上注明同意接受，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法律规定的是在他去世之后的60日内还要做出一遍这个意思表示。
1: 在法条当中，在民法典当中不是说受遗赠人需要在知道受遗赠之后60日内做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吗？
0: 其实这个受遗赠，其实严格来说呢，就是说他这个受遗赠应该是这个人去世之后，去世之后他才能生效，因为没去世 那你不能说是他签了这个遗赠，他又比如说又活了二十年，你当时是同意的，但是你去世之后他

0: 成人呢？您先别急啊，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这之后来快速回答您。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0: 在我们的信息之前呢，有听友的这个提问，说奶奶的爱人去世了，就是爷爷也不在世了，
4: 是的，
0: 奶奶的子女呢也不在了，只有奶奶的兄弟姐妹，还有唯一的孙女，想问一下，这个谁是第一继承人？那谁来继承他的？
4: 首先呢，他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当是他奶奶的配偶，就是他爷爷嘛，父母。
0: 爷爷去世，
4: 他就是父母呢，也不在了，他的子女可能也，他说的也不在了。那这个时候呢，第一顺序继承人是不存在的，那么就可能第二顺序继承人就自然就成为首先的这个继承人了。第二顺序呢，就是他的兄弟姐妹。
0: 就是兄弟姐妹，
4: 对，兄弟姐妹，还有这个像外孙，这样其他的情况也不存在了，那只有兄弟姐妹。那他的孙女不是他的继承人的范围，
0: 就是在法定继承当中，孙女她并不属于第一或者是第二顺位的继承人，
4: 对，她只是受遗赠的范围，所以说孙子女并不是爷爷奶奶的继承人。
0: 那这时候其实他奶奶如果是有这个意思表示，在他遗嘱当中可以把孙女儿列入到继承人当中的，
4: 他可以在遗嘱中将这个孙女儿列为他的一个接受遗赠的一个对象啊，就给他注明他可以赠予给他孙女什么财产。那么孙女收到了这个遗嘱之后呢，一定要在这个60日之内做出同意接受这个遗嘱的意思表示，他这样的话，他这个遗赠就是生效了。
0: 也就是刚才在您的分析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之下，奶奶的遗产是由她的兄弟姐妹来进行继承。
4: 对，如果
0: 如果孙女儿想要继承遗产，奶奶需要在生前立遗嘱，并且指定她是继承人。
4: 是的，
0: 是这意思吗？
4: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换听其他听友的提问。有听友呢叫桑塔纳，他说：“胡律师，我想问一个事。”他说网约车司机全款购买了车辆，然后呢挂在公司名下，这个网约车运营公司呢拿这个车去做抵押贷款了，目前呢无力偿还，被执行了，要被金融公司收走，像这种情形怎么来避免？我买了车，我挂在这个平台当中。
4: 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首先呢发生这个情况之后，他可以向他挂靠这车辆的公司呢进行追偿。因为实际他是出资的，产权所有人还是他个人，那么作为公司呢，只是挂靠，只是一个就是管理方面的需要，但是因为借助他的挂靠的情况呢，将他的车辆进行抵押了，并且被这个执行了，这种情况下他要承担对这个挂靠人的一个赔偿损失的一个责任的。那同时呢，如果我们防止挂靠的单位将自己的车辆进行了转移和变卖，我们可以实施抵押，就是将车辆还是要抵押在我的名下，或者是这个做一个限制，这种情况下是防止就是挂靠单位擅自处分我的这个车辆所有权。
0: 这是规避风险的一个方法吗？
4: 对，是的。
0: 好，王先生你好。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有关于欠款这一方面，就是我之前是应该是3年前有一个案子，然后是我把别人告了，欠我钱，当时我也申请了法院强制执行，然后就再没下文了，到现在人也找不到，这样子有没有就是说法院给一点那个法律援助，帮忙找到这个人，然后追回这个欠款？

0: 就是需要跟执行法官不停地沟通啊。
1: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实践之中呢，他这个民事纠纷呢，法院确确实实他是没有这个查找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能的，被执行人的这个债务人的这个，他权限的，因为他只能要你提供线索，因为他这个还不是刑事侦查案件，他不能动用侦查的手段去查询债务人的这个行踪信息的，他是没有这个权限的，他只能就他的财产进行查询，
0: 就比如说他的房产，
1: 对，
0: 他的汽车，他的股票，他的其他的这个，
1: 一般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0: 可以来可以来进行动态的了解，
1: 会申请网络查控，那么他会通过网络查控呢查询他所有的信息，包括他支付宝呀，所有的这个登记的财产信息都可以查到的。如果确实没有这样以上方面的信息，债务人又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法院他是没有权限去帮你去找这个人在哪里啊。但咱们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法院无所不能啊，为什么不能去抓他或者去找他去？其实法院是在执行过程中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0: 所以有一个词儿叫执行不能。
1: 执行不能的是在债务人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呢，咱们债权人呢只能终本啊，只能终本，就是等到他有履行能力的时候呢再去执行。那这就意味着咱们的所有的经济纠纷是有法律风险的。不是说所有的打赢官司的案子我一定必须都要实现我的这个执行完成啊。
0: 对，就像这位听友，你的官司赢了，但是现在对方人找不到，
1: 对，
0: 他的名下又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时候，法院也没有办法给你把钱拿回来，
1: 对，只能将这个案子终本，等到他有能力执行，或者我们发现他新的财产线索的时候呢再恢复执行。现在这个合法的这个规定只能这些，我们也是很无奈的啊。
0: 就是就像刚才这位听友提到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我曾经跟执行法官也有在节目当中的沟通。当事人呢，他说我为什么要给法院的法官提供这个相应线索呢？你自己去找嘛。法院的执行法官说过一个很生动的案例，就是他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其实是和被执行人擦身而过，但是他的容貌和当时可以看到的照片不太一样，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确实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比如说胖了瘦了的，
1: 对，
0: 那这时候执行法官说就很遗憾。
1: 所以说有时候债务人还是有义务协助一下啊，给法官提供一下财产线索，包括人员信息啊，这个人他回来了在哪里，法院一般会派这个咱们这个执行人员的前去进行执行的。
0: 一方面呢，刚才在胡律师您的解读当中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胜诉之后的执行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和任何人有经济往来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想到这是有风险的。
1: 对，经常会听到有些债务人问，那么我执行不回来怎么办啊？怎么办？那法院要给我给个交代。其实这个不用谁交代，只是需要那任何一个债权人和债务人发生这个经济往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一个经济风险。那么这个经济风险谁来承担？最后还是自己承担。谁都不能给你承担的啊。
0: 好，还有听友平凡人生，他在留言当中说，他说胡律师，就是刚才你们所说的这个案例当中，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捐赠给小姨，他肯定会把这个事儿告诉小姨，他要立这个遗嘱。他写好之后呢，小姨和他两个人在遗嘱下面就写明遗嘱的条件具备生效的时候，他愿意接受外甥的遗嘱，并且签名签日期。他说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固定了？这样遗嘱呢，就是不是起到了一个真正的作用？
1: 对，其实他这个叫遗赠抚养协议哦，他还不是遗赠抚养协议。遗赠抚养协议呢，就是有个双务的，这个双向的，就是我给你遗赠的财产，你要必须抚养我，这是遗赠抚养协议。那实际上他这是单纯的遗赠协议。遗赠协议呢，因为法律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个六十日是在签字之日之后呢，还是在这个生效之日之后？但是我理解呢，应当是在这个遗赠协议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那么他或者他知道这个遗赠协议的时间开始计算时间。那么我建议，一方面呢，他是可以双方进行签字的，那当然这个签字是对他是有促进作用，对这个案的证据有帮助的。但是呢，为了安全可靠和保险，我建议呢，他接受遗赠的人还是要进行一个公示，还是要进行向这更多的人表明他同意接受遗赠，一定要这个。
0: 其实您刚才把这个问题给深入了，就是在遗赠的时候有这种单纯遗赠，还有一种就是刚您提到的遗赠抚养。
1: 对，
0: 这个遗赠抚养就是说你必须要在我生前还要对我进行照顾，
1: 是的，
0: 还要进行抚养吗？
1: 那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合同关系，如果遗

0: 赠抚养协议的一方没有对他生前尽到他的赡养义务，也可能得到这个协议之后就再没有进行一个赡养义务，这种情况下他是按包括他的继承人案外人他是有权提出质疑的啊，有权对认为他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是无效的或者没有履行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获得相关的这个根据遗赠抚养协议上的这个财产。
1: 嗯，也就是遗赠抚养协议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0: 另一回事儿，对。但是遗赠又是单纯的一个法律关系了。
1: 那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今天呢开通了热线，也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您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现在可以继续来留言提问。新的路况我们快速和大家来了解，五星北路的辅路现在特别的堵，车行的速度不到每小时10公里，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方向。河滩快速路现在是从土坝大高速的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道北向南也出现车辆拥堵了。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现在有车辆的排队。另外车流量大的还有温泉路高架，是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目前车行速度呢不到每小时20公里。这里是说法节目，在路上也期待着您的更多分享。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3: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2: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3: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2: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3: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3: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
2: 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今天在说法节目当中，就有关于遗赠的问题呢，我们请胡律师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解读。大家也在微信平台里纷纷有留言，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惯有的意识当中，就觉得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都有这个继承权。
0: 实际上，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理清楚了，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子的啊。其实他的这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倒是他的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但是孙子和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和外孙子女都不是的啊。那么我们这个爷爷给孙子的一个遗嘱，实际上呢是一种遗赠啊，是一种遗赠。这个遗赠呢，孙子在接受这个知道这个遗赠成立或者是遗嘱成立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在这个知道这个遗赠成立的60日之内做出同意接受的意思表示。曾经就有一个案例，就是因为这个孙子没有及时的表明他的接受，在2年之后他要求分割财产的时候，他的姑姑和他的叔叔呢就提出了，
1: 其实你就等于说是主动放弃了这个遗赠，
0: 因为法律规定了有个60日，60日的一个表明接受的一个这个法定的一个
1: 其实这个接受或者说这个表明很简单。就像刚胡律师您说到的，说在法条当中没有说你是哪种形式，是公告呀还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发朋友圈，可以和亲戚朋友来说我知道了，
0: 发短信，
1: 我接受，
0: 发短信
1: 或不接受，
0: 打电话都可以，发微信都可以，在家族群里头发信息都是可以的，
1: 跟街道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
0: 对，甚至到法院主张权利或者是等等都是可以，在报纸上登报纸表明我同意接受。那是因为他没有规定具体的形式，但是我们所做出的行为呢能表明我们已经自愿接受就可以了。
1: 学法才能够更好的来用法。其实在

0: 我们平台当中还有一个热点的提问是有关于借贷的啊，
1: 嗯，
0: 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留言，借钱给别人，但是现在没法归还，手上呢可能连借条也没有，只有一条，在微信当中的意思表示，像这种情形风险大吗？
1: 还是要完善证据。比如说呢，其实借贷纠纷它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证明你的资金已经实际交付和转移了，那第二，那么你这个资金交付和转移它的性质是属于什么性质，是否有借贷的意思表示。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只有转账记录，没有聊天记录，那我们还是要完善证据。比如说像对方的催款，催款过程中提示，那这个借钱什么时候归还，那对方如果没有提出反驳的意见，一般会推定为它就是一个借款。
0: 我还看到有听众在问说，胡律师，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遗赠和这个实际的赠与有区别吗？遗赠和赠与有区别吗？
1: 它是遗赠呢，实际上就是遗赠人生前他的一个单方法律行为遗赠。
0: 就
1: 那
0: 我
1: 么，
0: 就想给你
1: 对
0: 啊，
1: 对对，赠与呢，实际上是一个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你给我，我还要接受，就是当时的实时的，你给我，我同意接受。那你给我的东西，我有的时候我不同意，我不要，那这个其实他的赠与是完成不了的。那，
0: 就是刚才您提到遗赠一定是遗赠人他去世以后生效的一个法律的行为，是这样吗？
1: 对，他的遗赠呢，往往他是时间不是即时生效的，他也是约定的很清楚比如说他自己注明的很清楚，是一定是去世之后他的财产给谁，这就出现了一个呢，是他的行为的不一致性，就是遗赠的时间，他是早于他接受遗赠的时间，所以法律就规定了，这个遗赠呢，一定要在他去世之后呢，他知道，这个遗赠之后呢，60日之内做出接受，那就是说，一个愿意送，一个愿意接受，那就还是形成了一个闭环
0: 赠
1: 法
0: 与
1: 律。
0: 就是当时我们双方都是你情我愿，我也知道，当时就发
1: 那
0: 生
1: 一
0: 了
1: 交付，那就生效了。那他肯定同意，他才收受嘛，那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他拒绝收受的话，其实他这个赠与是不能实现的。
0: 好，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再给大家传递一条好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受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是拉满的。您参与949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66160。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

0: 6711新耀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新手在大街小巷热浪扑面了，高温又来袭。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6度，低温23度，阿勒泰多云转阴，30到17度，塔城多云转阴，35到18度，伊宁多云，35到20度，伯勒多云转阴，35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8度到26度，奎屯多云转阴，37到23度，石河子晴，37到18度，昌吉多云转阴，37度到21度，哈密多云转阴，37度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3到31度，库尔勒多云转阴，36到21度，阿克苏阴天，35到2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0度到21度，喀什小雨，28度到21度，和田小雨，29度到22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6度，低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0: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做客直播间。还有很多听友的提问呢是在微信当中的。我们也看到有听友说啊，说我的这个挂靠车被抵押是哪个公司，有听众只是打了一个比方，说如何来提前预防这种法律风险。
2: 对，
0: 所以刚才胡律师给做出了一个分析，我们可以提前做很多的事儿，甚至可以对自己的权利做出一个约定说明，是这样吧？
2: 限制，
0: 限制，这是在这个合同当中都可以注明的。
2: 特别是对自己所有权的产品啊，这个物品交给他方保管或者他方登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防止咱们的这个财产脱离了你的控制，那有可能被抵押、抵债或者是产生更多的风险的时候，你可以给他设定个抵押权啊，这样的话，所有的物权的发生的变动必须经过抵押权人的同意才能发生变动。
0: 对
2: 啊，
0: 不是哪个公司啊，只是打了一个比方，防患于未然。提前呢，先给自己一些这个风险的怎么说分解，或者说提前给自己有更多的这个保障。月下独酌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也是有关于遗赠的。父母呢一共有四个孩子，父母可以用遗赠的方式把遗产给其中一个孩子吗？这样法律支持吗？那这不是遗赠了，
2: 这不是遗赠，这是遗嘱了。
0: 这是遗嘱了，
2: 遗嘱了，因为他这个遗赠只是针对于法定继承人，就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和第二顺序继承人之外的人员才叫遗赠。那遗嘱呢，就是在法定继承人、在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父母、子女和第二顺序

0: 继承人，那么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除此之外的所有的人，包括孙子、孙女，都属于都不属于法定的继承人了。
1: 嗯，所以呢，现在呢，父母把钱想给四个孩子中的一个写遗嘱没问题，
0: 直接写遗嘱将他的财产以遗嘱的方式留给其中的一个孩子就可以了。那么，法律会支持吗？他这个要一定要符合我们的遗嘱一定要符合法律的要件。我是建议大家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最好有两个以上的无利害关系人现场全程录音录像。那么，由这个立遗嘱人亲自书写啊。那如果不能书写的话，他口述，别人他代笔也是可以的。那么一定要全程录音录像。然后呢，我们每页上的下方，比如说写了两三页，每页的下方都要签字按手印。
1: 嗯，
0: 然后呢，
1: 这不是一个击打遗嘱的要求吗？
0: 对，击打的遗嘱和手写的遗嘱，我建议都是咱们按照最严格的要求去完善它，防止到时候发生分歧和纠纷。
1: H 这位听友说，律师你好，我单身，我没有孩子，有兄弟，但是我也想百年之后把自己的财产捐给指定的慈善机构，那受捐方也要在60天内进行表示接受吗？
0: 是当然的，因为民法典规定呢，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之后的60日内做出接受或放弃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遗赠。也就是说，这个受捐的这个慈善机构，收到了你的这个遗赠的这个，在你去世之后啊，60日内知道了你的这个遗赠的表示，遗赠的协议，遗赠的书之后呢，但是并没有做出想接受的表示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法定的继承人，比如说他的兄弟姐妹、第二顺序继承人，可以主张这个继承你的遗产。
1: 就是刚才您提到了说，您准备要把您的这个财产呢，遗赠给慈善机构，这个慈善机构也要表示接受，
0: 对，
1: 否则在法律上也是他们放弃了这笔捐赠，是吗？
0: 对，
1: 因为你在微信平台里留言，你有兄弟的，那如果是慈善机构没有表态接受的话，作为你的兄弟，他是第二顺位继承人，是可以继承遗产的。
0: 他超过60日之后，在慈善机构没有做出任何接受表示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主张你的继承权，法定继承权了。
1: 那今天在提问当中，像有关于遗赠的问题，有关于遗嘱的问题，还有有关赠与的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个多维度的给大家的解读。
0: 对，
1: 提问很多。那胡律师，您觉得还有哪个特别重要，还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吗？
0: 其实我们在案例中遇到最多的就是一个遗嘱无效的问题，就是经常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一个，这个当事人在拿着遗嘱去诉讼分割财产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遗嘱的形式要件或者内容它是有分歧的，它是表述不准确的，就会导致这个遗嘱无效。所以说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咨询一下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那去立一个完整有效的遗嘱。
1: 这位叫海波的听友你好。
2: 99宝桥路况
1: 啊，您说。
2: 在医学院这个路口几个方向车辆拥堵严重，希望交警过来看一下，大家都在抢那个黄灯，一抢黄灯全部堵在路口了，麻烦交警过来管一下吧。
1: 在医学院的这个路口啊，我们现在请导播把这一讯息反馈到新市区交警大队。还有听众给我们播报路况，说今天路上怎么这么堵啊？我们看到了温泉路高架，河滩南路的辅道，苏州东街的辅路，还有现在的五星北路的辅路，大湾北路、团结路、友好南路，现在都是飘红的，显示车流量比较大。那今天早间的这个高峰期持续的时间有点长了，那是什么原因？如果大家也在这些车道的话，也帮忙来做一个跟进的反馈。这里是说法节目，我们继续会通过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大家面对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新疆金士诚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
3: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小龙的提问，他提到了人民路的东向西 下河滩现在一动不动，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目前的中山路东向西左转上人民路立交桥，现在车一动不动的。那么在这儿也提示后面的车友啊，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来绕行吧。那么在路途当中呢，有路况分享，还有提问。在我们节目当中，刚才问到的是有一个抚养费的问题，我也看到有听众在留言提到说，这个抚养费能够减少吗？
0: 这个抚养费一般情况下，那根据法院的判决或者双方协商确定的。那确实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可能这个直接抚养的这一方认为呢较低啊，那他的生活是现在这个生活呢各方面开支比较大，那么明显又低于社会的就是咱们平均的一个消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法院起诉啊，进行一个调整。那
1: 这是变高，
0: 对，变高。那给付的一方呢，他如果认为现在的这个他的这个经济收入啊各方面都比较困难，那支付的抚养费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可以申请法院酌情变低。那是否能够调高或者变低呢，还是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呢是有权做出这个调整的。
1: 但是你一定要去诉讼，如果是在法院调解或者是判决的离婚，你要去诉讼才能够调整这个抚养费是吗？
0: 对，抚养费必须经过诉讼，如果除非你们双方协商同意，那么没有协商同意的情况下还是要经过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程序。
1: 如果不是在法院判的离婚，是到民政部门当时就协议离婚的，这一部分该怎么办？
0: 这部分呢双方也是可以协商的，协商不了的话还是需要诉讼，因为作为这个收取抚养费的一方呢，他是没有权利要求对方强制支付的，那他只能通过诉讼，经过判决，经过调解书之后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果没有法院的判决书和调解书，对方又不给付的情况下，那他只能进行诉讼。
1: 好，再来听一下语音。皮皮鲁，
4: 红山路由西向东，
1: 五
4: 星路那个交口左转街道的灯不亮了。
1: 左转街道的灯不亮了，所以造成了排队吗？
4: 向东五星路那个交口左转街道的灯不亮了。
1: 收到了您的路况提醒，谢谢。还有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其他的提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听友呢也发来了图片，提到了说有违停的车导致了大家都没办法走，那像这种情形给他打电话他不接的话，您可以通过12123，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移车，要求对方来移车，由交管部门来通知他。那同时也希望这个新 AD32T0 的这辆车的车主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赶紧将您的违停车驶离，给大家造成了通行的不便。在路上呢，我们关注交通生活，也关注生活的其他方面。这会儿呢，节目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呢，胡律师，如果大家线下还有需要沟通和交流的呢，
0: 可以打我们的电话13-39-38-664咨询。
1: 谢谢胡律师，也感谢大家关注收听和参与了说法节目。明天我们将有请交警做客直播间，明天说法节目为您送出的是首府交警，稍后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3: 每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也是正式开启了，大家一边可以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全媒体平台看看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直播也开始了，把我们的直播点点赞、分享、转发给更多身边的朋友们。12:02，我们还是先来啊，这个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那此时此刻啊，这个看到河滩的。北向南啊，河滩的北向南，哎呦，这个距离还是挺长的啊，这个有拥堵啊，有拥堵啊。具体我来看一看啊，是过了哪几个桥都在堵呢啊？哎呦，人民路桥堵，哎呦，南向北人民路桥在这个地方桥下也堵啊。北向南呢，我继续来看一下啊，哎呦，今天的这个河滩此时此刻是怎么回事啊？确实是，整个北向南呢，从人民路桥啊，包括一直啊，从华林桥吧到人民路桥，车辆都是比较大的。那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南向北呢，主要集中在还是在人民路桥附近啊，包括往这个CC Mall 就是这个红山路啊出，现在呢也是车辆是比较大的啊。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这个主要是在肿瘤医院这个位置啊，北外环桥下是吧？这个是有拥堵排队啊，车辆比较大。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往五星南路，现在车辆也非常的大啊，也非常的大。再来看一下，还有包括像温泉西路啊，温泉西路现在呢整个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团结路呢是在艺术学院的门口啊，高级中学的门口车辆比较大。大湾北路啊，大湾北路呢这个依然是在几个小区附近吧啊，车辆是比较大的。啊，车辆是比较大的。像我们经常说的，像恒昌欧景名苑啊，像这个玉兴家苑呀，啊，中环花苑、逸景轩啊，这些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啊。大湾北路附近。好的，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把最新的路况赶紧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949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慧生活正在为您直播。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生活、聊健康。那今天呢，也不例外啊，我们依然要跟大家带来关于健康饮水的话题啊。那这件事非常的重要，跟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它甚至直接决定了我们的健康的质量。啊，就是我们日常喝的这些或者说用的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到底还有很多朋友对于喝水这件事呢还不是很了解，有的人说这个想买一个净水机，但是又怕踩坑买贵了，又怕安装怕麻烦，又怕后期成本太高了等等啊，这些疑虑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呢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今天我们直播间依然为大家有请到的是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器的大家很久不见的啊徐玄贵徐工又再次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的徐玄贵，非常开心呢能和大家面对面的聊聊健康饮水的这件事儿。因为从事净水行业这十多年吧，我见过太多的家庭因为饮水问题踩坑了，贪图便宜呢随便选择一些低价的产品，过滤不彻底啊等于白装，花了大几千块钱买的净水器啊，后期换芯儿一年要花上千元，用着心疼，而且安装呢繁琐，还要收额外的一些安装费，售后呢没有保障。而现在大家的消费观念呢是越来越理性，也不再那个不想花这个冤枉钱，不盲目的跟风，要的就是个零风险、高性价比、省心好用。针对大家的一些核心需求，我们品牌呢联合这个节目组就推出了这次的那个福利的一个专属活动，真正的做到让大家零负担、零风险的用上健康的好水。
0: 是这样的啊，这个有段时间没来直播间了，是吧？啊，
1: 对对，是的。
0: 刚才这个也是，我说，哎，怎么，临近时间了，我说这个徐工怎么还没到呢？啊，外面堵车是不是？
1: 今天路上太
0: 非常堵啊。
1: 对，
0: 你刚才走河滩了没有？
1: 我走的就是河滩，
0: 就是河滩。你看看啊，刚才交通大数据盘点，确实非常非常的堵，而且你正好是不是就是北向南的方向过来？
1: 对，北向南，
0: 非常的堵啊。但是没关系啊，这个准时跟大家见面了，来直播间呢来一趟不容易，我们就把大家最疑惑的事情，关于健康饮水的诸多疑问，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解答一下，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第一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说家里的水，我们用的这个水真的不干净吗？为什么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装净水机呢？我们把这个自来水烧开喝，难道不安全吗？
1: 其实首先啊，大家就说没有安装净水机的朋友会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就是像家里面的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水嘴呢会有这个水垢，就是那个白白的一层子，
0: 是
1: 出水量呢也会变小。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下您家里面的马桶，就是你再好的一个釉质，也会发现用的时间长它会变黄，而且马桶的那个水箱里面呢就更明显了，上面有黄黄的一层像铁锈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有个就是咱们买到家里面的那个花洒，就是洗澡用的，就刚买回家以后呢用的特别舒服，就水也特别大，但是用上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哎，是个水劈叉了，而且水呢也越来越小了。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是什么时间堵，就是什么东西给堵住了。其实这呢就是时间用的比较长了以后呢，水沉淀以后就杂质呢就流到上面，就流到那个出水孔的那上面了。另外，为什么咱们从小到大被告知喝那个喝水的时候要烧开喝？第一，首先呢是为了杀菌消毒、烧死微生物。但是想象一下，咱们现在水里面的这些杂质、重金属，还有咱们看不见的微生物呀、细菌、病毒都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日积月累下来是很可怕的。其实很多朋友还就完全没必要沉浸在十几年前或者几十年前，因为咱们小时候的时候那个水质是特别好的，对吧？咱们出去了回来，可能就是大家用的都是水缸嘛，可能是舀上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但是咱们随着现在工业化的一些进展，这个污染成问题呢也是有目共睹的，水确实没有那么好了。不是说就说咱们不装净水器会怎么样，但只是随着咱们经济水平的一个提升，生活条件也在逐步提升，咱们大家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也就会越来越高了。那以前就说没有冰箱、空调、洗衣机也没什么，对吧？但是现在家里面冰箱、空调、洗衣机是必备的，那么所以呢到现在开始再加个净水器，基本上也就是咱们的四大件，也是个必备品了。
0: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 刚才就像很多朋友问到的一样，这个烧开水呢，它其实是为了杀菌消毒，是吧？
1: 对。
0: 嗯，烧死这个微生物嘛，我们说。
1: 对。
0: 但是呢，还有一些大家看不见的东西，比方说，重金属啊，比方说残留的一些对杂质啊、微生物啊这些东西呢，日积月累下来呢，其实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净水机呢，主要它是为了过滤一些你有可能真的是肉眼看不见的。有的人呢，把那个花洒一拆开以后，里面有，甚至于有那种细细的沙粒儿，是吧？
1: 对对。
0: 长期使用以后，这是我们能看见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好，你把这个冲洗一下，结束了。但是也有你看不见的东西，杂质它就残留在这个上面了。
1: 对。
0: 试想一下，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水喝的话，它未必会给你带来健康呀。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所以说，净水器呢，现在呢，成为了越来越多家庭的标配了。
1: 对。
0: 好，那今天呢，您再一次做客直播间了，一定是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重磅的福利，是吧？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把今天重磅的这个活动的政策跟大家讲清楚，好吧？
1: 好的，那首先就想要改善家里水质或者更换净水器的朋友们，大家可要仔细听好了。那我们今天也是实打实的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重磅的一个超级福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一个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期，也就是说您可以先试用30天，这30天内都可以无理由的退货，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内不满意呢，无条件拆走，全程不花一分钱。如果您试用满意以后呢，可以留下，分期付款，月付呢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没有利息和手续费。另外呢，第三点，有了净水器，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解决喝热水的问题，那就是再赠送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无档调温，45度呢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早晨起来喝水呢，也不用烧开饭凉了。晚上下班进门喝一口，热暖暖身子也不用等待，家里面的烧水盒和暖瓶就可以休息了。第四呢，就是赠送一台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这款吹风机一直是做外贸的，就是质量呢非常棒，风力强劲呢还不伤发，秀发呢就吹完以后秀发自带光泽。另外第五一点呢，再送您一台迷你的折叠洗衣机，价值是199，操作简单，那小孩的衣服呢，大人的内衣袜子都可以随时洗了，方便又省水。第六点呢，接下来这个礼品大家可以听好了，因为只有本次直播间才有，平时咱们主持人口播广告里面是没有的，也就是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呢，立刻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价值呢399。空气炸锅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煎炸烘烤全能，简单操作，然后呢就少油健康，对身体也好，可以做出很多的一个美食。然后另外呢，就是最后必须要给大家说，就是咱们的售后，咱们大家在选择净水器的时候呢，可能遇到最大的痛点就是更换滤芯以及售后问题了。那么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保证大家的售后无忧，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国家规定的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您也不用担心再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13个月，总价呢是2588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费用。3年内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您只管放心的用就可以了。3年后每次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8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还承诺您30天无理由退货。最后呢，官方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700-2939，400-700-2939。
0: 别看刚才徐工说了这么长啊，我们给大家这个再来这个好好的说一下啊。首先来说呢，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这个售后，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犹豫啊，思考，考虑一下，是吧？
1: 对。
0: 觉得不知道怎么样，到底是好用不好用？万一买回去你说不好用，后面又是好多事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为大家，可以说是兜底了嘛。
1: 对，30天
0: 有个30天的试用嘛。你比方说那个某宝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你买回来之后觉得越看越觉得不顺眼，越看越觉得不好用，哎，7天无理由这个时候就管用，是吧？
1: 对 对，
0: 咱们这个就相当于30天无理由了。
1: 是，
0: 那你要试用，你到底在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早上起来接杯水用用啊，晚上我想吃个夜宵，接个开水泡个面，是吧？
1: 对。
0: 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我接个常温的水喝两口，解解渴。下班回到家了，哎，我用一个什么温度的水来喝一喝，尝试一下。你说一天、两天、三天尝试不出来，我们说养成一个习惯是21天左右，
1: 是
0: 吧？啊，30天的随便能够试用出真实的自己的这个感受了啊。
1: 对 对，
0: 所以说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再一个呢，在直播期间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还可以享受额外的福利，是吧？
1: 对对，
0: 比方说
1: 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准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
0: 嗯，像这个一般来说规定的质保是
1: 1年，而且不含滤芯，因为滤芯是耗材，
0: 耗材嘛，是吧？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可以说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啊。来，电话您再重复一下。
1: 400-700-2939，400-700-2939。
0: 一会儿呢，我们会在镜头前呢跟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我们的系列的产品，包括刚才给大家说到这些赠品啊，这次好像换了一个这个赠品，就是这个折叠洗衣机，是吧？啊，也非常的有意思，其实也挺实用的哈。
1: 嗯。
0: 来吧，说一下这个关于分期付款啊这件事儿，每次呢都有朋友在。疑惑啊，这个分期付款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分期付款就是您试用完满意留下以后，每月支付199元，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利息和这个手续费，也没有任何的套路。也就其实分期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大家的一个经济压力，同时呢，也让大家对我们的售后服务放心。
0: 嗯，包括这个30天无理由退货，也有朋友在问，这是真的是无理由退货吗？还是说会有一个？上门费啦，拆机费啦，远途费啦，什么各种费啦，
1: 这什么费用都没有，就是真正的30天无理由退货、
0: 嗯、
1: 如果您中间就是试用30天了您不满意，那您一个电话，那我们师傅上门就给你拆走了，没有任何的一个费用，这个您放心。
0: 嗯，按照这个您的这个平时的工作的经验来看哈、
1: 嗯、
0: 肯定好多客户呢是以试用
1: 对
0: 先尝试一下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先试用一下。那么试用30天结束之后啊，按照实际操作情况来看，有很多退机的吗？
1: 没有，就是很少很少退机的，
0: 几乎没有，是不是、啊？
1: 对对，是的。
0: 基本上大家也都。
1: 就都留下了，因为试用完以后，
0: 你有去跟他们聊一聊吗？就是他们用这个产品的感受啊之类的。
1: 有，因为有，因为有时候会跟用户进行回访，就是他用完，就是说用大概15天或者20天的时候，我们会做个回访，就是问一下感觉用的怎么样呀？
0: 都咋说的呀？
1: 对，会不会操作？就是首先操作会不会？因为咱们像这个管线机有无档水温嘛，中间
0: 触屏嘛。
1: 对对，是的，因为像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喜欢喝个常温的呀。因为有些人想喝45度、65度、85度呀，会不会操作？因为这个中间会按一个，先是会按一个桶锁。
0: 嗯，
1: 这之前我们就有回访过用户说，哎，不对啊，你们说有5档水温，为什么我觉得只有1档水，我只能喝那个凉水，我为什么其他温度水都喝不了呢？然后我们会告诉他，那您只要喝带温度的水，你就要先按一下那个桶锁，桶锁解开之后，你就可以任意的喝不同的温度水了。最后后面那个我们回访完之后，用户说，哦，还有这样的呀，我还想的为。为什么只有1档水温，其他按了怎么没有反应呢？然后给用户去解释。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用净水器的，有些用户说，哎，我觉得我之前就说喝的那个水好像没太大的感觉，哎，现在就是用你们家净水器用了之后，
0: 有区别了。
1: 哎，我觉得这个水，这个做的米饭好像也更香了，而且
0: 口感都不一样了。
1: 对，是的，而且泡茶感觉哎更甘甜，更好像这个茶味更明显了。
0: 嗯，
1: 就感觉和之前的水明显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个综上所述呢，不少的用户呢用完之后也确确实实有自己的新的感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没有那种用户，就是之前呢，他是坚定不移的认为没有必要，像我们之前上节目说的，这是智商税，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呢，烧水也可以，或者买个那个电烧水壶，是吧？
1: 嗯嗯，
0: 我把水灌进去，我把那个按键给它压下去，我就不用管了，烧好自己跳上来，是吧？啊，
1: 对对，
0: 坚决不会用。

0: 用净水机的，后来发现换了以后更便捷了，这样的人有吗？
1: 也有，他觉得哎，这样用的更，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哎，我们师傅说没关系，那你可以先安上，你可以先试用30天嘛。这30天如果你不满意了，没关系，你一个电话我过来就给你拆了。然后还就当时还说了，哎呀，我那多不好意思，我都用了多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师傅没关系，我的工作就这样。
0: 对呀。
1: 然后您给你打电话，我就过去拆。然后用完之后，我们师傅在做回访的时候又说，哎，你不用不用，你不
0: 不
1: 用
0: 用
1: 过来
0: 拆
1: 了，
0: 了
1: 不拆了，我觉得用上挺好的，我现在留着，我继续用吧。然
0: 你
1: 后这
0: 看，
1: 样就留下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啊。
1: 对对是。
0: 这个很多人呢，是因为还没有尝试，没有让这些东西来走进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吧？
1: 对对对，
0: 当你把它安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陪伴大家生活的一个好用的机器，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啊？
1: 非常好用，而且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就是那种装完，然后用了可能半年到快接近一年的用户，然后又打过来说，哎，我觉得你们家用的挺好的，我想给我的父母再装一台行不行？然后能不能享受这样的福利？我们都告诉他可以，然后呢，就是给安排给用户再装，因为这种有的用户像在。就是我前两天就给，在上个月吧，就是装了一个用户，他家在这边的，他父母是在清水河的，然后
0: 外地
1: 给，对，给，然后过去给他安装上了，然后父母现在用的也挺好的，
0: 对，是的
1: 对，
0: 啊，
1: 是的，
0: 您再把这个电话说一下吧。
1: 啊，我们的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0: 是的啊。好的，刚才呢跟大家也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赠品，可能呢有朋友还不是，很明白，或者刚打开直播啊，听的还不是或者看的还不是很完整，是吧？刚好呢，今天徐工也把这么多的礼品还有产品本身是吧，都带来了啊。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在镜头前跟大家一一展示啊。

0: 哎呀，看直播的朋友都能看到哈，我们是这个，从我们的百宝箱里是吧？啊，把我们的产品先拿上来啊。徐工，您跟大家说一下，先介绍一下，这就是大家打电话400获得的同款，对不对？
1: 对对对，这就是咱们这款的机子。然后这款机子呢，它是就是看的比较小巧，就是在它就装到咱们的这个厨房的这个厨下，就洗菜池的下面，所以一般的家庭都是可以安装的。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它这个颜色也是属于白色嘛，属于百搭的，就是说适合各种的一个装修。然后另外呢，它这有一个 LED 的显示屏。
0: 嗯。
1: 在这个屏幕上就可以显示出咱们的 TDS 值、水质，然后以及咱们换芯的这个它的。就是滤芯的使用寿命，就在上面都会显示出来。到时候呢，您它这个大圆盘到时候一闪烁，那么那就该换芯了。到时候就联系我们，我们就安排师傅上门给您更换。所以您3年免费更换滤芯，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到时间了，咱们就安排师傅上门。
0: 嗯，这个您看啊，这是有个盖儿的啊，我们是把它去掉了，
1: 对对，
0: 便于展示啊。
1: 对，
0: 大家通过镜头呢能够看到，好像有四个像桶一样的东西。是吧？啊，
1: 对对对。
0: 您能不能分别介绍一下都是干什么用的，做什么用的？
1: 这分别呢，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四级精细过滤。
0: 嗯。
1: 首先呢是一个 PC 呢它是过滤那个大的颗粒杂质。
0: 嗯。
1: 然后咱们的 UDF 它是过滤一些有害物质，然后以及一些像那个。有像有害这些物质，然后第三呢是咱们的 RO 膜的反渗透，滤芯，这个呢就是通过高压，就是像这个重金属或那个细菌病毒都可以通过过滤。那么第四层呢是一颗椰壳的活性炭，这个是一个改善口感的。
0: 嗯、
1: 所以通过这四级过滤，然后过滤这个水，就是咱们就可以指引的。
0: 我们说那个看不见的，像重金属这些都看不见的是哪一层在过滤？
1: 重金属的话是在这个 RO 膜上。
0: RO 膜上啊，那那些看得见的，我们说啊。像沙子、颗粒什么这些，
1: 在咱们的 PP 第一层首层，
0: 第一层就给它过滤掉，
1: 对，是的，
0: 然后再进到第二层，再进到第三层，最后过滤干净之后，第四层椰壳给你改善一下口感，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喝上去更好啊。
1: 嗯，
0: 好，这个呢就是，这个是装在哪儿的？
1: 这个是装在咱们厨房的这个洗菜盆的下面。
0: 嗯，需要有电吗？
1: 这个需要插电的，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通过 RO 膜反渗透，它通过压力泵，它要把水增压，然后通过挤压过咱们，因为咱们的 RO 膜反渗透膜它的。

0: 过滤精度是0.0001微米，也就是咱们头发丝儿的1%，所以这个是必须要通过电，然后通过泵把它压过去，咱们正常水压是过不去的。
1: 嗯，那位朋友说这个我家池子底下没有电源怎么办呢？
0: 这个您不用担心，我们师傅都是很专业的，他会给您拉电，他会给您操作，给您全程的给您安装好。
1: 师傅会想办法的啊。
0: 对，是的。
1: 好，这个就是净水机啊本身产。

0: 来，第二个，这个是，
1: 这是我们给大家赠送的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也叫开饮机。
0: 嗯，
1: 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所说的五档调温度，然后您可以随时喝到25度的、45度、65度、85度、100度的这个温度的这个水。然后这个屏幕呢，它也是属于是 LED 的这个显示屏，这个屏幕非常大，上面的字体呢也是比较大，就是咱们老人用的时候也能看清楚。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屏幕上呢，它是一键触摸的，然后你再放25度的水直接点就可以了，常温水。如果说你要喝带点温度，就45、65、85这样的水呢，在这个边上它有一个铜锁，你点铜锁之后呢，就可以放其他温度的这个水了。
0: 嗯，
1: 因为铜锁也是为了，就是因为家里面有些很多家庭都有小孩嘛，
0: 别烫伤了，
1: 对，
0: 误触了什么的，
1: 对对对，这样更安全。
0: 上周吧，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能不能把这个滴滴滴的声音取掉。能不能取掉滴滴滴？
1: 它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上面就是在这个位置，它这有一个消毒键，它会在就闪烁的那个消毒键，
0: 嗯，
1: 你长按8秒钟，它就自动取消了。
0: 哦，明白了啊。
1: 嗯，它是带语音的。
0: 对，上回看直播还有朋友说你们这个屏幕上面啊，说你们也不给它擦一下，上面都沾上脏东西，这不是啊？
1: 这是一层膜。
0: 那一层膜，它那个膜那个泡泡啊，
1: 对，
0: 不能撕掉，它不就是好，底下又是新的，它是一层膜啊，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好，这个呢就是。要特别提示给大家，因为大家适应了习惯了，老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免费送的，其实不是。其实这个任何一款产品啊，我了解到了市面上的你都得单买。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都是便宜的999吧可能啊。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1100、1200这样的啊。
1: 对，
0: 配合着去用的。
1: 对。
0: 你买净水机的钱买的就是净水机，就是刚才看的那个。只是因为这次做活动，所以这个呢也是同步赠送给您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是的。
0: 嗯，而且之前没有活动的时候，这个也是需要单买的嘛？是不是？
1: 对，这是要单买。
0: 嗯，好，这个呢就是开饮机啊。

0: 哎，这个是赠品之一了啊。
1: 对，这就是咱们赠送的这个负离子的吹风机，它的外形非常小巧，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这个呢，之前是做外贸的，它的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就是也便于咱们收纳吧。这吹完以后，头发呢那个自带光泽，而且呢就是也特别顺滑。所以这是咱们赠送的负离子的吹风机。
0: 对，它底下好像还带个磁吸呢，是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就这个是吧？
1: 嗯，
0: 啊，是个磁吸啊，就是磁吸啊。好，高端是吧？啊，负离子吹风机颜值好看啊，这是赠品之一。另外呢，那个迷你折叠洗衣机，因为每次都跟大家展示啊，我们就会发现它那个，因为底下有吸盘，它老爱吸住啊，粘住，从在这个台子上拿不下来了啊，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就行了，不要忘了还有一个迷你折叠洗衣机啊。好，另外呢，现在大家在镜头前面看到的呢，就是会生活直播期间加送的啊，加送的空气炸锅啊，空气炸锅。这个呢也没有什么多介绍，大家都明白是吧？啊，家家户户现在都有一个自己 DIY 一个健康饮食，是吧？啊，不用额外，就像我们说再放油再去做，不用了。这个用食材本身是吧？
1: 对 对, 对。
0: 哎，本身它自带的油脂啊，一些肉类啊，或者说蔬菜，你这么一烤一下，哎，反而是挺好的，是吧？挺有意思的，
1: 对对对，
0: 少油嘛啊。
1: 少油更健康，
0: 嗯，更健康。这个是只有在会生活直播期间才有的啊，1点钟直播结束，这个也随之也就没有了啊。

0: 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评论区跟我们来互动啊，提出您的疑问。当然要有这个下单的朋友可以继续啊，持续的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

0: 胡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胡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听就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在这儿，惠生我要提示各位，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夏日高温呢，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看我们的直播。当然了，此时此刻呢，还有不少的朋友依然在评论区提出了关于自己的疑问。没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把刚才徐工给大家带来的政策先小小的重复一下，好不好啊？因为很多朋友呢，万一没有记清的话就不好了啊。来，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带来的福利是什么？
3: 享受30天的超长免费试用，也就是你可以免费试用30天，30天之内呢无理由退货，然后另外免费试用呢，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内不满意无条件拆走，全程不花一分钱。然后另外呢，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另外再给大家赠送价值1388的智能零水机，3秒出热水，5档调温度，这样也是非常方便的。然后第四点呢，再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吹风机，然后质量呢非常棒，风力强劲呢还不伤发。然后呢，再送您一台迷你折叠洗衣机，就是操作非常简单，价值199。然后小孩的衣服呀，大人的内衣袜子可以随时放进洗衣机，方便又省水。然后另外呢，在咱们本次直播间呢，额外再给赠送一台空气炸锅，煎炸烘烤全能，这样的话操作非常简单，少油健康，对身体也好。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关于售后方面的，就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
2: 这个是前
3: 30名的客户打进的客户才可以享受。然后咱们国家规定的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所以您不用担心踩坑，也不用担心。就说现在除了每月呢支付199，连续13个月总价2588以外呢，没有其他的任何费用。3年内呢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所以您只管放心的用就可以了。3年以后每年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8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承诺您30天的无理由退货。
2: 来电话。
3: 400-700-2939，400-700-2939。
2: 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一提到这个净水器呢，还是一样啊，内心呢，说实话还是比较排斥的，害怕啊。第一个来说呢，市面上的净水机各种品牌眼花缭乱，大家知道的、不知道的，原来做电器的，现在也都在做净水器，是吧？啊，
3: 对，是。
2: 另外呢，售价也都不便宜，价格的差距关键还非常的大，有的卖的很贵，说系列产品我们都很贵啊。好，但是你转眼又发现，在手机上某宝、某多多上啊。甚至于说是，几百块钱的也能看到，
3: 对
2: 啊，上万元的也有，五花八门的，是吧？啊，再一个呢，大家呢了解以后呢，发现后期的这个。

0: 成本确实有点高了，销售在前期销售的时候呢，把这一块呢刻意的可能就忽略了，或者说呢给你提的比较少啊，让你使用之后到换芯的时候才发现还要再交第二波钱啊。所以你看这么多的信息混到一块呢，就让大家觉得这个第一这个市场比较乱，对于哪个产品不太好选择，不太好相信。第二个就觉得说用不起啊，是不是啊？
1: 对。
0: 那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您觉得？
1: 首先呢，就是因为首先再说一下，就是说咱们市面上净水机品牌特别多嘛，
0: 嗯，
1: 因为价格呢就是跨度也特别大，就跟你刚刚说的，
0: 嗯，
1: 几百块钱呢，上千块钱、上万块钱都有，对不对？而且质量更是参差不齐的，
0: 嗯，
1: 因为很多商家在宣传的时候宣传都特别好，而且呢也是特别高大上的，但是消费者买回家用了一年之后需要换芯儿的时候才发现，这是最关键点的，因为换一次滤芯儿要大几百甚至一两千，还有各种的上门费呀、配件费呀、材料费呀、人工费呀等等等等，其实这些算下来就相当于也就可以买一台新的了。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就让消费者能够明明白白的一个消费，你安安心心的使用。那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呢，今天来到直播间也专门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争取到了这个零风险无套路的一个专属的福利，也就是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您闭眼就都能参与。就是从消费者角那个角度呢出发，我们出台了这个销售政策，就是30天免费试用加零利息的分期付款，再加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为了就是让大家挑选的时候更省心，付款的时候更舒心，那你使用呢就会更放心了。
0: 嗯，
1: 然后大家放心试用，不满意呢无条件拆走。
0: 这是售后的政策来说不一样的地方。
1: 对，是的。
0: 很多朋友在问说，从这个技术上来说，这个产品跟别人家的产品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1: 在技术方面的话，我们会有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微废水系统，就是说咱们的那个护膜系统，
0: 嗯，
1: 它包括它的微废水，然后这个都属于申请到国家专利的。
0: 嗯，它的你刚才说的纯水护膜系统，
1: 对，
0: 它主要为了解决啥呀？
1: 其实就解决三大难题，然后盛水、废水以及这个延长反渗透膜的一个寿命。所谓的盛水其实就是隔夜水，或者因为有些时候咱们可能会把这个水在只没有装净水机的时候，可能会一瓶水给打开，可能放到第一就要到第二天，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盛水了。
0: 盛水嘛，
1: 对对。所以我们装完以后是保证大家每次喝的都是新鲜的，刚制出来的新鲜水，就拒绝这个废那个盛水。然后废水的话，就说咱们安装只要有那个纯水的话，它都会是有废水的。然后这是一级，然后另外呢就是延长反渗透膜的一个寿命。
0: 嗯，刚才您说到那个沉水啊，对于一部分产品来说，我曾经看到过啊，就这个水呢，它上次接水以后，这些水全部都在这个管子里了，我就发现啊，然后呢一直等到它下一次再接水的时候又从管子里又出来了，我在想这个不就叫沉水吗？因为它没有回到比方说原来它的这个舱里，或者说它就一直在这个管子里，这管子在中间转了几圈，那个水你就能看到就在管子里跟着转了几圈就停在这儿了，然后下次接水的时候从这个管子开始，不是从机器里边出来的，从管子开始，哎，就去到了用户的杯子里，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叫沉水了？
1: 对，
0: 嗯，而且很多人这个说，原来有种说法说你用净水机的时候早上起来先接一杯水先倒掉别喝，这种情况又是为啥？
1: 它其实也是为了解决它的手杯水的那个 TS 值，
0: 嗯，
1: 因为我们有这个纯水护膜系统，就是这个因为是申请国家专利嘛，所以这个我们是始终，因为它这个护膜系统它会是把这个纯水就始终让咱们的反渗透膜泡在这个纯水当中的，因为它这个水制完以后它会有这个废水嘛，对吧？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系统，它有可能会让那个膜泡到这个就是水那个自来水它不干净嘛，然后我们如果说您的这个机子如果用大概就说半个小时40分钟没有用的话，停了以后我们会有一次这个护膜系统它就会启动，然后把那个之前的废水都会冲洗掉，然后让这个膜始终它泡在这个纯水当中，所以它这样出来的就说都是最新鲜的水。
0: 嗯，是的啊。好，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来先申请一下免费试用啊，到底怎么样我说了不算，徐工也说了不算，您自己用完之后说了算啊。来，还有朋友在问啊，这个还有在问说这个净水器装在哪儿的，要不要用电呀？
1: 这一点是

0: 需要用电的，而且咱们家的这个净水器都是装在这个台下型，一般就是在洗菜池的下面橱柜里面，当然也可以放在台面、
1: 我也见到过带的这个装到台面上的，
0: 对对对，或者是旁边的橱柜都可以，这通过专用的水管连接就可以了。其次我们赠送的智能饮水机呢，一般也是安装在厨房的墙面或者餐边柜，或者也有就是说提前装修好的，这在客厅的安装也有。净水机和这个智能饮水那个机的这个尺寸呢都非常小巧，就是机子缸咱们大家也都看了，非常小巧，一般的家庭呢都是可以安装。其次咱们的这个净水机和管线机都需要插电使用，不过您不用担心，即使您家里面是老房子没有预留电源插座的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也会上门给您布线，而且不会额外的收取费用，什么样的条件其实都可以装，最重要的就是您拨打我们的官方热线400-700-2939，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师傅免费上门为您设计，全程不收费，这点您可以放心。
1: 是的啊，这个一般来说呢，新房子底下都会有一个那个插座嘛，对吧？在那个水池子底下，老房子有的没有这种，确实是没有。
0: 对，
1: 所以师傅给你想办法。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像我这种啊，新房子底下有插座，但这插座是个坏的啊，也让我很尴尬啊。最后师傅还是从上面走了线啊，美观好看啊，交给师傅就行了。400-700-2939。有人说我在石河子，父母家在，哎呦，有点远，在喀什，能不能装？
0: 可以，我们在全疆都可以安装。然后就说在一般上，我们在全疆各地州以及各个县市，包括兵团团场都有安装的这个售后房。
1: 哦，上周有个听友是，我记得是哪个，五一农场还是红星？哎，我忘了，反正上周。上周有位朋友就在问，当时李总就在说可以没问题，你留电话就行了啊。那比方说像刚才一些这些各个点位不是乌鲁木齐的朋友们要装，他享受的福利，
0: 享受的福利也是和我们这边都是一样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都是一样，所以大家放心的拨打400电话预约就可以，
1: 包括售后都是一样的，是吧？
0: 对，都是一样。
1: 留下电话之后呢，会有专业工作人员跟他联系的啊。
0: 对。
1: 来，有朋友在问说，3年免费更换滤芯听上去很诱人，会不会到3年的时候，前2年我正常使用，到3年的时候就不管我们了，或者再收取一个其他的费用？
0: 这位听众朋友，您的担心非常正确的。就说咱们不能光听商家的宣传多么好，最重要的还是看行动。首先呢，我向您保证，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而且是绝对免费的，就是没有什么上门费呀、安装费，您可以放心。因为咱们有这个949的官方监督在这里嘛。如果我们弄虚作假了，我们的广告可能早也就被咱们949下架了。另外，我们敢做30天的免费试用，敢做超过1年的零利息分期活动，就意味着我们对我们的产品以及售后都有绝对的信心。
1: 那相当有信心。
0: 对，是的。
1: 相当于把选择权还交给人家手里呢。
0: 对，是的。
1: 我光交了个199，实际上这个设备整个换下来是2000多，对吧？
0: 对，是的。
1: 我只交了个199，你还有好几个199在我手里呢。
0: 对。
1: 我一旦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我可能很难再交给你了，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您接着说啊。
0: 同时呢，也是您对我们产品和售后放心，就是因为首先就跟刚刚说的，我们有那么多的分期客户钱都没有收完，所以我们不光要管你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更会终生维护设备，守护您的饮水健康。3年之内，只要您家里面净水器不出水了，或者数值变高了，您一个电话，我们就会安排师傅上门检测，并且更换滤芯，保证您喝上3年的好水，没有上门费，没有人工费，也没有材料费，完全满免费，没有套路，请949监督。另外，我给大家再算一笔账，您想象一下，3年之内免费更换滤芯，如果您在第3年更换一次，那么相当于您第4年甚至第5年都不用换滤芯了，那您相当于省了4-5年的换芯费，也就省了1-2千块钱呢。
1: 一般来说，正常家庭使用多久换一次滤芯？
0: 一般情况是1年左右，1年到1年半。
1: 一年到一年半换一次哈。
0: 是的。
1: 好的，我们再一次抓紧时间，把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好好的跟大家再重复一遍，好不好啊？来。
0: 好的，那首先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您先试用30天之内不满意呢，无理由退货。免费在试用这三十天。

0: 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内不满意，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不花一分钱。满意留下以后可以分期付款，月付也要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分期付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有了净水器，另外接着再赠送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无档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您早上起来喝水就不用烧开放凉了，直接一点三秒就出热水了，就可以随时可以喝了。第四点呢，就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这款吹风机一直是做外贸的，就质量非常棒，风力强劲，还不烧饭。第五一点呢，再送一台迷你折叠洗衣机，价值呢199，操作简单。小孩的衣服呀，大人的内衣袜子可以随时放进洗衣机，方便又省水。另外呢，就是在咱们本次直播间呢，给大家就是说，平时口播里面都是没有的，再加送一台空气炸锅，价值399。空气炸锅大家也想必很熟悉了，煎炸烘烤全能嘛，操作简单，少油健康，对身体也好。最后一点呢，就是咱们本次
1: 守候，
0: 对，
1: 也是重中之重，
0: 对，重磅，就是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国家规定质保是1年，不含滤芯的，您再也不用担心会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13个月，总价2588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费用。3年内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您只管放心的用就行了。3年后每次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8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还承诺你30天无理由退货。所以最后，官方电话大家可以记好了，是400-700-2939，400-700-2939。
1: 好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啊。
2: 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4: 开车细节见文明，
5: 停车有序展风貌，
4: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5: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4: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5: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4: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1: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健康饮水的话题哈。我觉得作为客户呢，要是想选择一台净水机，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一些活动政策之外呢，选择一家公司和品牌也很重要啊。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这儿听到过西域山泉的广告，但是可能还不太了解咱们这个品牌。这样，徐工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品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好的，我们的创始人是咱们新疆本地人，也是一位退伍老兵。从2015年9月起就开始在新疆市场做净水器，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在这10年里，我们分析了新疆水质的一些特殊性，以及用户在购买和使用净水机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像比如这个水质硬呀、水垢多导致换新频繁、

0: 换新贵，售后差。那么为了解决这些地域水质的一个差异化以及用户的痛点难点，那我们根据这几年的经验也特别设置出了三大创新点：三年免费换新，30天免费试用，零利息的分期付款。
1: 嗯，是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些创新的地方啊，特别是贴合本地用户的一些方面啊。
0: 对，
1: 有朋友说我们家已经安装了还不错，但是有个小问题，接出来的水有好多小气泡，是否正常？
0: 这个先明确一下，这个气泡是正常的，
1: 嗯、正常的，
0: 是不影响使用的。嗯、那因为咱们净水机采用的是这个 RO 膜的
1: 水泵嘛，打出来的水嘛，
0: 对对，因为是 RO 膜反渗透嘛、
1: 嗯，
0: 所以它通过反那个泵在加压的过程中，其实它把加压从2公斤自来水的2公斤加到8公斤了，所以水被打散又再流出来，它就会产生很多小
1: 气泡。小
0: 气泡
1: 啊，
0: 对。
1: 如果你担心，没关系，放在那儿几秒钟。哎呀，一分钟吧，几秒钟夸张了，一分钟吧，是吧？啊，
0: 对，它自动就消失
1: 了，两分钟差不多也就消失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不用担心啊。好的，最后的时间呢，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抓紧时间啊！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特别是加赠的那一台空气炸锅，如果超过时间的话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好的，最近。你有这个去在市场上去看一看，包括接触各个终端的用户，你们来上节目这段时间应该也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是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朋友从开始，可能最开始有点拒绝是吧？
0: 对，
1: 后来慢慢的接受，带着这种半信半疑的态度试用，试用完之后发现哦，原来挺好的。
0: 对，
1: 一个东西是吧？
0: 对 对, 对，
1: 走到我生活里好像太晚了啊！早知道应该早点就让他来，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大多人都是这种？
0: 对，是的。
1: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到底行不行？怎么样最关键的？试用最关键。
0: 对，您先试用，试用完了之后，你再觉得行与不行。因为净水器它跟别的东西不一样，你看不出来，你只有喝了。你才能知道它行不行，好不好？
1: 嗯，是的啊。好的，您最后再把电话重复一下吧。
0: 好，那个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1: 好的，非常感谢徐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次有时间我们接着来聊，而且小小的剧透一下，下次好像会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活动政策，
0: 对，会有新的政策，
1: 大家关注一下啊。好的，稍后的时间，中午1点，每时每刻，大家接着来听啊。

0: 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0: 节目由 V 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 美食派对 V 十八，热辣火锅 V 十八，聚餐饮酒 V 十八 ，V 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 十八。
2: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3: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灾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店或400-800-9888。

周一的午间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又到了推荐美食分享美味的时刻。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的美食美客，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路况，推荐美食，中午吃点什么。又是新的一轮高温天气到了，是不是感觉到有点热？那这会儿还是提示在路上的各位正在奔忙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防暑防晒。那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大家这会儿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及时的互动，欢迎各位发送到949微信平台。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如意一开始就跟我们来留言了，他说上车就听949，长春北路双向畅通。还有刚才呢，朋友们也在提示在柯南高架下南湖的位置呢还是在堵车，车流量非常大。那这会儿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在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还有在肿瘤院门前，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这会儿也是有排队。河滩辅路从土乌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也是行驶缓慢。还有在广汇立交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到红山路这一路呢车流量还是有点大，也在缓慢通行。看到后悔也在准时收听美食美客，那这会儿各位别忘了继续在节目当中留言互动，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去探店分享美味，一起分享更多的粉丝美食福利。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两份互动奖品，每天在节目当中推荐美食分享路况，您将会有机会得到的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这两天到了七月盛夏时节，一轮高温，经过了几天短暂的清凉，又迎来了火热的这种体感。那在这个季节，新疆的糖包子正在大量上市，吃之前千万别忘了一件事儿。哎，这糖包子就是我们爱吃的无花果，在大街小巷的推车上，金黄色的果子层层叠叠堆得像座小山。吃它之前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就是用叶子托住果实，轻轻地遮盖一下，然后用手掌心拍一拍，拍一拍就是为了把睡着的果子拍醒，拍匀蜜汁，拍软果肉，糖包子入口就是清甜软糯，果香浓郁。这两天不管您是在乌鲁木齐的各大景区，比如说在林管巷或者是在大巴扎景区，我相信可以看到，还有就是在阿图什市、喀什市、和田等地，这都是无花果种植的主要分布的区域。以中国无花果之乡阿图什市是

最出名的。这里出产的无花果就是果肉很细软，而且甘甜如蜜。无花果的保鲜周期也是特别短的，所以摘下来一天就会软，两三天可能就会坏。过去呢，大量的鲜果是来不及外运，大多数都是用来做果干或者是果脯。那现在有了氮气保鲜技术，加上冷链运输，鲜果就可以直接到达很多的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青岛等等，让很多江外的消费者也能够尝到这份枝头的甜蜜。那是不是也吃过甜蜜的无花果酱呢？当你在喀什的这个街头，或者是喀什古城和田夜市，包括在咱们的大巴扎景区当中吃酸奶粽子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有一种果酱，就是这个甜甜的，然后里头还有大块大块的这个果肉，感觉软趴趴的，那个就是无花果酱。下次你可以要一些，真的很甜。如果说想亲眼的见证一下怎么拍醒这个无花果呢，赶快来新疆吧，尝一尝我们地道的糖包子。这会儿在路上，大家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注意行车安全。如意也在提示说，天气太热了，大家一定要保持车距，注意安全。上车就听949长春北路双向畅通。还有小娟这会儿也在提示，人民路在河滩往小西门的路上呢，辅道特别堵，堵了半个小时一动不动。还有万物复苏说，在天池路这儿也堵了很长时间。那路上的各位别忘了及时的跟进路况，前方是怎么回事呢？是车流量大还是怎么样？都欢迎各位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及时的提醒。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保路况。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威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尝一尝地道的新疆味道，来和我们推荐一下，你觉得这个夏天必须要吃点什么新疆的特色呢？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这会儿朋友们的路况和交通出行的提示也在分享。看到东子说，在西流湖路北路南向北，在沂蒙山街的红绿灯这儿呢，是不是有事故呢？那现时段这个路段车流量非常大，有较长的排队，在西流湖北路南向北的位置，那现在堵车有较长的排队，那前方的朋友们还是提示一下最新的路况。如意说，说到新疆的美食，最想吃的就是手抓羊肉，天山区五五子手抓肉味道太香了，新疆美食手抓肉。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想问有关于油价的变化，想了解油价，我们也持续的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全媒体平台。我们了解到的呢是7月17号的24点过后，油价将会预计下调，这也就有一个预计的价格是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6分到8分钱。那持续关注九四九的各档节目，我们也将会持续的跟进有关油价的最新动态。

节目当中继续分享美食，当然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看你中午准备吃点什么。这会儿不管是刚刚出炉的自制美食，还是您已经到餐厅开始打卡签到的美食，都可以把您的图片和定位发送给我们。如果说中午没有想好吃点啥，需要大家来帮您推荐，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发来您的定位，同时别忘了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说到了短暂的清凉天气过后，一轮的高温来了，天一热就越发想要吃上一口凉爽的甜蜜的味道。刚才说到的是软软甜甜的糖包子无花果，那之前我们也尝到了细腻软糯的小白杏，还有现在时下还在有销售的这个红杏儿，也是酸酸甜甜的，再就是晶莹剔透的葡萄和酸甜适口的樱桃。那属于新疆的夏天的瓜果其实有很多，不过我们最爱的可能就是咔嚓一声迫不及待袒露似火内心的西瓜。尽管我们的味蕾会被18般口味分分钟刺激着，但是当餐桌上开始弥漫起西瓜的香甜，哎呀，夏天才算是真正的开始。这个夏天有没有吃到过让你特别满意的瓜？就是可能轻轻的割个小口，咔就裂开了，然后露出来的就是红红的沙沙的瓤。当然新疆的西瓜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甜，水分特别足。由于新疆的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再加上土壤都是大多数是沙质土，排水性很好，有利于西瓜根系的生长和发育，所以新疆的西瓜甜度和品质那一定是出类拔萃的。每年到了五月的下旬，那率先成熟的就是吐鲁番的西瓜，这里就有像京城五号、甜王这些个头大、汁多、口感好，而且就是耐储存、耐运输。然后依次上市的还有巴州的、昌吉州的、石河子等地的西瓜，真的是一个赛一个的漂亮，不但大，而且外皮翠绿，内瓤特别的红艳，甜度有极高。之前也说了，挑瓜的时候该挑什么样的瓜呢？就是看它的那个瓜蒂啊，还有就是这个瓜的纹路，如果说这个纹路是整整齐齐的，它没有黑色那个纹路，没有炸裂开啊，那可能这个瓜就是一般。如果说你选的这个瓜的瓜皮看上去那个黑色条纹特别不均匀，感觉就炸裂开了，宽宽的，那这个瓜一定是很甜的。所以西瓜在新疆其实是有着很多的吃法，我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很有共鸣。有时候这西瓜它是水果，它也是菜。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西瓜在夏天肯定是属于很多水果店里头最吸引眼球的，有的时候是堆成山的，就在这个门口堆着。有些就是在饮品店，你会发现很多西瓜的饮品接连不断的出现。最近就有这个某个咖啡

品牌，它出的新品就是西瓜咖啡。当然这个甜只是我们新疆西瓜的优点之一，它最主要的是花样的吃法才是令人叫绝的。那接下来接龙的时间就到了，大家来说一说，您觉得我刚为什么会说西瓜又是菜又是水果，有哪些花样的吃法，我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接龙，呵呵，来分享，来和我们一起解锁一下百般的吃法。那这会儿是不是热了呢？尝到这个西瓜的滋味，也可以来跟我们晒个午餐，来打个卡。这会儿如意说天气特别热，想吃凉皮儿，他要推荐的是一家米东区米谷里地下街的羊毛宫凉皮，都把汤要喝完了。还有这会儿尔特也说了，真的是一路特别热，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听949。我觉得还是得来块瓜吧。那这会儿他也在午间跟我们打卡说，这时候车上都显示33度了，真的是很热。还有这会儿朋友们走到哪儿了，想不想来解锁一下午餐的这个美味，或者是来跟我们解锁一下西瓜的百般吃法，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也将会为您送出的奖品是九月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刚才东子跟我们跟进，在西流湖北路南向北堵车呢，他可找到原因了，是在西流湖北路堵车的原因是南向北有一辆大巴车和两辆小车追尾了，所以占据了一个车道，双向现在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走，所以目前排队较长，后方的朋友们还是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如果您有急事看能否绕行，在西流湖北路南向北沂蒙山街的红绿灯这儿，因为有事故所以有较长的排队。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在中午的饭点吃点啥？今天中午又自制了哪些美食呢？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我们也将会为您准备两份奖品。播报路况或者是推荐美食的朋友将会有机会得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古井贡酒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刚才也说了，这两天呀，天气一热，不管是中午还是

0: 是晚上回去都想尝一尝这个甜甜爽爽凉凉的西瓜。当然西瓜的甜是它的口感优点，但是它的花样吃法让很多朋友们都会沉浸其中。刚才也说了，需要大家来填空和留言，唰唰唰，这个留言就发过来了，我们依次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花样吃法，回去以后互相的试一试啊。看到桑威尔说了，用挖冰激凌球的那个勺来挖西瓜，刚挖出来的西瓜球放在冰箱冷冻一下，恭喜你又纯西瓜雪球了。你说说，我就想问问那个勺在哪儿能买到，就是我有没有平替款，就是你说的那个，我确实能想象到那得多脆，像冰沙一样的雪球，而且是纯天然无添加。这个方法就是我第一步我得先去买一个这个勺，或者是我看家里面有没有可以平替的铲米饭的那个勺可不可以。还有无言的结局说，西瓜皮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凉拌西瓜皮，西瓜瓤可以做成酱汁。你看看，刚还说这个西瓜不但是水果就是菜，您的答案给我们脑洞大开。就是确实很多以前老人们都说吃这个西瓜皮可以清火，但是凉拌的这个西瓜皮那是不是也是很清爽很美味呢？它可能没有太多的甜味，就会被料汁给吸引了，就是饱含了。还有这个西瓜瓤做酱汁，我之前就听过，确实有的地方朋友们会做西瓜酱。我对这个西瓜酱非常好奇，有没有吃过的朋友来跟我们晒一晒，那是一个咸的还是甜的，它怎么就变成酱了呢？而且印象当中感觉西瓜特别不容易切开之后不太好保存，所以也很好奇。还有东子说了，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爷爷奶奶家，奶奶自己蒸的馍馍晒干了以后呢，中午太热没有胃口，就泡在西瓜里吃，晒干的馍馍有一股太阳的味道，就着西瓜别有一番风味儿。我们俩要握握手啊，我们要加一。就我虽然没有在农村的爷爷奶奶家吃，在城市我的爷爷奶奶也是这么做的。第一次看到他们晒干的那个馍馍啊，我其实是有点排斥，我说这有啥可吃的，干巴巴的。但是当它泡在西瓜里，就是有一个字儿，就是酥，没有油的那种酥，大家能够想象到吗？感觉每一个孔洞这个馒头都吸满了西瓜水，吃起来就是柔中带酥的那种口感，非常的神奇。而且自己家蒸的这个馍馍呢，它本来就有一种淀粉的甘甜，所以在吸收了这个阳光的太阳味之后，泡在瓜里头，你就会觉得瓜水也是甜的，馍馍也是甜的，就是怎么就这么香呢？一定是晒干的那个馍馍块。小的时候家里面就是把馍馍掰开，放一个纱布往上一盖，是不是这样的？就是防止有灰尘落在上头。这个馍馍的那个太阳味儿，我到现在也在想，真的很神奇。它就是那种，我说不上，就是很香，呵呵，特别的味道。还有这会儿如意说了，西瓜切大块放到冰箱里头冰镇一下，加上酸奶，酸奶西瓜最好吃。冰镇的西瓜用破壁机打成汁，不用放糖，特别好喝，纯纯的天然西瓜汁儿。是啊，我感觉到我听着大家的说，我这会儿都不热了。还有燕君说，中午好，说到西瓜，新疆石河子下野地的西瓜才叫极品，哪里都比不过。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地方有没有打卡，就是除了石河子的之外啊，刚才还提到了几个地方，昌吉州、巴州，这个包括吐鲁番的西瓜，就是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也想称自己的当地是极品呢？我相信只要吃到嘴里的都是极品。还有这会儿月亮早安说了，出门早就有一点好处，可以吃个冰淇淋，你这是饭前甜点啊，感觉这个冰淇淋奶味十足，非常的纯正。我想问一下，这是蜜雪冰城吗？还有看到这个脆皮感觉很香啊。还有朋友们的语音和文字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来说一说看这个西瓜的花样吃法，既当菜又当水果，你们都是怎么吃的？
1: 西瓜的吃法，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干馍馍
0: 啊，
1: 干馍馍泡西瓜，美的很，
0: 是真的美美的，而且是晒干的，是不是？所以朋友们继续留言吧，我们也将会为互动积极啊，同时也分享路况的朋友们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
2: 三餐调味选中盐。

0: 每时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那今天真的是在留言当中看到了每位朋友的美味的故事，说到了小时候的记忆，还有就是现在吃水果的百般吃法。真的，这西瓜不管是当水果当菜，各位的这个妙招和各位分享的美食太有共鸣了。就是刚才朋友们继续在留言跟进啊，我们再来解锁一下花式吃法。我觉得就收集到大家的方法，我要挨个的每天要尝试一个。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威士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慈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期待着大家来和我们打卡留言，接龙一下有关于西瓜的美好吃法。刚才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报路况，看到雨一奇说报个路况，京新高速西向东过了甘泉铺立交桥，有向东两三百米的位置呢，有车辆的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看这个路上是不是马上拥堵了。那您也可以跟我们及时的跟进，后方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如意这会儿说呢，他在家是把西瓜切成一半，然后撒点白糖吃，吃起来也特别好吃。哎呀，这是锦上添花，甜上加甜呀啊！上车就听949兰溪街双向畅通，他也许个愿，古井贡酒。景师傅这会儿也在打卡签到，北站西路东向西车流量不大，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儿老慈贡。他说西瓜最美味的吃法就是在老家甘肃那边切半个西瓜，拌炒面吃，炒面跟那个面粉差不多，我知道，就是把那个面粉放到锅里头焙，那个烘焙的焙啊，就这样老人说的焙一焙啊，炒一炒，把它小火开到，然后炒完之后那个炒面特别香。有时候我们会气水，开水这么一气，就是吃这个炒面糊糊。那这个拌着西瓜，哎呀，也应该成糊糊了吧，但是肯定很甜。小凡同学说这会儿河滩双向车流量巨大，南向北在白马雕像这儿都已经快停下了。那今天中午呢，他准备吃什么呢？要吃小火锅啊，太好了。他说哎呀，真的是成功的打动到了老妈，他待会儿就要西瓜泡馕。在网上看到是用西瓜皮炒辣子鸡蛋，据说也很好吃啊。西瓜皮炒辣子鸡蛋啊，这个辣子鸡蛋又加了西瓜皮，那是什么样的滋味呢？真的是非常好奇。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文字和语音。
1: 河滩南向北过了四周路桥适当的停车。
0: 是怎么了？
1: 河滩南向北过了四周路桥适当的停车。
0: 适当的堵车，在河滩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这儿啊，还是车流量比较大。还有星月，星月说了，馕就西瓜几乎是我们每天的晚饭啊。就是我想关注一下，就是这样吃这个体重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是增高了还是降低了，请悄悄的告诉我啊。还有小时候说西瓜皮抹上脸上润肤凉快，你别说，对于西瓜的吃法我有一种吃法，就是像洗脸一样吃，就是切成那个大块不要是三角形的，就是那个半圆形，像你这个图片上给我发来这个表情的这个形状，直接一顿啃，顺便就给脸上做了一个护肤的面膜。就是这个，看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妙招啊。还有这会儿睡懒觉说怎么样在乌苏收听节目呢？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直接在这个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丝路视听 APP， 您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或者是回听949的更多精彩内容啦。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比说了，哎朋友，西瓜皮咋能吃呢？可以吃，刚不是都说了吗？可以炒菜吃哈，可以凉拌吃，就是像我这样的牛马，就是我也可以吃。还有朋友们这会儿继续在分享，如意说感觉西瓜掰开比刀切的好吃。哎，你还别说，真是感觉就是把那个西瓜轻轻切个口，那么掰开的瓜好像它释放的那种香气更浓郁一些啊，是不是？那还有什么样的美好的吃法，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也来晒一晒你觉得到新疆了必须得吃点什么呢，尤其是瓜果。仔细想一想，最能够代表新疆夏天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顶着骄阳回到家

发现有半个冰箱的这个冰镇西瓜，毫不犹豫的在中间挖一勺，然后满足的说出一句：哇，太香了！还有什么比吃瓜自由更能够和夏天的炎热适配呢？那这会儿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分享你的美食心得了。同时我们也将会为听友送出两份互动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在美食每刻陪伴大家。刚才我们也在分享美味，说到了夏天有什么样的这个瓜果特别能够适配夏天的炎热，什么样的这个代表新疆夏天的味道是你特别难忘的呢？就是吃点啥，啥好吃，欢迎大家和我们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和推荐。今天呢，一直在跟大家实现了吃瓜自由，因为都说这个新疆的西瓜不但是有美味的口感，更重要的是它的吃法被大家呢花样的创新，可以说是带来了很多创意和快乐。朋友们刚才一直在跟我们推荐的一些吃法，就是也让互相的听友们有了一个深入的交流，原来还可以这样吃。看到世鹏说，中豪西瓜放冰箱稍微冷藏一下吃真的是很爽。就是给大家提示一下啊，这个瓜一旦要是切开了，那还是不要放的时间太久，毕竟它是特别甜，所以容易滋生细菌，还是吃着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保存的时间。还有这会儿小凡同学说，在耕读园里头的黄瓤西瓜特别好吃。

吃。这个黄瓤西瓜以前呢尝过，就是真的是细腻的啊，都看不到有这个瓜子儿，它的这种口感和汁水的那种饱满，哎呀，真是吃过的人都懂，非常的难忘。还有今天有花式的这个吃法，边吃边给自己做护肤的，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创意。还有朋友们在这个西瓜里头不但放了童年记忆的晒的馍馍干，还有就是有甘肃的炒面拌进去，哎呀，这个味道也真的是好期待。还有朋友们继续在留言，也在许愿古井贡酒，看到如意说上车就听949，许愿古井贡酒，宁波街这会儿是畅通的。刚才万岁说了，说来晚了来晚了，刚才想听的那首歌是什么歌呢？这个之前我们放的那首歌的名字叫太阳花，是不是感觉很动感很活力，很有一种夏天的这种感觉？那这会儿各位在分享美食的时候，也别忘了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在前半小时呢，我们也送出了一份奖品给第一位加入到节目互动而且分享了小时候故事的东子，送出古井贡酒，古井贡酒老瓷贡。那稍后在后半段时间，我们继续会放送福利。这会儿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同时也关注一下身边的福利。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5: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4: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5: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4: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5: 九四九美食每刻，
4: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0: 闲聊。
1: 锁定收听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每时每刻陪伴大家分享美味还有生活当中的百般滋味。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

0: 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欢迎大家继续分享数字二到微信平台，也可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每周我们都会带着各位听友一起分享品鉴美食，一起探店，分享更多的福利，都会优先的在粉丝群里发布我们的福利。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把日常吃到的特色美食、家常自制的美味、烟火、街头的小吃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分享给更多的听友。节目里我们一边说到了这个西瓜的吃法，其实我还了解到有一种，但是目前没有吃过，就是把西瓜用来烤肉，把西瓜掏空，然后把羊肉或者鸽子肉切成块放到西瓜里，然后把西瓜埋在炙热的沙漠当中烤三个小时左右，西瓜的清甜和肉的香醇融合之后，既像烤又像炖。哎呀，你想想这个吃法真的是。还有就是朋友们说的西瓜泡馕啊，或者是泡干馍馍，真的是有嚼劲儿的馕浸满着西瓜汁，这种麦香和果香的交织，新奇又美味。有很多美味其实都是代表着夏天的这种滋味。来新疆吃点啥呢？除了刚说的西瓜，最近啊有328种哈密瓜也集中亮相了。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新疆哈密甜蜜之旅第20届哈密瓜节哈密瓜园分会场迎来了客流高峰。作为本届哈密瓜节的重要活动之一，请你尝块哈密瓜全民品瓜活动就在哈密瓜园的品瓜长廊同步进行。在这里头有328个品种的哈密瓜集中亮相啊，300多个，真的是展示了哈密瓜的庞大家族谱系。有源自清代的加格达，还有本地传统的品种黑眉毛，还有黄皮可口奇，还有就是近年来走红网络的软糯老汉瓜，以及都蜜种天帅果。哎呀，这有好几种都没尝过，所以也是让很多游客朋友们大开眼界。那有机会在市面当中您也找一找这些，像金色年华、西周蜜25号、黄醉仙，这些是不是比较常见呢？总之新疆的瓜果就是这样各有千秋，从清爽脆口到软糯香甜，代表的就是我们热情的这个瓜果之乡带来的百般滋味。那这会儿各位的留言也可以继续发送了，我们也和各位再次来刷新一下最近身边的一些好的活动和精彩值得期待的福利。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刚才说到了这个西瓜怎么吃，于一奇说西瓜皮只留白，下饭。这是凉拌是不是啊？真的是啊。还有如意说天气热了，在吉姆萨尔的冰镇雪花凉刨冰也是特别好吃，能够消暑。他还说甜瓜可以切成块，倒上酸奶也会特别好吃。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美味的分享都可以继续传递。刚才一介说哎，杨洋是不是甘肃人？怎么知道炒面呢？你还别说，这个甘肃美食就是这样传播的很远，就是在新疆的我小时候就吃过这个炒面这种做法。还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留言更多的美味，其实很多时候确实只要它是美食，经过了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传播，相信有很多朋友又解锁了一些吃瓜的精彩和花样的创新。美食就是这样，分享的过程真的非常快乐，也很有成就感。所以欢迎大家在每时每刻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和我们一起互动分享美好的生活。这会儿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传递路况和美食，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

0: 我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7: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8: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9: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10: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7: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中午吃点什么呢？各位也可以把您的疑问分享给我们，让大家帮您来推荐一下。看到一介说在西山这边有没有好吃的浆水面呢？麻烦推荐一下。那各位听友们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留言，提示一下在西山这边有没有好吃的浆水面。说到了浆水面，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八道湾附近，那您可以去尝一尝燕海的这个浆水面。当然如果您在南湖的附近呢，来乌鲁木齐得吃一顿大盘鸡，那就一键导航一下燕海大盘鸡，就在这个大盘鸡的店里头尝到的就是新鲜紧实的鸡肉，还有炖的这个软烂入味不松散的土豆，一抿就化。主要是吃大盘鸡可以说是百吃不厌，这个菜的灵魂就是要香辣醇厚，辣度咸度刚刚好，然后吃到最后加上一份皮带面，吸满了浓郁的汤汁。所以燕海大盘鸡不管是本地的新疆朋友们爱吃，如果您有疆外的朋友们来旅游打卡，也向您推荐一下，直接导航燕海大盘鸡，两个人点一份刚好，吃的酣畅淋漓，分量超大，性价比还高。那乌鲁木齐的很多美食就是胜在食材的新鲜和做法的地道，来到乌鲁木齐有的时候就听美食每刻闭眼冲，绝对不会留下一些遗憾，所以有机会尝一尝燕海大盘鸡。这会儿朋友们呢继续分享美味，也发来了图片，都在吃午饭了。大圣归来说中午好，吃个温州快餐。温州快餐，我猜一猜，你该不会是在会展的这个绿城步行街里头吧？我知道那儿有一个温州快餐，我感觉看这个包装盛盘的方式特别像，因为他家也是用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我知道的这个温州快餐也是用的这个不锈钢的盘子，盛满了中午非常丰富的菜品，然后呢，也可以性价比很高，让大家中午的时候吃到美味的丰富的套餐。那这会儿大圣归来在吃温州套餐，正在听节目的您中午又吃了些什么好吃的呢？别忘了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分享和传递吧。当然在路上如果开车有点累了，或者这两天看球容易疲惫，推荐您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4: 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有九月优品为互动参与积极提供美食线索的朋友们提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我们也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送出第二份奖品给我们的听友分享，也就是无烟的结局。刚才也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积极参与互动分享路况，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继续期待着大家把及时的路况消息呢分享到平台，一路畅通也将会继续伴随大家。那这会儿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午餐，这会儿陆陆续续啊各位都已经吃上了，中午有吃套餐的，有在家自制的，包括朋友们也在关心一下我中午准备吃点啥。哎呀，看到大家的这个提示，我也在想中午还是星期一一定要吃顿好的，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周，是不是？那这会儿天气比较热，大家如果没有想到吃什么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不管是在节目之外还是节目进行当中，只要您需要大家来帮您推荐，或者您最近吃到了特别有特色的美食，或者您自制创新的美味，都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群里，我们也将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美食福利，还有线下的品鉴会都会和各位积极互动。雷鸟这会儿来了，说中午好呀，开吃了，我看看您中午吃的是什么啊。哇，这是自己炒的辣子鸡，还有地三鲜，还有杂粮米饭。哎呀，你这个杂粮米饭看上去真的很香。今天中午这个美味的午餐啊，既快手又很下饭呐。还看到这会儿尔特也在留言说，哎呀，刚才说的这个西瓜炖鸽子的美食在和田就有，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尝一尝。他也给刚才分享美味询问说哪里有好吃的这个浆水面的朋友给了一个地址啊，他说秦少爷连锁店的浆水面味道很不错哦，那您可以在就近的地方西山附近搜一搜，看有没有离您更近一些的秦少爷的连锁店去尝一尝浆水面。还有涛这会儿也说

了简简单单的午餐，我们来看看啊，给自己蒸了一个鸡蛋羹，还有就是炒了一个豆角丝儿，啊，再来两个馒头。那今天这个豆角丝儿炒的也是非常下饭的啊，又细，可见刀工了得。然后也有香香的、红红的，就着这个米饭配点汤汁，真的是很不错的。戈壁玉这会儿也来打卡了，说：“哎呀，你刚刚说到了这个哈密瓜，就是甜蜜之都，故乡哈密呀，是不是都想赶快回去了？替我们尝一尝那300多种哈密瓜，哎呀，真是大饱眼福，大饱口福呀！还有爷爷来了，说柴窝铺辣子鸡香的嘞，今天中午的午餐是不是？哎呀，真是表示羡慕呀，隔着屏我都感觉香的嘞。”感谢各位的参与和互动，稍后的时间也锁定收听949，更多精彩内容，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畅通，分享即时的路况吧。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酸酸甜甜组合。
1: 这一个星期咱俩又是限定的组合了。
0: 没错，听着两个这个年轻两位女生的声音啊，也希望各位呢在中午的时间呢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心情。当然节目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各位积极的来打卡签到啦。那依旧整点路况，给大家来盘点一下今天中午的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那目前看到高德数据排在榜首位置的是团结路啊，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
1: 接下来呢看到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
0: 还有就是团结路的反方向啊，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
1: 接下来看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虎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0: 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1: 北京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0: 骊山南路呢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啊南向北是一段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1: 还有东大良西街整条街道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0: 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
1: 最后看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
0: 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那新的一周已经开始，新的组合呢也再次和大家见面，就咱俩这组合又新又旧的、啊、
1: 是吧。现在我觉得路上的朋友们应该能够分得清咱们俩谁是谁了吧。
0: 如果您分得清啊，就抓紧时间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究竟谁是田雨谁是珊珊呢。
1: 嗯，
0: 那此时此刻呢很多朋友也会问啊，说诶，那今天的一路畅通杭志去哪儿了？那此时此刻的杭志正在带队自驾游的路上，正在进行的是七月份的伊犁花海自驾游。
1: 包括昨天上节目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呢，说、嗯、哎呀我现在才听到，能不能现在报名啊，现在报名可能是有点来不及了，
0: 因为已经在路上了啊。
1: 对，你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这个自驾游啊。
0: 没错，
1: 大家也可以关注丝路视听交通板块以及949的全媒体平台，跟着杭志云自驾游吧。
0: 就是您没这个跟着车现实的走一走，但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短视频，可以来视频端的先看一看。俗话说得好，看过就等于玩过。
1: 而且你说出门游玩的话，有一个核心要素也是不可缺少的，
0: 什么呢？
1: 就是你得有时间有空闲啊。
0: 哎，所以一想到有时间有空闲的话，我第一反应想到就是关于假期了。
1: 接下来的一个假期吗？
0: 没错。那最近呢关于超长假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登上了一个热搜，
1: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2026年的日历，有网友就发现了，只要请3天假你就能拼出一个超长假期。
0: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在想、我说这个都放假了为啥还要请3天假。结果我这一看日子，我发现我反应过来了、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吧。2026年的中秋节的节假日呢，是中秋节是9月25号啊、那放假的是9月25号到27号，周五到周天一共是3天。那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一直到7号，一共是这个7天，所以这个3+7一共是10天。
1: 大家只要把中间的9月28号29号还有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
0: 哎，
1: 你只要把这3天假请下来啊、
0: 哦、
1: 你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拼接出一个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称之为这个假期协休法。
0: 原来是这么的13天啊。所以一说完刚刚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也算是2026年下半年的一个假期的时间，
1: 嗯，
0: 也算是提前预告了一下接下来的假期在何时了。
1: 你是不是突然感觉有点盼头？
0: 那当然，突然觉得为了下一个假期，现在也可以来使劲的
1: 那个攒攒劲儿啊，做一做旅游的攻略。
0: 哎、没错。那其实有时候这个生活当中的休闲放松不仅仅是期待假期的到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在生活当中。
1: 你看啊，像盛夏时节 生活当中的一点点小确幸都会随着幸福的指数直线上升。
0: 有个问题，
1: 嗯哼，
0: 如果说让你来在生活当中能够休闲放松，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就对我来说呢，一定是窝在家里，宅在家里，同时吹着空调，
0: 哎呦，
1: 躺到被窝里边，沙发里边也行啊，然后看一看小说。
0: 哎呀，听着就很舒服啊。
1: 是吧？那你呢？
0: 我就俩字儿，第一反应，上山。
1: 你真的很爱上山啊。
0: 毕竟刚刚有个前提条件嘛，盛夏

0: 时节，因为天热了，上山避暑可以亲近大自然。不过呢，还有一个想法，就如果说就在家门口，在您所在的城市市区当中，推荐一个能够放松身心的方式呢，就是也可以来走进电影院，看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1: 最近呢，还真有一部电影，也有很多朋友去打卡观影了，就是迪丽热巴的新电影《功夫女足》，它这个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了，而且一些相关的话题也是迅速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
0: 那影片延续了周星驰标志性的无厘头喜剧风格，所以各位朋友聊到了这部《功夫女足》的电影，有没有已经进入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的啊？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观影感受吧。
1: 或者大家看过一些最近啊，觉得看到一些比较好看的电影是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没错啊。就是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在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就吃饭之前一定要找一部综艺也好，
1: 下饭剧是吧，
0: 哎，电影也好，还是电视剧也好，一定要把找好才能开始吃饭啊，要不然感觉这个饭好像开始不了。
1: 哎，我吃饭的时候，我现在一般都是把那个小说打开，然后在这个各大小说软件里边，它不是有一个听小说嘛，我现在甚至开车的路上啊，听广播或者听音乐，我听的都少了，一天到晚就是连上蓝牙听小说呢，
0: 所以就变成通过视觉看来当下饭搭子，变成了听。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眼睛长时间的盯着手机屏幕，你会觉得眼睛有一点难受，
0: 是疲劳。
1: 对，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听一听啊，听一听广播，或者听一听小说，
0: 哎，也是一种方法啊。当然，各位也可以把您生活当中什么是您的下饭搭子，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同时呢，也看看节目一开始的各位的互动打卡签到。入籍就说到胜利路南向北，在大巴扎的那个位置啊，红绿灯的那儿，堵堵堵。
1: 收到了，我们行进在这儿的车友朋友们，建议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吧。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这种又新又旧啊，酸酸甜甜组合跟大家再次见面，就说到，哎，咱俩这个谁是谁是谁，应该能分得清了啊。小阿朵就说，哎呀，你俩声音太好听了，
1: 哎呀，
0: 说听不出谁是谁，
1: 但是
0: 甜语一笑我就知道是他。
1: 行呢行呢啊，
0: 原来笑成了我的一个标志，
1: 一个特色。另外我看到金葛这位朋友说，在7月12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9点10分左右，搭乘出租车，从会展吴越广场西侧华夏银行附近前往奥体中心，不慎呢将身份证遗失，叫做国国啊，姓朱的一位驾驶员师傅，如果您在这个车上捡到了一个叫做国国啊，姓朱的一位驾驶员师傅，如果您在这个车上捡到了一个身份证的话，您可以联系一下这位叫做金葛的朋友，他的电话呢是13 5 9 8 8 0 2 13 5 9 8 8 0 2。
0: 同时呢，说到关于身份证，那近期结合暑假，身份证的办证高峰期、换证高峰期已经来临。如果各位朋友有换身份证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您丢失了申请补办，都可以来办理。那也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公众号来一键查询，目前115个办证点位，可以选择您就近的位置前往啊。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打卡和路况信息。我向我车我狂来了，他说田雨珊珊中午好啊，
1: 中午好。
0: 河北西路双向是车流量适中的。
1: 另外好运连连也跟刚刚那个入籍那位朋友分享的是同一条路况，就是在胜利路和延安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堵得有点死了，说
0: 哎呦，
1: 说我估计因为在大巴扎这个十字路口呢，它
0: 刚好桥下那个上桥口那个位置是不是啊，
1: 不是，
0: 没到那儿，
1: 就大巴扎那个十字路口左拐是团结路嘛，就在这个位置，因为它有的时候左拐一些直行车辆它还没有走掉，所以它这个左拐车辆有的时候只要你抢灯了，你赶着那个黄灯走，你就会发现对向的两个车道是完全走不动了，所以在这儿呢跟大家提示一下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你不要去抢灯，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快那么个一两分钟，但是你让对向的那两个车道真的是等你等的好等呀。
0: 所以怎么样不堵，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各位驾驶员朋友礼让文明，别着急啊，
1: 是的，快你把这条消息读一下。
0: 水中望月来了，说主持人好啊，
1: 中午好。
0: 我昨天看到珊珊啊，在抖音里面就特年轻，
1: 其实我跟田雨就是咱俩就差一两岁嘛，
0: 我俩都年轻，
1: 都不

0: 我在抖音里年轻啊，我们俩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很年轻啊。如果大家好奇就是我们俩长什么样的、哦、也可以在那个、那个各大平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里边搜索一下、哦、因为我记得前两天刚刚发了几条短视频、嗯、也是一些关于夏季我发的啊，
1: 嗯，
0: 关于夏季的用车提示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对，珊珊出镜会比较的多一点啊。嗯，刚刚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如何提升幸福感、
0: 嗯、
1: 就提到了关于看电影，或者是呢选择一种您在生活当中觉得很舒适的生活方式。各位呢，
0: 嗯嗯，
1: 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看看能不能除了在田宇这儿啊，除了上山，能不能激发一下田宇其他的过生活的一种爱好啊。
0: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可以呢。
1: 什么呢？
0: 逛公园。
1: 哎，
0: 其实我觉得跟上山嗯大差不差吧，因为公园里边温度也挺低的嘛，树多呀，
1: 对，绿莹莹的哈、啊
0: 嗯，
1: 绿油油的。那今天的实录互动呢，我们依旧也给大家准备好了互动的游戏题目。
0: 嗯，
1: 今天跟大家玩点别的啊，就说到这个旅游高峰期已经来临，
0: 嗯，
1: 那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来到新疆，来到乌鲁木齐旅行。那这个时候呢，乌鲁木齐市的景区有哪些？如果让您推荐，这第一问。第二问呢，就是在这些景区的周边道路呢又有哪些呢？
0: 哎呦，这个就是今天没有四道题了是吧？
1: 哎，开放性的啊。
0: 今天这个题呢比较简单啊、
1: 嗯、
0: 就问问大家比较推荐的景区有哪些，另外景区周边的道路有哪些，期待您的答案。
1: 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拿红山公园举例，它在水墨沟区。那红山公园呢是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
0: 嗯，
1: 那周边的道路呢有红山路、新民西街、河滩快速路以及友好路。所以如果说各位朋友听到今天的互动答题有点摸不着头脑啊，这个例子举出来了以后，我觉得很鲜活了，各位可以来答题了啊。
0: 就像各大的公园，除了公园还有一些景区，
1: 嗯，
0: 除了景区啊，大家可能这个博物馆去的多不多。
1: 其实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已经开始这种玩法，就跟大家提到了一些文化场馆周边的道路、
0: 嗯、
1: 其中呢也提到了、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那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我是一颗糖，你喝什么？你看这一聊到关于我和珊珊谁是谁，
0: 嗯，
1: 都长啥样啊，各位一下来劲儿了。
0: 你看诺这位朋友说了、
1: 哎、
0: 那么问题来了，
1: 嗯，
0: 珊珊是比田宇高一个头还是两个头呢？
1: 你把问题憋回去好吗？
0: 这个得看那个头有多大。
1: 没有，这个得看今天田宇穿的鞋有多高、
0: 啊、行的行的。
1: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尔特啊，就说到你看第一个是田宇，第二个是珊珊，发了两张照片。
0: 你看你的那个照片简直啊，你这个衣服像一个、
1: 嗯、
0: 你看你那个胳膊，
1: 这
0: 我刚刚我刚一看，嗯，
1: 你跟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
0: 我说嗯，怎么回事？
1: 这是一件很有特色的卫衣，
0: 很有特点啊。然后你看我就是很苍白，没有涂口红的一张照片。哎呦，
1: 同时我们也关注路上的路况。刘成说到，他说我想来曝光一辆车，
0: 来怎么回事？
1: 他说到在14点左右啊，我正常行驶在银川路南向北临近苏州路的这个位置，我前方的这辆车主啊在前面开车是来回扭动，并且呢在踩着刹车，然后呢这辆车的车牌号是新 A67216， 新 A67216。
0: 你看啊，现在确实天气比较热了、
1: 嗯、
0: 但是大家的这个驾驶风格呢也不要随着天气的变热而变得更加激进了。
1: 是的，
0: 尤其是在道路当中开一些斗气车，说实话完全没有必要、
1: 嗯、
0: 就算你赢了能怎么样呢？
1: 没错，
0: 是吧？如果你万一不小心输了，你可能还这个车辆有一个小小的刮蹭呢。而且如果真的是斗气车的话，不仅仅是简单的交通处罚了啊、
1: 嗯，没错啊。所以提示各位，心平气和的咱好好开车。
0: 嗯，
1: 再来重复一下今天实录互动的题目啊，换了一种玩法，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景区有哪些，以及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呢？
0: 我刚刚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把答案发来了，
1: 没错啊，
0: 念一念吧，好不好？
1: 我们来先跟大家说一说。
0: 嗯，
1: 提到安永盛就说到红山公园周边的道路是新民西街、红山路、河滩快速路。
0: 嗯，还有吗？
1: 还有说到人民公园周边的道路呢是友好 北路还有公园北街，
0: 嗯，
1: 还提到了水墨沟。

0: 公园，说周边的道路呢是水墨沟路。
1: 你看刚刚这位朋友关女士啊，也发的是水墨沟公园，而且还就是附带了一句推荐的理由呢，说凉快好玩，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而且是四 A 级景区。
0: 没错，其实我前面我看啊，我应该上周去了水墨沟公园，
1: 上周
0: 有一段日子了啊。我去了之后那天也是特别热，然后想是到公园溜溜弯散散步吧，然后进去的时候小朋友特别的多，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小水渠一样的位置，然后小朋友拿着这个呲水枪，然后家人在旁边一起玩水。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子啊，突然看到他们小时候想到我小时候的回忆了。的确那里面很凉快，然后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
1: 另外我感觉现在去水墨沟公园，尤其是在节假日去的时候，可能车位会比较难找。
0: 对，
1: 所以大家到这儿的时候，我建议啊，你可以把那个车稍微停得远一点，你这样你不用到现场再去排队然后再去找，没有了的话再绕到别的路上去。
0: 没错啊，也提示各位吧。
2: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
1: 酸酸
0: 甜
1: 甜
0: 组
1: 合。怎么回事？
0: 我突然想到了这个上次我们组合的时候，你说酸酸，我说甜甜的
1: 都行都行啊。
0: 回忆直接攻击我。
1: 哎呦，一转眼感觉回到了六月份啊。
0: 是的，
1: 我刚刚看到 L 奈师傅这一会儿也是在打卡签到呢。昨天是刚刚跟 L 奈师傅打完招呼啊，今天看来又是真的是每天在听广播。
0: 感谢陪伴。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0: 那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路上反映到了在团结路桥下有拥堵的情况，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现在时间来到了14:20，那目前城区道路当中有四处飘红路段，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第一处呢，就是提到的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一块的拥堵指数蛮高的，平均时速只有7公里每小时。
1: 另外看到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也是15公里每小时，比较缓慢啊。
0: 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的反方向，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9公里每小时。
1: 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
0: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北京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也是飘红，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各位您走到哪儿了，不管是一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都可以把最新的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1: 我刚看到我像我吃我胖也是打卡来签到了啊。
0: 哎呀，
1: 昨天我像我吃我胖跟我形容一个地方啊，那个形容的就是特别像我一个朋友，就我去接他嘛，然后我说你在，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然后那个朋友说我在一棵树下。
0: 那么多树在哪棵树下呢？
1: 真的，你在哪儿呢？我在一棵路，我在一个路灯底下呢。
0: 下次
1: 形容
0: 了，稍微带点特色啊，就更好能找到了。
1: 我们再重复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问答题目吧，就是问大家，今天跟路也有关系，但是今天是另外一种形式了，就是问大家现在旅游的高峰期也到来了，大家最推荐的乌鲁木齐的景区有哪些？说完这个景区之后，可以想一想在这个景区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分享过来啊。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欢迎回来，那各位呢也可以来持续的分享路上的最新路况以及已经给大家出的这个实路互动的题目了啊。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天气。其实上一周的天气说实话让人很留念，因为非常的凉爽。
1: 嗯，
0: 那本周呢温度也开始上升，尤其是到7月15号要入伏了，这个气温啊真是会越来越高了啊。
1: 我们刚好带着大家来看一下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今天呢也就是1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有一个3级的北风转西南风。
0: 同时呢
1: 13号嘛，
0: 13号的白天到夜间啊，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6度，低温24度，北风转南风3级。
1: 另外看到14号的白天到夜间，离入伏就差1天，这个气温最高气温达到了37度啊，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5度，大家注意防暑啊。
0: 同时呢炎炎盛夏晴热天气也持续加码，新一轮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呢即将席卷乌鲁木齐，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范围覆盖广，而且体感闷热十足啊。
1: 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7号为止，乌鲁木齐市各区呢都是以晴间多云为主啊，大部分区域呢将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在城北米东区还有甘泉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局部呢也将会达到40度以上。因为15号呢，这个受弱扰动的影响，天空的这个云量略有增多，气温会有一个短暂的小幅回落，但是其余的时段仍然是高温持续啊。
0: 那本次的高温天气呢并非是单纯的燥热啊，山区天气复杂多变，局地对流天气呢也暗藏风险，高温时段的南郊和山区午后至傍晚仍可能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阵风等对流性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洪水、滑坡、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建议防范。
1: 同时呢也是因为持续的高温影响也会加速山区的积雪消融，像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大家也是不容忽视的啊。有关部门也会加强对旅游交通路线、重点的流域还有山洪沟和水库的一些巡查排险工作，各位朋友们也是需要了解一下这种应急的知识。
0: 没错，那同时呢很多朋友在这个时间点呢也会选择自驾出游，那在您出门玩的路上一定要来时刻关注天气的情况。
1: 另外看一看微

0: 能分清，分清了。
1: 那既然这样，我就多笑一笑啊。
0: 行，那你的那个笑声是比较有标志性的。
1: 其实说实话，我现在都没有，我都不太理解，就是我都自己都不太懂啊，我的笑声究竟是什么特色啊？
0: 可能是属于比较
1: 浑厚，
0: 自己给自己形容。
1: 所以各位也可以来，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一下我和珊珊的声音啊。
0: 另外看一下国华师傅这会儿也是在准时的打卡签到，说珊珊甜甜，中午好，中午好啊，
1: 中午好。
0: 还有这个，这是一个这
1: 小方块
0: 啊，小方块啊，一个表情。这位朋友说，我要表扬一下这个车主啊，
1: 怎么啦？
0: 虽然说反正是说做着这个千万的善事，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他在这个后挡风玻璃上贴了一下车里边配有 AED 啊，紧急情况可以破窗取用，不予追责。我们也说一说这位驾驶员师傅的车牌号吧，新 AD0J59。

0: 那继续回到实录互动，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景区有哪些，以及周边的道路有哪些。
1: 嗯，
0: 很多朋友已经提到了水墨沟风景区，也就是水墨沟公园，
1: 嗯，
0: 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呢有水墨沟路、温泉西路以及七道弯路。
1: 其实除了这个水墨沟公园，我觉得乌鲁木齐的景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有一个离我们现在很近的，大家竟然没有说到，哎，
1: 提示一下，在团结路上的啊，
0: 抓紧时间啊！
1: 刚刚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这条路上的通行情况，
0: 所以这是哪个景区呢？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同时周边的道路有哪些，等待答案。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关注车展的信息，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另外看到燕子在说，像珊珊、小龙和李茂都是需要碰运气才能听到，我给你预告一下啊，以后你就不用碰运气了。
0: 嗯，
1: 珊珊一般是7点到8点半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直播呢，李茂呢一般是晚上的10点到11点，美好的夜晚啊。小龙呢，大家可以蹲一下周六，或者是反正不是周六就是周天，从下午的3点钟一直到5点钟是小龙的节目啊。
0: 你看，我们都提前预告啊。
1: 你看我对每一位同事的心。总了如指掌，
0: 非常了解啊。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酸酸甜甜组合。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4:32，我们也给各位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在

0: 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预计到站旅客人数是3900人，需要652辆车辆。
1: 下一个时段15点到16点，也是预计到站3900人，预计呢需要624辆出租车。
0: 那最近旅游高峰期已经到来了啊，很多朋友会来到新疆游玩，那这个时候呢，乌鲁木齐站也需要各位司机师傅前往来接送旅客。
1: 嗯，
0: 同时呢，再来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513人。需要的是586辆车辆，
1: 也算一个小高峰了。
0: 是的，
1: 接下来的下一个时段的15:00到16:00，预计呢到站旅客是2804人，共计需要467辆出租车。
0: 所以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网约车司机啊，可以根据时间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啦。
1: 我刚刚看到有朋友问说，珊珊的礼貌呢？礼貌一般是几点？礼貌大概就是一般啊，一周有5天，
0: 哎，
1: 有4天它都是晚上10点到11点，美好的夜晚，大家可以锁定收听一下。
0: 礼貌的歌单是很好听的，
1: 对，说不定啊，他还会就是在晚上的时候给大家唱两句呢。
0: 哎，
1: 大家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蹲一蹲礼貌。
0: 嗯。刚刚的实录互动当中给大家提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解读了一下吧，也算啊，就是乌鲁木齐市的景区有哪些，离我们很近，在天山区就有一处。哎，各位怎么没答出来呢？
1: 你看啊，这位关女士答了另外一个，在新疆古生态园汉雪宝马基地，在新旁边呢是新市区的昆明路，说这个是去带小朋友转一转玩一玩的好去处。
0: 哎，也算一个啊。
1: 就野马那儿嘛。
0: 对，同时呢燕子也说还有乌鲁木齐市植物园旁边的道路呢，有北京路、喀什东路以及喀什西路。植物园每到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周边停车太难了。
1: 我觉得不仅仅是植物园，
0: 就各大公园，
1: 对，各大景区周边、商圈周边，尤其是一到夏天，就之前我老看那个和田二街嘛，就是在交警指挥中心看和田二街，哦好哦，那个人啊，
0: 人山人海，
1: 真的人山人海，周边四个方向那个车都是堵得满满当当的。
0: 所以每次去植物园的时候路过啊，我都会发现有这个带着老人的，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的，然后呢每个人标配都会带一个野炊毯，
1: 哎呦，就是
0: 还有露营凳，
1: 嗯，
0: 还有那种露营折叠桌。
1: 哎，而且我记得植物园是有那个直达的地铁吧，
0: 1号线可以直接坐到门口。
1: 对，所以大家如果去植物园，我觉得你公共交通出行反而速度会更快一点，
0: 而且很凉爽，
1: 对，
0: 又不堵车
1: 啊。怪不得你每天都要带个外套呢，
0: 因为上面真的很冷啊，16摄氏度的空调狠狠吹啊，
1: 在地铁上冻得很，是吧？
0: 真的会直接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啊。
1: 嗯，
0: 那同时呢也提到在植物园包括各大公园呢，大家也都会选择就近在市区能够快速的近距离的来一波露营生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包小包的零食带好啊，跟自己的闺蜜、姐妹、家人、小朋友一起，走进这个草坪，
1: 兄弟姐妹们，
0: 哎，离这个绿荫很近，其实也是一个不错休闲生活的方式啊。
1: 另外，燕子还打了一个呢，在红山，说是红山公园，
0: 哎，
1: 红山公园旁边呢还有就是路况啊，是体育馆路和民主路。
0: 收到了啊。周末就说，哎，你要说团结路有这个景区，公园，那我知道有天山公园。
1: 哎呀，团结路那上团结路上面那么标志的一个，就是它继续往西走，就是西外环呀。
0: 把我们俩急的，
1: 我快说出来了，呼之欲出了。
0: 哎，
1: 就要上西外环那个口子下面那个叫什么景区？
0: 但是周末提到天山公园，你去过吗？
1: 我没去过，你去过吗？
0: 我也没去过，
1: 但是我知道有这个公园呢。
0: 哎，我也
1: 是因为这儿太难停车了。说实话啊，真的，附近因为有的时候中午我们可能会出去吃个饭，如果说在周边吃的话，不管是去像那个，哎呀，天山万科，或者是周边吃，我一般都不太想开车，
0: 要么不行，
1: 太难停车了。
0: 哎，但是周末提到的天山公园，能否给我们推荐一下，用一句话来表达，包括这周边，有什么地标性的建筑能够让我们快速找到它所在的位置啊？根据您的案例，下次我俩实地去走一趟啊。
1: 行啊，哎，我看飞吧这位朋友说，我感觉红山公园挺大的。另外说，珊珊，你猜猜我是谁呗？
0: 谁呀？
1: 你是
0: 飞吧？
1: 是不是？

0: 以前改了这个名字和头像，因为有时候朋友们一换这个昵称啊，
1: 嗯，
0: 可能我一下有点临时对不上号啊。
1: 但是可以根据他们平时打字的这种方式和语言习惯来猜一猜啊。
0: 飞吧，来给我一个提示行不行？
1: 你是
0: 你以前那个头像或者你网名叫啥？
1: 曾几何时是谁呢？
0: 对，曾几何时在哪档节目上我们有过互动的？
1: 是的，也看到 R 说乌鲁木齐市的公园景区还有人民公园，
0: 嗯，
1: 那人民公园的周边道路有哪些呢？也可以来答一答啊。
0: 嗯，
1: 这样吧，我们也不卖关子了，我们一直说的天山区在团结路附近这儿有一个景区，
0: 嗯，
1: 它就是新疆国际大巴扎，朋友们，
0: 嗯，
1: 而且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那周边的道路那就比较多啊，有团结、
0: 嗯、
1: 解放南路、和平南路、团结路、龙泉街。当然呢，我们刚刚也一直在说，如果避开堵车或者是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各位呢也可以来乘坐地铁1号线到达2道桥站，出站之后呢就抵达门口了啊。
0: 嗯，真的，我觉得你不管是坐公交还是坐地铁，肯定会更快一点啊。
1: 嗯，
0: 不管是坐公交还是地铁，都能够为您省去一个找停车位的时间啊。
1: 是的啊。
2: 我是一颗糖，
3: 你是什么糖？
2: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
1: 那除了刚刚各位提到的天山公园、人民公园，还有乌鲁木齐市植物园，以及红山公园，
0: 嗯，
1: 还有新疆国际大巴扎以外，
0: 还有
1: 呢，各位可以来想一想啊，还有一个在，
0: 在哪儿？
1: 还有一个地儿哈，也有"红"这个字儿。
0: 行，你这个提示真的，
1: 我这个提示
0: 可以说是马上呼之欲出了，
1: 答案就出来了啊。
0: 嗯。哎，我刚看到飞吧这位朋友说，打卡打卡，中午好，冒珊珊组合说这个应该是之前经常发的，是我像我吃我狂吗？还是我像我吃我胖？
1: 哎，其实你这样
0: 一
1: 说啊，我也
0: 是有点
1: 第一反应感觉
0: 是
1: 他啊，
0: 有点像啊。
1: 嗯，
0: 说那个手机在导航，所以用这个手机来听广播。您把车载的打开听一听啊，
1: 也很方便啊。
0: 对对对，车载可以，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用手机它稍微会有一点点的
1: 延迟。
0: 对，你要用车载的话，基本上就是实时的。
1: 嗯，没错。那在刚刚节目之前呢，很多朋友在说团结路的桥下的那个位置啊有拥堵，那目前这块拥堵是否恢复了呢？各位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更新和跟进一下此处的一个路况啊。
0: 是
1: 啊，妈，这前后鼻音没把自己绊死啊。
0: 更新和跟进。
1: 哎，是的。好了，那实录互动呢，各位也可以来持续的作答，乌鲁木齐市的景区有哪些，以及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呢？
0: 嗯，另外看到差不多先生这位朋友分享来了一条语音，看看是不是路况吧。中午好。
4: 天山区的大巴扎景区，过去到这个沙区人民公园，水区的红山公园，还有水区的水墨洲公园，会展中心的大佛，
1: 你看最后一个讲的不是特别的准确啊，但你的确讲出了它此处的一大特点啊。
0: 然后红光山景区嘛，
1: 这个盘点还不错。
0: 嗯，基本上
1: 全乎了。
0: 对，各个区都说了一些。
1: 是的啊，点个赞。那等待各位持续作答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资讯。那7月10号，河静县克尔古提隧道呢正式对外开放通行了。
0: 嗯，
1: 作为全疆首条农村公路隧道，全长呢998米的隧道穿山而过，把曾经翻越格力斯根打板30分钟的险途压缩至2分钟的平稳坦途。
0: 这条呢历时了7个月攻坚建成的民生隧道，也是结束了山区群众像一有雨雪就封路或者说山区出行的煎熬日子，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了，
1: 没错，
0: 分享给各位路上的朋友们。
1: 嗯。

0: 同时看到李国华分享路况，我们稍后继续。
1: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火热的七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身边周边的福利惊喜，也是非常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的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够抽取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6616160，6616160报名，到店呢就能够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陵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以及山水华亭小区的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你的光临。我们继续来看路况信息。李国华说到，苏州东街西向东在肿瘤医院这里有拥堵啊。
1: 好嘞啊，收到了。另外看到 Flower 这位朋友说，田雨小姐姐、珊珊小姐姐中午好、啊、
0: 中午好，
1: 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个车辆的前挡风玻璃下方有很多这种黑色的小

0: 点，
1: 哎，
0: 它这个作用是什么？其实最直观、最简单的，就是因为你在夏季有的时候会暴晒嘛，这个边缘的大黑点呢，它能够快速的吸收一些热量，把这个玻璃内外的温差控制的，就是控制在2摄氏度左右吧，就避免因为局部过热导致这个玻璃的炸裂或者是爆裂。
1: 就温度更均匀。
0: 对，而且其实作用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它这个小黑点，你看现在很多电车嘛，像一些这个。那种
1: 新能
0: 自，
1: 源车
0: 对对
1: 辆，
0: 对，自动驾驶的那种摄像头，还有雨刮的传感器，还有红外传感器，这些精密的设备，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小黑点的区域。
1: 哎，我发现这位听友 Flower 啊，你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致。
0: 这应该是在行车道路当中一直盯着前方，然后看到自己挡风玻璃上，这干啥用呢？想
1: 是不是
0: 问
1: 没
0: 一
1: 洗
0: 下。
1: 干净啊？可能很多车主朋友都没关注到这有黑点，或者也没想到说，哎，这个小黑点是干啥的呢？啊，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同时呢，燕子也来了，他说，新疆
0: 博物馆，
1: 博物馆应该也算一处景区景点吧？他说现在来的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都会前来打卡，旁边的那条路是叫明园路，对不对呀？
0: 对，
1: 其实，
0: 西北路和友好南路啊。
1: 对，其实我们跟大家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博物馆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然后呢，在沙依巴克区是国家 4A 级的一个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呢有西北路、友好南路，还有呢就是克南高架。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人来到乌鲁木齐，想要走进博物馆，了解这儿的历史文化，一定会去打卡的一个去处啊。
0: 而且这一片儿，我觉得能逛的地方也挺多的，
1: 美食也很
0: 是
1: 多，
0: 吧？
1: 很繁华的一片啊。

明亮问到说，哎，油价什么时候变呢？跟大家来先行说一说啊，今天是7月13号，新一轮的油价的调价时间呢，将在7月17号晚上的20:40。那目前呢，油价的调价最终会涨还是会跌，还是在变化当中啊，我们也来持续关注。

0: 那今天的实录互动当中呢，提到关于乌鲁木齐市的景区有哪些，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其实大家说的大差不差了。还有一处
1: 在市区里边，
0: 对，市区当中还有一处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哪儿啊，
0: 就刚刚那个差不多先生语音当中最后提到的有大佛的那个景点，
1: 就是红光山景区嘛、
0: 是的，
1: 这儿也是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呢，像红光山路啊，还有会展大道和七道湾南路都在这一片啊。当然了，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也没有把乌鲁木齐区所有的景区都跟大家说完，如果大家还有比较推荐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分享给我们。另外刚刚呢一直在说这个城市当中的景区，
0: 没错，近嘛，离家近嘛。
1: 对，那有没有推荐的近郊景区呀？
0: 就比如说，如果说从市区乌鲁木齐市区开车一个半小时左右啊，
1: 半个小时也可以、
0: 可以去哪儿？比如说像天山大峡谷，天山天池，都可以选择来去。比如说像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前往去感受一下避避暑啊，看看美丽的景色都可以、
1: 还有，你应该经常，你上山应该经常上南山吧？
0: 对，南山。但我最近去的一处，我真是觉得
1: 在哪儿呢？
0: 目前山上最凉爽的位置、
1: 在哪儿呢？
0: 小渠子青龙潭。
1: 哦，特别凉吗？
0: 对，你进到深处离瀑布比较近的那个位置啊，就是你如果穿短袖。
1: 哦，我知道在哪儿了，就是很多朋友就打卡那个瀑布拍照那个地方、是吧？
0: 是的，如果说你离瀑布比较近，光穿短袖的话、真的很冷。就冷的胳膊冰凉，
1: 没事儿，你就是穿上一个短袖在里边打卡的时候，你一脱，拍完照你再穿上，再
0: 裹上。对，可以推荐，如果去的话，可以穿一个小外套，然后就不会感觉那么凉。但是里面的道路不是特别的好走，因为它路比较窄，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你一进入青龙潭景区的道路之后，你的手机就没有信号了，
1: 哦，与世界暂时失联一会儿。
0: 哎，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安静清静的一个可以去游玩的地方。
1: 除此之外，我跟大家再推荐一个、这个是属于离得比较近的，如果说大家觉得开车一个多小时以上来回，可能将近三个小时了，有点累，其实我觉得就近像那个石人沟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0: 是的啊，
1: 基本上你要是在天山区这边，从天山区这儿出发的话，不堵车的情况下，你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了。
0: 所以各位如果说有近郊去游玩的点位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既然分享这么多哈，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田园度假区可以游玩的位置来跟大家分享啊。
1: 来吧。
0: 那这是位于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安宁渠镇的丝路田园度假区已经正式开园了，是全新的一站式全天候农文旅体验场景，也成为了城北功能最为齐全的夜间文旅样板。
1: 在这儿呢，也可以说是适配全年龄段的一个游玩需求了，也是为像周边城市，比如说乌鲁木齐、昌吉还有五家渠周边的市民游客提供了更加多样的休闲出游新选择。
0: 那园区规划了六大特色业态板块，涵盖了无动力乐园、亲子游乐区、网红娱乐园、竞速体验区以及农耕研学基地和外太空奇妙夜灯光秀，并且配备了比如说像碰碰车、卡丁车、水上乐园等30余套游乐设施，同时呢设有田园垂钓、萌宠投喂还有农家美食等等体验项目。
1: 而且在这个园区里边啊，它是实行昼夜分段的特色运营的，每天下午的16点像水上游玩还有一些田园的体验、包括竞速的赛道还有无动力游乐等日间的项目将会全面开放。
0: 那到了晚上的22点呢，全域外太空主题的灯光秀呢将点亮园区，飞移打铁花、水上凌空飞人特技以及篝火互动等等特色演绎会轮番上演，营造出了非常浓厚的夜游氛围，也可以推荐给各位啊。
1: 你看，我觉得一到了夏天了、各式各样的景点啊、景区啊，就能玩的选项我个人觉得是要比冬天稍微多一点的，
0: 非常多，
1: 是吧？因为你这个夏天你这公园随便逛啊，冬天我可能我在室外走10分钟，我感觉这个耳朵冻得有点疼啊，
0: 鼻尖红彤彤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夏季的时候早晚温差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在饭后晚上傍晚的时候出门溜溜弯，或者找一处来休闲游玩一下哈。 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4:54，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6度，低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另外看到昌吉今天是多云转阴，21到37度，已经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啦。
0: 石河子晴，18度到37度。
1: 奎屯多云转阴，23到3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6度到38度。
1: 伯乐多云转阴，21到35度。
0: 伊宁多云，20度到35度。
1: 塔城多云转阴，18到35度。
0: 阿勒泰多云转阴，17度到30度。
1: 接下来看到哈密多云转阴，21到37度，同样也是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
0: 再来看到的是吐鲁番多云转阴，31度到43度。
1: 库尔勒多云转阴，21到36度。
0: 阿克苏阴，20度到35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
0: 喀什小雨，21度到28度。
1: 和田今天也是小雨，22到29度。
0: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6度，低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因为明后两天呢，这个气温也会一度一度的继续往上升，所以这几天一定要注意防暑啊，
0: 多补充水分啊。
1: 对，
0: 那再来看一下13号的白天到夜间啊，乌鲁木齐晴天，高温与今天一样，36度，那低温上升一度，24度。
1: 接下来看到1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5度。
2: 松开你的手，在下个路口，你向左，我向右。
0: 最后再捞一位听友的信息，聊到关于玻璃的最下方的小黑点儿，挡风玻璃最下方的小黑点儿是干嘛的呢？这位朋友也给出了解答啊，他说这个小黑点儿呢，主要是保护玻璃密封胶用的，防止老化。起初没有，但是呢容易受热不均匀，玻璃炸裂，后来呢加上了小黑点儿，所以能够防止这个玻璃受热不均，有一定的危险啊。
1: 这是主要的一个用处。
0: 其中之一，
1: 对，就是为了防止那个玻璃炸裂啊，尤其是你夏天，你看平时我们这两天再把车停到室外，你随便停个几十分钟，你一上车你就发现，哦，我跟那个蒸桑拿一样嘛。
0: 哎，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前面在节目当中，包括949的新媒体的一些作品短视频，也跟大家来分享夏季高温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车内的温度快速散热的一些小妙招啊，大家也可以在最近您如果停车在室外的时候啊，也可以来用起来尝试一下啊。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4:57，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由珊珊和田雨陪伴各位，也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育，持续关注锁定收听，
1: 明天见吧朋友们，
0: 明天见啦，拜拜
1: 拜拜。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十五点，欢迎各位锁定九四九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朋友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在此刻一起分享互动，打卡签到留言，咱俩一起说一说，来畅想一下咱这一周的运动安排，您的计划打算。哎呀，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一周又开始了，又开启了，这个元气满满，信心满满啊，安排满满啊，不光是工作学习，同时运动计划也是安排的有理有面啊。什么意思呢？安排的比较全，比较稳，比较多啊。很多朋友说，如果从周一从早上开始啊，到晚上，这个你别说早中晚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运动，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动态路况表现，了解到现在的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跃进街呢从和平南路到博达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库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路况，咱们来讲一讲，一起说一说啊，也期待着大家都可以来一起分享更多内容。有朋友关注体育，咱也要关注更多的健康。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会聊到什么呢？今天来说一说慢跑怎么样。很多说慢跑我会啊，就是跑得慢一点吗？那超慢跑你了解吗？超慢跑是不伤膝盖的运动啊，5公里时速的跑步呢反而更燃脂，不累不喘，还能够边跑边微笑，这就是超慢跑啊。这超慢跑的核心呢是小步幅高步频，也就是说约每分钟啊180步左右啊。我们说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失传已久的含笑半步癫啊？这个没有关系啊，这没有关系。这刚才说的超慢跑的核心呢是小步幅高步频，就是每分钟差不多180步左右啊，啊低强度，那速度差不多是每小时5到7.5公里左右。就是说啊，这跑步时不感到吃力，能够自然说话，它几乎呢适合所有人啊，运动新手、老年人、超重者都能够轻松上手，甚至骨质疏松或者说膝盖动过手术的人啊，只要您遵医嘱啊，也可以练习超慢跑。不仅能够有效燃脂，低强度时身体主要消耗脂肪供能，而且比高强度跑呢更安全啊，对这个关节冲击小，运动之后还能够带来愉悦感和放松感，跑前做好热身，每次20到30分钟，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了解啊，刚才说到的超慢跑不伤膝盖的运动，可以在下的时间咱来一起实操一下啊。哎，欢迎大家都能够锁定一下，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啊。看到后悔，看到变强啊，看到云卷云舒啊，此刻的打卡签到了啊。然后呢，看到世鹏在说，嘉哥中午好，打卡打卡，动感单车算慢跑不？你别说动感单车啊，我觉得它稍微要比超慢跑要快一些啊，比超慢跑要快一点，而且是相对来说是不一样的运动嘛，对不对？不一样的运动。还有呢，看到尾号2706在说其实啊，这个超慢跑的这个概念呢我是知道的，要是我用超慢跑的配速去跑乌鲁木齐马拉松，我怕是完不了赛的啊，因为全马的完赛时间呢只有6个小时，但是我会让这些初跑者先尝试从这种超慢跑再过渡到慢跑当中，然后再过渡到有针对性的马拉松训练或者中长跑的训练当中。哎呀，你这样的表达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啊，这一看就是跑步爱好者或者说经常跑步的跑友啊，应该有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和经验来给我们讲一讲，或者说说出你的故事好不好。时间来到了15点06分，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今天的劲爆体育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乌鲁木齐主场1-0拿下吐鲁番，淘汰赛首胜到手，美加墨世界杯四强争锋啊，谁能够跻身决赛？中国 U17 女篮79-54德国。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期待着大家一起畅想，一起分享聊一聊。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分享体育，一起了解更多的体育内容和赛事啊。我们今天体育小区为大家准备了更多有意思的啊，咱来一起分享的内容啊。今天说到什么呢？大家最近关注到的内容，江超联赛，关注世界杯啊，关注足球方面的点会比较多一点。今天准备的也跟足球是有关联性的，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跑来跑去的也会有点累，咱中场休息一下怎么样啊？就为什么足球比赛中场休息要给球场浇水呢？啊，为什么足球比赛中场休息要给球场浇水？这足球啊，中场休息给球场浇水的远不止浇草坪那么简单啊，一共呢五大核心作用。第一个，改变球速，直接影响双方的战术打法。最关键的竞速因素就是啊，这湿润的草皮摩擦力大幅降低，这皮球呢滚动更快，轨迹更顺滑，非常适合传控、短传渗透、快速地面推进的球队发挥优势。上半场呢，经过反复的踩踏，草皮干枯发硬，皮球呢容易卡顿。中场呢适度洒水，能统一下半场的皮球滚动标准，甚至不少主队会通过控制洒水量，刻意放慢球速来克制擅长地面传切的对手。第二个呢，就是提升球员的抓地力了，降低受伤的概率。经过半场高强度的奔跑啊，这急停变向、泥土干结，包括草茎发硬啊，还有这个球鞋鞋钉啊容易打滑，轻微洒水呢可以软化表层的土壤，让鞋钉咬合更稳固，减少急停崴脚，不包括这种打滑摔倒的风险。同时呢，球员摔倒滑铲时呢，这种湿润的草皮摩擦更小，能够有效避免大面积擦伤挫伤。第三个啊，是养护天然草坪，修复半场踩踏的损伤。上半场反复冲刺拼抢会碾压草皮，土壤失水板结，那中场洒水呢可以快速补水，恢复草皮的韧性，防止大面积枯黄斑秃，保证下半场的场地呢平整度啊。这高温天气呢还能够借助这种蒸发降温啊，避免草坪被烈日晒坏。第四个呢，就是抑制啊这种扬尘啊，优化赛场环境。在干燥露天的这种球场呢，高强度对抗呢会扬起大量的尘土，既遮挡球员的视线，也会被球员吸入影响呼吸啊。中场洒水呢可以压制灰尘，保证赛场视野以及空气的质量啊。第五呢，就是高温场地物理降温了。在夏季正午，包括沙漠的这种气候赛场啊，这种暴晒下呢，草坪的地表温度极高啊，洒水呢依靠这种蒸发吸热，快速降低这种草地的表层温度，缓解球员高温作战的体能消耗，降低中暑的风险。当然在这也要补充一个小冷知识啊，就专业的球场的洒水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只喷洒表层薄薄的一层水汽，不会积水。那种人工这种塑胶草坪呢，同样也需要洒水啊，主要作用的是降温，清理这种胶粒异味，防止高温灼伤球员的皮肤。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互动参与，劲爆体育正在直播，诚邀每一位。
2: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看到啊，这个尾号6126这位朋友在说啊，哎呀，说希望后面在奥体中心的江超比赛都有949的主持人现场去调动气氛啊。昨天的现场啊，就是还是很燃的啊。啊，收到，希望后续呢有这样的更多机会啊。我们949交通广播的专业的体育主持人也是啊，这个才艺表现力啊都是很丰富的，比如说罗明啊、小龙啊、嘉贺啊，是不是啊？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希望后续有机会来跟广大的我们的听众、观众都能够有更多的互动机会。当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体育节目《劲爆体育》啊，咱们都能够一起锁定，一起来讲一讲。今天我们讲到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啊！刚才说到了我们的会准备本时段的四条新线索，大家通过思考、判断、交流，然后呢，我们给出线索，大家一起 一起推进，最终呢，最后终在第四条线索出来之后，咱们一起

0: 锁定正确答案。所以准备一下，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它来了。第一条线索是比拼结果不靠蛮力说了算，有一套数字计分规则来界定强弱高低。比拼结果不靠蛮力说了算，有一套数字计分规则来界定强弱高低。哎呀，这个真的，你别说啊，这一想还符合条件的好多啊，是不是？这比拼结果不靠蛮力说了算，有一套数字计分规则来界定强弱高低。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啊，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劲爆体育的互动环节，答案只有一个。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互动啊，在您的微信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啊就弹出来了，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发来信息，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互动成功了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需要帮忙帮助，此时此刻也是可以啊，同样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来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具体位置啊。如果是事发突然比较着急、比较要紧啊，你也可以拨通我们的三路热线，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那么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啊，您别忘了，已经介绍了比拼结果不靠蛮力说了算，有一套数字计分规则来界定强弱高低。咱们来一起互动一下，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在此刻节目当中一起讲一讲啊。看到尾号6055在说围棋，晴空万里啊说围棋，洋洋在说啊说击剑啊，这刚才通过这个线索呢，都已经陆续给了一些答案了啊。这比拼结果不靠蛮力说了算，有一套数字积分规则来界定强弱高低，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哦，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姜超联赛啊，一起来了解，一起来说一说。昨天的比赛大家有看吗？啊，昨天呢，我和罗明啊也是在奥体中心的西二门啊，也在这个会展大道和恒泰东街的这个交汇处来进行直播介绍啊，介绍到的是我们昨天的比赛现场的一个交通服务的视频直播啊。昨天呢是这个乌鲁木齐队啊和吐鲁番队的一个啊淘汰赛的首回合对决啊，是在咱们主场奥体中心进行。那么大家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啊。7月12号晚呢，经过90分钟的比赛以及补时阶段，乌鲁木齐队在主场的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啊，就是在乌鲁木齐在主场的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以1-0是战胜了吐鲁番队，这也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阶段的乌鲁木齐队的首战。本次比赛的乌鲁木齐队可谓是状态拉满。赛前的乌鲁木齐队的助理教练梅尔丹库什塔尔江介绍啊，上阶段比赛当中的黄牌处罚呢已经全部清零啊，球员呢经过了这种休整呢也恢复了竞技状态。那么面对劲旅吐鲁番队呢，当天的比赛啊，乌鲁木齐队从一开始就拿出了全力阵容。那么上半场比赛呢，双方互相试探，各有攻防，正如赛前两队球员所说，彼此熟悉，因此非常了解彼此的战法啊，双方呢始终未能够进球。那么下半场比赛呢，经过调整，乌鲁木齐队呢率先是展开了进攻，开场即发动有效攻势。乌鲁木齐队的30号球员兹克尔艾利啊，亚历坤抓住机会将足球是送进了球门啊。乌鲁木齐队呢率先取得得分啊，并展现出了强大的团队防守力量，成功守住优势，转化为胜利。最终呢，中场哨声响起啊，比赛呢以1-0结束。吐鲁番队的球员坦言啊，乌鲁木齐队是一支有实力的强队，后续的比赛呢也必须直面强队，全力以赴。那么按照淘汰赛的规则呢，双方呢将进行主客场的两轮比赛。7月19号呢，乌鲁木齐队将以客场的身份赴吐鲁番比赛，淘汰赛呢将按照两场比赛的胜负结果以及净胜球等决定谁将晋级4-2的比赛。所以大家来了解关注一下。哎呀，昨天还真的啊，这个比赛呢，乌鲁木齐队咱们主场是拿下了比赛，所以也希望在7月19号的客场当中，两队继续能够奉献出更加精彩的表现啊。那么另外一场呢，姜超比赛，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阿克苏队主场战平阿勒泰队啊。7月12号晚呢，也是2026同心杯西洋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的第一轮，阿克苏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啊。比赛开始呢，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团队配合默契十足，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较量。那么整场赛事呢，对抗强度拉满，场面十分焦灼，鏖战90分钟，最终比分呢锁定0-0，双方握手言和。所以呢，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咱们都能够来一起说一说啊。昨天的比赛您有看吗？啊，来一起说一说。看到尾号6126啊，赵丽在说说，哎呀，昨天晚上乌鲁木齐队的守门员阿卜杜拉直接封神啊，太厉害了，我们的嗓子都喊哑了。这么精彩啊！还有在现场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感受。看到无言的结局在说，哎，加贺，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篮球呢？你别说是不是篮球呢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如果说您想到的答案啊，我们可以来一起互动一下，对不对？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另外一点呢，也期待着啊，大家在说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跟身边的朋友来探讨交流交流。有些朋友呢会想啊，说哎呀，这个我就自己说了吧，啊，也没多难嘛，啊，也有朋友说，哎呀，交流的话，那我不是把正确答案告诉别人了吗？没关系，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咱们来一起说一说，一起畅聊一下，也希望大家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啊，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快速的啊，有到一些这种想法和灵感，对不对？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去参与我们的正确，啊，刚才说到的
给出的正确的项目。刚才的第一条答案只有一个，你想到的内容发送过来吧。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看到有心在说足球，我来互动一下啊，应该是足球。这会儿呢，还有朋友在说，哎，我认为是篮球啊。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您还记得吗？啊，第一条线索是比拼结果不靠蛮力说了算，有一套数字积分规则来界定强弱高低。第二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第二条线索是啊。整场比赛拆分多个回合进行，最终成绩由多个回合的数据汇总得出。啊，第二条线索是整场比赛拆分多个回合进行，最终成绩由多个回合数据汇总得出。啊，你认为答案是什么呢？那咱们可以来一起说一说。第二条线索啊。第一条线索是比拼结果不靠蛮力说了算，有一套数字积分规则来界定强弱高低。第二个，整场比赛拆分多个回合进行，最终成绩由多个回合的数据汇总得出。咱们可以来一起畅聊一下，一起讲一讲。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是庐山街从三里木葫芦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服务到水木沟路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财万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三里木葫芦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那么此刻的您来一起讲一讲最新的路况表现，跟大家来分享介绍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汽车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当然了，在这儿继续来为您介绍信息消息啊！夏日高温，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持证上岗，这个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咱一起了解一下。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九四九，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还得更加认真的踢。那么在7月15号的凌晨3点的法国对阵西班牙，那么从前面的所有比赛来看呢，法国的冠军相哎，还是比较明显的，整体实力呢要高出其他队伍一个档次。但西班牙呢，咱也是说啊，真的是稳扎稳打啊，走到了今天，并且呢，他的传控呢，对法国的战术体系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当然啊，如果说姆巴佩上次的伤无碍的话，踢满全场的话，法国人赢面相对来说概率可能更大那么一丢丢啊。当然你怎么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分享互动，一起交流一下。当然另外一场对决呢，英格兰对阵的是阿根廷啊，他们的对决呢是在7月16号的凌晨3点啊。英格兰呢相对于阿根廷的优势就是比较年轻，防守反击做的也还不错。阿根廷呢在前面几场的消耗的有点透支了啊，即便是能够进入决赛去迎战法国或者西班牙，看上去卫冕的概率啊，说实话不是那么高啊，但是从经验来看呢，阿根廷人还是更足一些。如果说英格兰的贝林厄姆哑火啊，这英格兰呢并不能占很多优势。所以说各位，对于这两场比赛啊，这个7月15号的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以及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您更看好哪两支球队进决赛呢？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一起讲一讲。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或扩至64支球队。7月12号报道呢，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啊，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啊，国际足联呢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英凡蒂诺呢表示啊，这议题肯定会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呢，由相关委员会进行研究和讨论。世界就是足球世界呢，不只有欧洲和南美，每个国家都应该梦想参加世界杯。他认为呢，福特角这样看似小的球队已经证明了世界杯并没有被稀释。伊凡蒂诺说如今各支球队的水平极高，而且全球范围内还在不断提高。那么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举行的这届世界杯呢，是首次扩军至48支啊48队。所以未来啊，是不是有可能到64支球队呢？大家也可以来一起畅聊，一起讲一讲啊。刚才我们的前面两条线索您别忘了啊，前面两条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线索已经介绍公布了。第一条线索是比拼结果不靠蛮力说了算，有一套数字积分规则来界定强弱高低。第二条线索是整场比赛拆分多个回合进行，最终成绩呢由多个回合的数据汇总得出。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吧。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啊，他互动参与，他是互动参与的，没有，不是答案，只有他互动参与的是世界杯啊。他说哎呀，更看好哪两支球队呢？他觉得决赛很大可能会是阿根廷对西班牙。那您呢？此刻收听节目的您呢，咱们也来一起说一说啊，畅所欲言，来发表您的见解见地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一起去说一说刚才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

0: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1: 时间来到了15:36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一起分享互动。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看到有朋友在互动参与啊，石鹏在说我觉得啊是体操和跳水啊，是体操和跳水，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

时间来到了15:37，来关注一下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是丝路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维泰南路从庐山街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4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木大高速府到水木沟路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都能够来锁定，咱们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当然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啊，咱们也可以来说一说，看看哪里有拥堵，哪里有缓行啊，路况表现怎么样呢？咱们可以来说一说啊。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内容啊。

中国 U17 女篮79-54战胜德国。7月12号啊 ，U17 女篮世界杯 B 组小组赛，中国 U17 女篮迎战欧洲劲旅德国 U17 女篮。经过四节的比拼呢，最终的中国 U17 女篮呢以79-54战胜德国队，拿下小组赛关键胜利。刚开场呢，德国队凭借强硬的身体对抗和外线进攻不断得分，对抗优势比较明显，持续冲击中国队防线啊，紧咬比分。中国队开局啊是稳扎稳打，耐心传导，寻找进攻机会，依靠内线进攻稳住节奏。顶住对手冲击，首节战罢，中国队24-20暂时领先。那么次节呢，中国队加强整体的防守轮转啊，这压缩德国队的进攻空间，不断干扰对手的传球路线啊，限制对方的得分效率啊。孙安运呢持续内线强攻啊，不断冲击篮筐取分啊。庞云舒呢是积极卡位争抢篮板啊，守住内线防守，德国队的进攻逐渐会陷入到了一个停滞阶段。单节仅拿到14分，中国队打出了流畅配合，扩大优势。半场战罢，中国队47-34，这建立领先优势。一边在战的德国队呢是加强了外线投射，连续命中3分，缩小差距，不断提升防守强度，试图呢反扑追分。李元山呢是持续带动节奏，精准传球串联全队，同时呢果断外线出手稳住局势啊。庞云舒呢不断争抢篮板，巩固防守的篮板线，顶住对手反扑压力，不让分差被缩小。三节打完的中国队牢牢掌握主动权，末节啊中国队进一步加强防守，整体轮转愈发流畅，持续打出了攻防转换，不断扩大领先优势。中德国队的体能下降啊，下滑，这个进攻效率呢明显下降，难以组织有效反扑。最终的全场比赛结束，中国U17女篮啊是以79-54大胜德国U17女篮。那么本场比赛取胜呢，内线孙涵运呢是拿到26分8个篮板，表现十分出色。庞云舒呢是拿到11分10个篮板，守住篮板防线，两人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全场最佳是核心后卫李元山，攻防一体，成为了全队真正的定海神针。本场呢李元山砍下23分，攻防两端呢是发挥极其稳定啊，组织串联全队进攻，盘活整体战术，化解对手高强度逼抢，减少失误，不断撕开对方的防线，同时呢积极参与防守，干扰对方的外线进攻，掌控比赛节奏，让全队进攻呢不再混乱。那么上半场球队呢一度被对手是紧咬比分啊，就是因为外线运转不够顺畅。下半场呢李元山是掌控节奏之后呢，全队进攻流畅，打法清晰，稳步拉开比分。无论是阵地组织、关键得分，还是外线防守，李元山都起到了核心作用，带领年轻的U17女篮顶住欧洲强队的冲击。那么这支年轻的U17女篮呢，经过两场硬仗磨合，状态越来越好。后续呢还有小组赛关键对决，希望姑娘们呢继续保持状态，磨合配合，稳步拿下剩余比赛，顺利晋级下一阶段赛事。看到这个景师傅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佳哥下午好，打卡前到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一起分享互动一下，所以说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当然也别忘了咱们答案只有一个，第三条线索也要来了啊。第三条线索是运动员之间全程互不触碰啊，比拼重点的在于专注力与肢体的稳定把控能力啊。运动员之间全程是互不触碰的，比拼重点的在于专注力与肢体的稳定把控节奏能力。所以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咱都能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啊。运动员之间全程互不触碰，比拼重点在于专注力与肢体的稳定把控能力。

0: 这会儿我们的节目已经三条线索介绍了，大家能想一想能知道的朋友们，咱们都来说一说。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一起畅聊，一起分享，一起把线索找出来，把最终的运动项目确定一下。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朋友们，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关注一下全球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的是晴天，温度是36到23摄氏度，昌吉呢是多云转阴，37到21度，石河子晴天，37到18度，奎屯呢是多云转阴，37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8到26度，伯乐多云转阴，35到21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35到20度，塔城呢是多云转阴，35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阴，30到17度，还有哈密多云转阴，37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3到31度，夸尔勒多云转阴，36到20度，阿克苏阴天，35到20度，阿图时多云转小雨，30到21度，喀什小雨天气，28到21度，和田的是小雨天气，29到22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晴天，温度是36到23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分享一下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了解一下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适不适合洗车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晴天，温度是36到23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6到24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7到25度。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基本上是保持一致啊，基本上变化幅度不是很大啊。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三条线索已经介绍，第一个是比拼结果不靠蛮力说了算，有一套数字积分规则来界定强弱高低，第二个整场比赛拆分多个回合进行，最终成绩由多个回合的数据汇总得出，第三个运动员之间全程互不触碰啊，比赛比拼重点在于专注力与肢体的稳定把控能力。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咱们来一起说一说。一起分享讲一下。接下来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来解锁啊，看到 马磊啊是发来了图片啊，这个什么图片呢？啊，车内仪表盘帅温度啊，什么40摄氏度是吧？是在哪里呢？来讲一讲啊，有甚在就是说射击射箭。说到射击射箭，来关注一下啊，加赛输一环，中国队射箭世界杯马德里站反曲弓摘银。7月12号啊，2026射箭世界杯马德里站12号是落幕。中国队呢，在当日的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当中，经过加时赛以一环之差是惜败于西班牙队，斩获银牌。林梦琪以及朱静怡啊，在决赛当中对阵西班牙组合特米尼奥和卡奈莱斯。首局呢，中国组合以37-38不敌对手，次局呢，两人以38-33扳回一城。随后呢，两局双方啊是均发挥出色，分别以38平和39平战成平局，总比分呢战成4-4平之后呢，进入加赛轮啊，两名西班牙选手呢均命中十环，中国组合呢最终以19-20一环之差是获得亚军，这也是中国队在本站赛事当中收获的唯一一枚奖牌。看到大圣归来这会儿来了啊，我看上个时间段啊，这个山山田雨的时候你来的挺早啊，这个是不是刚才忙完之后去吃饭了啊，欢迎欢迎，哎呀欢迎大圣归来啊，终于归来了啊。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0: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有限的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接下来我们来解锁最后一条线索，请听内容。第四条线索是依靠弓来发箭箭支，对准同心圆靶子，落点越靠近中心，拿到的数字分数就越高。依靠弓来发射箭矢，对准同心圆靶子，落点越靠近重心，拿到的数字分数就越高。你认为答案是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最终锁定你的正确答案。可以说第一第二条线索大家的可能方向性跑来跑去的都比较多一点，那么最后一条线索一出来，我相信大家说这不直给吗？嘉哥，这不就直接告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来参与一下，最后一条线索是依靠弓来发射箭支，对准同心圆靶子，落点越靠近中心，拿到的数字分数就越高。所以呢，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咱们都来一起互动一下，给出你认为的最终答案。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体彩信息啊，趁着要大家都一起来关注一下。关注到的是2026年7月11号啊，周六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777开奖结果，前期号码是04/14/19/24/27，后期号码是06/07。2026年7月12号周日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8/3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52。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8/3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52。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9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56/83/87/14。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们，咱们了解、关注，一起掌握一下。看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啊，看看这会儿大家的信息和留言。看到永生在说射箭，云卷云舒边阳在说原来是射箭啊。刚才啊，你别说嘉贺啊，在等第一条线索的时候还在迷茫啊，这最终呢，很清晰了啊，很确定了是射箭。大圣过来说啊，这应该是射箭啊，这肯定是射箭啊。还有呢，看到我的新这位朋友在说949从扫岔往市区方向走啊。扫岔往市区方向走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有个小伙子走着上高架了，还是逆行着在走，这很危险啊，什么情况啊，又那么热的天啊，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咱们来说一说啊，这边的动态麻烦大家来跟进一下。金岩也是在说的是金岩说的是射箭，那么最终答案是什么？最终答案我们来锁定一下啊，最终答案比拼结果不靠蛮力说了算，有一套数字积分规则来界定强弱高低啊，这绝大多数的正规体育赛事都依靠分数环数比分判定输赢，包括篮球、足球、体操、射击、田径等打分项目啊，它都是比较适用的。第二个，整场比分的拆分多个回合，最终成绩呢多由多个回合的数据汇总得出。这足球呢是90分钟为单回合赛事被排除，跳水、体操、射击、射箭、乒乓球等分轮计分项目呢依旧符合。第三条线索是运动员之间全程互不触碰，比拼重点呢在于专注力与肢体的稳定把控能力。剔除摔跤、橄榄球、手球等这些肢体接触对抗项目呢，只剩下静态操控、远距离精准类的竞技项目。最后一条线索啊是依靠弓来发射箭支啊，对准同心圆靶子，落点越靠近中心，拿到的数字分数就越高。那么像弓箭是包括还有环形靶环计分模式，这为射箭独有特征，所以最终直接锁定答案是射箭啊。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啊，如果说你答对了，那这个状态保持的不错啊。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啊，积极响应。那由嘉哥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是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啊，边走边听，咱别忘了在路上持续关注，继续分享。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哈，咱们北方的住宅的小区的窗户呢，都是向内开的，是吧？是往里拉着开的。而南方的窗户呢，大多是往外推着开的。有发现这问题吗？那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啊哈，其实这样哈，这其实还是因为什么呢？气候的原因导致的哈。你看北方内开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第一呢是开关，我觉得是更方便一点，是吧？你关的时候呢，手啪啦一扒拉就可以把门就可以把窗户关上了。第二个呢是它可以防结冰。冬天的时候啊，这个外开窗户呢容易结冰，而且呢是不好开启哈。内开窗可以避免窗户结冰的问题，会好一些。那为什么说南方的窗户往外开会更好一些呢？第一个原因就是防水嘛，因为啊这个南方啊是雨水比较多，外开窗呢水密性比较好，能够有效的防止雨水的倒灌。其次啊，外开窗呢面积开启比较大一些，通风散潮快，适合啊潮湿的气候环境。所以说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南方的朋友在听广播的，给我们来看一看您那儿的窗户是不是往外开的呢？或者是在家里的朋友们帮我们看看您的窗户是不是往里开的呢？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判断一下到底您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呢？这是个原因哈哈。好嘞，到了下午的4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在听广播的时候不要忘记啊，更多的一些前方路况的信息和变化，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此刻最新的出行新动态。刷新大数据看看啊，目前整个看看环线东西南北外环，柯南高架、阿勒泰高架，包括呢这是西山。

0: 路以及庐山街有轻微缓行，这个是万盛大街通行基本是顺畅的。商圈我们看看，目前呢是新华南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桥下一直呢是到龙泉街，南向北拥堵，长度大约堵了500米。同时呢，龙泉街显示双向拥堵排队，大巴扎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一直是车流量偏大。团结路由西向东方向，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呢到陶瓷厂，目前是拥堵，拥堵长度大约500米。有人还在说大湾路怎么样呢？我们刷新看看，目前大湾北路目前是有缓行的哈。第一个堵点呢是从万科这是天山万科广场，往北走哈，走大湾南路到大湾北路，一直呢是到了大约西域国际这边拥堵排队，之后呢又到了再往北走，从中国石油到月经街路口的位置也排队，长度排了估计500米。所以说，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的现在的出行信息和变化，可以继续把路况跟各种信息用语音或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欢迎大家来随时打卡签到，你看包括老朋友哈，后悔关师傅他说欢迎来到边走边听。有没有路况呀？就是来看看信息哈，分享一下。还有呢，大圣归来依旧是，携着他的猫咪一起开车在路上是吧？安全第一哈。另外呢，雨师傅啊说南方外开窗，请问一下纱窗是怎么安的呢？南方不安纱窗，那被蚊子哦都不敢想哈。那大家知道吗？我知道呢，有些地方是这样的哈，就是。它那个纱窗呢是能够开关的，很方便，它就也跟一扇窗户是一样的，而且纱窗是安在外窗户的里面的，就是你要先开纱窗以后才能够开外窗户。那这样的话不是蚊子就可以见缝插针的就飞进来了吗？这个我们是朋友说，韩帅下午好啊，你迟到了1分，别乱说，谁哪迟到了，我今儿还早到了呢，我40分不到就到导播间了，这说主要是要什么，要我罚一首歌，行，唱歌没问题啊，是吧，唱歌这个事儿我是不害怕的，一会儿在咱们的音乐游乐场当中，如果有合适的歌的话呢，我可以小声的来演绎一下啊。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看吧，就这么猝不及防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一个小游戏了。游戏就是怎么个玩法呢？就是出题嘛，对吧？然后出语文、数学、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等等各类题目。大家呢这会儿啊，午饭过后或者晚饭过后，午饭过后呢？不要晕碳是吧，尤其是刚才加了一个面的你是吧，不要犯困，一定要精神抖擞，专注的开车，注意力一定要这个专注一些哈，头脑也不能犯糊涂，要清醒一点，转起来。出题了，朋友们，这是一道非常能够适合去锻炼动脑的题目，数学题，怎么样，开不开心啊？是这样的，题目是一辆小汽车，你看是不是跟咱们节目定位特别吻合哈？小汽车对吧？从 A 点到 B 点，它的时速呢是40公里每小时，挺慢的开的哈。然后呢，返程从 B 点到 A 点的时速啊是60公里每小时，去的时候呢可能是上坡开的慢一点，40公里每小时。返程快一些，时速是60公里每小时。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它的平均时速是多少呢？是不是感觉很简单呢？你看去的时候呢速度啊是40公里每小时，返程60公里每小时，请问它的平均时速是多少？不慌，有选项。哎，这个好熟悉啊！不要慌，太阳下山还有月光。 选项是这样的 ，A

B 选项呢是48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B 选项呢是50公里每小时 ，C 选项是52公里每小时。您觉得答案到底是多少呢？去40，来60，平均的速度是多少 ？A 48 ，B 50 ，C 52。到底是多少呢？答案可以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

这个题目容易算错哈、啊，你看《笑看人生》啊，《大圣归来》呀，还有那是皮皮鲁啊，打的都是平均时速，这么简单嘛？四十加六十等于一百，一百除以二，那答案不就是 B 选项五十吗？是这么算吗？

各位这会儿呢都奔到哪儿了呢？那前方路况的变化继续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把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于师傅说，请问各位谁知道啊，克南高架进口为什么堵死了？您在哪个方向啊？克南高架哪个方向，哪边啊？这个路况的新变化您可以来持续跟进一下，把更多的前方出行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哎，咱们继续加速度啊，咱们大脑的转速也得要加速一下。刚提示了一下说哈，咱们这个车呢，既然都出这个题目了，那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加起来以后呢除以二是吧，更难一些。包括看到啊，这是蜗牛，答的也是 B 选项。你看一个车从 A 点，就是从家到单位去的时候呢，时速每小时40公里，从家从刚刚咱刚是刚是从家到单位哈，然后呢从单位到家，时速呢是就归心似箭嘛哈，就是更开得更快点，是每小时60公里。那么请问一下，平均的时速是多少呢？其实看了一下哈，答 B 的朋友是不少的，因为什么呢？简单呗，40+60=100除以2，平均速度来了。不对，它是有条件的哈，它这个平均速度呢指的是时间也得一样啊，是不是？但咱们这是路程固定的，时间不同。什么叫平均速度呢？就是总路程除以总时间，所以说这答案呢就没这么简单了。套公式啊，公式就是平均速度等于总路程除以总时间嘛，所以说正确答案呢是，正如赞赞爸爸、如虎添翼、守护以及建江师傅，还有呢是冯家小姐姐所答的一样，正确答案呢就是 A 选项，48公里每小时，这个是它的真实的平均速度。您答对了吗？看了一下诗和远方以及呢是飘渺记忆的许师傅，恭喜你们都答对了，看来你们的小学数学的应用题答的还是不错的嘛，哈哈。我们是朋友说完了完了，我选错了，说韩帅没看见，我哎呀，我没看见，但我读出来了。就是覆水难收，这样说再来一次，我选择 A 选项，选 A， 那么恭喜你答对了，哎，但是也晚了，真的。叔叔啊，答的也是 A 选项，平均速度呢是48公里每小时，恭喜各位。这个题目其实也不算太难，但是咱们确实会用到，对吧？比如说咱们出行自驾的时候，想算算咱们的平均车速，是吧？咱们就是不是该会算了呢？不能简单的用这个速度去除以二，而是用总路程除以总时间，这才是真正的平均速度呢啊。那来吧，咱们继续第二个题目，更简单。好猜，什么题目呢？字谜，谜面是88，猜一个字，请问是什么字呢？谜面很简单，就是88。想一想，88，咱们不要想数字哈，想汉字，就是那个八，一撇一捺那个八，88，排列组合一下，它能够排成什么字呢？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嘞，更多的前方出行变化信息，咱们可以继续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点关注发信息来分享更多的前方的出行变化，包括呢您有一些灵感，我们刚出题目了是不是？88，猜一个字是什么字呢？答的还是挺快的哈，真的是，这个题目就简单，就发现大家真的哈对语文课更加感兴趣一些啊。猜个字谜呀，是吧？然后猜个成语呀，都还不错。另外呢，就是小猫说的是对的。李师傅说，车上乘客说，是不是这个字？哦，厉害呢，乘客很厉害，给你点赞啊，乘客。 这位乘客要不要也关注一下，就是亲自参与一下节目啊，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来直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您就可以自己发信息来参与节目了，包括报路况啊，什么心情啊，温度提醒啊，是吧，都可以来参与，包括还可以了解更多的身边的出行生活服务的各类的信息呢。小龙说，是不是雨伞的伞这个字呢，88也行吧，就是不能算全对，但是呢能打一个80分，是吧，88打伞字得80分，那就得88分吧，要不然。皮皮鲁说，是不是松树的松这个字呢，一个木一个弓，88略多了一些吧。刘师傅，大圣归来，诗和远方，赞赞爸爸答的都是对的哈。另外呢，远方的自己，
2: 第一道题请选 A，
0: 才答第一个题啊，
2: 第一道题请选 A
0: 啊，请选 A 是吧，啊 A 是对的没错，但是第二个是字谜，字谜选啥呢，这个字儿可以直接的用手写输入法的方式手写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是88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看了一下，墨染打的是树林的林这个字，为什么是林呢？一个就算是88林，它也是18+18。说林木，那就是18+18+18是几啊？18+18。46，哎不对，哎46，哎不对，50 54啊，54。你感觉99乘法表真的是好难呀。还有蜗牛打的也是对的，其实答案很简单，你看嘛，88猜一个字，把一个八呢扣过去，十放中间，上面一个倒八，下面一个正八，正确答案就是米。大米的米，小米的米，这个字您答对了吗？简单对吧？再来个难一点的，可以，多难呢？尘土飞扬打一个字，尘土飞扬，这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一个词语哈。那么如果是猜一个字儿，尘土飞扬，猜一个字，答案是什么呢？尘土飞扬了，打一个字儿。哎，想好了是不是？这个字儿可以现在继续用文字方式，直接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海域恋啊，确实是一个特别热烈的爱情哈、啊。但是呢，看一下天气情况，确实啊，本周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高温的持续加码的天气过程。新一轮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啊，将会席卷乌鲁木齐，高温过程持续时间比较长，覆盖范围比较广，体感温度呢也是比较闷热的哈。所以说提示大家在天热的时候呢注意哈、啊、这个包括咱们这个公共出行啊户外作业啊城市运行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暑降温，做好这个紫外线防护，尽量呢减少午后的户外活动，包括呢水库啊河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这个玩水，就是谨防溺水了。那么更多出行的提示信息各位都可以进现在继续哈，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此刻的更多出行变化。钢蛋，
1: 刚才这些流词上扬坡百万条音是很配，大家好。
0: 你好，
1: 东站路南沿的文创路现在由南向北，在喀什路路口这儿，
0: 嗯，
1: 中间车道有这个井盖施工作业，就在路口红绿灯斑马线这儿，
0: 嗯，
1: 由南向北过来的直行车辆、作战车辆注意。
0: 好嘞，感谢钢蛋，前方路况的新变化，随时来记得分享一下哈。报路况的方法呢可以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来搜索一下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之后呢您发的文字啊语音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了。河滩快速北向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一直到新英路之间目前有断断续续的排队缓行，长度大约2公里，有及时的话呢可以选择绕行。其他路段我们看一下整体通行是顺畅的。另外呢机场高速从地油铺立交往木材厂方向有轻微的缓行，长度大约缓行约1公里左右。刚出题了哈，问大家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什么呢？字谜说尘土飞扬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太简单了，这题目都属于是看，包括刚那个88，谜底是米啊，不是米啊，然后呢都属于是谜语的入门的水平，简单的结构的拆解组合，是吧？包括这个尘土飞扬也是一样的，就是断下句哈，尘这个字儿，让它的土飞扬了，就是飞掉了，没了哈，就是尘这个字儿，把土去掉是什么字儿？简单吧？太简单了。就这样还有人答错呢，看到这默然答的是不是漂啊、是漂流的漂这个字呢？哇，这个字好复杂呀，为什么是漂这个字呢？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呀？其他的朋友答的基本就都是正确的哈，答案就是小这个字，南哥是不是压力的压字？压一个厂，一个土，一个点儿，那到底是尘土飞扬还多了一个点儿，结果还没飞出去。这个你看哈，包括呢这个是小胖师傅，以及呢是我们是朋友马师傅、李师傅，以及赞赞爸爸、皮皮鲁、深海、远方的自己、乐图师傅，还有呢是瞌睡虫，哎，这会儿可不能犯瞌睡哈，不能犯困。清平时光赵师傅、小朱师傅、程师傅等等哈，还有严师傅哈，恭喜你们，答案就是小这个字，尘土飞扬打一个字儿，谜底就是小。所以说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哈。天山区小学的入学的时间呢开始确定了哈，是7月20号的时候正式开始报名。辖区各学校呢是7月15号的时候啊会在学校门口醒目处公示招生方案。那么小学招生信息的网址呢并且呢会向各街道啊进行推送。那么招生时间是这样安排的。7月20号开始，7月20号到8月7号呢是具有天山区户籍或者是非乌鲁木齐市户籍，在天山区居住半年以上且截止啊2026年8月31号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可以登录新疆政务服务网，进入教育入学一件事平台，完成适龄儿童网上入学的报名登记工作。 重复一下这个网址呢，是新疆政务服务平台，之后呢点击教育入学一件事来完成适龄儿童的网上入学报名登记的信息了。上车就听949，更多的路况新变化其实来分享一下。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呢，是在庐山街由西向东方向到维他路口的位置呢，红绿灯下有大概300米的拥堵情况。如果您知道更多的拥堵原因的话，把路况及时分享一下。另外呢，再刷新一下，看看此刻的

看到丹丹发信息啊，说目前在北门教育学院的红绿灯下，一辆黑色的银灰的车停在离红绿灯大概五六米的位置，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哦？那是不是后方有什么情况出现呢？提示一下哈，咱们注意一下提前的减速避让。位置呢是在北门教育学院红绿灯下，有一个黑色的银色的车停在了离红绿灯大概五六米的位置。那么如果您行经这个路段，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尔特说寒帅呀、啊，现在温度呢已经上升到了零上的37摄氏度了，是不是该音乐游乐场来降降温呢？咱们的音乐游乐场啊，从来都不是降温的环节，而是升温的环节，就是请各位啊继续的大脑旋转起来，听歌曲，猜歌名，而且还可以来演唱参与节目呢。今天通过一段乐器演奏猜一下歌曲名字，这歌也是经典老歌，估计啊很多的00后啊估计就应该没怎么听过哈、啊。如果您是00后啊90后听过这歌的话呢就厉害，您可以通过歌曲的旋律把歌名儿现在立刻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请问以下歌曲的名字叫什么？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乐器演奏听出来这是什么乐器吗？刚才那段旋律有哪些乐器能听出来吗？哎，都可以哈。如果歌曲名字您能猜出来的话呢，请把歌名儿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说您这个歌啊实在没有听过的话，但是乐器一定是熟悉的吧？刚才您听出来了几样乐器呢？可以把乐器的名字连同歌名儿哈一块儿发过来。有人还说我能不能一起唱一下？可以啊。这样，如果这歌您会唱，就更加美妙了。您可以稍后啊，就现在立刻马上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按下语音那个发语音的键啊，准备一下，然后呢我放伴奏，您可以演唱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您会这歌的话真的很简单，因为它就是直接把歌名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好不好？来准备一下啊，倒计时3、2、1开始。来，预备。

0: 就是那两个词啊不断的重复，最后这一遍呢把歌名直接的原原本本的演唱了出来。所以说歌曲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外说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不是这个歌，但是呢有些接近了。而特殊的是上海滩的小玩家，小玩家你在哪儿那个哎，这歌算是冷门歌曲吗？包括你看这 Vampire 也是老朋友啊，他说这歌好像是叫做玫瑰哦，更加接近了。您可以再把歌曲呢丰富一下，在歌名扩展一下哦。有朋友都唱了是不是？你看这是80后的小姨。
1: 玫瑰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最艳丽，
0: 这啥歌呀？

这个嗓音确实是哈，几乎是到了天籁的级别了啊，厉害厉害。你看这一唱呀，这个只要是一唱出来，歌名一套，那歌名要是歌名歌词一套，歌名立现啊。挨乐山儿加肥猫啊，九月的首作，好久不见哈，咋好久没见了呢？钢蛋儿安师傅腾达乐贾师傅答的都是正确答案。兰派尔说的是上海舞厅歌女白玫瑰的成名曲，差不多。乐器是什么呢？差不多先生说玫瑰玫瑰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说这个乐器呢是萨克斯，我听的是什么呢？我听的是有吉他，有手风琴，还有啥？还有架子鼓吗？哎，口琴，还是手风琴？手风琴。

0: 爱你。
1: 哇，这个声音唱的特别像就是公园里面去教大家唱歌的老师，是不是？有这个气质呢，不错不错。我们是朋友说歌名是玫瑰玫瑰我爱你，乐器猜不出来，对乐器不了解哈，咱们可以慢慢的了解一下。加菲猫说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他说这是杭志老师的歌吧，杭志老师唱过这个歌吗？而特殊的是老唱片机听过这歌，确实这歌啊挺经典的。然后呢小满
2: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啊，确实是这歌。那咱们就回顾一下老唱片的时光。

哎，看到哈，这个是清平时光的信息答的也是对的。另外呢，冯家小姐姐还有好小伙以及 Y 答案乖乖答的都是玫瑰玫瑰我爱你。

好嘞，这歌确实啊，这个有点年份了。我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演唱一下您知道的一些熟悉的歌曲，也算是才艺展示环节。关键词是什么呢？看一下哈，玫瑰，玫瑰。那就演唱一两句歌词歌名当中带有花的歌吧，可以是花这个字，就像类似于你说你最爱丁香花，丁香有花的字，也可以是具体的花的种类，比如说玫瑰，玫瑰也可以，但凡有花的元素，请现在把这一句有花的歌声用语音方式或是文字也行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什么歌有花这个字呢？有人还说，哎呀，到七月份的时候来咱们新疆看什么花呢？那油菜花呀，那油菜花确实很值得看啊，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奔放温暖的花朵啊。行，就是您知道什么花，什么花有花的歌特别多，借物抒情嘛，所以说您此刻想到哪些花，请把歌声唱出来，就是有花的歌啊，没有花香，哎，也是有花的歌，对吧？有花的歌，我们看看哈。这首歌，我们先来，就是算也不算抛砖引玉哈。这歌是王力宏的《花田错》，这歌你有听过吗？

这是一首歌哈，刚才是谁说的，是我们是朋友是不是，说想听我唱歌，那就来一首这样就是曾经也唱过的歌，就是朴树的那些花儿。这个我跟他一块试试哈，有好久没唱了。那些花儿

0: 哎呀，真的是哈，这个曾经在大学时候唱过的歌曲，再来唱的时候呢，感觉确实不一样。好吧，那这次就算是抛砖引玉了。如果大家这会儿呢，您想到哪些带有欢儿的歌，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花儿的歌。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天气情况关注下，明天乌鲁木齐啊晴天，低温23度，高温36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阴，17到30度，塔城多云转阴，18到35度，伊宁多云20到35度，伯乐多云转阴21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6到38度，奎屯多云转阴23到37度，石河子晴19到37度，昌吉多云转阴21到37度，哈密多云转阴21到37度，吐鲁番多云转阴31到43度，库尔勒多云转阴21到36度，阿克苏阴20到35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喀什小雨21到18度，和田小雨22到29度。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23度，高温36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确实啊，就是夏日的时候呢，天气很热。949呢也是联合胡杨快车啊，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您。上车就听949，4点45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跟大家来继续听歌唱歌。这个演唱的歌啊是带有花儿的歌啊，刚才这个抛砖引玉了啊，唱了一首那些花儿，还有很多歌都带花儿的。你看看啊，皮皮鲁师傅。萱草花开
2: 花开一朵送给我
0: 亲爱的姑娘。那我问小朋友，知道这个歌写的是什么关系的歌吗？是写给谁的歌你知道吗？水星没有水说，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花儿对我笑，还说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有菊花可以。还有什么歌带有花呢？具体的花名也行，有花这个字也可以。安师傅，
3: 芒种种一万朵莲花，在天生中发芽，是知道你的代价。
0: 有花这个字吗？芒种啊，应该是有花了，哈哈。小郭师傅说是呆呆的主持人，你在说我吗？
4: 牡丹
0: 你唱的啥？
4: 百花丛中最鲜艳。
0: 哇，牡丹之歌，哎呀，这个歌可以，音色也是那么的雄浑的。这加油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及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我们是朋友说的是周杰伦的菊花台，然后呢说演唱韩帅唱的好听，让我唱菊花台是不是啊？菊花台我试试啊，一会儿。
4: 勾住我的格桑花呀，
0: 哦，格桑花啊，
4: 每个人舞红了山下。
0: 这也是王力宏的歌是不是？
4: 我早已为你动心，999朵玫瑰。
0: 哦，这个花多。的999朵玫瑰啊，好多呀。那不得一大捧是吧？勇士。
4: 春天花会开。
0: 春天花会开。
4: 鸟儿自由自在。
0: 哎呀，真好啊。
4: 我还是在等待。
0: 等什么呢？
4: 等待着我们的爱。你快回来。
0: 所以现在都夏天了，到底回来没有啊？ 李师傅说，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还有花香，回忆是阵阵花香，还有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哇，这么多有花的歌呀啊。等待大家的信息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菊花台试试哈。这歌如果您会唱的话，咱们一起跟着原唱把歌演绎一下啊。预备。

就是您唱歌的话呢，通过微信啊，就是也可以把歌声播出去，让各位啊可以听到您的歌声哈、啊。也包括路况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呢，这个是有朋友发信息啊，说提示一下星 A632CF 的朋友，西外环由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4:30左右。居然之家的出口位置啊，连续跨多车道强行变道，太危险了，提示一下星 A632CF 开车一定注意安全呀。

0: 小事。
1: 有花呀，每个人无妨的站着。
0: 我还在自带混响啊，这还是可以可以。幸福。
2: 有个好
0: 看。啊，你好。
2: 春天的花一样。
0: 啊，哦。你笑起来真好看，是吧？像春天的花一样，哎，有花了，可以。落叶无声发来个图片，说目前我在米东区呢，这儿显示的温度啊，已经零上50度了。50度，真的假的？您在哪个位置啊？能把这个具体的路段定位再详细的分享一下呀？这个。50度，这个温度受不了，抓不住啊！大圣归来，
3: 那日君一别啊，今有雪花飞。
0: 哦，雪花。
3: 思念你的歌，醉了那枝梅。
0: 哦，这个歌。这冬天的歌吗？这不是哈，雪花飞了哈。有人还说送你一朵山茶花，哎，这歌应该很好学，不信您试一试。

0: 你看，就说呀，确实啊，跟有花的科挺多的，包括这个是丝岛，他说啊，丁香花可以呀、啊，可以演唱一下，可以把有花的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歌呢是送你一朵山茶花，您还知道哪些花呢？可以把歌声继续的分享一下。水星，
1: 寒风飘飘落叶
0: 哦，
1: 军队是一朵绿花，
0: 军中绿花，哎，有花这个字可以的。
1: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0: 谁说的？谁说的？哎，加油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好嘞，可以，可以演唱一下哈。我希望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什么呢？说啊，打卡签到，有没有会唱带有花的歌？没有花儿香也可以的哈，可以。我们就是送了一朵山茶花，再送一朵小红花。

0: 我们是朋友说咋没有人选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这歌啊，这歌不会唱啊，就是你要会唱的话可以演唱一下哈。看看还有呢，是蓝色闪电。
1: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
0: 这不就闭环了吗？这不就是哈，这路边的野花儿你不要采。还有什么歌？燕子。
2: 烟花摇曳在红尘中，烟花
0: 哦，这感觉是越唱离麦克风越远哈，手机默默地伸了出去，这是啊。还有谁唱了带有花儿的歌呢？看看啊，刷新一下，我的心说的是鲁冰花，这歌鲁冰花小时候应该都听过都唱过吧。韩师傅说的是栀子花开，栀子花开这歌也是好听的，有人会唱吗？顺心如意的歌声，
2: 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0: 花花世界

0: 张师傅啊也发信息啊说《春暖花开》这个歌可以啊，也可以演唱一下，以及《财来运转》说男人也像一朵花，也需要人灌溉它，这是什么歌？请问一下，能唱一下吗？安师傅也说的是《茶花开了》，是这歌吗？茶花开了。
1: 芒种一碗的莲花。
0: 啊，芒种哈。另外呢，小龙还说当花瓣。离开话多，那个话多，以及呢，这个还有是谁呀？发来信息，这个是水木水啊，也说的是56个民族，56枝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原版应该是这样唱的哈。还有什么歌曲呢？看看啊，各位发的信息，还说的是什么？这个离别开出花哦，离别还能开出的，应该就是泪花了吧？这是

这是嘉硕电脑马师傅说的是花房姑娘，哎，还可以哈。另外呢，还有是韩师傅说的是格桑花。刘师傅也发信息了，但是时间关系啊，今天就不能再播放歌曲了。那这样吧，咱们就约定一下，明天星期二的下午，4点整啊，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最后的歌曲来一首让大家能够更加清醒的歌曲吧。什么歌呢？来自于周传雄的《青花》。之后呢是是建军啊带来的节目。那么明天下午的4点整继续边走边听，不见不散。

哎，我还看到哈，这是东升也说了一下，说我的文字可以收到吗？可以收到，您可以发文字，可以发语音参与节目，包括路况的拼变化，能够随时来分享一下。风之魅影说的是护花使者，明天鲁冰花，以及我笑我吃我胖，他说紫金花和丁香花，陈师傅说的是丁香花，才来运转说刚那歌的名字啊叫做男人花，男人是什么花？随便花。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各位注意好，这温度很高，又开始盼雨了，所以一开场一首雨蝶送给大家。阳光照在身上刚刚好，街边的花坛里月季花开得正盛，红的黄的挤在一起，看着就让人心情好。那周一总是有点特别的，它意味着新的开始，也意味着又要从假期的节奏里把自己拽回来。有人可能不太情愿，有人可能已经准备好了。不管怎样，新的一周就这么来了。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很简单的词儿，依然是谢谢。不是那种场面上的客套哈，而是真心实意的。谢谢那个在周末陪你吃了顿饭的人，谢谢那个在你赖床的时候帮你带了早饭的人，也谢谢那个明明也很累却还是准时起床上班的自己。新的一周，新的阳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0: 可心说想问一下，新华南路为什么这么堵车呢？这会儿不仅新华南路哈，你包括龙泉街、解放南路，还有新民西街啊、新疆民街，就是整个这一圈都是流量是比较大的哈。来吧，大家伙走哪儿了？路况可以给我们继续的发起来了。然后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也为您开通了，我们的故事讲起来。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2: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3: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4: 听我说谢谢你，
1: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3: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我们先来连线今天的第一部热线电话，郑女士，你好。
5: 你好。
0: 要给我们讲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情是吧？
5: 对的，
0: 来说说看，发生在哪天？
5: 前天吧，
0: 大概在前天。
5: 对，前天下午我出门准备去同学那里一趟，然后在马路边上等车。然后就我也是准备搭车，然后有一个红色的出租车从我面前走过，就是我在仓房沟北路这个地方。
0: 车速快吗？
5: 那个车速度很快，
0: 哦，
5: 然后就我就是看他过去了，从他后备箱掉出来一个婴儿车。
0: 你当时尝试喊停了吗？
5: 我喊了，他听不到呀，
0: 可能是车速快。
5: 对，他是
0: 窗户摇起来着呢。
5: 对，他速度快，从我们面前一下就过去了，应该从他是从水泥厂方向往七一酱园方向走。可能往应该是上团结路那边了，广汇立交桥了吧，反正速度挺快的，也没喊到，然后从我面前过去可能有个十几米，就从婴儿车从有一个婴儿车掉下来了。正好我面前有三个维吾尔族男孩，我就说你们把它捡起来，捡一下，因为我的脚不方便，我的脚前一段时间扭伤了，拄着拐杖呢。
0: 哦，是您看到的他们三个让他们捡起来的，还是他们主动捡起来的？
5: 他们也看到了，看到了，
0: 刚好经过是吧？
5: 对对对，他们在人行道，他们也往看到了他们，我说你看，然后他们也往那个方向走了。他我说你们把他拉过来吧，他们因为可能年龄不大吧，可能也就在12岁、13岁的样子，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跟他们说了，把他放到正好那个路边有一个这个茶行，我就让他放到那个茶行了。他们三个就是挺阳光的那种男孩，也很积极主动。
0: 就是您说让他们送去茶行的时候，有没有商量或者犹豫呢？他们三个
5: 没有没有，他们很积极主动，就把那个婴儿车就推过去了。
0: 哦，你还记住他们的名字了是吧？
5: 对，有一个叫凯撒，印象特别深。
0: 嗯，
5: 还有两个我记不太清楚了。
0: 两位叫艾利库提和苏巴提，对吧？
5: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刚才说凯撒印象特别

0: 深刻，为什么呢？他身上有哪些打动到您吗？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就是也是一个挺阳光的男孩儿。但是我就说，你看，我当时打电话给你们949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想让孩子们鼓励一下他们，我就开当时开的免提，
0: 嗯。
1: 然后他们一听是949，也是就是挺开心的那种。
0: 哦。
1: 然后可能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都可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吧，然
0: 嗯。
1: 后他也挺开心的，他很腼腆的说不用了。那个阿姨怎么的，我说你说一下吧。他当时也是在我旁边站着。
0: 嗯，然后，打通了我们的电话，可能节目没有播出，但是他也听到了声音，对吧？
1: 对，他听到主持人，应该那个人接电话的我不知道，我打的是二
0: 导
1: 五
0: 播，
1: 六一九四九，对，
0: 嗯，
1: 应该是导播，导播
0: 对，
1: 也是，反正是沟通，我们因为经常这个是我们这个乌鲁木齐市的一个交通广播嘛。
0: 嗯。
1: 为大家老百姓办事儿的，就是经常，然后他们也很开心，可能自己跟这个导播就是简单的听了人家说了两句话，也很感觉也
0: 嗯，
1: 很激动，
0: 也聊了
1: 然后
0: 两句，
1: 啊，对的，
0: 嗯，三个好兄弟，刚好也是放假，可能在去玩，也可能去上辅导班的路上，刚好遇到了，就发生了这么件事儿。
1: 对的。
0: 你刚才说到了小朋友需要鼓励，需要认可，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位朋友都需要，不管是什么事儿，都需要一句正向的鼓励，是吧？所以
1: 对
0: 说。
1: 的，
0: 可能现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也有小朋友，也有大朋友，借着这个事儿，你想对我们电波当中的三个小朋友说点啥呢？
1: 我想说的就是，我记得当时其实挺感动的，我没想到他们那么积极主动的，他们其实我。就是我没有再说，他们也看到掉下来，只是可能看到的比我晚一点而已。我一提，他们就赶快三个人跑上去把他推过来了，很积极主动的推过来，也很配合。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就是很阳光，没有说，现在因为家里面可能都是独生子女嘛，大部分，还是有一点惰性。但是他们当时这三个孩子真的特别积极主动，没有说呀，我们不去干什么的这种。
0: 所
1: 而
0: 以，
1: 且
0: 您说，
1: 他还我让他把他推到那个茶行，他们就把他放到茶行了，给那个茶行老板说了一声。
0: 所以其实可以看出来，他们平时也是，在家里面跟爸爸妈妈也是有过相关的学习教育影响的，是不是
1: 对的，对，爸爸妈妈还有学校的教育都离不开。
0: 是的。所以您今天通过我们的广播传达了自己的心声，也是感谢孩子给我们分享这个事儿。其实也是要提醒咱们，不管是的哥的姐，还是这个，椅子的车主哈，婴儿椅的车主，咱们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自己的东西要看好呢，是不是？
1: 对的，
0: 我们也不知
1: 是
0: 道
1: 的。
0: 现在这个婴儿椅的主人找到了没有啊？主人有没有回到主人那边去？但是就这个事儿来说，我们要感谢这三位小朋友，同时要感谢您。
1: 没有，他们作用比我们大。
0: 我们需要热心肠的人，不管
1: 对，
0: 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的日子，像现在一样啊，总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所以
1: 对的。
0: 说，要跟您也说一声谢谢。期待以后，哎，您刚才说您腿摔伤了，现在好点了没有
1: 好多了。
0: 呀？哦。最近也是因为什么原因摔伤的？
1: 我是在运动的过程中摔了一跤。
0: 哦，所以啊，运动是有风险的，要提前了解清楚，做好准备，热身准备，是不是啊？行，我们期待一切都越来越好吧，好不好？不管是您的
1: 好
0: 身
1: 的。
0: 体恢复的，还是工作、生活、事业、家庭各方面都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好的，谢谢您。
0: 行，不客气，也感谢您，郑女士，再见。
1: 好，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势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票、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票池我说是清华南路与团结路堵成照片的是咋回事呢？

哎呦，这块儿你看啊，大巴扎门口好多旅游的车来来往往都会这儿停，会下客。来自于全国各地天南地北的游客会来大巴扎转，来这边旅游观光啊。所以这周边的团结路，然后堵车嘛，是吧？往后再延伸一下，就到兴化南路了，对吧？所以说这边又加上这个二医院，这块流量是非常大的啊，好长一截子拥堵缓行，包括我们团结路新疆广播电视台这边也是的，这一周边，哎，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有急事的话，一定要早出门，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堵到这片了，好吧？我们是朋友来了，他说打卡打卡，高温天气哈，注意防暑降温哈，多喝温开水，45度以内的啊。大圣来了，欢迎大圣。兰兰说：“哎呀，前段时间出了点状况，所以没来打卡。什么状况呢？方便说一下吗？”

还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发来信息，他说之前前段时间，自己可能是突发疾病了，身体有状况呢，说感谢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那具体哪天，送到了哪个医院，他也没有写清楚啊，不知道我们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的哥的姐有是不是那天正好是送他去医院的呢？如果有的话，您不妨给我们留个言。我们把这份谢意向您表达一下，好不好？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0: 我买了包子，一会儿给你送几个过去啊。
1: 七月一日一早，77岁的张香玲拨通了88岁老姐妹戴进香的电话。两个人4年前因为志愿服务结缘，当时一个是5788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一个是受助的老人。这样温情的画面每天都在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长征社区上演。这支5788志愿服务队里最小的队员57岁，最大的已经年过八旬，本该在家安享晚年的他们却主动扛起了社区互助养老、邻里调节这些工作。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大家把邻里处成了一家人。张香玲说，每天必须知道各位老人的近况，他才能放心。每天早上10点左右，他会逐一给自己定向帮扶的高龄老人打电话，仔细询问身体状况、用药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困难。不管是电话问候还是上门探望，他每天至少要联系4-5位老人，4年了，一天都没断过。张香玲笑着说，
0: 哎，我身体还算硬朗，对比小区里的高龄老人呐，我还算年轻人，能帮一点儿是一点儿。
1: 长征社区党委书记冯毅介绍，社区常住居民近5300人，6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300多人，但社区工作人员只有16名，人手严重不足。怎么办？社区把目光投向了辖区的退休老人，他们时间充裕，热心向善，只是缺少一个统一的平台。2021年，社区

成立了5788志愿服务队，没有什么繁杂的章程，只有一条朴素的准则：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就是这句话迅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如今呀，服务队还细分出了多支特色小队，比如老班长志愿服务队，成员都是退伍老兵，会一些基础的维修技能，配合物业供热单位入户排查，提前消除设施隐患。这样一来呀，居民的报修难题解决了，投诉少了，老年志愿者们也在服务中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谢谢这群老伙计，你们让我们看到老了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温暖的开始。

新闻来了，说是官员路上，这个官员路桥上啊，桥下都是一路畅通无阻的。刚加完油，洗了个车，明天不会下雨吧？我看一下啊，大概率应该不会下，这么热的天。

恭喜你啊，倩文，一直都是晴天，哈哈。目前显示的一直到16号白天都是晴天，35度、36度、37度的大晴天，大热天应该是。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7月12日中午12点，哈密市公安局伊州区分局天山江派出所接到的群众求助，一只北山羊被困在海拔2200米的陡峭悬崖上，胸背多处受伤，流血不止，身体虚弱，而且极度惊慌。崖壁光滑陡峭，徒手施救风险极大，民警当即协调大型救援设备开展高空营救，风大，落差大，条件非常复杂。经过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北山羊终于被平稳转运到山下。

民警现场检查处置后，将它移交给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进行救治。海拔2200米，两个小时，一群人为了一只羊，这不是小题大做，这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盛夏时节，新疆迎来了旅游旺季，也进入了瓜果飘香的黄金时节。软糯蜜甜的老汉瓜，清甜无酸的小白杏，果香浓郁的无花果，还有特色番茄、新梅、樱桃，这些时令鲜果轮番上市，让游客们沉醉在不只是草原戈壁的壮阔风光，更是这份独属于新疆的夏日鲜甜。最近啊，新疆各地的机场、火车站里随处可见旅客手中大大小小的包装箱，大家满心欢喜地把这份夏日专属风味打包启程，想要跨越千里山海与亲友共享这份清甜滋味。不少游客还在短视频平台发起了带老汉瓜出疆挑战，一条条视频里，老汉瓜坐着飞机、高铁从新疆跨越3-4千公里奔赴全国各地，彻底打破了老汉瓜带不出新疆的老说法。要知道呀，以前这些皮薄易损、保鲜期短的生鲜特产，受限于运输条件，只能成为游客在新疆才能尝到的限定美味儿。如今呀，他们已经能够走出戈壁绿洲，走进全国千家万户。谢谢时代的进步，谢谢交通的发展，也谢谢每一个把新疆味道带向远方的人。这份甜，山海都挡不住。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凌至尊商场。

0: 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花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暴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6: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7: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富康能源化工生产厂区轰鸣的维修车间里，一把游标卡尺、无数套精密零件，见证着一名青年产业工人8年如一日的坚守。他扎根化工设备检修一线，扎根精密泵体装配、机组故障排查岗位，以毫厘不差的严苛标准打磨前工技艺。从刚入厂的懵懂学徒，成长为攻克进口设备顽疾的技术能手，先后斩获昌吉州劳动模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实干诠释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他就是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维修车间钳工、助理工程师、高级技师杨文华。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聆听青年工匠杨文华以精度手生产、以创新创效益的奋斗故事。1994年出生的杨文华，2017年毕业后主动来到新疆富康能源，入职维修车间，成为了一名钳工。入职之初，他便给自己立下目标，做一名技术过硬、能扛事儿的好工人。化工生产装置连续运行、循环泵、密封机组是生产核心设备，双端面机封调试、泵体精准、装配精度要求达到0.01毫米，稍有偏差就会出现泄漏、停机，直接会造成整条生产线的停滞。刚接触精密设备检修时，杨文华屡屡碰壁，复杂设备内部结构、上千组零件参数难以吃透，但他从未轻言放弃。白天他跟着师傅扎根检修台实操练习，放弃午休节假日，泡在实训场地反复打磨错削、校准、装配基本功，夜晚伏案研读设备图纸、原厂工艺手册，把每类的泵型尺寸、密封压缩量、故障特征逐条整理成册，厚厚的笔记写满了零件参数与检修心得。磨损的卡尺、数十根报废的锯条都是他日夜钻研的见证。杨文华说，刚干钳工那会儿啊，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很多技术难题摸不着头绪，但我心里啊一直有一股劲儿，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就一定要干好钻透，别人能做到的，我通过多学多练多琢磨一定也能够做到。这匠心啊，就是靠一点点的积累、一次次打磨练出来的。8年的一线坚守，杨文华累计检修各类离心泵、密封泵数百台，每月平均完成15台机组的维保，熟练地掌握进口、国产全系列循环泵检修工艺，成为了车间公认的设备神医。 曾经厂区核心循环泵频繁的机封泄漏，厂家的技术人员多次上门调试都未能根治，设备每停运一次都会造成巨大的生产损耗。杨文华主动接下攻坚任务，连续多班驻守现场，反复拆解泵体，比对零部件，一点点地排查贴合面平整度，最终锁定了故障根源。找准症结后，他自主定制校正方案，精准调试机封压缩量，改造后的泵机组稳定运行周期从1到2天延长至了半年以上，彻底消除了长期困扰车间的生产隐患，大幅降低了停机损耗与配件更换的成本。面对未来，杨文华始终保持着谦逊进取的初心。他说，化工设备技术持续更新，进口机组新型装置不断上线，我还有很多技术要学，很多难题要攻克。今后啊，我会继续扎根检修一线，守住0.01毫米的精度底线，持续钻研设备的技改创新，带好青年技术队伍，用一身钳工本领保障生产线的平稳运行，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在平凡的检修台上，杨文华以匠心守初心，用毫厘之间的坚守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实干荣光。
5: 看到了军情天下说，哎呀，来晚了，从建工医院上东外环，南向北，再上柯南高架，东向西下西北路，上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下青城巷，到中和美食街是一路畅通的，收到了，谢谢呀。你这个背练的可以呢，哦，这是几个月时间练的，这个线条不能说清晰可见，哦，就是隐约隐隐约约已经可见了，但我觉得这个如果这样练的话，你回来我帮你，哎，就是有个伴儿，这样练起来可能更好，雕刻肌肉的这个轮廓，好不好？
8: 请等待，等着我回来。
5: 伴着这首巴尔鲁克的风，我们也期待能够给今天路上的朋友带去一丝凉爽。来看看明天的天气如何？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7度。低温24度哈，风有点，东北风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33到17度。塔城多云，35到19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6到22度。伯乐多云，36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8到28度。奎屯多云，38到25度。石河子晴，37到19度。昌吉多云，39到24度。哈密多云，40到25度。吐鲁番多云，45到33度。库尔勒多云，37到25度。阿克苏多云，35到23度。阿图什小雨，32到20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21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0到21度。乌鲁木齐明天是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

7月10日清晨，喀什市美团外卖环江站的站长严金龙一到站点就开始整理骑手们每天捡来的手机、钱包、钥匙等物品，等待失主前来认领。这样拾金不昧、随手助人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已经是骑手们的工作日常了。这份随处可见的善意背后是喀什市美团外卖店党支部持续的引领。2023年4月，这个党支部正式成立，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让党建工作深度参与到运营管理、骑手保障和服务优化中来。从一线骑手成长起来的党员站长严金龙，既是配送业务的带头人，也是党建工作的联络员。群众遇到困难，作为党员就应主动靠前。严金龙这份朴素的认知也感染着身边的骑手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考虑到骑手一直在路上的职业特点，党支部构建了一套线上加线下的流动教育体系。线上在骑手 APP 嵌入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必学必考模块，线下利用日常培训开设微课堂，在站点设置红色书籍角，定期组织骑手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观看爱国主义影片，思想教育跟上了配送的车轮，崇德向善的理念也传到了每一位骑手心中。善意是会传染的。2023年4月的一个深夜，骑手赛来肉孜送餐途中遇到一位电动车瘪胎的老人，他当即取出打气筒帮忙。面对道谢，他只说了一句，都是出门打拼的人，搭把手呀是应该的。如今党支部还设立了先锋骑手评选机制，以正向激励树立标杆，骑手们顺手带走独居老人门口的垃圾，捡到失物第一时间上交站点。这些一件件举手之劳的小事儿，串起了街巷里的融融暖意。谢谢你们，赶时间的人，也是温暖城市的人。

有你真好说，此刻呀，上沙和立交难得的畅通，刚下来给个赞。今天我们节目从一句谢谢自己开始，到三个少年的身影，到喀什的赶路的人结束，我们要谢谢那位不知名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没有收车费，争分夺秒送一个陌生人去医院，悄悄离开。谢谢哈密的民警，在海拔2200米的悬崖上救下了一只受伤的北山羊。谢谢新疆的夏天，让老汉瓜和小白杏跨越山海，甜遍全国。谢谢克拉玛依的老伙伴们，用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的朴素信念，温暖了整个社区。也谢谢喀什的骑手们，在赶时间的路上不忘停下脚步帮助别人。谢谢艾利库提、苏巴提、凯撒三个少年抱着婴儿车奔跑的样子，是这个夏天最美的画面。新的一周，新的阳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让我们遇见新疆，遇见美好，遇见每天下午5点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
4: 九四九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节目刚开始，三个电话呢，都是属于畅通的空线的状态，想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来抓紧时间猛打这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想来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拨打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来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可以来给您评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呢，说一下你车子的具体车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子一个这个合理的评估价。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啊，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打进电话之后呢，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些车型，我们也帮您简单的分析分析，看这车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呢，使用过程当中啊，车辆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的故障信息说说以后呢，我们找一个这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这城市当中啊，有没有相关的这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之后说您的一个需求啊，款式还有这个车的预算价格，这些发布电话让卖家跟您来联系。总之是跟各位聊车的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打电话参与互动。那今天的节目里边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上，参与互动呢，您还有机会获得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一送给您送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

0: 润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先来看第一位评车的是李先生，有一台2016年的宝来。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2: 你好，马小松老师，主持人好。
0: 你好，
1: 说说您的宝来。
2: 大众宝来，基本上没有那个啥，小蹭油。
1: 嗯
0: 嗯。
2: 来看值能值多少钱？
1: 是1.6的啊。
3: 一点就完了的。
1: 嗯，手挡自动挡的。
3: 自动挡。
1: 哦，自动挡的啊。
0: 嗯，
1: 大概知道了啊。16年的车，咱们试试看能不能卖到个2万块钱吧。
2: 哦，2万块钱，好吧、
1: 嗯。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2: 哦，还最好。
0: 2万块。啊，旁边的小朋友听到了啊，2万，
1: 小朋友也在参与啊。
0: 对，小朋友知道这车信息还挺全乎，
1: 对，
0: 很懂车。啊，你说小朋友。
3: 还有一个车是那个吉利缤越，老款的。
1: 嗯，
0: 啊，
1: 老款的缤越。
3: 嗯的。
1: 嗯。
0: 哦，我怎么感觉这不像小朋友？
1: 嗯，你看缤越这个老款的，他都知道啊，老新的区别。
0: 嗯、
1: 这个缤越是跑了多少公里？是哪一年的？
0: 这个
3: 那个
0: 哪一年的？
3: 就是10万多，然后
0: 10万多公里是吧？
3: 对，
2: 10万多公里。
1: 嗯，年份是哪一年的？
0: 嗯，
2: 2018年。
1: 2018年，
0: 2018年10万公里、
1: 啊，也是自动挡的啊。
2: 自动挡。
1: 嗯
0: 啊，
1: 这个车大概能在个2018年，可能能在个大概25000上下吧。或者是25000以内啊，嗯，大概是这样，
0: 嗯，25000上下，25000以内啊。好，李先生，那您参考价格，
1: 您参考
0: 啊。对，有没有要发布的电话，李先生？
3: 不要，
2: 不发了
0: 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
4: 节目，
1: 好的
0: 啊，好，谢谢您的支持。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李先生。
4: 好，
0: 啊，好，再见。
1: 咱们的节目现在。拥有车的人和未来将要拥有车的人都在参与啊，
0: 是啊，你看啊，都在关注。
1: 对，
0: 所以就是每天下午跟大家聊车的时间，就像铅笔头说了，每天下午6点准时来关注949会买车，买车卖车不迷茫。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啊，买新车的事儿，卖二手车的事儿，修车的事儿，找车的事儿，你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
1: 嗯，
0: 来看一下线上的下一位是艾丽先生，有一台老雅阁啊。你好，艾丽先生。
1: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1: 艾丽先生。
5: 啊，我有一辆这个2007年的7代半雅阁，2.4排量的，
1: 嗯，
5: 一手车，到现在为止我开呢，
1: 嗯嗯，
5: 跑了95000公里。
1: 这个7代半，
5: 这个车嘛，给老人给的话，他不开，年龄大了，70多岁了嘛，我想。
1: 2.4的是吧？
5: 是的，2.4。
1: 2.4的啊，2.4的。现在看的话，这个07年到现在快20年了，19年的车，
5: 啊、
1: 哎呀，这个我这儿没有什么准确的参考价
5: 啊，
1: 因为
5: 车况特别好的很。当时我买的车位嘛，
1: 嗯，
5: 车库6万块钱买的，现在车库涨价了，车不值钱了，
1: 嗯，
0: 是，
1: 这个车我觉得。
5: 这个是带那个蓝牙耳机的那个，蓝牙的那个最顶配的，带那个窗帘的那个。
1: 大概试一下5000块钱，看看能不能卖上。
5: 不值钱了这个车。
1: 对，因为它毕竟年头太长了。它和现在的车型脱节的代数太多了。你看，2008年就是8代，到2013年就是9代，然后到2018年就是10代，然后这又二三年吧，换了11代，哦，你看嘛，错了4代，就是4代前的
5: 车型。可是
1: 车
5: 况非常好的很，长时间开了嘛，有感情了，这个车，
0: 也是
5: 孩子养了，
0: 对，很皮实。
5: 买的话嘛，也不值钱，
0: 嗯，
5: 那就先留下吧，到时候再看。
0: 啊、
5: 嗯，
0: 留着吧。
5: 都是原版原漆，看黑
0: 的。油耗高不高？这个车？
5: 油耗现在车，前一段时间到吐鲁番去了，加了200块钱就，来回跑了400公里。
1: 嗯。挺省的，
0: 高速的就
5: 5块钱，市区里面大概8毛到1块钱左右。
1: 哦，市区多一点也正常。
5: 啊，市区8毛到1块左右。
1: 四档变箱嘛，嗯，对，
5: 嗯，2.4的嘛，这个，
1: 嗯，对，
0: 排量也大。
5: 好，
1: 您大概参考一下吧。
0: 啊，那就您再留一留。
1: 再见啊，
0: 啊，
1: 李先生，
0: 再见了啊。像这样的老车的话，第一有感情就留着，第二呢，如果说你卖给下一任车主，便宜是便宜啊，你说大家咬咬牙5000块钱买个车倒也还行，但关键你说这油啊或者是保养啊维修啊这大头，
1: 嗯
0: 啊，车能买得起，但是日后用可能用的要麻烦一些啊。三个电话2551和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的这奖品呢，将会送给下一位成功接近热线的朋友，看看是谁比较幸运啊。2551和2571畅通空线，您可以获得的是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您送两瓶，就是156元的礼物送给下一位接近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来看一下尾号333说到的是他要求购一个二手的东风风度 MX6， 要手动挡带气罐的最好，联系人呢是王先生，有相关车源的给王先生打电话，电话是150-9960-9010 150-9960-9010，有这个相关车源的二手风度东风风度 MX6 手挡、啊、
1: 对，就是老奇骏的这个造型啊，
0: 方头奇骏那款啊。来看一下这个小伙啊，他说冷媒多久加一次合适呢？
1: 那冷媒如果你的空调正常工作，空调温度也足够低，就不用加冷媒了啊。这个也不确定，为啥呢？因为车辆的压缩机如果说它的工作压力不够，就是冷媒如果缺了，它自然就工作效率就低了。你车内的空调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制冷温度就不够了，或者说达到一定的程度甚至于压缩机都不工作了，那个就应该去更换冷媒啊，去检查这个整个的一个管路的泄漏程度啊。
0: 所以就是说车子呢只要它还比较凉啊，你就不用管这冷媒的事儿。一般呢这个冷媒它如果不漏的话啊，它的这个工作的影响对它不大，
1: 对
0: 啊，它主要就是一个热量的介质的传递，
1: 是的，
0: 所以你就车不热，哎，不凉了，你就去加一点冷媒啊。咱们没有说那个换冷媒这事儿，
1: 对，
0: 哎，咱们主要就是没了就加一点啊。当然，你去加的时候呢，也不能直接就说师傅你给我加冷媒，你也得看你为啥这个车冷媒没了。按理说它不会有什么损耗啊，除非它漏，所以你就得去让师傅给你打个压测一测有没有管线泄漏啊。哪个地方漏了咱们这个补一补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加也是白加，哎，没多长时间的话就漏完了。
1: 对，这个东西它的这个泄漏挥发特别快的，
0: 是，所以你把那个漏的地方给它查出来之后你再加，要不然都浪费啊。在这儿呢还有好多朋友要跟我们聊新车，那跟大家也说一个好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是在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车展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免费的为您提供的车展门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这次的车展呢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跟大家见面。所以最近有想要买车的这个朋友啊，也不用太着急，如果说能等住的话，今天都已经是13号了，您再等个半个月左右就可以参与到这个车展当中了。
1: 对，
0: 那最近我们看很多厂商的这个销售数据啊，就是说压力也比较大，
1: 是的
0: 啊，库存呢也接近这个红线了，所以要抓紧时间能清就清一波。还有好多朋友说什么等金九银十买车啊，那金九银十那是开那个车商人家说金九银十，人家那会儿车卖的好。
1: 金九银十是因为市场需求放量，通常呢车价不会太低的。
0: 对，所以人家金九银十喊的是车商的金九银十啊，跟咱消费者关系不大。那买车的人多，人价格自然也就会水涨船高。所以咱们买车呢，就趁现在这个厂商压力大的时候，咱们去抽准时机下手，给的这个优惠还会更好
1: 一
0: 些。
1: 这个、有
0: 一
1: 个数据叫经销商库存指数、啊。
0: 对，
1: 这个如果库存指数压力过大，因为汽车主机厂是非常强势的。有一种说法虽然不好听啊，但是它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0: 没错，
1: 就主机厂是资源的拥有者，而所有的经销渠道商呢，只是它的这个去交付车辆的一个编外劳力， 啊，所以说这个情况不一样的。
0: 对，
1: 你像特别是日系品牌，它为什么前

0: 那些年那么强势，
1: 嗯。
0: 因为它的车辆资源会比较好的受消费者青睐，所以中间的渠道商、经销商呢，会更多的在产品资源排产的时候就大量的用资金杠杆把这些车辆先包销。啊，所以你曾经丰田非常厉害的说到自己是零库存工厂，
1: 是的，好，那马老师也稍等一下，我们再说这个跟车有关的事儿啊，因为接下来紧急有一个求助。你好，沙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您说说这是怎么了？
2: 那个，我车上有个断肢的乘客，我现在给要赶往景美矿医院。
1: 是从哪儿到哪儿？
2: 我现在从沧
1: 沧
2: 浜
1: 沟
2: 沟
1: 北
2: 北
1: 路
2: 路已经
1: 到煤矿医院，这个受伤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手指还是胳膊？
2: 是手指，四个手指。
1: 四个手指，现在是，怎么回事？
2: 他那
1: 砸
2: 个
1: 了还
2: 绞
1: 是？
2: 肉机绞的，
1: 哎呦，绞肉机绞的受伤了。那现在这个
2: 对，
1: 断指有连上还是就是掉了？
2: 连指的呢，连上的呢，
1: 连上了啊。好，这样，我们先帮您连线到的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外科的主任李洪斌主任，先帮您解答一下现在需要我们紧急要做的一些这个处置啊。你好，李主任。
3: 主持人您好。
1: 刚才说这个孩子是四个指头被绞肉机绞了还连着啊，现在我们能做的有什么呢？
3: 现在就是如果因为刚才那个回答问题的，如果是他身边的人的话，就是帮忙让他的把这个手上
2: 已
3: 受
2: 经
3: 伤
2: 掉了
3: 部
2: 是
3: 位
2: 吧？
3: 呢压迫止血，减少出血，然
1: 先
3: 后
1: 止
3: 呢
1: 血。
3: 病人进食进水，尽快转运
2: 血不
3: 就
2: 动
3: 可以
2: 了。
3: 了。
1: 好好，明白。沙先生
2: 哦，
1: 啊，先帮他止血。这四个指头是掉下来了，是吧？
2: 对，已经
1: 哎，
2: 掉下来了，血一直在流着呢。
1: 对，现在说了就先止血。这样，你先赶紧开车往医院走啊。您这车是什么颜色？什么车？
2: 我是公交出租车，07449，我打的双闪。
1: 0T449。
2: 对，
1: 好，把双闪打开。行，我啊，您说，李主任。
3: 让他迅速到来了以后，直接到急诊科，由医务人员再次给他包扎止血。然后我们安排医生到那对接，然后把这位沙先生的电话发给我，我
1: 好，
3: 安排医生和到那去接他，到急诊科。
1: 好
3: 到
1: 的，
3: 急
1: 好
3: 诊
1: 的，
3: 科，我们会师在去看病人。
1: 所以现在咱们能做的，第一呢，沙先生让后边的乘客帮他把血止住；第二呢，您好好开车，0T449，咱们先其他都别想，先往医院快快走。然后院方这边也做好了对接准备，到了以后咱们联系。
2: 没办法治，现在没治，就
1: 没，
2: 在车上没办法治。他用毛
1: 哎
2: 巾，用毛巾
1: 呀，
2: 包的呢。
3: 毛巾用，如果有乘客在他身边，用那个毛巾把那个创面压紧一点就可以了。
1: 好
3: 压
1: 好，
3: 紧一点就可以减少点出血。
1: 压紧啊，
3: 对，
1: 好，沙先生，那咱们就先尽力把这些能做的先做好啊，我
2: 好
1: 也
2: 的，
1: 让大家给您避让。现在沧浜沟北路往煤矿医院走，行，那
2: 没
1: 您
2: 有，
1: 先开车啊。
2: 我现在马上就行驶到长江路了。
1: 哦，快到长江路了啊，
2: 对，我
1: 一，
2: 从这个步行街一拐过去，就是长江路。
1: 好，长江路这边，行，那您双闪打开，好好开车啊，我们让路上车友先给您避让。啊，注意安全啊！不过也要稍微抓紧时间，因为快到晚高峰了，这会儿路上车慢慢
2: 对，
1: 变
2: 晚
1: 多
2: 高
1: 了
2: 峰的，
1: 啊。就
2: 现
1: 是，
2: 在我可能要闯几个红灯呢。
1: 这个还是以安全为主啊，沙先生。
2: 好的。
1: 啊，好，行，那就有什么咱们再随时联系啊。院方这边已经沟通好了，感谢李主任。好，沙先生，那我们先到这儿，
3: 没关
1: 您
3: 系，
1: 先开车
3: 好的。
1: 啊。
2: 好的。
1: 这个沙先生的车号呢是新 A0T449，新 A0T449，现在打着双闪啊，从长江现在在长江路，然后要去这个第三人民医院，所以大家在路上看到这个出租车呢，一定给他避让一下，特别特别感谢各位，因为这个车上的这病人的情况也比较紧急，是四根手指被绞肉机绞的，现在已经，不连在手上了啊！现在正在这个出血的状态，所以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各位朋友，麻烦大家给避让。新 A0T449，这个公交公司的这出租车，大家给让一让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坦途说到的是想咨询一下他的这个车，防冻液的这个壶外边，防冻液污渍。怎么判断是壶坏了？肉眼看上去是好的。
0: 哎呦，
1: 这个
0: 你都不用判断，你把这个车打着啊，打着车辆在正常工作之下，防冻液在里头是会流动的，它里头是有压力的。如果说是漏的话，这个壶里的防冻液就往外飙了啊。
1: 哦，
0: 防冻液如果说这个壶是漏的，你有裂纹，它这个液体都会往外飙的啊。
1: 嗯，
0: 这个可能你不是漏了，你可能是不正常的这种开合防冻液，让有一些这个防冻液的污渍，
1: 嗯
0: 啊出来之后可能污染了壶而已。擦干净，
1: 嗯，
0: 擦干净，观察防冻液正常运行，正常在里头流动，
1: 嗯
0: 啊，如果它刺不出来或者说没有泄压，
1: 嗯，
0: 那就不会漏的。
1: 嗯，一般的话这个壶怕不容易烂啊，但是容易烂的是它整个循环的管路可能会容易这个漏。
0: 嗯，
1: 所以你如果看到除了那个壶周边或者是车上其他地方有什么粉色的或者是绿色的啊，这样的防冻液的那个干了的以后那个渍啊，您就得去检查整个循环系统了啊。像这样漏的情况老车也比较多见啊。还有一个就是漏了以后你特别要关注，就是你车子的这个水温，或者时不时看看这个防冻液的液位啊，
0: 对，
1: 别太低了，
0: 特别是停下来的时候，
1: 嗯，
0: 没有这个空气大量的流通在这个散热器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水温骤然提升的情况。
1: 对，一定要关注水温啊，如果高温报警了千万别开，要不然容易拉缸。来看一下卖方小伙说他的车是23年的一个别克威朗，这个叫烈风版，跑了个39000公里，这个车大概能卖多少钱？
0: 现在 1.5T 的版本好可能估计也就是在个5万块钱啊，
1: 嗯，
0: 那也就差不多了，
1: 5万块啊。好嘞，行，这位朋友觉得价格能行能接受的话就发电话，我们帮您找一下喜欢这个车的下一位朋友。三部电话目前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可以打255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大家一块评车聊车。还有 ALP 说想问一下这车展的情况，车展呢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跟大家见面，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还可以享受到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为您拉满，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过几天啊，等这个组委会把票制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给大家送这免费的车展的门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等待各位。想要聊车评车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发信息啊，发文字发语音，我们也都能收得到跟车有关的事儿。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我们在949会买车跟您一块聊一聊。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三部电话2551-2561畅通空线啊，我们将会把这份奖品呢送给这个下一位接近我们热线的朋友，看看谁能够率先拨打这两个电话，并且成功的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就把奖品送给他。当然在这儿还要提示一下，刚才打进电话求助的这位沙先生啊，是需要我们大家给他帮忙让个路。因为他车上有一个受伤的这个伤员啊， 这孩子只有16岁，是说因为绞肉在绞这个绞肉的过程当中呢，被绞肉机把手指头给绞伤了，也比较严重啊，4个指头现在都已经跟手臂断开了，现在是要去第三人民医院，大家给。

0: 让个道啊，看到他的车给让一下。沙先生呢是一个的哥，车号是新 A0T499，新 A0T499 是黄绿色的出租车。刚才是在长江路这附近啊，现在是要往第三人民医院走，所以也麻烦每一位看到他的师傅们，咱们给让一让。沙先生的这个求助信息呢，我们也已经转给这个交警大队啊。那现在呢，已经交警跟他也取得了联系。当然，我们院方这边第三人民医院呢，手足险外科也已经是做好了准备，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需要他赶紧的顺利平安的来到这个第三人民医院。现在是18:25，距离这晚高峰到来还有，大概35分钟的时间啊，所以大家呢给让一让，希望他在晚高峰来之前就赶紧到医院，要不然堵在路上可就麻烦了。所以麻烦各位给新 A0T449 让一让，谢谢。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啊，这边好友樊师傅的车是一个16年的奇骏，四驱高配，15万公里。这是45000块，他说他朋友把这车卖他，合不合适？
1: 哦，45000块，当时的高配，这个车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还行，啊，基本上还行，
0: 价格还行。
1: 啊，价格是一个相对的市场的一个价格啊，也不算低，也不算高啊，中肯
0: 就
1: 的一个
0: 是
1: 价格。
0: 中肯的价格啊。其实像这样的话，朋友之间交易车辆，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跟你朋友呢，花上一个上午的时间，去那个，卖车的各大市场去转一转，让车商朋友们咱们给评个价，看一看。看完之后呢，你找三家，咱们取一个平均值，也差不多。这个车呢，卖给你，你自己心里也觉得能接受啊。那朋友呢，也觉得，哎，车商都
1: 对，
0: 这个价收。
1: 也不吃亏。
0: 对，所以你就是这样的价，你再给他加个2000块钱，是吧？对你对朋友都说得过去啊。

0: 继续来帮助魏先生评估他这台2022年的一个宝骏。你好，魏先生。
1: 你好，魏先生。
2: 啊，主持人你好，老师好。
1: 您这是宝骏的哪个车型？
2: 22年的宝骏 RC5 是一辆轿车，手动挡，1.5自吸的，现在跑了87800公里。
1: 嗯 ，RC5 这个车新车当时多少钱？
2: 哦，当时那个是裸车是6万，然后办下来是72000-73000，我忘记了。
1: 是1.5的啊。
2: 哦，1.5的，就是比较省油。
1: 嗯。那这个
2: 然后想评估一下，就是现在就是我想把它就说是，卖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说是我买新车的话，这个是不是还不能达到那个有报废补贴的年限是吧？
1: 报废做不到，但是可以置换补贴嘛。
2: 哦，好的好的，所以我想就是老师这边评估一下能值多少钱。
1: 这个车可能损失比较大，因为23年是汽车价格的一个暴跌的分水岭，就22年还没有达到暴跌的程度。你看现在你买一个轩逸也就5万大6万块钱嘛，是吧？那是自动挡的，你现在这个是手挡的车，所以这个车估计现在超过3万的概率不大。
2: 3万的概率不大。
1: 对，超过3万的概率不大。
2: 还是超乎我的预期的，我可能觉得我们这是值2万块钱。
1: 哦，你这个年头比较近嘛，啊，公里数也不大。不会，
2: 公里数是跑了88000，
1: 38000嘛？对，你、
2: 啊、
1: 你看4年的车，1年不到10000嘛？
0: 嗯，是88000还是38000？
2: 88000。
1: 哦，88000
2: 啊！
1: 啊、哦，
2: 对，
1: 88000是不少。
2: 我喜欢自驾游嘛，我就基本上开着就跑了好多地方。
1: 88000估计就不超过25000了，大概。我刚听的是3万多公里啊，
0: 那就25000以下，
1: 嗯，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大概是这样。
2: 好
1: 不好？好
2: 的
1: 了
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店里面有没有这个二手的纯电 SUV？
1: 纯电的，你想要个什么价位的车？
2: 价位就是10几到20吧。
1: 哦、
2: 因为我想，因为就是我跑的就是公里数比较多，我更倾向于这个有没有蔚来或者是乐道这样的。
1: 换电的没有，有特斯拉这样的车。
2: 哦，好的好的，
1: 嗯，
2: 行的，好，谢谢老师
0: 啊。哎，乐道的这些车你不带电池版好像也没有太贵吧？

0: 让您参考。
1: 好，感
2: 好的，
1: 谢。
2: 再见啊。
0: 好嘞，再见啊。哎，他刚才说到了蔚来呀、乐道呀这个品牌，包括蔚来旗下还有那萤火虫啊，今年是，哎，让蔚来打了一个比较漂亮的翻身仗吧，算是。
2: 对，逆势增长了啊，这个说明它的这个换电逻辑呢，因为长时间的耕耘，换电的这个网络建设的一些增加，让人们看到了换电这个逻辑，这个模式，其实对电车的巨大折损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毕竟电池是车辆最贵重的东西，你比方说一台特斯拉。换个电池至少在13、15万，哦，这个可能，比方说你用了一个7年、6年的车，你车是值不了这个钱的。比方说 Model Y，肯定值不了这个钱，可能值个7、8万块钱。7、8万块钱电池坏了，你让他再去换个电池，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这种换电的逻辑，你看。这个在未来的先驱尝试和包括市场变化的这种好转的情况下，宁德时代和京东的国民好车采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未来可能这个模式会慢慢的建立起一定的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更加的多的这样的一个适用和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0: 所以现在蔚来呢，不仅是像他们一开始说的要造一些这个高端的电车，除此之外，还把自己的这条路呢也算是走开了啊。
2: 对，
0: 第一呢，它如果说能换电，你这附近有什么换电站，它换电的速度很快啊，你过去卡都是全自动的，换完之后呢就满电了。第二呢，就是你如果用这个租电的版本，也相当于是把这个风险给它稍微
2: 对，
0: 的
2: 一个月
0: 平
2: 六
0: 摊
2: 百
0: 了一
2: 块
0: 下
2: 钱，
0: 啊。
2: 我至少对一个将来可能会花10几万的东西，不承担任何的这个
0: 风
2: 损
0: 险，
2: 失和风险，
0: 是，
2: 就是这样。
0: 对，所以现在也不知道朋友可能会选择蔚来这车呢，租电的这个版本啊，平摊到每个月的话，那比油车还是要便宜很多，
2: 对，
0: 而且呢，也没有电车的这种电池以后不行的这个焦虑啊。那现在新能源车呢，第一种像蔚来这样选择换电的，另外一种呢，像比亚迪今年玩的选择这个闪充快充的啊，
2: 对。
0: 这是现在新能源车在电池技术突破这个极限之前的一些这个玩法吧。
2: 这奇瑞最近也突破了，5分钟充电，凝固态电池的5分钟充电也出来了。
0: 是，就是此路不通走彼路啊。以前光知道研究什么固态电池，现在就开始研究它的充电速度。
2: 对，
0: 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这边 A 嘿说到的是，出了雅山隧道的由北向南，快到下七台路的口，最右侧有一个小车发生了单车故障，占据了最右侧车道，提示后方的车辆啊注意给它变道避让一下。还有小峰说，他的车子亏电了，是在昆明路肿瘤医院对面的这个百草堂的路边，希望附近的朋友有空的话给他帮忙搭个电，电话是18099675930，18099675930，昆明路肿瘤医院对面百草堂的这个路边。再来看一下，好友老兵说报个路况，现在呢南外环跃进街往广汇桥走的方向有一个电动车外卖小哥，他是在逆行往跃进街方向走，是在最右边的车道，希望过往的司机师傅也给他来避让一下啊。
2: 对，现在开车咱们大家一定要还是眼观六路的。
0: 是，
2: 我今天早晨也遇到一个，而且是在河滩路的辅道里头逆行，而我正好要进辅道，无语把我吓了一跳。幸亏我车速比较慢，避开了。
0: 对，真的，现在开车一定要多看一看，不管
2: 就
0: 你开
2: 是，
0: 车是，现在走在了什么河滩呀，还有什么外环呀，包括桥下一些，都能够看到这个外卖小哥啊，有一些不太遵守这个交通法规的，真的就往外环上开呢。
2: 对。
0: 还有，其实最危险的就是进到你这小区当中，我前面呢进到这个小区里边啊，就拐弯的过程当中，哎，一拐。一个小哥就出来了，就如他的车速还很快啊，所以大家呢，不管您开车开得快开得慢，都得观察，还有就是开门的时候也得观察
2: 是，
0: 啊，要不然突然从后面撞到门上也很危险。继续来看一下热线里面的下一位朋友，张先生有一台25年的艾瑞泽8，你好，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0: 你好，
2: 说说您的艾瑞泽吧。

0: 就是25年的嘛，然后，跑了1900公里，
1: 哦，25年几月的，跑了这么少？
0: 是今年2月份提的车，
1: 哦，
0: 9月份
1: 15
0: 出厂，
1: 年出厂的啊，
2: 二五年出厂，
1: 今年的2月份落的牌是吧？
0: 对，
1: 嗯，这个车是 1.5T 的，
0: 1.6T 的，
1: 哦，1.6T 的啊，1.6T 的新车，你买的时候发票价是多少钱？
0: 那会儿落地价11万4，
1: 没有，那这个车配置还不低啊。
0: 就是顶配嘛，对。
1: 嗯，那损失还是挺大的，我估计现在可能得9万来块钱，或者是9万左右。
0: 能卖到9万左右的话。
1: 嗯，只要新车没有降到9万多，新车还是你买的时候的这11万，啊，它就基本上可以在9万左右，9万多点儿。但如果现在新车变成9万多了，可能你就卖个7万5左右了。这个是依据现在的新车价值而定的，不是你当时买的价格来定，好吧？
2: 现在新车，
1: 哎呦，
2: 27款1.6T 的高
1: 1.6T 的
2: 配，
1: 高配，
2: 哎呦，置换价，
1: 置换价
2: 新购价是10万8千9优惠版，加上补贴9万多。
1: 10万8千9，嗯，那今年2月份那可以卖到，应该还可以10万8千9嘛，那可能还可以卖到9万块钱。这个是有可能的，好吧？
0: 好的，好
1: 嗯，
0: 的，行，
2: 好，
1: 这个是有可能的
2: 那您参考价格啊，张先生，要不要发布电话？
0: 也行，发个电话吧。
2: 可以，你说。
0: 我的电话是吧？
2: 啊，对，你的电话。
0: 152，9962，
2: 嗯，
0: 7611。
2: 15299627621，是吧？
1: 好的，张先生，
2: 好，
1: 给您发布了啊。
2: 对，喜欢这艾瑞泽的联系您啊，准新车，1000多公里的车啊。好，那就先到这儿，张先生。
0: 行，
1: 好的，
2: 哎，
1: 再见啊。
2: 好嘞，再见啊。3个电话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25619949，我们的这个奖品呢要送给下一位接近热线的朋友，看看是谁啊。再来看一下钢蛋儿，他的车呢，他要说一个事儿啊，他说现在放假了，小同学们都骑着电瓶车。2、3个骑着电动车坐一个车上，不戴头盔，一群一群的，特别危险啊！你看，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得老师啊，或者是家长啊，
1: 对，
2: 这个一定要跟孩子说，
1: 关注一下这个事儿，
2: 对，
1: 确
2: 特
1: 实。
2: 别是家里边有电瓶车的，给自家孩子说啊，骑车注意安全。第二呢，这个让车上的小伙伴儿，你最好别驮人了啊，或者是你也一定要让小伙伴把那个头盔戴上。
1: 对，
2: 来看一下下一位张先生，有一个17年的思域。你好，张先生。
1: 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1: 说说您这个思域的情况。
3: 这样的，马老师，我是2017年的思域，完了以后呢，他跑了6万1千公里。
1: 哦，跑的不多，这是1.5T 还是1.0T 的？
3: 1.5T 的。
1: 1.5T 的啊，是当时的哪个配置？
3: 是。中不溜那个配置吧，我还忘记了。
1: 哦，那就13、14万的车，对吧？
3: 对。
1: 嗯，这个车跑的不多，17年的车，哎呀，17年就是年头有点长了。我觉得这个车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我觉得卖到个4万块钱，啊，4万块钱应该问题不大，啊，因为你这个里程少嘛，啊。嗯，可以试
3: 还有
1: 试。
3: 我那个，我还有一个22年的轩逸，是跑了21000公里，看这个车现在卖多少？
1: 这是老轩逸还是14代的那个新轩逸？
3: 那个老轩逸，
1: 老轩逸哦，不带天窗的是吧？
3: 对，不带天窗。
1: 嗯，22年的这个跑了多少？
3: 27000公里。
1: 哎呦，这个车可能亏大了，因为你在高位接近，还没有大降价的时候接近。现
3: 对，
1: 在
3: 买完就降价了。
1: 里程少是很亏的，卖这个车。哎呀，我觉得这个车22年的车可能4万5卖不上。
3: 也是4万出头。
1: 对，4万多可以卖卖，4万5可能不一定能卖上。
3: 我就想的是把这2台车处理掉了以后，买一台那个二手的那个。

0: 30帕杰罗，看能不能推荐。
1: 哦，30帕杰罗这个车，我觉得现在很是时候，因为它很便宜。我估计你买个20年的好一点的 V97，可能现在公里数小一点的，可能15、6万就买到
0: 好的好的，
1: 了。
0: 谢
1: 因
0: 谢
1: 为
0: 老师。
1: 它这个车一直没有迭代，所以价格就降下来了，就跟途乐
0: 对，
1: 一样，没有迭代的车价格就降得比较快。
0: 对，所以在纠结到底是想买30帕杰罗还是买那个途乐，我在考虑这是。
1: 买途乐，如果你能承受油耗，尽量买途乐，因为途乐比帕杰罗大得多，帕杰罗的水平和霸道是一样的。你看
0: 明
1: 酷
0: 白
1: 路
0: 明
1: 泽，它都比途乐要小一个号，所以
0: 明白
1: 相
0: 明
1: 比
0: 白。
1: 来讲，你想买的帕杰罗和途乐之间差了2个带刺的车型的级别，因为一个是全尺寸，一个是中型。
0: 明白了，
1: 差距还是
0: 因为
1: 蛮
0: 是这
1: 大
0: 样的情况，家里因为有一台那个
1: 的。
0: 塞纳，所以我在想，不要买太大的。
1: 那你就考虑帕杰罗嘛，这样油耗也可以稍微省一点。但帕杰罗真的比霸道费油。因为帕杰罗档位少一些嘛，那5档的车。而且 V6 的3.8的，它缸径也大呀。那车也不省。
0: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老师。
1: 不客气。
2: 那您这个车有没有要发布的，张先生？
0: 就暂时不发布了吧。
2: 啊，
1: 好的。
2: 可以，好。哎，这样，张先生，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微信公众平台。
0: 我关注了。
2: 好，现在这样，您发这个姓名电话到我
0: 好
2: 们的
0: 的。
2: 微信上，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您。
0: 好的，好的。
2: 好，好，
0: 再给
2: 价
0: 您
2: 值
0: 拜。
2: 78元的伊利兼香酒给您送2瓶啊！现在发信息，收到一个回执信息，然后凭着回执去领奖就行了。
0: 好的，好的，
2: 好，再见啊，张先生，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2: 好嘞，再见。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张先生送出的这个奖品是由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我们给他送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我们还有一份奖品啊，各位朋友也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3部电话，我们将把这个奖品呢随机的送出，送给打电话的朋友。2551949，2561949，畅通空线，评车的各位可以打这2个电话。郑先生说，他也经常看到有这个中学生3两骑一个电动车，还嘻嘻哈哈的在路上跑，也不戴头盔。
1: 哎呀，不管是什么人啊，孩子可能不知道这个轻重，但大人一定要提醒，你骑自行车都得戴头盔，因为人的步行速度基本上是4、5公里之内，时速在，你像自行车可以达到20公里左右的时速，骑慢一点在15公里左右，你像这个电瓶车少则20、30公里的时速，你要摔一下呀。那个脑袋和地面接触，没有头盔的保护，那非常可怕的。
2: 对，所以这现在家长一定要提醒家里边孩子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看到我们热线里面的下一位是赵先生，有一个去年的比亚迪。你好，赵先生。
3: 好，我是去年25年6月份的比亚迪秦 PLUS。
2: 秦 PLUS，车况怎么样？
3: 车况还可以吧，就跑了3万多公里。
1: 是55公里的还是那个120公里的？
3: 120公里的。
1: 120公里的啊。当时买的
3: 白
1: 时候
3: 色
1: 多少
3: 的，
1: 钱？
3: 白色的啊。
1: 买的时候多少钱？
3: 买的时候是7万多，7万8。
1: 7万8啊，那就配置一般的车是吧？
3: 配置都是和那55都一样的。
1: 那我觉得这个车现在可能可以卖个接近6万块吧，5万8左右，
3: 5万8，
1: 可以试
3: 可
1: 试
3: 以。
1: 这个价，
3: 那个车不说这个电车涨价了吗？这个
2: 电车涨
1: 电
2: 价，
1: 车没听说涨价，
3: 这车那个因为啥那个，我们当时买的时候没有购置税，现在今年要是买的话，购置税都要交好几千。
1: 但是没用。
3: 没用啊。
1: 这个没用，抵消不了啥，你
3: 哦，
1: 毕竟跑了
3: 那
1: 三万公里了，你
3: 就
1: 说
3: 是
1: 你
3: 五万
1: 跑，
3: 八到6万块钱。
1: 对，你跑个几千公里嘛，可能往上走一走，冒个6万以上的价格，是有人可能愿意买的，因为车新嘛， 你3万公里的车，你没办法和几千公里的车比的。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3: 的。
1: 好，
3: 好，
2: 嗯，
3: 好，好，
2: 行，那就您参考价格啊。要不要发布电话，赵先生？
3: 不发布了吧？
1: 好的，
2: 可以，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3: 嗯，
2: 嗯，好嘞，再见。再来看一下，梦寐以求说到的是，公司有一个26款的凯雷德威长轴最高配版本。说现在公司呢有一些这个情况啊，要把车出掉，因为这个车本身呢它又大又重，作为城市通勤不太合适。如果说什么在公司上啊还能冲抵一些成本啊，但是作为个人用的话不太合适。想问这个车大概还能卖多少钱？公里数就个2000公里。
1: 哦，这个车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不了解凯雷德现在的新车价了。因为这个车好像没有在 4S 店口子销售，
2: 嗯，而且它是凯雷德 V
1: 啊，应该只有在这个平行进口的体系销售了啊。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原来这个车大概就是150万左右吧，顶级的版本可能啊。
2: 嗯，
1: 现在可能我估计价格可能还会便宜一些。我觉得参考一下新车价，26款落牌，按新车的价格往下折个大概，
2: 嗯，
1: 至少也得20万到30万之间吧，啊，
2: 新车价，
1: 嗯，
2: 折个
1: 二三十万可能是要折的，
2: 嗯，
1: 啊，因为美系的这个高端车，它不像雷克萨斯啊，它是非畅销的这种大型车，
2: 嗯，
1: 所以价格相对来讲就弱一些。包括林肯我们卖的比较多啊，
2: 嗯，
1: 价格和新车3-4年的价差可能一半都不止啊，可能只有40%到50%之间了，就3年4年的车大概都是这样。
2: 嗯，它这个版本是凯雷德 V 是不是那个就是最高配吗还是啥，反正排量很大，V8 什么6.2
1: 的，嗯，
2: 对，
1: 而且还是混动的应该是。
2: 哦，好吧，那就这位朋友您参考参考价格吧，这个车呢新车价往下折个20-30万试一下啊。再来看罗先生的车，是一个2017年的 A3。 你好罗先生。
1: 你好罗先生。
4: 啊，老师你好。
1: 嗯，
4: 我有一个2017年的 A3， 是2厢版的。
1: 哦，
4: 它是18款，才跑了69000公里。
1: 6万多不多。有没有全景天窗？
4: 带全景天窗，主驾带电动座椅。
1: 哦，那还是配置比较高的，22-23万的那款。
4: 对，这个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这个现在可能能卖个5.5万上下吧。
4: 5.5万上下，主要公里数也没咋跑，才6万多公里吧。
1: 对，公里数小，大概就能卖到这个价。要公里数大了，这个车可能还会更低。啊，
4: 嗯，行，
1: 大概就是这样。
2: 嗯，
4: 啊，
1: 您参考一下吧。
2: 要不要发电话？
4: 这个先不发了吧，暂时。
2: 好
1: 好的，
2: 陆先生，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
1: 啊。
2: 嗯，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数字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1: 嗯，大家好。
2: 三部电话2551-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
1: 嗯，
2: 好友 MIK 说想问个问题，他有个疑惑，就是经常二手车商说买二手车的时候不能问太多人啊，问太多人会影响车的价值，这是什么原理，什么逻辑支撑？
1: 嗯，这个逻辑不存在啊，因为我们知道商业上不讲个人感情，讲的是真正的这个价值回报率嘛。你问了一个和问了10个，获得的所有的价格都会不太一样啊。可能有认知低的给的价格低，可能有对这个车更加了解，也许会给你一个上限价格，所以问的多是有好处的。
2: 嗯，
1: 这又不像我们当年20年前在赛马场，
2: 嗯，
1: 你问一个，然后7个8个都串通一气，给你给个低价啊。现在都啥年代了？
2: 也是
1: 啊。
2: 对，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什么呢？你去卖这个二手车，包括有些朋友要置换啊什么的。一定要去多问。
1: 对，
2: 就像你买车的时候你都能赚个3-4个 4S 店，你为啥卖车的时候就不愿意跑了呢？
1: 货比三家是最基本的一个咱们做到了解行情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过程。
2: 对，所以他说的这个不存在啊，他可能就想套路你，就怕你问多了自己心目当中呢有

0: 有数了，他就不好跟你谈了。
1: 哎，对，那个，当年我们在赛马场就那个几千平米的院子啊，
0: 啊，
1: 哎，大概有个，我看，不止几千，大概有个15000平米的院子吧。
0: 啊，
1: 那个院子里头大概，就你从这头也能看到那头
0: 啊，
1: 你到那儿问了，到这儿也可以问。
0: 嗯，
1: 卖二手车的大多数都是在这个院子里成年累月在一块儿的人啊，
0: 嗯，都熟悉。
1: 对，你问个几家，可能大家给你的价格就出奇的一致了。
0: 嗯，对，而且就是出奇的低的那种一致啊。
1: 嗯，对，
0: 所以这位朋友不要听这话，您自己要卖车的话还是多问啊。陈先生的车是一个23年4月份的轩逸。你好，陈先生。
2: 你好，
1: 你好。
0: 哎，
1: 你
0: 好，介绍一下。
2: 我是23年4月份落牌的一个轩逸，跑了8万公里。
1: 嗯，咱们这是一个14代还是13代轩逸？
2: 哎呀，我分不清楚，当时是98600买的，带天窗，带个屏，再没啥吧。
1: 带天窗，带个屏，那应该是14代。它这个价位应该14代，因为23年轩逸已经很便宜了。
0: 嗯。
1: 哦，那个就7万多块钱，和你这个肯定不一样。嗯。
2: 我想咨询一下，要先出手的话，大概能多少钱比较合适？
1: 哎，刚才说跑了多少？
2: 7.8万，现在
1: 7万多啊。
2: 啊，8万吧。
1: 嗯，7万多，你现在这个车也便宜了，基本上在个55000上下吧。啊，
2: 55000上下。
1: 嗯，55000左右卖卖吧，好不好？
2: 好的，谢谢啊。
0: 嗯，好，要不要发布，陈先生？
2: 我直接到王杰老师那吧。
0: 今天是马老师啊，不过你两个老师都可以去，
1: 对，
0: 都可以去看看，
1: 都可以的啊。
0: 还是咱们也是建议您多跑一跑，价高者得。
1: 对，
0: 你谁给的高，你卖给谁啊。
2: 好的。
0: 嗯，好，再见啊，陈先生。
2: 谢谢，谢谢。
0: 嗯，再见。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的车是一个2021年11月份买的凯迪拉克 XT6，跑了79000公里，当时买车的时候裸车价要398000块啊。
1: 嗯。
0: 当时优惠了6万。没有什么大事故，现在这车是什么价？
1: 嗯，
0: XT6
1: 这个车如果当时39.8万买的，优惠了6万，那应该就是45万多的车，应该是个高配。高配的话，这个车现在看，哎呀，可能也就21万以内了啊。
0: 嗯
1: 嗯，因为跑的也不算少，而且现在的价格就更低了嘛。
0: 嗯、
1: 啊。
0: 21万以内尝试一下啊，
1: 差不多。嗯，
0: 节目当中还有一份奖品啊，我们节目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马老师，你看的就送给。
1: 那我们就下一位吧，
0: 依然下一位啊。好，三个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三个电话，谁能够顺利的接近到我们下一个这评车的热线当中，我们就把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坚香酒这两瓶送给下一位跟我们评车聊车的这位听友。
1: 嗯。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的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床垫加上软床，3980元起，20平的定制只要19700，还能够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啊！拨打电话0991661610、6616160来参与报名。到店呢，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还有高端床品等等这些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一个是在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 志邦整家定制，期待大家的光临。

0: 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呢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来预测获胜的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就可以来赢得这个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得成都往返的机票加上中超门票的这个大奖，好礼已经准备就位，各位朋友速来参与啊！继续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朋友，这个是陈先生啊，有买车的事儿。你好，陈先生。
1: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3: 您说，陈先生。
2: 那个我是那样的，你看我这个车，第一个这个宝来是12年的，开了16万公里，我想看现在能值多少钱？
3: 12年自动手动。
2: 啊，
3: 自动手动，
2: 那个自动带天窗的，
3: 自动带天窗，
2: 13万买的啊。
3: 哦，13万，那是不是1.4T 的？
2: 不是，
3: 1.6的，
2: 是次的啊，1.6L 的应该是。
3: 那大概的话，这个车可能卖个10000来块钱。
2: 10000块钱，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不是时间到了，
3: 啊、
2: 我想买个15万左右的电车，能不能推荐一下？
3: 15万左右，我觉得像比亚迪
2: 的，
3: 纯电的
2: 啊。
3: 像比亚迪的宋 PLUS 续航里程600多公里的，你都买到了吗？
2: 宋 PLUS 的，还是他们建议我买海洋试点的，所以我就问一下，新出来的刀片电池二代的吗？
3: 哦，这个我刚说的这个一回事，就海洋和王朝它是车型都是互换的，就跟丰田分南丰田和北丰田。
2: 哦，
3: 本田分南本田和北本田一样，他们车型
2: 就
3: 是叫的名字不一样，
2: 啊、是一个平台说法不一样。
3: 哎、对，就是这个。
2: 我理解了，
3: 啊、都可以，都可以。
0: 嗯、而且王朝网的它也是，
3: 现在15万，我觉得还可以看一看。就像如果是轿车啊，现在像这个哦，宋有一款休旅车，那个车不错，有600多公里续航的，应该还便宜一些。
0: 送来了吧，好像是。
3: 送来了，对。
0: 您刚才那个信号不好，陈先生。
3: 对，我们没听到您刚才说的这段话。
0: 啊。
2: 哦，行，我就买。
0: 哎呀，
2: 轿车就行了，15万左右。
0: 啊，他说买个轿车就行了。
3: 哦，那就可以看看汉了，汉在你这个价位可以买到。汉现在海狮零，海狮零几上？王朝的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对应的
0: 08吗还是什么？反正也是个新出的。
3: 海狮08，那就汉 L 了。它这个价位可能不一定能够得到，纯电的不一定买得到。
0: 好，陈先生，哎呦，你这个电话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啊。但是恭喜您获奖啊！恭喜您获奖！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吗？
2: 应该关注了
0: 啊，
2: 正在听。
0: 好，那就关注了以后呢，现在发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给您送奖品，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您送2瓶啊。
2: 好
3: 的，恭喜陈先生。
0: 再见，行，抓紧时间发啊！再见，陈先生。好嘞。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独行者说马老师那有没有 CT5？
3: 哎呦，暂时没有的。前两天我的同学学长要买一个这样的车给儿子啊。
0: 啊，卖掉了？
3: 对，也没买上，因为我正好一个星期前卖掉了一个
0: CT5，
3: 没碰上
0: 啊。好吧。那再来看一看。小曼说啊，想问一下，这是啥？理想 L 七下半年出
3: 的
0: 这个理想 L 七
3: 新款的
0: 这个车怎么样？
3: 怎么样？
0: 哎呀，这个车那就明天吧，明天再跟您慢慢聊吧。这会儿节目快结束了啊，好多消息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说，比如说这个王大气呀，还有这边样子呀，这些朋友啊，这都没回答。但是明天节目再跟大家说吧。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线下评车找您。
3: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市场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同时可以拨打13999420134啊。
0: 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送上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明天同一时间鹏程和您不见不散。
4: 晚上7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这美好的周一，今天放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唱首歌，这首歌好像又换了一个版本，是不是？
1: 今天的格外有力量，是不是？
0: 这个格外火，有活力。而且这个有点像盛夏的马儿在草原上驰骋，
1: 是不是啊？有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哈。当然呢，这个自由自在呢，今天是周一，可能我们还得等一等。那今天是周一，首先晚高峰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先请明月做一个盘点，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来说啊。明月，
2: 小玉婷，晚上好。目前呢，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欧富立交前往木材厂立交，整体的行驶速度要慢一些。南向北还不错，目前来看是畅通的状态。北外环珠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还没有长距离开始排队，包括隧道内也是比较畅通的状态。但是到了过了肿瘤医院桥面，一直往美居桥面的方向，行驶速度会慢一些。过了美居桥面会有一个小缓解。反方向目前来看呢，苏州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稍大一些。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呢，是从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整体也是一个常规的排队缓行。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是陆陆续续的从人民路立交桥一过开始，往华林桥、新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整体都是一个车流量逐渐增加的状态。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交通压力也在增加，尤其是柯南高架在市公安局桥面的这个路段西向东整体缓行。南外环呢，是从西向东广惠桥桥面一直往东外环下跃进街的路段，整体车流量稍大一些，包括今天看到大巴扎呀、和田二街人流量都挺大的，天气也很热，各位朋友们注意安全。二位
1: 好嘞，谢谢明月。今天是明月视频直播端，也是你啊？
2: 对的。
1: 好，大家也可以通过949全媒体平台的视频直播看到视频那头的明月。好嘞，谢谢明月的盘点啊。
0: 也看到视频端有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说，哥你好，能给我们来点雨呗。
1: 说到雨啊，这个咱们先说说天气。7月13号今天白天到晚间啊，乌鲁木齐市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风力3级。那预计未来几天呢，乌鲁木齐维持这个晴热的高温天气，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在33到38摄氏度，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使用风扇空调降温，时常开窗通风换气啊。
0: 也看到全江各地当中伯乐还有昌吉以及哈密都有一个高温的橙色预警信息。
1: 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该开空调开空调啊。
0: 说到防暑降温了，我说今天的开场曲就像是盛夏在草原驰骋的马儿。
1: 对，
0: 确实，是版本不一样吧？
1: 版本其实是一样的。
0: 哦，看来是我们内心不一样。星期一嘛，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1: 没错，这跑起来，
0: 崭新的。
1: 跑起来，朋友们，跑起来一定有风啊！但是呢，在路上要注意安全，安全文明行车，所以需要大家路况的支持。下班了，路况怎么样呢？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吧。
0: 大家也来说一说，您所在的路段能不能够跑起来呢？有没有驰骋的感觉啊？我们看一下拥堵指数排行榜。目前

0: 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1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7分钟。
1: 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这条道路的通行时速14公里每小时，需要15分钟走完全程。
0: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平均速度30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20分钟。
1: 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需要14分钟的时间。
0: 再来看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要走14分钟。
1: 在快速路上，河滩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长桥一码的位置是有排队缓行的。还有柯南高架西向东，在南湖电信的下桥口和到六道湾五层桥，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比较大。还有在河滩北段，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的双向有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
0: 看看有朋友就先发来了自己所在的位置车的仪表盘显示的温度，这位朋友呢叫潘师傅啊，他没说在哪儿，但是温度显示38度，
1: 38度啊，哎，说到这个温度啊，让我不禁联想起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温度高了，很多朋友说容易出汗，说夏天啊，这个出汗之后啊，感觉到这个体重都轻了，是不是瘦了？跟温度也有关系呢。但是人一瘦啊，就会显得年轻。为什么聊到又聊到了年轻呢？这个上周末的时候啊，见了一朋友，新认识一朋友啊，我以为他跟我是同龄人呐、啊，我以为真的是同龄人。结果这老哥比我大12岁，但是看起来好年轻啊。所以我就问他，哎，你有什么年轻的秘诀吗？他跟我说啊，就是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要开心、要快乐，然后就是多运动啊。
0: 心态决定状态。
1: 是的，
0: 持续的要运动。
1: 所以呢，也是想问问大家，包括于婷啊，有没有一些好的保持？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很年轻，于婷，你本来就年轻。
0: 就是跟我这个年龄是相符的，是吧？
1: 相符的，相符。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很年轻，于婷，你本来就年轻。
0: 就是跟我这个年龄是相符的，是吧？
1: 相符的，相符的啊。所以就是有的朋友他有一些自己的绝招，小妙招啊，不妨晚开我们第一小时聊一聊嘛。
0: 让我想一想，我觉得是需要运动的。
1: 运动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这个提高代谢、新陈代谢，运动起来让皮肤紧致，看起来更加年轻啊。
0: 大家有什么样的妙招能够让自己的状态保持年轻呢？或者是长相保持年轻呢？
1: 有什么办法？
0: 看到阿伟今天打卡也很早啊，他说好热呀，但没说在哪儿。仪表盘的温度，你这有点凡尔赛呀。
1: 啊，
0: 25度，
1: 25度算热吗？不算热呀。
0: 在哪儿吹风呢你？

0: 张同学这儿显示42度呀，
1: 42度啊，这确实就比较高的温度了啊。
0: 嗯、
1: 防暑降温，多喝水。嗯，
0: 说说在哪儿呢呗？你这个车，这个跟我的九首飞渡差不多呀，
1: 有的一拼啊。
0: 嗯。是朋友他说到了，说小叶鱼婷下午好，打卡签到了，高温天气呢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嗯，
0: 小叶太热了，背景音乐应该换一个更凉快的歌曲。
1: 什么样的？带点雨水的歌是吧？
0: 或者凉啊凉是吧？
1: 啊，就张强的凉啊凉这种啊。马瑞说在小西沟现在的温度37度啊，也是比较高的温度了啊。
0: 嗯，还有鲁说到的是，哎，这在哪儿呢？50度呀。
1: 哦，是在吐鲁番吗？啊，真的是50度啊。嗯，没有看错啊。哦，他是在若羌，你看从若羌回来的温度啊。
0: 哦，他说感从若羌回到乌鲁木齐感觉是在避暑呢。我点点马瑞说到了，在小区沟这儿呢是37度。
1: 阿迪利一鸣说，新一路西向东车多，现在正常通行，这里的温度显示38.5摄氏度。
0: 杨雅欣说，在铁路局这里呢温度显示39度。
1: 嗯，有朋友问啊，说这个收音机听到的和在抖音平台看到的为什么不同步不一样呢？啊，我们是广播端的晚间看新路路通节目，您在新媒体平台看到的是我们视频版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所增设的直播间带来的另外一套视频直播啊。
0: 嗯，这会儿广播端陪伴大家的是，我是于婷，
1: 我是小叶，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青花说到了，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新联市场，温度45度。这位说新天润这里呢是41.5度，张文说的。
1: 嗯，
0: 哎呀，大家对温度还是比较有感触的，
1: 比较在乎啊，因为确实热嘛。
0: 对，也说说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呗。
1: 嗯，现在是7月份，很多朋友已经盼着9月底的假期了啊。翻看一下2026年的日历，有眼尖的网友就发现了，只要请3天假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怎么回事呢？来看看这个拼假公式啊。2026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一共3天。国庆节呢，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共7天。这中间的28号、29号和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那就有眼尖的网友说了，如果把这3天假请下来，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已经有网友跃跃欲试了。您心动了吗？
0: 嗯，我有一个疑问，
1: 估计不批。
0: 这个有眼尖的网友是谁呀？
1: 哎呀，
0: 小叶，你是其中之一吗？
1: 应该是949的小编。
0: 我们都想做一个有眼尖的网友啊。
1: 有眼尖还是有眼力尖的？
0: 潘师傅说中国采棉这儿39度呀。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矿，加油就到中石油。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生活维权有门路，出行平安靠合规，生产发展守底线。自治区司法厅与您共建法治新疆，共享美好生活。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2: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4: 说到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那么新疆再添两条航线，那北疆的空中网越织越密。从7月11号起呢，新疆机场集团开通了乌鲁木齐至富蕴至喀纳斯、乌鲁木齐至喀纳斯至博乐至吐鲁番两条往返航线，进一步织密了北疆的空中旅游环线。那么这两条新航线的开通呢，将喀纳斯景区与乌鲁木齐、富蕴、博乐、吐鲁番等旅游城市高效串联，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选择。
0: 土尔洪江说呢，送到客人已经把客人安全送到了新站啊，这个进站口的位置，现在已经走到西城街这儿了，一路畅通。
4: 嗯，张董兵说，你看看我的仪表盘啊，37.5度。好像目前最高的是若羌50度。
0: 那位朋友50度啊，
4: 对，
0: 就是为自己代言的那位朋友啊。
4: 嗯，行走的烤肉是不是？
0: 行走的烤肉。
4: 嗯，景师傅说到了，榆树叶晚上好呀，打卡签到了。南湖北路北向南，在北疆。

0: 客运站这里车流量适中。
1: 收到啊。还有前途无量说西大桥西向东车流量开始变大了。
0: 阿伟说把车停到地库呢，上车还得开火暖气，
1: 嗯，
0: 冷得很。
1: 哦呦，这秀呢啊。阿伟怎么今天不发语音过来了，还期待着你的语音呢。
0: 冷得很是吧，
1: 冻得直哆嗦。
0: 嗯。
1: 国华说大咖签到啊，两位晚上好，欢迎您啊。
0: 岁月如歌说百万庄的桥底下显示40度41度了。
1: 今天到17号，乌鲁木齐市各区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大部区域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城北米东区甘泉铺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7度以上，局地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15号受弱扰动影响，天空云朵云量略有增多，气温短暂小幅回落，但其余时段高温仍将持续。本次高温天气并非单纯燥热，山区天气复杂多变，局地对对流天气暗藏风险，高温时段南郊和山区午后至傍晚仍可能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阵风的强对流天气。那容易出现局地洪水、滑坡、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要注意加强防范。
0: 一步步走下去，说3到8这里呢，40度呀，也很热。
1: 这位朋友说啊，我就为自己代言，你看看啊。
0: 嗯。大家还没说呢，自己保持年轻的
1: 秘诀
0: 是什么呢？
1: 什么秘诀让您看起来就是比别人年轻啊？
0: 小叶，你有什么秘诀？
1: 就是开心嘛，
0: 哦，
1: 特别开心，哎，每天笑呵呵，这心里不藏事儿啊，就会显得比较年轻。
0: 行了，
1: 顶多就是笑出一些鱼尾纹呐啥的哈。
0: 那是岁月的痕迹，开心的痕迹吧，应该这样说。
1: 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呢？
0: 我们小时候说吃百家饭长大的，
1: 嗯。
0: 小叶开心的秘诀可能
1: 也是吃百家饭，
0: 一直在吃百家饭，
1: 吃百位同事的饭啊，
0: 差不多吧。
1: 我的体重是同事一口一口喂胖的，
0: 你是同事们一口一口
1: 看着长大的，
0: 一口一口看着，行了，一顿饭一顿饭喂着长大的。
1: 是的，是的，感谢我的同事们啊。
0: 有朋友说到了，说请问一下949的电话是多少呀？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困难，想要寻求949的帮助的话，可以拨打三路热线0991-251949、
1: 2561949
0: 和2571949。
1: 蒋女士来了，说于树叶下午好啊，红山东路上东外环有点小堵。
0: 话一说刚刚从若羌回来，
1: 嗯，
0: 那边的温度此刻呢和乌鲁木齐差不多，
1: 差不多啊，
0: 下午的时候是不是太阳下山了。
1: 看了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全江的这个气温表啊，吐鲁番依旧是在榜单第一位的，目前是45摄氏度，哈密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多云的天气40摄氏度啊。
0: 安说到了，说我现在开心的秘诀呢，可能是因为年纪有点长了，
1: 嗯，
0: 记性不太好，有时候想不起来，哎呀，
1: 就不记事儿嘛，就是所有的事儿就该过过，该翻篇翻篇，不往心里搁。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心理状态，
1: 嗯，钝感力，屏蔽，
0: 就
1: 是，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啊，
0: 嗯，不是说了吗？和自己和解一下，
1: 嗯，该吃吃，该喝喝啊，
0: 嗯。刘星说到了，乌鲁木齐最凉快的地方是不是百鸟湖附近啊？现在只有37度
1: 哦，37度
0: 只有
1: 都算凉快了。

0: 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图片，
1: 嗯，
0: 这位叫依旧的朋友啊，这辆车的后备箱背了一个大囊，
1: 太厉害了，
0: 然后一个新疆烤肉，
1: 烤肉，
0: 哦，
1: 他就是那个备胎罩啊，他把备胎刚好是这样，太好看了啊，很有特色、啊。
0: 太饿了，看到你这张图片，这个烤肉是肥瘦相间，
1: 嗯。

0: 烤的焦黄，外酥里嫩，
1: 回头率一定很高啊！
0: 上面还有盐栗子呢，
1: 盐栗子
0: 孜然辣子、
1: 哦，你看那个白芝麻，你看那个馕上撒的哈，
0: 这白芝麻盐栗子吧？馕上面是白芝麻，
1: 嗯，
0: 你这一卷就
1: 一包一吃，哦吼，太会吃了啊！行走的烤肉，
0: 嗯。
1: 达乐说河南东路在四平路这儿是吧，路况车流量比较大啊，
0: 嗯，有点复杂、啊、康蛋说哎呀要这么说我现在早晨发生的事儿我都想不起来了，你这个
1: 记性记忆力可以啊、
0: 哎、得看一下去。
1: 哎呀你这么说的话昨天吃的啥现在我也想不起来，
0: 你这个有点像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嗯，
0: 问你今天中午幼儿园吃的什么饭呀？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嗯
1: 啊，吃回本了吗？不知道。
0: 其实呢，是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嗯，
0: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饭，
1: 不知道那是什么饭，
0: 你只能说是面条还是米饭、
1: 嗯、哦，只能大概这样问一下，是米还是面？
0: 对，因为小朋友不知道那个是，比如说抓饭，
1: 嗯，
0: 是抓饭。拌面是拌面
1: 哦，他不知道具体的名字啊，
0: 对，
1: 这还能理解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最凉快的呢还是现在的地库啊，出地库之前呢是23摄氏度，出来之后呢温度表显示了39度。
0: 分君说到了在河南路河南东路这里四平路的交叉口、
1: 嗯、
0: 交通复杂。
1: 平平淡淡说乌鲁木齐阳光横昌到昌吉一路畅通，昌吉室外温度显示40度啊。
0: 冬季的雨说早睡早起作息规律情绪稳定的人加强体育锻炼、嗯、一定看上去比别人更年轻。
1: 你别说你还别说啊，
0: 嗯，
1: 真的是有道理啊。
0: 我觉得睡眠真的很重要，
1: 是、
0: 嗯、
1: 要好好睡觉啊、
0: 嗯、
1: 早睡早起很重要。

0: 还有是朋友说，秘诀呢就是永不追求显年轻的秘诀。
1: 哦，
2: 就是迈开腿，管住嘴，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就是秘诀啊。
0: 嗯，
2: 行了，大道理讲掉了啊。
0: 就是不要这样想，
2: 嗯，
0: 自然他就很年轻，是不是？
2: 哦，是这样吗？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吗？睿智说，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迎宾路路口拥堵，对向车道呢看到堵到乌鲁木齐，怀疑你的位置了啊。
0: 顺他在问说，西外环是什么情况啊？
2: 西外环啊，
0: 有拥堵。
2: 哎，我们看看，一会儿也让明月盘点一下啊。西外环现在就是在徽商酒店桥面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有排队的。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我打还是不打呢？
5: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4: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5: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6: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7: 让雨声慢慢的能看清尘埃，让雨声暖暖的能融化雪白。
2: 欢迎您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第一小时，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2: 我们是
0: 榆
2: 树
0: 叶
2: 组
0: 合。来听一下钢蛋在哪儿。
8: 三哥，最近有事要去听小叶、于飞燕。下午好，
2: 下午好。
8: 哎，我刚才从哪过来的？我操！哦，对，那个你都去永盛街，由西向东，现在在振兴南路路口这儿，车流量浩大，有排队。
2: 嗯，就说着说着忘了自己在哪儿，我是谁，我在哪儿，是吧？
0: 你这个太年轻了啊！国华说到了红光山路东向西，在南湖北路这里拥堵。阿伟也来了，听听。
9: 小叶、于婷，晚上好，再报一下路况。
0: 嗯，
9: 鹤南高架西向东，从南湖这个位置往东外环方向走，车辆特别的大。南湖路出口打很畅通，畅通。
2: 好嘞，谢谢阿伟啊。来，哎呦，今天这个马的声音不太一样了，咋啊？
0: 我感觉他今天有点热。
2: 今天确实比较热啊。
0: 嗯，
2: 未来一周气温都比较高啊，
0: 感觉就是你让他起来他根本不起来。
2: 辛苦了啊。有朋友问说新华南路现在堵不堵啊？新华南路我们帮忙看一看，现在呢在拥堵榜前十位没有新华南路啊。
0: 来听一下黑骏马。
8: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小叶、于婷、榆树叶组合，晚上好，
2: 晚上好，
8: 周一快乐。给大家报个路况，北京北路南向北，在这个万象天地恒昌商务公园这个路段，目前最左边车道有3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事故车还在最左边车道上停着，过来的小伙伴们行走中间车道和右脚车道，小心避让，减速慢行。
2: 好嘞，谢谢师傅。
8: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你说的对啊。
0: 嗯，
2: 我明白。正说北环高架下北京路怎么样呢？从庐山街上北环高架，考虑是走上层隧道还是下层呢？
0: 还有朋友说，之前你们节目当中有说到哪个网约车平台呀？
2: 当然是胡杨快车。夏日高温，949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
0: 大夏天说北京北路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不堵车，正常的下班高峰缓慢进行当中。
9: 上车就听949，于树叶，晚上好。
2: 你好。
9: 东外环北向南，在银潭医院那里发生一起8车相撞的事故，
1: 再往前走个100米，就一个两车相撞的事故，在站中间车道。
0: 八车相撞。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让指挥中心的明月看一下，在兵团医院这里，我们再来重复收听一下，是五星路桥底下还是青年路上呀？
2: 哦，东外
1: 上车就听949余树叶，晚上好。东外环
0: 桥底下
1: 北向南，在兵团医院那里发生一起八车相撞的事故。
2: 嗯，
1: 再往前走个100米。
0: 就是东外环的桥底下五星路这里。

0: 有听友发来了文字路况啊，说东外环南向北看到呢，是在过了月经街之后呢，就快到应该是东后街桥面上了啊，东后街这儿往兵团医院兵二桥面走，由南向北的方向多车追尾事故啊。
1: 看到莉莉安也说到了，说东外环的南向北东后街上来之后呢，就特别的拥堵。
0: 嗯，应该就是这儿。
1: 对，如果这会儿您打算走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
0: 嗯，南向北往兵二桥面上走啊，过了那个东后街上桥口这个位置。
1: 到底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再跟进一下，因为有好几位朋友都说到了东外环的，这位说的是北向南，兵二旁边这里中间车道。
0: 看一下这个他的图片吧。啊，这是南向北啊，没有问题，东外环南向北啊，兵二桥面上。你看，反方向北向南就是东后街转转桥嘛。
1: 对 对, 对，
0: 这是南向北啊。
1: 这真看上去很多辆车。
0: 嗯，现在呢应该是占据了中间的车道和右侧车道。
1: 嗯，
0: 大家呢小心从左侧来避让吧。
2: 上车就听949，于世业，晚上好。
0: 你好。

0: 往事如歌说，于树叶晚上好呀，河南路的东向西在五福苑这个路段车流量偏大一些。
1: 嗯，说到了啊，谢谢。
0: 刷新一下这位朋友说什么，
2: 上车就听949报个路况，北京路快到阳光红叉门口，有三车连撞在左边的第二个车道。
1: 嗯，好嘞，收到了啊，谢谢您的路况，看到了。
0: 这会儿呢，我们通过视频直播端也看到画面当中显示，东外环的南向北，刚刚有朋友说到有八车连撞的事故，这会儿请明月来跟进一下。
1: 嗯，明月。
3: 目前通过我们视频画面看到的是东外环南向北，距离红山路还有500米，就在这个标牌的下面，占据的是中间车道。从视频画面当中来看，也是最前方车辆发生的追尾事故导致的，有后方二次事故。
4: 哎，是的，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它具体的位置应该是在冰二的桥面啊这块儿。然后呢，八车事故呢是占据的是中间车道。不过好在现在交警已经在现场了，我们如果途经此路段的小伙伴，建议大家走最左侧或者最右侧车道啊进行一个通行。然后前方的话，现在其实车主现在下来已经开始商量去这个聊这些具体事故，建议大家如果突发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拍照立即驶离就可以了啊。
3: 现在对于后方车辆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尤其是本来从南外环转东外环的车流量就比较大，下运街的路口也有排队，现在整体会影响到南外环的交通状况。再来关注一下，刚刚有一起事故是在河滩的广汇桥桥下，在南向北辅道的位置，各位朋友们在上下河滩的位置也是要注意一下。二位
1: 好嘞，谢谢明月和小赵警官啊，最新的盘点，谢谢二位。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伙的留言信息。那这会儿呢，也要是要提示大家了，如果您准备上东外环的话，不妨再看看走桥下，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桥面上现在有事故啊。
0: 嗯，刚刚明月也说到了，可能南外环也会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
1: 嗯，
0: 现在广汇立交桥也会出现一些拥堵，
1: 对，
0: 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那么看到微信好友建伟也说到了，说在东外环的南向北什么情况啊，我就在这儿堵着呢。
1: 哎，有事故啊，有多车追尾事故，民警正在现场处理呢。嗯，
0: 福晓也说到了东外环南向北冰二桥面这里严重拥堵。我要
1: 带你到处去飞翔。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国华说，在河南东路东向西长春路这里呢，也是缓行的一个状态。
1: 小狮子呢，说是在会展大道上桥之后啊，看到有一位这师傅是骑着电动车上了外卖小哥上了高架桥了，这是不允许的啊，
0: 而且他还走在了中间车道，
1: 嗯，很危险啊。
0: 嗯，这世界并非
1: 那么凄凉。我们再来盘点一下目前实时的拥堵排行榜的前几位。首先看到团结路的双向东西向呢是排在了12位，目前所需要17分钟的通行时间。
0: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10分钟。
1: 还有大湾北路的南北双向目前要走14分钟的时间。
0: 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要走10分钟。
1: 另外呢，东外环目前上升到了榜单的2位。东外环呢，主要是从跃进街的出口开始，一直到会展大道的出口，这条道路呢，现在目前要花费您17分钟的时间。
0: 视频端也有朋友说到了新华南路这会儿有拥堵呀，

0: 美新疆，欢迎您。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这会儿呢，东外环南向北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您行驶在东外环就会感觉到前方有一些拥堵啊。不过没有关系，现在呢，事故正在有条不紊的处理当中。949交通广播的新媒体平台的视频直播画面也给到了这里，大家也能看到啊。
6: 嗯，来听这位好朋友在哪？
7: 新 AF 17863路过高新区长春路的万达广场的时候，往窗外投乱扔垃圾，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么没素质的人吗？嗯，
5: 曝光一下啊。
6: 嗯，阿伟也来了。
8: 小叶一群，再报一条路况。
6: 欢迎。
8: 刚才从六道湾转过来到东部街中转桥，车辆不大。发生坠尾事故的方向是南向北，在金二的桥面。
5: 好嘞。
8: 车流量现在已经开始往最右边开始清了。
5: 嗯
6: 嗯。
8: 后面的车堵得一塌糊涂，缓慢通行。
5: 好，谢谢阿伟啊。
6: 我们也看视频端，这会儿的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下跃进街这里呢，最左侧车道也在排队了。

0: 不来新疆，不知新疆之大；不看新疆，不知新疆之美。
1: 这里有最美的风景，有最悠久的丝绸古道文化和最热情的人们。
0: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夏至说呢，东二环从温泉路高架上东二环到八道湾出口车流量较大，南向北一直到上沙河立交桥车流量适中。快到八道湾立交，看到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像发泡海绵一样的障碍物啊，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花儿红江说：“我行驶在黄山街这边，好得很呐，东外环我不去了。”对的，如果这会儿计划要走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各位小伙伴绕行绕行、
0: 能绕绕一下啊，走个桥下也可以呢。
1: Rose 来了，说终于下班了，
0: 终于下班了啊，七点半下的班啊。
1: 每周一都是很忙碌的。上周五呢 ，Rose 说了好久不见，因为就一天不见，但是那天有点辛苦，听到我们的声音觉得很解压
0: 哦，
1: 很想念。
0: 太好了，
1: 那今天呢？
0: 可以发一个语音过来啊，
1: 说差点就赶不上晚开第一个小时了。
0: 没关系，
1: 哦、
0: 还有
1: 发个语音是吧？
0: 还有三十分钟的时间啊。
1: Rose 发个语音让小叶听一下你今天的状态啊？
0: 为啥我听一下？大可
1: 不
0: 必啊！不
1: 是说要发个语音吗？想什么就大胆说出来，坦诚一点，直接一点。
0: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
1: 还有 Rose 说到了，他说于婷小姐姐和小叶哥哥，他说要给送一个温暖大礼包，一直没给。
0: 哎呀！这现在不是天气热吗？想给你送一个清凉大礼包啊，
1: 让你吹吹风。
0: 对，等到天凉一点的时候咱们再说温暖啊。
1: 抓紧送清凉啊，心拔凉拔凉的。你见识到这种画饼的魅力了吗？什么叫饼王知道了吧？
0: 团结路饼王啊。
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东外环由北向南，在昆仑街路口这儿堵车，堵车。有新提示，新 A400C1 一个刹车灯都不亮。
0: 刹车灯不亮，修一下啊。
1: 零度空间在哪？
3: 于书院，晚上好，报个路况。厦门路BRT车道，中央南路这块南向北。在 BRT 车道这个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有两车刮蹭。
0: 好嘞，希望赶紧能够挪开，不影响后方。那通过视频直播画面呢，我们也看到事故处理的差不多了，哎，就剩一到两辆车了，现在左侧是可以通行的，大家按照交警指示

0: 去通行就行了啊。
1: 云雾说，于树叶晚上好，现时段呢，卫星路的西向东外运司桥洞这里车流量非常大，车辆通行比较缓慢。一说到外运司桥洞，
0: 就想到高县委了啊。
1: 对，还没来呢，
0: 他估计还堵着呢。
1: 嗯，正说北环高架下北京路目测呢，下层比上层好点儿。
0: 嗯，但是设问自问自答，前面还问来着。好的，
1: 看来已经走到这儿了啊。
0: 自己回复一下啊，嗯、谢谢。还不如说东外环怎么了？是有事故啊，正在处理，很快就处理完了啊。
1: 来听一下。
2: 上车就听就上车就报路况，报路况。友好南路，友好商场门口，南向北方向，爆堵，特别堵，车流量特别大。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7: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8: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1: 没有电话，没有短信，只有见面时的心情也得。
0: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土红江说，从这是哪儿啊？丰和街接乘客送到北山7号，准备走东外环啊。东外环事故还在处理，
1: 哎，
0: 但是看得快处理完了。
1: 但是月下独酌说到的是东外环高架桥跃进街出口超级堵，爆堵。
0: 嗯，我们画面当中看的事故是处理的差不多了，应该很快就能够释放起来了啊。
1: 嗯，
0: 思玉说红山停车场这儿啊，
1: 是红山市场这儿吗？
0: 哦，哪个位置啊？他就说这个有占道啊，包括乱停车的问题，就是就帮您问反映一下说的啊。好的好的。
1: 莉莉安说西外环北京路出北京南路这里肿瘤医院的门口常规堵。 堵车。

0: 谁都得猜啊。
1: 嗯，
0: 它是龟渡，
1: 常龟渡，堵车。
0: 嗯。
1: 阡陌是东外环南向北，流量非常大。是的啊，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24度到37度。
0: 再来看昌吉，多云，24度到39度。
1: 石河子晴，19度到37度。
0: 奎屯多云，25度到38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8度到38度。
0: 伯乐多云，23度到36度。
1: 伊宁多云转小雨，22度到36度。
0: 塔城多云，19度到35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17度到33度。
0: 哈密多云，25度到40度。
1: 吐鲁番多云，33度到45度。
0: 库尔勒多云，25度到37度。
1: 阿克苏多云，23度到35度。
0: 阿图什小雨，20度到32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21度到33度。
0: 和田多云转小雨，21度到30度。
1: 乌鲁木齐晴，24度到37度。
0: 文硕说，金银路的北向南月经街这里啊，
1: 嗯，
0: 堵堵堵呀。
1: 月经街这儿啊，流量也比较大。
0: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儿呢？
2: 河南高架徐向东，在友好商场的那个桥面那儿，有两车刮擦事故，
1: 嗯，
2: 占据中间和右边车道。
0: 嗯，
1: 西向东嘛，嗯，
0: 还有一条跟进，我们再听一下。
2: 然后，河南高架徐向东电信公司下桥处这儿车多，还是堵堵堵。
1: 好的，谢谢啊。来听听钢蛋的声音。
3: 长途接近九十，于静小叶，于飞燕，下午好。
0: 你好。
3: 李东大道由北向南，在永春街高架红绿灯这儿，左转直行，右转车流量都大。
4: 长途接近九十九，上车就要道路况。东外环由北向南，在昆仑街路口这儿堵车，堵车。
1: 嗯，好的，谢谢啊。东黎说机场快速机场往市区方向，看到在哪儿右侧车道有故障车辆，是在大地湖桥的位置吗？
0: 还有朋友说四道岔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出口的位置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
1: 嗯，
0: 快到出口的位置占据哪个车道呀？
1: 朋友说肿瘤医院门口常规的拥堵排队啊。
0: 这位叫金酸奶的朋友说，这里报路况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就是这里啊。
0: 嗯，看到您的身影了啊。
1: 哎，我们需要加入一些新的朋友来预听，我们业务展示一下怎么样？
0: 对对对，这会儿呢，
1: 嗯，
0: 大家先把您的手机拿出来，
1: 嗯，
0: 看一下你的手机没停机吧？
1: 没有。
0: 好着呢啊，哦，
1: 嗯，
0: 那个移动数据网络都打开了吧？
1: 有电呢啊。
0: 啊，有电呢
1: 啊。
0: 然后呢，打开您的微信。
1: 嗯，
0: 在微信页面最上方有一个小加号，你点一下。
1: 哎，看到了啊。
0: 嗯，有添加朋友选项。
1: 嗯，
0: 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
1: 哎，
0: 然后呢，
1: 嗯，
0: 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
1: 就这么简单啊。
0: 嗯，
1: 就可以跟949实时互动报路况了啊。太好了，我们期待新朋友的加入啊。
0: 就不管您是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都可以啊。有朋友说我关注了，
1: 嗯，
0: 我怎么找不到那个打字的按键，
1: 就在下面按住说话放开，嗖一声就过来了啊。
0: 嗯，
1: 云雾说厦门路与卫星南路红绿灯路口车流量较大，车辆缓行当中啊。
0: 月下独酌跟进说到高架下月经街这儿通了，
1: 嗯，
0: 啊，东外环这里，
1: 嗯，
0: 刚刚说南向北的方向多车事故，目前呢已经情况好转了，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畅通了。
1: Rose 说在米东中路还可以，就是车有点多。
0: 你看今天 Rose 没有发语音，
1: 嗯，还是要多发语音呢啊，
0: 可能今天有点疲惫累了啊。有朋友在问说，阿伟和钢蛋儿，你们是不是一个车队的呀？
1: 怎么一个风格？

0: 子啊，
1: 嗯，
0: 不一样啊，他们各有这个绝技啊。
1: 陈说，我咋听说有周杰伦的演唱会呢？
0: 哎，没听错啊。
1: 就是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啊！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这个你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60来报名参与，了解详情啊。
1: 东篱他说到了机场高速机场往市区的方向右侧的车道呢，有辆故障车是在距离西外环1公里左右。
0: 距西外环出口啊，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还有在东外环北向南大巴扎下桥口，目前排队也是比较长的，看到了视频直播画面，排在了桥面上了啊。
1: 还有朋友说机场快速的北向南车流量也很大呢。我们怎知选择消费，琼琼来了，说打卡打卡了，前两天呢出了一个小差。榆树叶，你们好呀。
0: 你好啊，欢迎回家啊。
1: 嗯，一帆风顺说好。
0: 嗯，
1: 我这个打卡成功了吗？
0: 成功
1: 了。是在这儿吗？
0: 就一个字儿啊，惜字如金的朋友，欢迎你啊。曾勇说是在这儿发信息啊，是的是的，就在这儿啊，欢迎您的加入啊。
1: 嗯，每次我们说完我们的业务之后啊，
0: 嗯，
1: 就会有很多新朋友。
0: 哎，有了新朋友，我们不忘老朋友。
1: 嗯，每天都带来关心和问候啊。
0: 嗯
1: ，Rose 就说这两天呢确实有点累，上周呢5天加了3天班，周天还又加了1天班，那周一第一天就加班到7点半了。
0: 哦，辛苦了啊。
1: 嗯。
0: 天比较热啊，多喝水啊。

0: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1: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
2: 贵溪连接线马上就到西西路了。
3: 什么？我没有听清，我们再听一下。
2: 乌溪连接线马上就到新一路了。
3: 马上到新一路了，从会展中心马上到新一路了，是吗？
4: 应该是啊。
3: 什么情况啊？堵不堵呀？也来说一下吧。
4: 初五说是在这里直接发信息交流吗？是的啊。
3: 嗯，还有这位应该叫 Ghost 是吧？
4: 哎，对对对，
3: 说是在这里吗？
4: 哎，还有这个 Jesse 啊，说新朋友加一，欢迎你新朋友啊，
3: 欢迎大家。
4: 就是早开的 James 来了吗？欢迎你啊。
5: 逛路逛天汇路北上南的方向还可以，就是往那个湖州西街桥底下这个方向还可以。那南上没有，估计可能有点堵喽。因为那个交叉路口比较多，右转的车也多，左转的车也多。
4: 哦，好好好啊，刚那位朋友说啊，乌葵连接线马上堵到新一路了。好，谢谢啊。来了说机场快速北向南怎么这么堵呀？前面说在大丢布桥的位置有事故嘛，另一个呢，本身来说晚高峰进市区的流量就是会比较大啊。
3: 金酸奶他提示说看到一辆半挂车掉了好几块木板在这条路上，他说是从武光城加油站往乌昌快速路的辅道上掉下来了木板，他说木板上有钉子是朝上的，占据了最右侧的第一、第二、第三车道，提示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0: 机场快速路，也就是那个十五新村，
1: 嗯，
0: 那个快速路上，就到十五新村那个大门那些是吧？那个坏掉的车，拖车过来拖车中，咱那个我们已经走掉了，只抛开路况下，
1: 嗯，
0: 他们也一路畅通，好得很。
1: 好的很啊，谢谢。
2: 嗯，
1: 就西外环出口1公里处的故障车已经上拖车了。
2: 正在一曲说榆树叶下午好打卡报道了。这会儿西虹东路的西向东，从华林桥到南湖南路红绿灯这个位置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3: 东外环，我从德惠门打出来的，现在在新阳光一百广场上面旁边的高架上。东外环，要往月定街下，这里超级堵车。
1: 嗯，现在东外环南向北的冰二桥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正常通行了啊。
2: 嗯，这是喵仔仔第一次发路况，哎，小姐姐，
1: 啊，
2: 嗯，
1: 有了第一次就有
2: 第二次。
1: 对，是物魁连接线啊。
2: 嗯。易星光说，东外环的南向北好像还在拥堵当中啊。
4: 机场高速往机场方向，然后刚过贵港路这里，嗯，排队排队，然后对向车道也是一直排队排到了，嗯，东直欢迎后面这边，这里很堵很堵啊。
5: 特南高架从东往西居然一点都不堵车，一路畅通。
1: 嗯，东向西今天表现非常好，南湖路出口也不堵啊。
2: 嗯，阿飞说新朋友加一哦。
1: 哎，欢迎新朋友啊。
2: 嗯，老朋友阿迪利一鸣来了，说在百商托斯卡纳小区这里呢，到农大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克拉玛依西街西向东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但是不堵车。
5: 柯南高架从东往西居然一点都不堵。
2: 嗯，
1: 运康说想问一下，反方向机场快速路南向北堵不堵呢？南向北呢，到过了贵广路出口之后会有一个大概500米的缓行位置，但是前一段比如说迎宾路这一段是正常通行的啊。
2: 阿布都外力说，你好呀949，大家都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榆树叶组合晚上好。
1: 谢谢啊，欢迎您。
2: Rose 的语音来了。
6: 榆树叶组合晚上好呀。
1: 你好。
6: 从米东区宁康南路再到米东中路，现在在东华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路畅通，终于等到一个80秒的红绿灯，给你们发个语音吧。
2: 谢谢。小叶还满意吗？
1: 哎呀，下次早点发啊，都快结束了这个才发过来啊，
2: 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心里的石头才落听啊。
2: 哦，哎呀，怪不得我说后面那30分钟小叶都心不在焉了。
1: 哎，可不敢这么说。
2: 哦，有盼头。总算盼到了啊。
1: 6202这位尾号的位朋友说呢，下班了，从米东区走到植物园，走的东进厂高架一路畅通，就是机械厂这儿的车稍微有点多啊。
2: 嗯，
1: 稍后的时间呢，今天的晚间开心路路通一个全新的组合啊上线了，大家期待一下，我们一起期待，拭目以待吧。
2: 嗯，
1: 来看看是谁好吗？一会儿见。
2: 明天见。
7: 晚上8点，
8: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10: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9: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11: 让我们爱上晚。

0: 欢迎各位进来听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个小时。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好，我是俊清。
0: 啊，穿越了。
1: 哎，我们俩的组合名你还记得吗？
0: 还记得啊。
1: 叫什么呢？
0: 倾国倾城组合。哇、
1: 哦。啊，不是叫倾城组合
0: 啊。倾城组合啊。
1: 哦，倾国倾城我更喜欢了。
0: 是啊、
1: 嗯。这颜值啊，真的是。嗯，叫什么颜值担当组合，
0: 倾国倾城啊、嗯、不好意思，这话我们说不合适啊，大家来说啊。
1: 有朋友说，哎，你们俩咋又在一起搭档了呢？
0: 嗯，巧了吗、嗯、这不是缘分啊，
1: 特别开心能够这样啊。
0: 对对对，希望
1: 一个病了一个出差了。
0: 希望，我差点说希望持续下去。你这话接的啊。行啊，那行吧啊，整点路况还是先让明月来盘点一下啊。
1: 好嘞，
0: 来。
2: 嗯，小赵警官也在我的旁边。哎，倾国倾城组合，你好，我是
0: 警
2: 局交警小赵警官。我们现在给大家盘一下路况。刚才在我们的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八车的追尾事故，好在交警到现场，我们的拖车已经把我们的事故车已经驶离了。但是后方在东外环由南向北有一个缓慢释放的过程。与此同时呢，在我们城市快速路进屋方向，在最右侧车道有一个故障车，影响到我们后方车辆的通行。好在我们的拖车已经就在刚才把它已经背走驶离了。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总体来说，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较大，主要集中在南湖桥面，剩下的话其实目前来看是正常的。
3: 再来看一下在四道岔的位置，由于两起事故的原因，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现在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但是导致整体各个方向的车辆都是稍大一些，行驶速度缓慢。另外就是在这个北外环珠山四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都很长，一直延伸到肿瘤医院桥面、美居桥面，行驶的速度都很慢。地面的道路呢，关注到的是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车辆稍大一些，还有和田二街与这个五一路交汇路口和田二街在这个七台路交汇路口人流量车流量都稍大一些。二位
1: 好嘞。有很多听众呢，其实在上个时间段就一直在问、说这个东外环南向北怎么回事，爆堵，超级堵，
0: 就是因为八车是不是？
1: 对，是有八车事故发生。
0: 嗯，
1: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图呢，就你比如说你从这个南环高架，就是从广汇立交桥西向东要转到跃进街这个方向，整个成了一个大的 U 字形，全都在排队呢。
0: 嗯，都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啊。那除此之外呢，谢谢明月和这个小赵警官啊，谢谢啊。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像这个此时此刻的这个团结路啊，现在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你像艺术学院的门口、高级中学的门口，现在的车辆都很大啊。
1: 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
0: 对，
1: 另外呢，刚才说到东外环的南向北，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在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
0: 嗯，
1: 这段呢，全线需要花费大概47分钟。
0: 哎，
1: 能绕就绕吧。
0: 对对对，再别到这儿来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机场快速是吧？从武昌快速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堵车啊。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区路段吧，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20分钟。
0: 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往新民西街的方向现在车辆也非常大啊。
1: 嗯，好嘞，有很多听众呢还在跟我们互动啊，说倾城倾国倾城组合，说国色天香，晚上好。
0: 哎呦我的天哪。担待不了啊，谢谢各位。
1: 那个有朋友还说了，珠山隧道的西向东上层桥在最右侧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就是西向东上层桥第一个隧道口的位置有两车追尾了。
0: 提示一下各位啊，北京北路的南向北说在这个路边有三车追尾，看到在这儿有拥堵，大家要注意啊。
1: 交警已经到现场了。这会儿你在哪里呢？在回家路上不要着急，咱们真的是要慢一点，因为事故有点多呢。你像东外环刚才南向北在边二桥面的位置八车追尾事故呢。
0: 嗯，是的啊，大家要注意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文字语音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怎么样俊清，这么久了回到这个晚开心情如何？
1: 哎呀，
0: 嗯，
1: 今天晚饭要吃晚了呀。
0: 我听你刚刚说跟朋友还约了一个，本来有一个饭局是吧？
1: 那我要是去了的话，说来晚了买单咋办呢？于是我果断说我不去了，我
0: 代
1: 班
0: 上节目吧啊，陪伴大家。
1: 是
0: 啊，正好这会儿也堵车嘛，是不是啊？
1: 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会儿呢，您在回家路上的心情是吧？还有路况，包括今天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分享过来。
0: 嗯。

0: 温度太高了，所
1: 嗯，
0: 以我们在办公室是有空调的，
1: 嗯，
0: 但是呢，你车也得要让它降降温啊。
1: 嗯，
0: 所以我今天果断去洗车了，
1: 汽车，
0: 因为有朋友还在问说这两天适不适合洗车呢？
1: 嗯，
0: 我们看了一下，未来3天都是大晴天。
1: 是呀啊，而且何止3天呀，我还看了一下，第四天好像还是个特别高的高温。
0: 对，这次的这个高温持续大概足足有6天时间呢，
1: 嗯，
0: 我们
1: 一
0: 来
1: 周。
0: 关注一下天气吧。
1: 是。
0: 预计今天到17号，乌鲁木齐市各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大部区域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城北米东区甘泉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
1: 嗯，
0: 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
1: 你看啊，15号呢，可能受到一些弱扰动的影响，天空的云量略有增多，气温呢可能是短暂小幅回落，但是其余时段呢依然是高温天气。
0: 越是这样的高温天气呢，越在山区天气就容易多变，
1: 嗯。
0: 局地的对流天气暗藏风险，所以要进山的朋友提前关注天气。另外，如果收到了气象的预警的话，包括地质灾害的预警的话，我们就不要去那个山沟啊、
1: 对，
0: 低洼的地带去玩了，非常危险。
1: 对，别去了啊。来看一下大家分享的路况啊，白马说织物山桥上西向东第一个洞口说发生追尾，就是刚才说到的右侧车道啊。
0: 对，也有一个平安喜乐，就在这条路上说，出了织物山隧道就走不了了，
1: 嗯
0: 出
1: 呀，
0: 了织物山隧道走不了了。
1: 发了一张图片啊，前面确实全都是车啊，你看。不管是出北京路也好，或者往哪儿走也好啊，车都很多。
0: 好嘞。现在呢，东外环的南向北的交通压力是最大的，就是你从西环高架、广汇立交桥过来，然后从跃进街，然后走到东外环的这个南向北的方向，整个的边二桥面都是在排队呢。这段大概需要花费47分钟，似乎通过地图也看了一下，丝毫没有退去的意思啊，没有释放的意思，所以说着急回家的，要参加这个聚会的，
1: 是
0: 因为你
1: 买
0: 要
1: 单
0: 给
1: 的
0: 大家
1: 啊！哦，买单的可以
0: 是是
1: 去是
0: 是，
1: 吧？买单可以堵一会儿啊！
0: 买单的尽
1: 买
0: 量走
1: 单的，
0: 东外环南向北。
1: 40多分钟以后，朋友局也散了 啊，
0: 对对对，
1: 差不多你也到了啊。
0: 如果真的是着急接娃娃的呀，你就尽量
1: 对
0: 的别
1: 对，
0: 走东外环南向北了啊。
1: 确实非常堵车
0: 这位朋友说，下边又听到俊清的声音，还以为早上穿越了。
1: 没有。
0: 报条路况：苏州路往北环高架由东向西的上桥口略有排队。
1: 还有朋友在问说，苏州路高架的东向西堵不堵呀？哎呀，
0: 东向西略微排队，刚刚说完
1: 略微排队啊。
0: 对，咱们来这个，我们俩这是也好久没搭档了，是不是
1: 对，是啊，我算了一下，好像是前年的，
0: 前年
1: 前年吧，应该是前年，
0: 啊，
1: 前
0: 咱
1: 年，
0: 们去年没合作过
1: 去
0: 吗？
1: 年还真没有，有点遗憾。
0: 那时间过得真
1: 嗯，
0: 快。
1: 前年还真是前年的时候合作
0: 那
1: 的一
0: 看来
1: 次，
0: 你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以
0: 我以
1: 为
0: 为
1: 是去
0: 去
1: 年，
0: 年
1: 是不是
0: 啊，
1: 啊？
0: 那你早把我忘了。
1: 没有没有，就是前年啊。希望下一次我们能有机会再早开合作一下，
0: 行，那我搭档快休假了
1: 是吧？所以下周
0: 争取一下
1: 好，
0: 我现在是上班还是下班呢？
1: 下班。
0: 看一下泰州泰山街和西流葫芦交叉口，由南向北，红绿灯的时间太短了。说这条路上的车没有那么多，但是红绿灯因为配时的问题造成了堵车。您要是方便，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给辖区交警来反馈一下。
1: 嗯，你也可以填到我们那个帮您问当中哈，也是可以的。
0: 王晨又上线
1: 上
0: 了。
1: 线了，欢迎大家，欢迎文硕，你好，走到哪儿了，堵不堵呀？啊。哦，我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也有很多的这个留言哈，你看，比方说有朋友在问新华南路是不是很堵呀？包括现在我们的画面也能够看到，像东外环看到了吗？双向其实在，这是在哪儿啊？东后街附近是吧？
0: 我看一下，他说的，你看的是哪张图？
1: 右下，
0: 右下，哦，那是东外环，
1: 是
0: 对
1: 吧？啊，
0: 的，
1: 双向车流还是比较大
0: 它
1: 啊。
0: 是右上那张图是柯
1: 柯
0: 南
1: 南
0: 高
1: 高架，
0: 架，由西向东，
1: 嗯。
0: 往东外环的方向也在排队呢，
1: 对啊，左上是，咋了？都说一说嘛啊！
0: 说吧，
1: 左上是机场快速啊，现在的车辆还是适中的，实际上啊，
0: 有人也就问了，说，哎呦，你们一会儿左上，一会儿右上，一会儿左下的，你们屏那么大吗？
1: 对对
0: 一
1: 对，
0: 面墙全都 LED 大屏
1: 还有左下没说呢，西山立交桥，你看见没啊？车辆适中还行
0: 呢。行呢，你堵在哪条路上？今天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你是不是觉得堵在路上不开心了？来说一下。
1: 还有很多朋友这会儿已经堵饿了是吧？啊，特别是东外环的朋友们啊，
0: 是的，有一位听众刘楠说，我记。 记得上一次你俩合作没多长时间呢。
1: 上一次也是一个代班，实际上哈，
0: 是的，
1: 我们合作了有一周的时间。
0: 你这说明什么问题吗？
1: 嗯，
0: 就说明我们上次搭档合作的特别的精彩。
1: 对，
0: 所以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是啊，以至于已经忘却了其他的主持人的合作，是不是啊？类似于这种
0: 啊。
1: 云雾说什么呀？
0: 说倾国倾城，国色天香组合晚上好。
1: 你好，
0: 喀什东路与长春中路的红绿灯路口处车流量稍大，但是都在有序的通行呢。
1: 好，谢谢你的路况啊。
0: 我觉得就是家里来客人了，我们也不说你必须给我们端上一桌丰盛的是吧，
1: 对，
0: 这个盛宴，但是至少应该在面子上
1: 对
0: 过得去，就至少打个招呼呀，咱们一起互动
1: 聊
0: 一聊、啊、聊
1: 两句
0: 是吧，
1: 是不是啊？
0: 今天晚开的第二小时来了两个客人，
1: 就两个嘛，
0: 就咱俩呀、
1: 啊，咱俩 啊，来两位客人，是不是？
0: 然后呢，大家伙儿希望拿出你们的热情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对，是的啊，
0: 让我们也觉得他们俩不在也没啥关系。
1: 是啊。来吧，看一看啊，别惹我。他说早开和晚开都在参与互动啊，都有俊卿在啊，怎么老有一种被老板盯着上下班打卡的感觉呢？啊，
0: 不挺好吗？被需要是一种幸福呀。
1: 嗯，
0: 我们需要你们呢。
1: 下班呢大家就是开心就可以了
0: 啊。张健说了，打开949啊，然后听到了这个节目特别亲切，报条路况吧，西山兴业路由北向南畅通的呢。
1: 谢谢你啊。
0: 苏西。
2: 河南路由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桥下来就非常的堵。
0: 河南路啊，听一下，再听一下。
2: 河南路由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桥下来就非常的堵。
0: 河南路那就是南向北，应该不是河南路下呀。
1: 他从哪儿，从怎么又跑到人民路去了、啊、
0: 是呀。你要是从，除非你是北向南，河南路北向南往人民路，
1: 对，
0: 你要是从河南路下的话，你已经完全错过了人民路了、
1: 啊、你再捋一捋啊。来再看一看，有朋友说这个、啊、这会儿已经安全到家了，一路畅通啊。谢谢你玉玺啊。
0: 武昌快速一路畅通，马上可以到家吃饭了。
1: 家里做的什么好吃的呀？
0: 会展这边呢在排队呢。
1: 会展大道吗？还有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地面道路东西双向车辆都很大啊。
0: 再看恩说了，从水磨沟彩门往水磨沟方向走，好堵呀，排了好长的车。大家都是去水磨沟公园避暑了吗？想多了。大家都回家呢。
1: 对，
0: 一堆家务活呢，还有做饭呢。
1: 但是你要说避暑，那个地方还真是一个好去处。因为周末还去了一趟，确实是不错。
0: 对，那儿确实，绿树成荫。
1: 对，
0: 然后呢，小孩在那戏水的呢，是不是？
1: 就是现在小孩戏水的，注意安全啊。
0: 对，所以说天热的时候，像一些野游啊，我们不建议大家。
1: 对，
0: 尤其是大人要把小孩看好了，
1: 非常的危险、啊、
0: 你看那个水好像挺浅的，但是有些小孩呢，他也许可能就会突然就因为他水草嘛，特别滑，他站不住，别到时候给呛着了或者什么的，是吧？挺危险，
1: 暗流涌动什么的啊。
0: 哦，是河滩路，南向北人民路立交桥这一段呢、
1: 就
0: 是在排队呢。
1: 这就
0: 他说说错了，珠江路的西向东过了河滩立交桥，他说堵堵堵，那就是珠江路的西向东，你下了河滩，应该是走到了河滩的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往广汇立交桥方向是吧？那肯定是堵车的，
1: 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刚打开听到的声音是早间开心路通的青萝卜，是俊老师吗？
0: 啊，是俊卿
1: 啊，是俊卿啊。你好，
0: 来看飘淼说了，骑马山隧道中间左侧的车道，西向东方向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隧道里面吗？
0: 那也就是在中间和左侧车道被事故车辆给占用了。
1: 好，收到，谢谢啊。
0: 来看一下迎宾路西四向西向东过了火车那个就是铁道桥，然后呢快上城北主干道高架上桥口堵得没动了。
1: 大家也可以发一点语音啊，不用那么害羞是吧，啊，让我们听听你们的声音啊。文硕在大湾北路的南向北说整个走不动啊，特别堵车，拍了一张图片啊。
0: 对，下班路上呢其实大家可能对于路况是有需求的。
1: 对，
0: 你比如说一些重要的重点的路段，比如刚才提到的像东外环的南向北，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就这么快，它的速度提起来了，
1: 是
0: 23.8公里每小时。这一段你从西外环走到这个 北环高架由南向北全线啊，需要花费24分钟。

0: 快了吧？
1: 快多了啊，
0: 快太多了，
1: 快了一半呢啊、
0: 嗯！但是呢，现在跃居第一位的是团结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24分钟。
1: 团结路呢，这会儿就比较堵车了啊。
0: 嗯、
1: 另外，这个画面显示啊，北外环的这个西向东，我看到这也应该是刚出芝山隧道没多久啊，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
0: 嗯，再来看一下万盛大街东向西车流量大，出发去昌吉了，
1: 往昌吉走啊。
0: 嗯，
1: 开车慢一点。我从这个大巴扎这儿啊，团结路排队上桥，现在一路畅通，已经过了雅山隧道了，那就还不错，是不是？
0: 不错呢。
1: 嗯，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
0: 这里是倾国倾城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
1: 欢迎大家接着来听啊！好久不见呢，这个真的是甚是想念啊！咱们好好
0: 放轻松，
1: 对，好好聊聊天啊，
0: 聊聊天，
1: 对，听听歌。
0: 从单位出来了以后，我觉得我们整个状态就特别的放轻松，在家又是下班的加持，
1: 嗯，
0: 所以说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1: 嗯，
0: 你们就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天吧。
1: 嗯、
0: 啊，红山公园靠近河滩的这个门，他说这个停车场的出口是怎么了呢？哦，它是在长桥驿马这个位置。
1: 对
0: 啊、
1: 哦，嗯，
0: 这个停车场出口怎么了？20分钟都不动，因为它下河滩困难呀。
1: 是的啊，
0: 嗯，
1: 而且还有好几个车这个汇入到这个里边啊。
0: 对，因为你从这儿准备要去那个西大桥，
1: 嗯，
0: 然后呢，它那个辅道、主道这块都在排队呢。
1: 所以其实交替通行非常重要啊。
0: 嗯。
1: 另外呢，现在的这个视频画面呢，正好看到了骑马山隧道。刚才不是有朋友说
0: 西向东有试过？
1: 对对对，隧道口刚才这个画面一闪而过，被我看见了啊！
0: 嗯嗯，
1: 还真的就是在这个里边啊，有辆车的事故，
0: 嗯、
1: 大家慢一点啊。
0: 来看一下，
1: 这是在哪儿呢？还有一个，
0: 这个是
1: 哦，就是刚才
0: 雅山隧道里面。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一个酷酷的老爷车吗？
1: 有多酷呀！我的天哪！
0: 图片，
1: 哎
0: 呦，哎
1: 呦，这挺复古的啊。
0: 嗯，
1: 这应该是展示的这种作用了，是吧？拖到哪儿去展示一下？
0: 就
1: 是有年代了。
0: 这个是不是准备去那个什么呀？
1: 嗯，
0: 报废车辆是吧？
1: 展示一下嘛，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0: 啊，
1: 一代人的回忆。
0: 不太好见了，现在在路上啊。
1: 嗯。
4: 今天出其意外。从东二环下会展大道这个匝道口，这个盘桥上竟然不堵车。
0: 哦，
4: 我一直在工作日这么顺利的下会展。
0: 嗯，帮你分析一下吧。
1: 嗯，
0: 因为后面的车之前因为受到了八车追尾的事故的影响，
1: 没过来，
0: 就一直没过去。
1: 嗯，
0: 所以你走的这段路还非常畅通的，
1: 比较幸运啊。
0: 嗯，黑骏马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航日三阳，晚上好。
0: 哦，一看就没
5: 听。大家报个路况，机场高速由北向南，从乌鲁木齐欢迎您往木材厂西外环走的方向。目前这个时间段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祝大家周一快乐，行车安全。
0: 好，谢谢黑骏马。
1: 你也听一下啊！
0: 你也跑起来，你都
1: 听一下，听一下，
0: 你都落伍了，没听上我们这支组合啊！
1: 快快听一下啊！
0: 说这个把这个音乐配上你们的 rap， 把人开心的心，把人开的心潮澎湃的。
1: 哦、哎呦，慢一点啊！
0: 那你这音乐声给他推大一点。
1: 不是，你要慢一点
0: 啊！来配合这个音乐，大家也可以 rap 一段啊。
1: 嗯，让我们听听你们的才华。
0: 对，你甚至可以用报路况的方式来把它节奏带起来。
1: 嗯、对。
0: 哎呀，真的是好尴尬。
1: 来，再看。你是说大家还没有发这个路况是吧？啊，
0: 就是呀。
1: 嗯，大家
0: 以前都是百里挑一。
1: 嗯嗯嗯。
0: 现在是个个中标。
1: 哎呀，可能是好多朋友还堵着呢啊。
0: 是吗？堵的是才有时间发信息。
1: 堵到哪儿了？
0: 啊、
1: 快快告诉我们好不好啊？
0: 来，我们看一下啊，微信好友说啥了，都说过了，是不是？能不能找出一个没有说过的？
1: 没有新朋友吗？啊？
0: 哦，都说过了。
1: 都说过了吗？
0: 咋回事呢？
1: 我看一看啊。
0: 啊
1: 好喜欢倾国倾城组合，这个没说吧？
0: 你编的是吧？
1: 哎呦，没事。
0: 太爱倾国倾城了，说这支组合可以常驻玩开第二小时。
1: 对对对对。
0: 你们再不互动，我们就自个儿编辑了啊。
1: 来，大家走到哪儿，路况分享一下啊，畅通拥堵都可以说，其实啊，
0: 嗯，我们现在。

0: 又开始刷新这个大数据了，
1: 盘点一下堵车嘛，
0: 对，北环高架呢，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的入口，这是西向东方向，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速度在每小时15.5公里，大概需要9分钟。
1: 友好南路呢，依然是从明源西路往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速度呢是12公里每小时。现在呢车也比较多。另外我还顺便看到了时代广场附近啊，门前的这个光明路背后的红山路，还有包括附近的新华北路啊，现在的车都非常的多。
0: 哇，那排在第三位的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这段呢，需要花费10分钟。我另外看了一下地图啊，我也看到了在华林立交桥西向东。我看是从，这是在克南高架，是错了，克南高架的西向东，从这个新北园村就农大这个位置一直堵，
1: 一直堵，
0: 我看它堵到哪儿了，又堵到南湖南路这儿了，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0: 现在呢，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快到南湖路下桥口啊，他说时速也就是在15公里每小时，还挺慢的。
1: 另外呢，大家的消息瞬间啊，就出现了啊，
0: 太感谢你们了，
1: 太棒了，终于不用我们俩自己
0: 自己编辑了，
1: 自己编辑了啊
0: 那还不叫编辑，那叫编
1: 编就行了。来看一看啊
0: 说啥来说，红山路的东向西 CC 帽下，你看河滩那堵吗？你要是从长江驿马红山路东向西准备下河滩下不去，
1: 会
0: 有点困难。
1: 949晚上好，万圣大街现在都在拥堵呢。
0: 说这个，听完那个师傅说的前三秒我没忍住笑出声了，挺大声的。
1: 哪位师傅啊？
0: 哪位师傅？
1: 刚才师傅倒是也不多。
0: 我俩就
1: 很好辨认啊，
0: 鱼的记，我们居然想不出来哪个师傅说了啥了三秒。
1: 黑骏马应该是，
0: 黑骏马说
1: 发了个语音，
0: 杭之丹阳是吧？
1: 杭之丹阳应该笑的是这个啊。应该
0: 你是在嘲笑他吗？
1: 错了，已经是。
0: 那可以啊，
1: 相当好了啊。
0: 你这20分钟前的路况吗？你要是往大巴这不可能啊。
1: 但是他就是畅通的啊。
0: 广藿立交桥刚说了呀，不是连到了那个。跃进街，往东外环那儿在排队吗？我再看一下地图，释放了是不是啊？
1: 军情刚才翻地图翻的，那不知道连到哪去了，一直连没有头嘛？
0: 还真的是呢。广藿立交桥，但是从那个哪儿，就是万达这儿，然后拐到七酱园桥面，往二道桥团结路方向是在排队啊，怎么畅通呢？
1: 他可能比较幸运吧啊。
0: 继续来看一下。
1: 新来的加一，欢迎你啊。早上7点从昌吉到乌鲁木齐接人，再回到奇台，再从奇台回乌鲁木齐，再把人送回昌吉，太累了。说
0: 那确实累了，
1: 都麻了，说有点。
0: 这朋友也不像话呀。
1: 你朋友这么麻烦你啊？
0: 真的是。
1: 哎呀，
0: 那个不是有一个叫
1: 关系不错，可能是铁哥们儿啊。
0: 对你这样开车疲劳驾驶多危险呢。
1: 那请吃个饭啊。
0: 那不得要加面啥的，锅油肉拌面点上，
1: 辛苦
0: 这时候不能心疼他了。再来看陈先生在哪。
6: 中国清晨组合晚上好。
1: 你好。
0: 晚上好。
6: 中国清晨组合晚上好。
1: 你好。
6: 西外环由南向北堵堵堵。
0: 西外环南向北啊，堵堵堵。西外环南向北好长呢。
1: 欢迎你陈先生啊。
0: 我们还得要再打开地图看一下，
1: 再找一找啊。
0: 对的。
1: 往哪沿去呢？看一看啊。
0: 南向北的话呢？哎呀，这个南向北不堵呀，我看
1: 还行。
0: 在春天雅居，
1: 有这么一段，
0: 有一段是堵的。
1: 但是你过来之后呢，其实还可以。
0: 对。然后你就是基本上你过了出了雅山隧道，可能往西山高架那一段有短距离的排队。目前看广藿立交桥的东向西，没有西向东那么堵吧？
1: 还行，
0: 还行
1: 你手速太快了，那个地图还没有加载出来。 就已经拖过来了啊。
0: 习惯了，
1: 从沙区已经到天山去了、
0: 啊。有些路况可能也不是编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眼快，
1: 对，
0: 手快，
1: 手快啊。
0: 好喜欢，好喜欢倾国倾城啊！
1: 谢谢你啊！
0: 这一单陪你们

0: 下节目，
1: 专门接了一单陪我们
0: 看一下，
1: 专门接了一单往哪儿去的？
0: 14.1公里，
1: 你看往小西门去的，
0: 现在河北东路是吧？
1: 嗯，
0: 大概要8:57到达嘛。
1: 嗯，差不多陪伴我们，
0: 谢谢你了，申，
1: 感谢啊。
0: 嗯，来刷新一下，小松来了。
2: 王春俊谦。
0: 嗯。
2: 花尔沟街南向北，
0: 花尔沟街
2: 延安路交界的这个红绿灯。
1: 嗯，
0: 东二环了。
2: 左拐。这个地方10几分钟了，一辆车都没左拐出去。
1: 嗯。
2: 车整个堵死了。
0: 哦，花尔沟街往延安路那儿。
2: 逆行还有。
1: 哎呦，
2: 车辆在逆行，
0: 左拐拐不动了，
1: 还有逆行，
2: 希望能让交管部门赶紧来人疏通一下。
0: 交警说我想过去，过不去啊，
1: 就是啊。
0: 但是你把车号那个啥发一下，我们曝光一下，
1: 曝光一下啊，先给他记上啊。
0: 东二环的北向南一路畅通，琼琼说我都到家了，没有人报路况吗？我不相信，说道。
1: 嗯，
0: 他不相信。
1: 你
0: 现在你不相信是对的。
1: 嗯，刚才确实没有。
0: 在这之前，我们就是刚开始坐到这个直播间凳子上的时候，大概应该有10来分钟，稀稀拉拉几条。
1: 嗯，
0: 我俩特别尴尬，当时我们俩都私下里说了一句话，说要不你一个人上吧。
1: 要不先走了是吧，啊，我们俩就一个劲儿的看地图啊。
0: 所以我们俩来了，没想到热度一下起来了，
1: 对对对，大家可能也是太相信我们了刚开始。谢谢各位啊，现在确实路况非常多啊。
0: 是，从月津街去南湖，走东外环南向北桥下，走的桥下，幸福路路口呢有点堵，青年路路口排队，直接就绕了星星街，说还挺畅通的，都快到目的地了。
1: 好呢，谢谢啊，喵喵，他说北京北路的北向南到植物园，除了城北路口有点排队，其他都是一路畅通，我就到了啊。
0: 嗯，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潜水呢，刚才我们这么一互动啊，哎，大家伙都冒出泡了啊，都在跟我们互动呢。原来你们其实一直都在听我们节目呢。
1: 对，
0: 嗯，还没有那个浮出水面的朋友，说说你现在呼吸怎么样啊？
1: 抓紧时间浮上来啊！
0: 眼快手快嘴也快，总之快乐无限。我在新市区，艳红说北京路不太堵，一路畅通。
1: 谢谢你，艳红啊！
0: 俊杰来了，
1: 来。
3: 长治丹阳下午好。
1: 又来了啊！
3: 李东区赵江路双向畅通。
0: 我们邀请他进大牌吧，
1: 嗯，
0: 把他甩晕了先。
1: 啊，我们是俊清和王晨 啊，大家仔细听啊。
0: 嘴角挽起一丝微笑来了。
4: 西二环由南向北，在克拉玛依西街这个岔口的这个位置也是堵。
0: 哦，克拉玛依西街
1: 岔路口那儿啊。
0: 刚才说到了西外环南向北主要的堵点就在那个春天雅居那儿，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
1: 过了那一段往前走还行啊。
0: 嗯，有听众说柯南高架南葫芦下桥口这儿呢一直是原封不动的，站了好多分钟呢。
1: 嗯，
0: 你10有8-9说的是西向东，因为刚才通过地图和我们的这个 LED 大屏呢，我们看西向东是超级堵的。
1: 另外有朋友说，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是在水里畅游，在水里畅游不行啊。
0: 嗯，
1: 刚说完，里面有水草，有暗流，要注意啊。
0: 河滩的南向北华丽立交桥这儿呢，车流量大。他说我刚听到俊清的声音，我下意识的看了一下手表，我以为我昨晚睡迷糊了。
1: 哎呀，
0: 我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点儿。
1: 没听错，你出现在这个点儿特别好。特别开心，让大家觉得特别快乐，你知道吧？
0: 哦，
1: 其实搭档和搭档之间啊，也需要这种，就是点一下，你知道吧？
0: 啊，
1: 就是比方递个眼神啊，或者说一个什么节奏，马上很默契的就知道要干啥，是不是，啊？
0: 我喜欢拍一下，
1: 是吧？
0: 啊，就那样啪一下，拍一下他的肩膀啊什么的，就那种
1: 一机灵那样子，是吧？
0: 下点子就多了
1: 啊，
0: 冒金星。
1: 我说每次罗明下节目都是捂着脑袋出来的，咋回事？
0: 没有。就像你说的那句话，特别认可。文业，他说文硕是吧？
1: 文硕啊，文业说的，眼花了吗？你现在已经
0: 说俊清上晚早开，
1: 上晚开
0: 挺好的，
1: 对，确实挺好的啊。
0: 谢谢你们了啊！说每天下班回家，听着你们的好听的声音，感觉一天的疲乏都没有了呢。
1: 嗯，
0: 从东外环，然后呢是广回立交桥、南环高架去西山高架，除了西山高架车多一点之外，剩下这段都是挺畅通的，已经安全到家了。
1: 好呢啊，
0: 嗯，
1: 小雨点也来了，欢迎你啊，俊清和王晨儿。
0: 哎，
1: 我听着笑声，我辨认出来是俊清啊。
0: 啊，声音也挺有辨识度的呀，咋回事儿？
1: 是啊，
0: 水草水草水草，自由的。

0: 穿帮带就这样的啊。
1: 好的啊，
0: 来再看一下，说俊卿，哎，王晨，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八点半，
1: 王晨没有。
0: 念这句我发现
1: 我不行
0: 啊，待了12个小时，只有我关心他的劳费吗？
1: 那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不是人家付出了呀，是不是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中间没有出去一趟呢？
1: 太辛苦了，付出了啊。
0: 啊，这两位去年组合主持晚开的，笑得我肚子疼的优秀主持人又来了吗？今天不要再笑得我肚子疼了，你们是什么组合我忘掉了。
1: 倾国倾城啊。
0: 你是发自肺腑的吗？
1: 对啊。
0: 我们俩真的很优秀吗？居然忘了我们的名字了。
1: 你说我们优秀又忘掉了啊。
0: 这次一定要记住了啊，
1: 倾
0: 国倾城、
1: 啊、
0: 我们的颜值没有办法别人取代的。
1: 对
0: 啊， 在台里我们也是颜值担当组合。
1: 对、是的啊。
0: 好，以上一段是编辑的、啊、
1: 来看一下看一下 啊， 小西沟右拐上高架有车发生事故，一个出租车和私家车。小西沟右拐上高架，
0: 他应该是准备上到芝山寺，就是那个苏州立交桥、是由东向西方向、从小西沟那个位置上北环高架、是有事故发生，
1: 右转嘛，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微信还有说啥了。
1: 嗯，
0: 新一 T7880， 你的刹车灯坏了，你不要就是记恨这位提示你的朋友，他一定是善意
1: 的
0: 提醒。
1: 对 对， 对，
0: 你抽空去检查一下，是不是线路的问题还是灯泡的问题。
1: 换一个，其实我那天换了一个还真是啊、挺我换就5块钱一个。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换好了。
0: 哦、
1: 可能我那个瓦数也低一点。你换的是那样亮一点的是吧？
0: 没有换 LED 那灯、
1: 我换反正就是红颜色嘛。
0: 反正就是晚上你如果开那个近光灯，
1: 对对对对，
0: 就黄黄的也看不清。
1: 对对对对，
0: 必须要借助路灯。
1: 该换也得换的
0: 啊，要不然审车不过、啊，你千万不要自己随便换灯泡、啊。
1: 对对对。
0: 今天挺幸运的啊，早上上班时间听了早开，下班在路上听到了还是俊卿，真好，
1: 谢谢，谢谢支持啊。
0: 我们也该刷新一下大数据了，
1: 又来了是吧？啊，来看一下东外环好着呢没有啊？
0: 东外环，哎。
1: 好了
0: 哟，
1: 是不是？
0: 哎，
1: 消失了，
0: 是，是吧？
1: 没有堵、拥堵的情况消失了啊。
0: 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现在排在第十位，需要花费9分钟至全线。
1: 对对对，
0: 也挺快的。
1: 其实现在就剩一些地面道路了，是不是、啊？
0: 对的。
1: 像团结路啊，刚才已经盘点过了，是吧？啊，友好南路、大湾北路这附近啊。
0: 哎，我咋像我在那个卖就是直播间卖衣服店的？是的，对的。
1: 助播，这个叫助播。
0: 助播啊，
1: 助播啊。3、2、1，
0: 接着说，
1: 上链接。
0: 好嘞。
1: 北外环，我们看一下啊，从庐山街，你得重复庐山街，从庐山街，
0: 庐山街
1: 到外环路高架入口，
0: 外环路高架入口，
1: 西向东的方向，
0: 西向东方向
1: 还在堵车，
0: 堵，
1: 对不对？
0: 堵，真堵，那是真堵。
1: 行的啊，延安路线也堵车啊，
0: 延安路堵啊，延安路
1: 堵，
0: 来看一下，说不是倾国倾城吗？就是呀，
1: 就
0: 我俩
1: 啊，就我俩啊。
0: 西二环南向北至西外环，说堵到了春天雅居门口，原来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呢。来听一下，信心来了。
2: 近期王晨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从创新广场开车走四品路，走卫星路，再从木材厂走西外环。到爱地中心创新广场，晚上带媳妇儿去吃个饭，
0: 哇，
2: 一路畅通，听着你们的节目，
0: 开心吗？
2: 我和我爱人都特别开心，
0: 太好了，
1: 谢
0: 谢信心，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
1: 谢谢
0: 然后你带你媳妇儿吃啥？
1: 谢谢你给我们的信心啊！谢谢。
0: 你带你媳妇儿去吃啥？不会吃揪面片吧？
1: 哦，那应该不会啊，应该好好的攒劲儿吃个烧烤、
0: 烛光晚餐什么的。
1: 火锅呀、行的啊。
0: 现在呢，请出指挥中心的明月，说是有事故。
1: 明月，
3: 西外环的南向北在春天雅居路段中间车道，也就是占据了一条半车道，左侧的第二、第三条车道有事故，两车是刮擦了，后方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目前来说，整体对于后方交通压力会有影响，一直排队到了珠山桥下。另外呢，关注到有朋友说到的七马山隧道内的事故线已经完全移开了，那七马山隧道线都可以正常通行。另外，珠山隧道的一起事故呢，是在上层隧道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呢一辆车已经移开了，只有一辆车停在这里，车门还是打开着，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但是放了一个工具箱，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呢，关注到现在在红光山路的东向西方向，希尔顿酒店门前车流量整体非常大，还有在柯南高

0: 的西向东，事关巨墙面下南湖路，整体车多缓行。二位
1: 好嘞，
2: 谢谢明月啊！
1: 我又点开了地图，看了一下，我觉得之前就是连成一条线的，或者是排队特别长的路段，都已经在释放中了，
2: 太好了
1: 啊！也快接近下班的时间了啊！那么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天气吧。那么大家也听出了其中的含义了。就是这会儿又断档了啊！
2: 行的行的啊，
1: 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是大晴天，高温37度，低温24度，东风转北风3级呢。
2: 要念到这儿了吗？
1: 南郊没风。
2: 好，那我来看看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依然是晴天，36度到26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
1: 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呢？
2: 不多了。
1: 哎，十五号是哪一天？
2: 不一样了，是吧？
1: 知不知道？
2: 你看后天嘛。
1: 啊，
2: 周三。
1: 对，15号夜间就周三夜间到
2: 周四白天，
1: 周四白天呢，晴天，高温35度，低温25度。
2: 嗯嗯嗯。
1: 但是这个温度啊，就是它本周呢，其实是一个持续高温的状态。
2: 对，
1: 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你们可能在一些这个平台上购买了有一个叫清凉喷雾的，那个喷到皮肤上，你给自带好像特别凉快，但是它可能会冻伤皮肤。
2: 哎呦，
1: 大家不要轻易下单去买，
2: 那个得注意了，是吧？啊，其实还是备一些像绿豆汤啊，穿一些轻薄的衣服呀，是吧？
1: 比如说。我觉得像苎麻呀，那个麻质的衣服，特别的通，就通气儿特别好。
2: 对对对，
1: 也不捂汗，
2: 穿短袖
1: 啊。
2: 啊，
1: 然后呢，就是可以穿一些棉质的，啊，像那个的确凉啊，
2: 不透气的，
1: 化纤呢，
2: 是吧？
1: 不透气，
2: 对
1: 啊，
2: 别穿了啊。
1: 尤其是小孩啊，尽量不要穿这样的衣服起痱子呢。
2: 来看一下，
1: 刷新了有没有？
2: 我刷新来了，来了，
1: 来了一条，
2: 好多人来了，来了啊。说这个我这周呢因为休假，所以每天早上都错过早开，有点遗憾。没想到今天晚上出来玩听见了俊青的声音啊，我现在早上一觉睡醒还有点想念青萝卜组合呢。
1: 谢谢你了，
2: 没事，你该休假休假嘛，是吧？啊，下周正常上班的时候又回归了嘛。
1: 行，谢谢你啊。到蒙小宝到家了，河马泉新区一路畅通。有一位听众说，河滩的北向南上人民路立交桥，西向东的车辆把河滩的辅道给占满了。车流量大，大家还是能够尽量变主道就好了。
2: 北向南是吧？
1: 那没办法，他要上那个人民路立交桥去黄河路呀，黑龙江路的话，他没办法，他只能走这个辅道了。
2: 对啊。
1: 啊，
2: 那么另外刚才呢这个给大家说到两起事故，一个呢是在珠山隧道的西向东出来之后呢，第一个隧道是在最右侧车道有辆白色的起亚开着车门停在那啊，还有一起事故呢是在西外环的南向北，在春天雅居那个位置啊，中间车道有一个事故啊。
1: 九天来了，
3: 949听歌听车。
1: 哎，
3: 我是一朵梨花加海棠。
1: 哦，
3: 我现在在河丹路广汇桥。广汇桥上广汇桥应该是从北向南上广汇桥，这有点堵，大家稍安勿躁。俊青，你的头脑反应太快了，人家一说小西沟，你马上就知道从东向西上那个珠山隧道。
1: 啊，工龄长的原因。
2: 右拐吗？是吧？
1: 工龄长，没办法。
2: 没有，你这样说，业务好，业务好。
1: 然后这个阿布杜外力来了，说：“俊青王晨，你们的节目很好听，什么组合啊？”就像刚刚听说，
2: 大家到底听了没有？
1: 喜欢你俩了，说去年你俩搭档的笑肚子，你俩啥组合？
2: 啥组合来着啊？
1: 我们这个倾国倾城这么难记吗？
2: 不好记吗？啊？
1: 还是我们不配呢？
2: 没有，就记住我们啊！
1: 啊，倾国倾城。他说干脆晚上以后你们两个主持吧。
2: 谢谢谢谢。
1: 明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段，你敢不敢再把这条信息粘贴复制
2: 一
1: 下？
2: 就在这个时间，8:40的时候发过来。
1: 明天我们可以检索出来的啊！
2: 啊，
1: 老马来了。
4: 倾国倾城组合，晚上好。
1: 晚上好，
4: 俊青王鹏，晚上好。
2: 你好。
4: 万盛大街从西外环到三角湖奥斯莱斯，就在这个维泰路转盘这儿稍微有点堵。其他都是一路畅通，车多而已。大家谨慎慢行。
1: 老马，
4: 太喜欢你俩了，
1: 是吧？
2: 谢谢，谢谢。
1: 我刚本来想夸你，我说你是个暖男呢。
2: 谢谢老马，就是暖男呀。
1: 对，他说话那种柔柔的，不紧不慢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但是该给你说的信息都说到了，
1: 尤其是最后那个点题的那句话特别重要，
2: 点睛之笔。
1: 小琴来了，
5: 俊青小姐姐，我要回家了。
1: 哎，
5: 从新路往河南路走，河滩，由南向北，怎么样呀？
1: 他问了条路况
2: 这个河滩的。

0: 南向北汇入之后怎么
1: 朗
0: 样
1: 新
0: 啊？
1: 路是不是啊？
0: 对，
1: 我帮你看一下
0: 我们
1: 啊，
0: 这会儿呢，把这个地图打开，
1: 又打开了，
0: 再刷新一遍啊。
1: 堵呢，爱堵，南向北新路立交桥下堵得挺长。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4: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3: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4: 听开心路路通，
5: 放轻松。
1: 听开心路路通，
0: 放轻松，
1: 放轻松，
0: 放轻松了没有，朋友们啊？
1: 放轻松。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调查，
0: 别紧张。
1: 现在是有朋友去回家，有人去，比如说约会、应酬啊什么
0: 的，有人去买单啊。
1: 那么没有回家的朋友，请把一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0: 嗯，
1: 我们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就给你的家人先吱个声。啊，你今天不回家这个点儿，
0: 这个点儿啊，出去吃饭啊。
1: 是，
0: 已经到家的朋友呢，那我们就也互动一下吧，好吧？
1: 已经到家的朋友，请你赶紧进厨房，主动干活吧。
0: 对对对，
1: 啊、
0: 留下照片啊，
1: 留下照片，
0: 证明吧啊，来，
1: 谢来了啊。
6: 949，这个佛龛从南从北向南，往东印厂高架这个上桥这个方向，有一个电动车，小哥在骑电动车。
1: 哦，
6: 速度很慢，还在看手机。
1: 哎呦，
0: 太危险！
1: 不能上快速路的
0: 啊！
1: 啊，
0: 太危险了。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是刚在友好南路的南向北路段，靠近公园北街位置，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0: 嗯，
1: 看到几个人呢，站
0: 在
1: 两
0: 车
1: 的中间。他说：“我真的很为他们担心呢，万一要是再有个二次事故的话，你想，这不是是吧？”
0: 对啊，这个就。不好。另外呢，这个发生事故之后呢，其实特别简单，好多人呢，我也不知道为啥，其实就是几张图片，拍清楚这个位置关系之后，就可以互换信息，就离开这个位置了。
1: 对，追尾事故呢，其实责任的划分特别的快。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只要拍照，
0: 嗯，
1: 就算交警到现场了，他不是说让你们俩停在原位，他给你们拍照，
0: 嗯，
1: 不带这样的。
0: 对，
1: 他一定会让你
0: 第一时间，不带这样的，
1: 对，第一时间让你驶离这个区域，因为这个路段已经开始堵了。
0: 嗯，
1: 然后呢，当然了，你们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把照片拍好了啊。
0: 拍好啊。
1: 嗯，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信息说什么了呢？
0: 你们的节目很好听啊，谢谢啊。
1: 嗯，对，确实是很好听啊。
0: 河滩北向南，上人民路西向东。
1: 刚说过了吗？
0: 把辅道怎么都占上了啊？就是那儿堵，
1: 嗯。都是回家的朋友，
0: 嗯嗯。
1: 那刚才有位女士问这个河滩的南向北新路立交桥这儿说堵不堵车呢？堵，
0: 嗯，
1: 一直堵到了苏州路立交桥了。
0: 嗯
1: 啊。你能接受吗？
0: 嗯，
1: 我喜欢的女主持人和男主持人终于合体了，
0: 谢谢谢谢，
1: 开心开心，听你们的声音，一天的疲惫都没了。
0: 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
1: 嗯，今天大家都挺大方的啊。
0: 对对对，特别是半年以后啊，
1: 嗯，
0: 信息特别多啊。
1: 来，三秒。
7: 一环高架堵不堵？
1: 哪个方向啊，姐？啊，不是。哪个方向啊，
0: 嗯，
1: 小美女？
0: 对啊，
1: 西外环是不是？西外环呢？我帮你看一下地图吧。
0: 嗯，
1: 西外环地图我又打开了，就是你要是北向南的话，在德惠万达，就是南环高架，
0: 嗯，
1: 准备要拐到七酱园阳光一百这个方向呢，它是有排队的，
0: 有一节。
1: 但是如果你要是走的北南向北啊，我刚说北向南，南向北的话呢，
0: 畅通，
1: 就在春天雅居那儿，
0: 嗯，
1: 哎，春天雅居这儿也不堵了。是吧？
0: 嗯，
1: 就是你要从那个春天雅居那上芝山隧道，
0: 嗯嗯嗯，
1: 它拐弯的这个地方呢，有一点点排队
0: 盘的那个位置，
1: 但是南向北全线都是
0: 畅
1: 通
0: 的。
1: 畅
0: 通
1: 的，
0: 嗯啊，放心走吧。
1: 嗯，来看一下，
0: 20:46
1: 了，
0: 46分了啊。
1: 嗯，这时间你觉得好不好过呢？
0: 时间过得有点快了啊，
1: 有点快了，
0: 有点快了啊。
1: 啊，来看一下，说小一点说啥，
0: 嗯，
1: 都不好意思念了。
0: 来，我来念吧啊。949里面主持人各有特色啊。女士反应，女士反应里面，女主持的反应里面啊，俊卿的反应特别快啊，特别的灵敏。平常主持的时候欢乐也多。
1: 好，后面就不读了啊。
0: 后面不读了。
1: 王晨呢，属于百搭型的，和谁搭都搭得来。
0: 谢谢谢谢。
1: 只是个人的见解。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啊，行呐。
0: 谢谢你的支持啊。
1: 确实，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属于那种百搭型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敢当。
1: 穿啥衣服搭配的都特别好看。
0: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因人而异。
1: 今天这身衣服也好看呢。
0: 因人而异。
1: 哎，你这领子还挺特别的。
0: 是吧？我今天专门这么打扮的啊。
1: 啊。
0: 为了搭配你啊，平时的时候，
1: 嗯，
0: 我也穿得很一般，其实。

0: 来看一下河滩，河滩是啥呢？
1: 嗯，
0: 南向北。
1: 河滩是啥？是一条快速路。
0: 紧苏州路立交桥辅道，怎么这么堵车呢？嗯，就是刚才从新路立交桥
1: 继续往前走，
0: 苏州立交桥主辅道这段都是比较堵车的，
1: 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汇入口嘛，出的口，
0: 嗯，
1: 所以呢汇的车就多，就堵上了啊。
0: 对，
1: 什么曝光的是吧，啊，新 MC1U32 车主在西外环上扔这个烟盒，
0: 嗯，
1: 哎呀，不文明的行为啊。
0: 俊卿的工龄长了，
1: 哎，也没有啊。
0: 对，我工龄长呢，不然那小西沟怎么又拐上珠山绿交桥，上苏州路高架，我知道呢，
1: 东向西，
0: 是吧，
1: 啊，嗯，
0: 来看一下玉器你在哪儿。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新国新城组合，
0: 早上好，
2: 晚上好，
0: 好吧，
2: 北外环
0: 晚上
2: 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看，
1: 你看
2: 北京路的方向有点堵，
1: 嗯，有点堵 啊，
0: 啊，
1: 晚上好啊，
0: 谢谢你爸的路况。
1: 嗯，
0: 云雾说你们俩组合的名字有点长的，
1: 哦，
0: 改名叫青城巷组合也不错。
1: 嗯，
0: 是一个路名，还好记。
1: 青城巷是吧，
0: 那个国色天香是大家加的，
1: 啊，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就叫倾国
1: 倾
0: 城组合，特别好记。
1: 对啊，
0: 你就考虑有颜值，
1: 嗯，
0: 哎，你就想到我们这支组合就好了。
1: 对，俊卿王晨，嗯，啊，
0: 对，来看一下说俊卿怎么早上播完晚上播，明天一早还要播吗？
1: 嗯，还得是他，
0: 嗯，必须的 啊，
1: 啊，
0: 现在休假都不舍得休了呢，因为最近听说刘瑞和天博盯上早开了。
1: 哦呦！
0: 啊，城北主干道的这个西向东在东站路这儿呢，说缓慢通行呢。
1: 嗯，嗯，他们已经盯上了啊。
0: 啊，
1: 行了，那
0: 你没盯吗？
1: 你得留神，我没有，我没有啊。
0: 他们俩，
1: 我只希望你越来越好。他们盯，那你们看好他们啊，他们也起不来，没事啊。
0: 文斯把我盯了一下。来看一下说倾国倾城晚上好，我到家了，
1: 嗯，
0: 从木材厂回到米东区常规路线，走的河南路下河滩，
1: 嗯，
0: 我怕河滩南向北车流量大，于是呢就走了北京路到东进厂路东站路，反正绕了一路到家了。他说正好也听到你们灿烂的笑声，
1: 谢谢谢谢，啊，
0: 现在他笑的腮帮子都酸了
1: 啊，
0: 嗯，
1: 说酸酸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呀，啊，
0: 嗯，
1: 因为听到我们的节目开心是吧，
0: 嗯，
1: 谢谢您的支持啊。
0: 好，看一下怎么上车是你俩啊，我是该上班还是下班呢，
1: 嗯，该下班了啊，天儿不早了。
3: 949949西环高架由东向西104团口子第一个车道发生了追尾事故。
0: 西环高架，
1: 西山高架啊，
0: 西山高架
1: 出104团的口子那儿是吧，
0: 嗯，
1: 有事故啊，怎么又把天气打开了。
0: 我不说天气了，
1: 哦，不说天气了，
0: 往下拉一下，说一下帮您问吧。
1: 好，
0: 因为有听众反映说会展北路环球美食城人行道机动车占道的问题。
1: 哦，有有，
0: 哎，
1: 嗯，那这个米东区大队卡子湾片区中队的这个警官呢也回复了啊，针对于这个听友反映的车辆违停的问题呢，已经派警力对环球美食城的人行道违停车辆加强了治理，加大了巡逻的频次。
0: 嗯，
1: 其实违停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真的挺让人讨厌的啊，
0: 嗯，
1: 停在那儿好好的路走不了，
0: 就是哪儿觉得它都可以停，
1: 对，
0: 根本就不考虑这条路到底是人行道还是机动车道，
1: 嗯，对，
0: 你要停到合理的可以停车的停车泊位的位置，是不是啊，
1: 嗯，是
0: 往那一杵
1: 不合适，
0: 然后让别人去曝光你，然后让交警给你贴条，你才开心吗？
1: 不合适。
0: 你最近去看那个功夫女足了吗？
1: 啊，你跳的是怎么跳的这么功夫女足，我还没来得及呢啊。
0: 因为晚开信息量比较大嘛。
1: 嗯，
0: 这会儿呢又没有互动。
1: 哦，是吗？
0: 又互动信息。
1: 没事，还有10分钟啊。
0: 啊，
1: 怎么样？你要说推荐我去看吗？
0: 7月11号呢，就是各大影院不是已经开始上映了吗？
1: 嗯，
0: 我也没去看，但是。
1: 我们可以约一下，
0: 就是整个的这个评价还是不错的，
1: 还不错的，
0: 还不错，
1: 啊，
0: 因为有些人觉得这个电影可能
1: 喜剧
0: 是通过这个网评，他看了前期说评价好像不太好，
1: 嗯，
0: 但事实上你去了影院看了之后，你带着孩子去看，孩子的笑声能够证明一切。
1: 对，
0: 虽然这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基本上看似无厘头，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在他无厘头的这个另外一面透出的是他极致的一个认真的做电影的这个态度呢，
1: 是，啊，
0: 是吧？
1: 而且很多朋友说这个欠他一张电影票，
0: 哦，
1: 是吧，啊，
0: 嗯，
1: 今天呢就给他补齐了，去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截止到7月12号晚上的10点44分，票房突破了5亿元了。
1: 嗯，
0: 目前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电影《功夫女足》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总榜第8位。好，我要来这么多吗？
1: 是啊，
0: 哦，4条呢？
1: 有朋友说俊卿跟谁都能搭伙。
0: 嗯，
1: 而且幽默风趣，这是董事长的消息，他的名字叫董事长。
0: 哇，谢谢董事长。
1: 你是哪个公司的董事长，
0: 嗯，你们需要兼职吗？
1: 哎，需不需要大伙啊？
0: 不行的啊， 我就干主持这一行。
1: 行的啊，
0: 术业有专攻，其他的活真的干不了。
1: 嗯，
0: 来看一下有
1: 董事长可以投资我们。
0: 对的，你需要冠名我们节目吗？
1: 抓紧时间联系。
0: 特约我们节目也更实惠。
1: 可以、啊，
0: 也可以投放硬广，或者我们给你拿策划。
1: 优先可以、
0: 做一些活动。
1: 优先可以考虑晚开、啊。
0: 对，你可以联系186-0991。
1: 打给我们就行了啊！
0: 我们的直播间电话是251-9499啊，
1: 61-9499也可以，
0: 251-9499，
1: 三部电话为您畅通啊。
0: 嗯，威来了，
4: 你好，九四九，
1: 你好，
4: 高新区新市区北京路北向南，在财经大学，还不到财经大学，
1: 嗯，
4: 主路和辅路之间有一个绿化带，中间其中有一棵树，
0: 嗯，
4: 歪倒了。
1: 哎呦，
4: 然后占据了辅路的一整条车道，
1: 嗯，
4: 挺危险的。
0: 嗯，小薇同学，你这个语音可以转文字的，你把它发过来，最好留下联系方式，因为树要倒了的话，这属于园林部门的，
1: 嗯，
0: 我们可以给他们来反馈一下。
1: 是啊，
0: 把它，要不然就清理吧。
1: 对，要不然得影响了啊。
0: 嗯，
1: 这个木子说七道弯路一路畅通，刚才我车上有乘客啊，所以呢，我不敢动手机
0: 啊。那是，
1: 那这个只能潜水陪你们啊。
0: 嗯，我们收到信息了，
1: 谢谢你的陪伴，
0: 终于浮出水面了。
1: 嗯
0: 嗯，还有微信好友说今天。九四九今天拍的很好、啊、
1: 拍的什么很好呀？
0: 拍的什么呢？
1: 大家看到哪一条视频了？是我出镜的那一条吗？
0: 哦，是，你说说这条视频，
1: 应急的这个地震的这个吗？
0: 是吧？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呢
0: 有哪些要领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就是地震的时候嘛、
0: 嗯、
1: 提示各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跑啊，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啊，就是要保护好自己、
0: 嗯、
1: 躲在一些这个能够保护自己安全的地方。我们在视频当中出镜的时候，我就躲在了我们这个办公室的桌子底下。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乘坐电梯，
0: 嗯，
1: 是吧？不然很危险。
0: 就是一般发生的地震呢，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先要、
1: 嗯、
0: 护住头部，然后呢、
1: 嗯、
0: 赶紧找一个能够保护你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墙角、
1: 嗯、
0: 尤其是卫生间这儿是最靠谱了。
1: 嗯，
0: 另外比如说坚硬的物体下面，
1: 嗯，
0: 等这个地震比如说摇晃它结束了之后，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得要迅速跑了。
1: 嗯，
0: 你就是不能被动的还在原地待着了。
1: 嗯
0: 啊，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
1: 大家给我那个视频，我多说一句啊，给我那个视频多点点赞好吧、啊、
0: 也可以转发到
1: 你的
0: 什么大院呀、
1: 啊、对对对对对、相亲相爱一家人呀，
0: 对的对的
1: 啊，都可以啊。
0: 王亮，
5: 中国清晨组合，下午好。
0: 下午好。
5: 水墨沟路由南向北，
0: 嗯，
5: 堵车堵车。
0: 水墨沟路由南向北现在是在堵车的，基本上到了8:54，
1: 嗯，
0: 大多数路段呢不是那么堵车了、
1: 嗯、
0: 除非这儿突然有事故发生。
1: 是，
0: 现在我们就来问一问大家伙，你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堵还是不堵，你说说这个路名和方向就行了。
1: 是的啊，另外呢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这个事故路况哈，刚才不是说河滩南向北进入苏州路那个辅道那是怎么回事？
0: 嗯，
1: 说离苏州路桥还有26.4米的位置，太精确、
0: 哦、他眼睛就是尺子呢，
1: 他应该是用导航走的是吧、
0: 嗯、
1: 啊，说辅道的右侧车道有辆公交车坏在那儿、
0: 哦、难怪呢，
1: 造成了拥堵、啊、
0: 那非必要的话就不要进入苏州路桥下辅道位置了，走主道吧。
1: 对，
0: 有听众往哪儿跑说七台路东往西，
1: 嗯，
0: 怎么一动不动啊？因为你的名字叫往哪儿跑啊，
1: 往哪儿跑啊，别往七台路，别往七台路跑。
0: 小晴，
6: 中国清晨组合，我也想反映个问题，就是在环球美食城那
1: 北
6: 就是两边车道大车掉头的时候直接不看红绿灯，也因为那个地方现在没有红绿灯，他也不看对向的车道，他就直接掉，根本不管所有的车，我觉得很危险，能不能也反映一下呀？
0: 嗯，
6: 而且那个地方每天灰尘巨大。
0: 哦、
1: 嗯、
0: 灰尘还巨大，有施工吗？
1: 嗯，你看那个位置啊。
0: 哦，要不这样吧，小琴、
1: 嗯、
0: 你也转成文字，
1: 或者发到这个帮您问的按钮当中、
0: 嗯、
1: 好不好啊？
0: 或者你发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我们的值班编辑这会儿呢就直接把它发
1: 到，或者你发
0: 到
1: 186你刚说到186多少 啊发到那儿也
0: 别发我手机上、
1: 啊、行了行了，告诉我们平台就行了 啊
0: 那个有听众说，微信好友说，这喀什东路的北二巷，
1: 嗯，
0: 自从安装了隔离蹲之后，
1: 嗯，
0: 每天这儿呢就比较堵车了、
1: 哎、这个您得仔细观察这个路口的路况啊。
0: 嗯，
1: 这个安踏呢肯定是有前期的这个调研的，是不是啊、
0: 嗯、
1: 看到了实地的这个情况之后才会做出的这个，
0: 以往肯定是不安的时候呢大家在这儿会有随意的掉头啊，
1: 还有潜在的危险
0: 逆行呢、
1: 嗯、
0: 所以没办法，为了保护大家安全就放了隔离蹲，
1: 多理解 啊
0: 北听来了，
7: 行行，晚上好晚上好，
0: 嗯，
1: 好，
7: 今天真是个有经验的员工呀，时时刻不忘了为电台拉商务。

0: 妈，刚刚董事长是我发现的，好不好？哎呀，哎，
1: 那董事长发了一条信息，不敢再发第二条。
0: 董事长，你在不在？你咋不说话了，董事长？啊，董事
1: 长，
0: 你说话啊。
1: 董事长给我们开个会也行啊。
0: 嗯，知道一下、啊。
1: 新华南路由北向南堵死了，
0: 嗯、
1: 那好长一截呢。您是从哪儿说的呢？
0: 哪个位置啊？
1: 啊。
0: 再来看一下啊。
1: 喀什东路的东向西长春路路口呢，这儿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0: 嗯。造成了拥堵排队啊、
1: 嗯、
0: 好吧现在你看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啊、
1: 嗯、
0: 稍后的时间呢就是盯着你们早开的晚间一路畅通的
1: 主持。我还在早这个直播间不是贴了一些
0: 直播间
1: 贴了一些这
0: 个
1: 宣传吗？
0: 啊啊，
1: 居然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嗯，
0: 好吧，
1: 这么不知道待见的，
0: 没事啊，大家呢这个就
1: 啊
0: 开心
1: 好吗、
0: 嗯、回家吧。
1: 好，
0: 一会儿呢稍后的晚间一路畅通接着来报路况就可以了、
1: 嗯、有请天博和刘瑞。
0: 对，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就用一首这个非常非常好听的
1: 啥歌，
0: 一首歌曲吧，
1: 啊，
0: 爱久见人心。
1: 董事长你快点来吧。
0: 董事长你听懂啥意思了啊，祝大家开心，
1: 拜拜。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周一的晚间九点，路面通行情况，明月做个分享吧。
5: 天魔刘瑞晚上好，目前关注到北外环植物山隧道西向东，在上层隧道的第一个隧道入口最右侧车道，是有事故的发生，现在呢只有一辆车停在那里，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但是有一个工具箱是黑色的，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也是影响到了后方车辆的通行。目前植物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又很长，隧道中央是稍微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一过了第二隧道继续往肿瘤医院前面走，整体行驶速度依旧很慢，一直排到了美居桥面。另外呢，四道岔的位置已经完全畅通了，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市公安局桥面车流量依旧很大，行驶速度慢。南外环七站运桥面也畅通了，广惠桥下交口的位置行驶速度稍慢一些。另外关注到机场快速还有东外环整体通行状况还不错，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在九寨湾桥下

0: 这个居然之家门口辅道的位置车多环行。另外关注到的是， 在西外环有一起事故，现在刚刚移开了，是在北向南向北的方向，浩源商品的路段目前一路畅通，二位。
1: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单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后期的出发，949一路畅通。比九点再长一点，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一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凌厉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天降祥瑞组合。路上的消息，各位小伙伴的一周的周一的心情状态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交流打卡签到。
1: 今天周一啊，朋友们的这个一周的工作计划做好了吗？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哈、是从早晨忙到现在呢？
0: 匆匆忙忙的一天、是这样吗？朋友们的这个今天一天的见闻感受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交流。
1: 当然路况信息我们也可以来同时关注黑骏马的语音信息。
0: 晚上好，
2: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你好，
2: 天宝刘瑞，天降祥瑞组合，晚上好。
0: 晚上好呀。
2: 目前西三路，由东向西，从四道岔往木樨沟路走，目前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0: 好的，收到了，谢谢。继续来听听看，晚上好。
3: 949949，
0: 你好，
3: 大修厂。由北向南，红绿灯跟前有辆车自燃了，冒着白烟，现在。
0: 红绿灯底下，但是看到我们已经有这个警察同志在现场处理。
1: 是的，
0: 朋友们路过的时候就不要围观了，抓紧时间快速通过，不要造成后方的车辆缓行。
1: 李师傅也在打招呼，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杨师傅在跟进说西外环上有个摩托车，提示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0: 继续关注一下小伙伴们的这个信息。文硕说了，天波刘瑞，听说你们盯上早开了。你才听说啊，
1: 我们都盯上都多半年了吧，至少啊，
0: 我们马上都要放弃了呢。
1: 这会儿了很久盯不到啊。
0: 怎么你听说了什么感觉？我是听说了我们马上就要去了这回事吗？我的斗志重新燃起来了。
1: 木子李也在说，怎么回事 啊这个梗。木子李说，你们想上早开的梗给老同志压力不小啊，俊卿都不敢休假了。还是觉得我们的能力得到了肯定啊。行呢，害怕我回来之后没节目上了啊。
0: 哎呀，但是话又说回来，丹阳因为一些缘故今天没有出现在晚开第二小时。怎么不是你呢，刘瑞？
1: 我拒绝了呀。我可忙了呢。
0: 你忙在？
1: 我忙在每天
0: 当我的助教，
1: 九点到十点、对吧，还要各种 cosplay 啊，又要给你当助教、
0: 还要摇花手、
1: 还
0: 要
1: 给你伴舞吹sax，
0: 很忙的，
1: 弹贝斯，
0: 很忙很忙很忙，
1: 开玩笑、档期很满的好吗？我们都、
0: 怪不得呢、怪不得是俊卿从早上到晚呢，
1: 其实人根本就没叫我。不知道在忙什么东西啊、
0: 没考虑刘瑞，没考虑考虑我，你说
1: 哦。那您这个充当的角色是？
0: 我可以充当女主持人的角色
1: 啊，
0: 反正有些就是不熟悉我的听众也听不出来我到底是男主持人还是女主持人。

0: 是不是啊？
1: 也行啊，
0: 我觉得也可以
1: 角色转换一下，
0: 嗯，考虑考虑我呗啊，
1: 考虑一下领导啊，
0: 朋友们也可以多多呼吁呼吁，让领导也看到听众的呼声嘛，是。
1: 等俊卿退休了给你安排一下，哎，不是退休，是休假了，休假了给你安排一下啊。
0: 你看心里话说出来了，
1: 至少上一周，好吧？
0: 一周，
1: 嗯，
0: 一周起吧，咱们这个。
1: 哎，俊卿现在应该能休三周了吧？
0: 我不是我姐姐，不是我说的。
1: 哦哦，
0: 俊卿姐不是我说的。
1: 不小心，不小心啊！
0: 不和鱼说话说的，早开啊，不能放弃，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有梦想，
1: 嗯，
0: 如果没有梦想的话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今年问到了个问题，说从南湖到西山走这个，路堵不堵车，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嗯，可以来回复一下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语音消息吧。晚上好，
2: 949大修厂由北向南，红绿灯跟前一辆车自燃了，冒白烟。
0: 嗯，
1: 哦哦，一模一样啊，朋友。
0: 嗯，收到了，谢谢。再次来提示一下各位，红绿灯底下啊，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还是有些路段会出现缓行。首先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有一家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1: 嗯，
0: 是从华林市场立交开始，一直要到苏州路立交桥下，会有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1: 今天的北外环，
0: 嗯，
1: 其实从北外环的起点到终点益民大厦这附近啊，就这个亚欧国际风情街，整个线路西向东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提示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啊。
0: 今天拥堵点位比较少，但是拥堵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长的。
1: 对，
0: 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也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需要提示一下。
1: 还有目前正在施工的像大湾北路幸福路哈，提示朋友们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啊。
0: 嗯，还有东外环目前双向都是在大巴扎景区附近，
1: 嗯，
0: 东环市场附近出现了车辆排队。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三桥龙泉街东西双向，从二院的这个位置开始，
1: 嗯，
0: 甚至是从和平南路这附近新疆民街开始，一直要到和田二街，到经过了黄河路交汇路口，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了。
1: 这会儿呢，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的南向北，
0: 嗯，
1: 提示朋友们目前还是交通压力比较大一些。完了
0: 啊，怎么了？
1: 俊卿来了，
0: 完了。子子刚刚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说，是刘瑞说的。
1: 我刚才我不是有意的。他说
0: 完了，
1: 天博来早开，我做女主持，你做男主持。刘瑞，我这次休假已经找到代班啦，你先排着不打紧啊。
0: 子子找的代班也不是我呀。
1: 哎呀，有时候啊，你知道吧，
0: 有时候
1: 这个报应就在一瞬间。
0: 有时候
1: 你看，本来还有上早开的机会呢，
0: 完了，
1: 这下完了，
0: 都怪你，我让早开的路被你也堵死了。
1: 没有人邀请你呢，你做男主持，他做女主持说的。
0: 但是他休假了呀。
1: 他休假你换。
0: 他休假就没有女主持。
1: 那我俩上。
0: 人家都，哎，行了，先上好，晚上九点到十点再说吧。哎呀，天哪。
1: 哎呀，吓得我一脑门子汗啊，刚才。哎，
0: 接下来放首歌吧，我们缓一缓吧。
1: 呼吸一下啊，深呼吸一下。
0: 不过一说话也说了，大湾这个终点站往幸福花园走堵得一塌糊涂，因为这附近有这个占道施工，占据车道了，所以会造成车辆缓行。除此之外，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朗润天城这个位置开始，一直要到广汇桥，
1: 嗯，
0: 上下影桥的位置，包括广汇桥上东西双向，都是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也提示各位啊。
1: 其他路段的通行信息还有出行提示、拥堵节点，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持续分享了。
0: 是的，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新的一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本周的这个天气啊。
1: 嗯，
0: 新一轮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呢即将的来临，高温过程的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体感闷热十足。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要到17号，乌鲁木齐市各区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大部区域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城北米东区包括甘泉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以上，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那么在两天之后的15号，受到弱冷空气的这个影响啊，天空云量呢可能略有增多，气温短暂小幅回落，但是其余时段的高温仍将持续。
1: 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呢，也会对大家的出行、户外作业和城市运行以及人体健康有不利影响。
0: 嗯，
1: 所以说建议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和紫外线的防护。
0: 嗯，
1: 那午后呢，就尽量减。

0: 减少户外活动吧，
1: 是的，
0: 像水库呀、河边游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严防溺水啊，朋友们。
1: 绿豆汤啊、清凉油啊、风油精啊，是不是？咱们都得备好。
0: 藿香正气水啊，
1: 酸梅汤啊，
0: 哎，冰镇西瓜呀，
1: 多喝温水啊，
0: 嗯，
1: 淡盐水也是可以的。
0: 对，越是天热越要喝温水，朋友们啊。
1: 嗯。
0: 文昭在跟进说：“
1: 晚上好，
0: 骊山南路从赛伯特到鲁达国际双向堵，全是烤串。”哎，对。那条路上全是好
1: 吃的，多少呀，
0: 全是好吃的，
1: 烤冷面了，烤串了，炸串了，胡辣羊蹄了，羊头了，还有好几车的是个西瓜。
0: 哎，可以啊，那还有个夜市呢，你知道吧，就专门卖那样蔬菜水果的，
1: 还有个热热的馕坑最好，
0: 一路下来就吃饱了是吧，
1: 嗯，
0: 份儿都溜得满满当当啊。
1: 路上的消息不过于说话，说了大湾路啊，幸福花园这儿呢缓行，
0: 嗯，
1: 严重缓行吧，好不好？路上的消息还有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各位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

0: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1: 你回家的路是一路畅通吗？你出行的路是一路畅通吗？最新的路况都可以继续分享，来关注一下。晚上好。
2: 天博呀，你已经选了去早拍了，你走了不给我们唱歌呀？
1: 谁给你？
3: 早上不能唱、啊、
1: 我早晨主持完，我晚上还来。
3: 早晨的嗓子更亮啊，早晨起来就开始唱、啊、
1: 早晨我是百灵鸟，晚上我依然是百灵鸟。
3: 沙哑的百灵鸟是吧？文章啊在跟进说真的有好多卖美食的、
1: 是不是
3: 啊，甜点卖囊的川味，
1: 我就知道
3: 特别多。那真的特别多、
1: 哎，继续来关注一下夏天的微笑说，你怎么不摔盆了？小叶现在可会摔盆了。
3: 哎呦，
1: 让他们摔吧。我摔盆的时候啊，他们还在说花卷鸡呢。
3: 来关注一下黄师傅，你好。
1: 晚上好。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请说。
4: 天博刘瑞，晚上好。
1: 嗯。
4: 从会展大道上东外环，走克兰高架，东向西走骑马山路口下桥，一路畅通。
1: 好的，
4: 反方向也畅通。
1: 收到了，谢谢。小班同学今天回家晚了，
3: 嗯，
1: 怎么没有观察东外环了？这会儿观察到的是、哎、也算是东外环啊，东外环的这个头，会展大道目前双向一路畅通。
3: 211你好。
1: 你好。
5: 都江路由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
1: 收到了，谢谢。
3: 诺
1: 说了，天博刘瑞晚上好，明天请编200字的文字说明为什么航志去带队了，丹阳有其他的这个安排，你俩没有顶上去，是不是躺平了？
3: 有没有可能是
1: 大家太卷了？
3: 有没有可能我俩顶不上去啊，被别人先捷足先登了呢？
1: 有
3: 没有
1: 可能是我俩也就是嘴里说说而已？
3: 是啊、
1: 哎、
3: 谁现实谁不想急头白脸上今天晚开呀、啊、那人没叫我们，你说这咋弄嘛？
1: 可能还是因为我们不够优秀吧，
3: 可能还是怕我俩太优秀了把他们挤走了。我觉得
1: 你在这臆想吧。哎呦天哪，
3: 哎呀，人还是要有梦想嘛，对吧、刚才那位朋友，
1: 不然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3: 就是嘛、
1: 文硕就很支持我们的梦想，
3: 你看看。
1: 嗯，
3: 但是这个信息我们不敢念，我怕待会儿俊庆又一个信息发过来、
1: 他应该到家了。
3: 那我就念了。
1: 文硕说了、支持你俩上晚早开上晚开，
3: 你看看
1: 那晚上一路畅通，你不想听了？晚上不想听我唱歌了？
3: 他下一段信息就是支持你俩上完早开上晚开上完晚开上一路畅通啊！949被我俩包圆了，相当于。
1: 还有朋友说了，我张哥应该是啊、他说小叶是怎么会摔盆的？
3: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悲伤的故事。
3: 不过没关系，每个人的这个摔盆的情绪和这个点儿都不太一样啊。
1: 我主要是悲伤的这个点，
3: 他主要是想摔就摔一下，
1: 他是没有理由。
3: 对，
1: 好不好？当然，我们的节目还是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消息。
0: 一路畅通里开机就有你的好消息，好消息艾特你。
1: 先说哪个好消息呢？先说说周四要唱歌的。
3: 我就知道。那么可以来预告了吗？今天周一哎。
1: 周四大概率要唱如果有来生。
3: 没有听过
1: 啊。你没听过这歌？
3: 没有。
1: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
3: 这叫如果有来生吗？
1: 等我们都长大了就
3: 再
1: 生
3: 一个娃娃，
1: 就这个歌。
3: 哒哒哒，哦，这叫如果有来生啊。哦，那我听过呢。
1: 哎呀，
3: 我的曲库啊，
1: 真的是
3: 急需扩容啊！现在
1: 你再别听嘎联手了，都和小叶不搭档了，就不要再听嘎联手了。
3: 行呐，行呐。
1: 这是周四第一个好消息啊！周四晚上9:30有一首新的翻唱作品要跟大家分享。如果有来生这个歌送给各位。第二个好消息呢，火车7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年同庆。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尤其是从小到大听周杰伦歌长大的朋友啊，7月全程抽送。 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像软床加床垫的3980元起，20平的定制只需要19700，还能抽5999的这个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呢就可以领取到像电火锅或者是精美茶具或者是高端床品这些好礼。门店呢总共有3家，第一家呢是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第二家呢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第三家呢是山水华亭小区的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各位的光临，记得拨打0991661660，6616160。

0: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送给大家。
1: 哪个好消息啊？
0: 夏日高温949交通广播呢，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啊！优质司机呢持证上岗，出行是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大家。
1: 哎，这一下带来了三个好消息。明天啊，还有第四个好消息。
0: 对，
1: 明天我们的9块9的第三节课
0: 要上线了，
1: 如约而至，朋友们。本来是今天要上线的，但是今天因为我的课堂笔记没有整理好，明天我们上线。
0: 哦，那明天我的这个角色还是助教吗？
1: 助教。
0: 哦，依然是助教啊。
1: 怎么的？你想当什么呢？
0: 我想当主讲。
1: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0: 你当我助教。我们角色互换一下。
1: 没问题啊，反正最终目的就是骗大家扫码。
0: 骗不能说得太清楚啊。
1: 买我们9块9的这个课啊。
0: 九月的手作说
1: 明天停啊，
0: 来了来晚了，来了就行啊。你看 GM 就说了，我希望你上早开。我也挺希望我上早开的。
1: 我也挺希望我上早开的，
0: 是不是啊？
1: 谁不希望呢？
0: 就是啊。
1: 吴卫东说了，哎呀，他说他在海口，喜欢晚上9点两位主持人的节目，加油。
0: 谢谢你，
1: 太好了。那海口交通广播，海南交通广播是9点节目不好听在哪里呢？
0: 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好听了。
1: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0: 那我们好听在哪里？可以说一说。
1: 好听在晚9点，好听在9一点。
0: 文昭说了啊，刚上北环高架东向线是比较畅通，但是对面西向东看着是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呢，下肿瘤医院也比较畅通。问我那边我是不是经常去？对，我之前经常去啊。
1: 对，
0: 说如果早晚开和一路畅通，天博和刘瑞都上的话，这个嗓子别说唱歌了，喊麦都喊，别说喊麦了，说话都说不出来。
1: 别说一周了，我上一天，我第二天我就不想上了。
0: 就气血两亏了，
1: 对对对，
0: 真是。仙儿姐姐说了，说听你们聊了好一会儿，你们上开心路路通是不是铁板上钉钉了？
1: 也没有呢，
0: 现在铁板都找不到呢，别说钉钉了，不知道往哪儿钉。
1: 早晚路路通这几个主持人啊，这个铁板是密不透风，
0: 这铁板他们随身带着呢，我们这想钉个钉都无法钉啊，
1: 缝儿我们都找不见。
0: 你看看朋友们，哎呀。
1: YX 问了个问题，说为什么9点半了北外环由西向东的方向珠山隧道出来还是这么堵车？由西向东的方向珠山隧道出来还是堵车？这个拥堵节点呢是一个常规堵点了，尤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出来之后呢，可能一直要到肿瘤医院的桥面会有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啊。
0: 艾妮说了第五个好消息，艾妮互动了，行呢，来
1: 了
0: 啊，长春路南向北，北向南都畅通，收到。
1: 哦，他晚上好啊，宝贝们。
0: 哎呦，好亲昵啊！你要用那种霸总的那种语气再来一遍。
1: 哎呀，算了吧，好吧，我好不容易去游成功。
0: 上次喷了两壶去油污镜是吧？
1: 好不容易就没那么油
0: 了。终于成这个纯情男大了。今天
1: 我要再回去的话，有点难。
0: 黑芝麻的信息跟进一下，说大巴扎广汇大桥周边的车流量很大，朋友们行驶缓慢啊。
1: 收到了，谢谢。其他路段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0: 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1: 周一快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继续看到艾妮说了这首歌好温柔啊，后来说了个其他主持人的名字，说跟明月一样。
1: 哦，
0: 好的。
1: 哦，
0: 下一位，
1: 九月的首座说了，一般情况下，演唱者演唱什么歌曲都表现了演唱者的心声。你要唱什么来着？
0: 如果有来生，是因为我会的歌已经不多了，不是因为我要怎么表达什么样的感情。
1: 就算他要唱《如果有来生》，那也不是唱给我的，是唱给你们的呀，朋友们。
0: 是唱给大家的。
1: 对呀、啊，你看看，你看看啊、
0: 哎，
1: 你这理解能力就有点误区了，好吧？
0: 真是。水中望月说了，每天晚上9点准时收听节目，太好了，
1: 谢谢。
0: 但是你每天下午听的也不少呢。
1: 是不是啊？
0: 中午2点互动完了，下午8点半又互动，
1: 我们都能看到呢啊！还有更多朋友，这会儿如果在路上有一些明显的拥堵节点和出行提示，可以来跟进一下。我刚知道河滩上有一个特别长的拥堵，
0: 对对对，还是很堵车啊。
1: 对，是河滩南向北的位置，这是从哪开始？从华林市场立交桥，然后。一直到
0: 苏州路立交，
1: 苏州路立交，
0: 对，南向北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各位。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暑运市场相关的消息。2026年的暑运进入到了客流攀升的高峰期，航空公司。

0: 能唱这水平？
1: 嗯，
0: 我还上什么早开呀？
1: 你不就是这水平吗？
0: 也没有了。
1: 哎呦你，哎呀，你天哪，感觉你这是
0: 我就这水平，
1: 水平比这还要高是吧？你觉得？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
1: 啊，还是要谦虚一
0: 些。但我没说
1: 啊，
0: 没说，没说，没说，没说。
1: 时间来到了20:38啊，相较于节目一开始，其实路上的交通压力有所缓解。
0: 是的，但是，
1: 但是这会儿河滩上，刚才
0: 为什么这还是这么堵车啊？
1: 对呀，为什么还是这么长啊？主要是这个节点。
0: 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行驶在河滩快速路上由南向北啊，或者已经刚刚用度过了这个拥堵点位，过了这个河南路立交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为什么会出现车辆缓行？
1: 哎，
0: 但是还有一节也会有拥堵，就是鲤鱼山南路，目前南北双向也会排队。九家湾立交的位置也会出现车辆缓行。
1: 提示大家这会儿呢，团结路的东西双向啊，都是一个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啊，提示大家。
0: 那么路上的消息，各位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从7月10号的开始呢，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采摘园也是正式开门迎客了，顺势拉开了暑期露营采摘体验季的甜蜜大幕。
1: 那从7月10号起呢，每周2、4、6日呢被定为园区的采摘日，每天呢有20组家庭可以进入采摘园，亲手摘下黄瓜、茄子、西葫芦等时令的鲜蔬。更贴心的是呢，亲子家庭游园呢还能免费采摘2公斤的蔬菜带回家。
0: 那么针对像亲子游啊、情侣游啊等不同的这个组合，园区也是推出了多种自驾优惠套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呢是每天在上午的11点开园，下午的4点半停止售票检票。
1: 暑假了嘛，
0: 哎，是，
1: 家长可以带
0: 着。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看好这个时间啊，下午4点半就停止售票检票了。
1: 对 ，YX 说了，北外环都快10点了，还是这么的拥堵啊。
0: 还是那个肿瘤医院的墙面会出现车辆缓行。
1: 哦，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会儿正偏紫了都。
0: 拥堵点位是什么？知道朋友可以来回复一下。本来我以为是下苏州路立交是不是会出现车辆缓行，但是还没有到这一节儿，主要还是在肿瘤医院墙面，一直要到新州城市花园27的这个位置啊，会有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如果朋友们知道原因，路上是有故障车还是有事故，都可以继续分享到互动平台。
1: 莫海，
0: 晚上好。
2: 二位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
2: 北环高架从盘送出来西向东，堵车时速6000米/小时，一直堵到河滩快速路出口。
0: 啊，
2: 好羡慕你们，每天就上1个小时班。
0: 你在说什么？
1: 怎么可能？天哪！
0: 天哪！
1: 我早晨10点就到单位了，朋友。
0: 35、6度的天气，怎么说出如此冰冷的话？
1: 38度的嘴说出来的这个话真是冰冰凉啊。
0: 38度的嘴就发烧了已经。
1: 36.5。
0: 没有啊，我们也是要正常坐班的。
1: 对。
0: 那10点上是要上班的。
1: 我们反而还下班晚呢。
0: 是。
1: 你看看。
0: 哎呀，不说了。
1: 他是累。
0: 但是他给我们强调的就是蜘蛛山隧道出来以后，拥堵的这个尾巴可能要一直延续到河滩快速路出口，YX 可能还得再堵一阵啊。
1: 东篱说了，西外环往南站方向出雅山隧道50米左侧有故障车。
0: 法特爸爸提示到的是东外环，大巴扎下桥口800米导航显示15分钟，那可能还是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如果咱们要走这个大巴扎附近的话，可以提前从人民路出口出。
1: 没错，
0: 或者是从广汇桥绕一下河滩反方向，这个下桥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畅通一点。
1: 是的，更多的路况信息、出行提示，朋友们可以持续跟进啊。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5: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3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8: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9: 奶茶120块，心疼不？
10: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0: 真的是一路畅通吗？我叫我车我狂就分享到的信息是大湾南路南向北天山万科这儿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嗯，那也是一个常规堵点，提示大家。
0: 因为右侧占据车道施工了，所以也会有排队、啊、
1: 右侧啊、哦，对对对对对、嗯、啊！鹏子也说了，说刚加完班打个卡，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是畅通的，收到。
0: 就我俩这嗓子，就上一个小时都不到就开始哑了呢。
1: 还是
0: 上晚早开上晚开，
1: 今天状态不佳、嗯，朋友们啊！事实证明，真的你上班时间太久了，
0: 哪天也没加过哈。
1: 如果说像诺所说，我们假装情侣去采摘园打个样，我估计我俩状态会更差，就是那种
0: 打起来了
1: 啊，对，不愿意说话，对对对啊，上节目就一个字都不愿意多说啊。

0: 谢谢谢谢许巍老师，怎么了？你以为我会说是我自己唱的吗？
1: 对啊。
0: 这么经典的歌，哎呀，我要。

0: 什么？你们俩上早开了？
1: 嗯，
0: 最近比较忙，好几天没听你俩节目了。
1: 没事儿，我俩没上。
2: 没事儿，哎呀，不重要，你听了就会发现我俩不是我俩。
1: 对，我俩还没上呢，啊，
2: 我
1: 不
2: 俩
1: 着
2: 在这
1: 急，
2: 幻想呢，
1: 我俩上了告诉你啊。
2: 我俩要上早开，
1: 嗯。
2: 我得做个宣传，每天播。
1: 早开机还有晚关机都要宣告一
2: 热烈
1: 下。
2: 庆祝！天博刘瑞主持早间开心路路通。
1: 也是离小明星越来越近了，是吧？哈，句号在跟进说，新 AT 3920的朋友啊，左边刹车灯不亮啊。
2: YXL YX 这位小伙伴，这会儿北环高架你走到哪儿了？是不是已经过了拥堵点位了？能不能来跟我们说说看？拜托一下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这个北环高架为什么会这么堵车？出了织如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如果知道堵车原因，也可以来跟我们跟进一下了。
1: 后卫说了，他在克拉玛依看到了一辆车牌号是 FM 94.9啊，不是 FM 949啊，哇，非常有缘分啊！
2: 克拉玛依的热爱949的一位听友
1: 是的，
2: 张
1: 真
2: 青也
1: 好。
2: 说了啊，说到的是二位晚上好，天热要多喝水，收到了，这个祝福也送给所有的小伙伴吧。
1: 文硕说青萝卜休假就可以上了，唉，现在
2: 他俩啥时候能一块儿休呢？
1: 俊青的班已经找好人上了啊，就等罗明了啊，天博加油！
2: 我等着。
1: 杨哥你好。
2: 你好。
3: 塘沽路一个车在呢。我们的车在，我就跟他说骑太快了，
2: 啊？
3: 然后呢，撞了那些泥沙上，然后这儿有点堵啊。
1: 朋友，你是
3: 难。
2: 是哪里？常州路
1: 杭州路吧？
2: 有个电动车骑太快
1: 常州
2: 了，
1: 路还是杭州
2: 我
1: 路
2: 没
1: 啊？
2: 太听清楚。
1: 对，朋友，你稍微声音大一点好不好啊？感觉我俩趴你耳边听的那种
2: 听不
1: 感觉，
2: 清楚。
1: 悄悄话是吧？
2: 年纪也大了，两个主持人。
1: 就是的，硬听都听不懂啊。
2: 青灵说了，天天在这白日做梦，太阳还没下山就开始做梦了呢。
1: 这都是美好的祝愿嘛，是吧？
2: 哎呀，马上就到美好的夜晚了。
1: 最美的期待啊！黑骏马，你好。
2: 你好。
4: 上车就听行四九，上车就要暴露矿。
2: 嗯。
4: 天博二刘瑞，天降祥瑞组合，晚上好。
2: 你好。
4: 给大家报个路况，现在这个北外环由西向东，织如山隧道一出来，往河滩快速路走的方向，
2: 为什么
4: 目
2: 堵车
4: 前
2: 啊？
4: 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2: 收到了，小诗也说了，北外环西向东没有事故，过了百商桥面呢，往会展方向就畅通了。但是下河滩口子这儿啊，和苏州路上啊，很堵很堵。YX 也估计也还堵在这个路上呢，咱们别着急。如果要往会展的方向呢，尽量变更到左边车道来通行，相对来说通行效率会高一些啊。
1: 仰望天空，您是有路况信息要传递吗？发来两遍您好啊，您可以直接把这个信息替换一下发过来就可以。

0: 看到卫东啊在说、我俩轻松活泼诙谐幽默而且才艺多多，希望不失本色，
1: 截图发给领导。
0: 你放心吧，我俩现实也没啥深沉而且我俩只会更幽默好吗不失本色说的呢，不会的啊、我俩本色就这样
1: 小诗说了，看到下河滩口子苏州路桥下、苏州路桥下河滩口子这个地方堵车，是因为辅道啊有一辆公交车坏了、所以会出现车辆缓行。他说走河滩路啊，从新路往苏州路的这个方向尽量走主道，就别走辅道了。
0: 彭子说了，你上周唱的啥歌没听到？
1: 笔记。
0: 这周预告一下，叫啥来着？
1: 如果有来
0: 生
1: 哈、
0: 忘了，行，朋友们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
1: 是，稍后是由祥子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0: 我是刘瑞，
1: 我们要回归本色了，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3: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在路上就听949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2: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4: 大家晚上好啊，这里是949，我是祥子，欢迎大家走进今晚的美好的夜晚。不知道此刻啊，收听着广播的你在忙些什么呀？是刚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车窗半摇着，晚风拂面，还是已经回到家中，卸下了一身的疲惫，打开空调，好好的让自己凉快一下啊？那无论在哪里呢，在这里呢，都欢迎你啊，也感谢你赶上了这一天中最温柔的时刻。不过呢，说此刻的天气还有些温柔啊，可能晚风还要抗议一下啊，因为呢，今天白天的乌鲁木齐呢，实在是算不上温柔。尽管啊，我就是待在室内开着空调，但是呢，玻璃窗就是不朝阳啊，摸上去也是热的，甚至是有点烫的。嗯，高温天又

就如约而至了。今天下午啊，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呢已经稳稳地定格在了36度。根据新疆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消息啊，这只是个开始。明天呢，气温会站上37度，而橙色预警啊，高温橙色预警还在生效中。大家明天出门啊，就得做好跟酷暑硬碰硬的准备了。当然了，这会儿呢，恐怕即使摇下车窗啊，吹着风可能也并不觉得有多凉，对吧？我看了一下呢，这会儿天山区这边啊，这个户外的温度还是在30度以上。不知道还在路上的你此刻是在什么位置呢？车窗外的温度是多少呢？不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晒一晒。当然，也欢迎大家把您在外面遇到的及时的路况，包括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都通过我们949的微信平台跟大家来分享。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呢，这一波的高温天气呢，不仅仅是影响咱们乌鲁木齐，全国啊，从华北到黄淮，从江淮到江汉，甚至内蒙古，当然包括咱们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呢，都笼罩在这片高温之下。国家疾控局和咱们的中央气象局呢，中国气象局今天傍晚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在这里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老人、孕妇和孩子们一定要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同时呢，也要多注意平常多补充水分啊，身体不适及时就医。好了，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里，希望大家呢都能照顾好自己跟你的家人，而且啊，这还没完呢。我们也都知道，后天我们就会正式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了。下周四啊，我们还将迎来大暑节气。那都知道啊，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越听我这样说，是不是感觉越感觉后背都开始冒汗了呢？更热的天气啊，还在后头等着我们呢。好了，赶紧进入我们今晚美好的夜晚。既然是美好的夜晚啊，我就在想啊，面对这样的高温，我们除了开空调、吃西瓜、喝冰水，还能不能有点别样的消暑方式呢？哎，比如说一段旋律。我始终相信啊，音乐是有温度的，有些歌呢天生自带阳光和沙滩，让人听了想奔跑，而有些歌呢就像是山间的清泉，林间的微风，仅仅是前奏的几个音符啊，就能让你的心瞬间安静下来，甚至呢后背会感觉到一阵阵的凉意。好了，在高温酷暑天气来临之际呢，今晚我们就来聊一个清凉的话题。想邀请收音机前的你跟我一起啊，在这个有些闷热的夏夜里，我们用音乐来一场精神纳凉。想问问大家，在你的歌单里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是你每到夏天必听的？有没有那么一段旋律啊，能让你即使在40度的高温天里一听就觉得透心凉？所以啊，把你的解暑神曲告诉我吧，告诉我歌名，或者呢，也可以简单的说一说那首歌里啊，藏着你内心深处怎样的清凉故事。感觉凉爽的歌啊。好了，今晚的美好的夜晚，我们就来一起寻找音乐中的清凉。祥子呢，也精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歌单，他们或许旋律轻快，或许呢，歌词中写满了关于水、关于风、关于冰雪和星空的意象，希望这一个个音符能够像清凉的溪流，流淌过你有些燥热的心田。好了，终于呢，我要把我压箱底的这首歌啊放出来了。不知道这两天我们949的主持人有没有人已经在节目里放过这首歌呢？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专利吧，最早一直是我最早放的这首歌。还没错，就是这首充满复古 disco 律动的凉啊凉，来自我们中国流行乐团的传奇女歌手张蔷。听着这个里面唱的凉啊凉啊凉，阵阵微风吹啊，张蔷呢标志性的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一响起啊，配合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电子合成器的音色，是不是呢瞬间就带着你穿越回了上个世纪末的夏天。那时候的夏天呢好像感觉没这么热，是不是啊？那时候的我们好像一把蒲扇一根老冰棍就能获得最简单的快乐。这首歌节奏明快，歌词直白，没有复杂的编曲，却有一种啊叫人忍不住跟着摇摆暑气全消的魔力。好了，让我们在
复古的节拍中，接下来就跟随张强的这首《凉啊凉》，感受今天夜晚的第一波凉爽。

好了，我的保留歌曲啊，每逢盛夏时节必要放出的这首《凉啊凉》啊，大家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感觉扑面而来的凉风呢？当然，你途经的路段现在有凉风吹过吗？欢迎大家收听949美好的夜晚，那欢迎大家也跟随祥子一起啊，在今晚的节目中分享你的避暑歌单。在接下来啊，高温酷暑天来袭的时候，哪一首歌让你听了就感觉充满了凉意呢？我们来看看大家发送的微信上的信息啊，看看大家都说些什么。看到呢，这位啊，这个小凡同学说啊，那第一首必须是杨宗纬、张碧晨的《凉凉》了。凉凉这首歌呢，每逢热的时候都有朋友点播啊，这首歌也在今晚的歌单上，不过呢不是第一首啊，还是在后面一点。等一会儿呢，大家会在我们的节目中听到这首歌，而且呢会跟另外一首歌，带有古意的一首，也是能听着有些凉的歌呢搭配在一起。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说呢，祥子晚上好，打卡签到，花街沟双向车流量适中，这边车外的温度32度，还是蛮热的，对不对？阿慧姐姐说呢，美好的夜晚打卡，嗯，来聆听我的节目了。阿慧姐姐，五家渠热不热呢？这会儿继续来看看啊，大家在微信平台还在说些什么啊？看到呢，

看到呢，这位叫李翔的听众朋友说，点一首《小城夏天》。小城夏天，谁的歌呢？演唱者是谁呢？这首歌我怎么感觉没听过啊？香儿说呢，祥子晚上好，今天天气炎热啊，也想听张碧晨、杨宗纬的《凉凉》，是不是还挺对应的？木土说，冰雨算不算？估计我每年呢，这个一到这个时候天热的时候啊，有人会，点什么冰雨呀？但是这个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我觉得是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在避暑的那些歌单呢，是我们是听的是让你感觉凉爽的歌，就是要凉还要舒服，而不是心寒的歌，对不对啊？小新说呢，凉啊凉啊凉，好听，听着确实有凉意了。他想听雨一直下，炎炎夏日，希望像江南一样天天下雨。天一热，大家就盼雨啊。其实呢，热不了几天，乌鲁木齐往往就会下雨，这跟我们的地势有关啊。下周好像就有雨水要光顾了。看到云雾，这一位云雾这位听众朋友说呢，祥子晚上好，友好南路左转到西北路红绿灯处呢，目前车流量稍微有些大，车辆通行速度是有点缓慢，说听一首《雨中寂静》可以吗？都盼着小雨是吧？这会儿来一阵雨，大家在路上跑，那真的是凉啊。

来自云雾点播的一首《雨中寄情》。其实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会儿都是这样相同的想法，赶紧能不能来一场及时雨驱散这一段高温呢？下个礼拜好像接近周末的时候会有一场雨，不过气象呢，这个东西很难预测的比较准哈，瞬息万变。看到微信平台上阿慧姐姐说呢，凉啊凉真好听啊，听了这首歌就觉得凉快了。五家渠有些热，38度了，待在房子里还好。待在房子里开着空调是不是好？听完了这首雨中寄景呢，其实雨中寄景啊比刚才前面播放的那首凉啊凉啊时代更加久远哈。接下来呢，咱们把年份拉得近一些，不过呢把距离可能就要放得更远一些啊。我们要把思绪呢从80年代的舞池拉向更遥远的地方，什么地方呢？爱琴海。那个位于希腊被蔚蓝的海水包围的浪漫之地啊。

那里有白色的房子，有蓝顶的教堂，有海风吹过风车，还有传说中关于爱情的故事。那听我说了这么多，大家想必也想到了，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哪一首歌了吧？让海风吹拂吧。

周杰伦周董的这首《爱琴海》啊，是收录在他早期的专辑中啊。他用慵懒而随性的唱腔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抑郁、关于浪漫的画卷。虽然呢，这首歌的节奏并不算慢，但他营造出的那种开阔无垠的空间感啊，却能让我们暂时忘却身处钢筋水泥丛林这种城市里的闷热，仿佛呢，我们的灵魂已经飞到了那片蔚蓝的海岸线上，吹着咸咸的海风，看着夕阳缓缓沉入海平面。我觉得那是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降温。好了，去过了浪漫的爱琴海呢，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身边，拉回每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夏日午后。想问问你啊，你有多久没有像小时候一样无忧无虑地爬到树上，躲在树叶的阴凉里，哼着只有自己听得懂的歌了？接下来这首歌在树上唱歌，旋律轻盈的就像是跳跃的阳光，而歌词里呢充满了童趣和幻想，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一起来吧。

0: 好了，这首歌要暂停一下了，因为呢，我们接下来赶紧要播出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位叫赤童的这位听众朋友发送的一条语音路况。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东外环南向北跃进街出口，两车发生刮擦，后车后面已经有很多车进行追击了，非常拥堵。
0: 谢谢，来得及的话
1: 大家注意避让。
0: 对，大家避让一下吧。

欢迎大家在美好的夜晚继续分享你的解暑降温歌单，我是主持人祥子。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郭靖的声音就像是夏日里的一杯蜂蜜柠檬水，清甜解渴，不带一丝杂质。听着这首歌呢，我想我们就不用去想工作啊、烦恼啊，只需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孩子啊，找一个树荫浓密的地方，晃着双腿，让歌声随着蝉鸣飘向远方。我觉得这种单纯的小确幸呢，或许也是我们对

0: 对抗炎热的一个最好的心态。其实研究发现啊，人在注视绿色的时候呢，大脑中与焦虑相关的杏仁核活动呢，会明显的减弱。树叶的绿色属于中波长光谱啊，它对我们的视觉系统很温和，能快速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感，让人从紧张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另外呢，树荫下的温度呢，通常比阳光直射处呢，要低3到5度，这种凉爽感呢，就能有效地降低我们的体感压力。同时呢，树叶也过滤了一些紫外线啊，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呢不容易产生灼热感，身体呢就自然更放松了。凉爽宜人的环境呢，也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呼吸呢也会随之变得比较深而又缓慢。所以呢，我们每天呢，如果有时间，不妨抽出15到20分钟啊，到附近的公园呢，林荫道呢，或者是您小区的树林间去走一走啊，其实在那里深呼吸散步就好。虽然说现在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啊，但是呢咱们智慧的先祖也说过，物极必反，在大暑节气之后，其实啊秋天也就不远了。所以尽管热，喜欢夏天的朋友还是且过且珍惜吧。而且在这难熬的酷暑里呢，如果做了一场梦，梦见冰雪，该是多大的奢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咱们新疆的歌手塔斯肯。塔斯肯的歌声里呢，自带一种辽阔和深情。这首歌《梦中的冰凌花》是一首充满了画面感和诗意的歌曲。冰凌花，这种在冰天雪地里依然能绽放的花朵，象征着坚韧，也象征着寒冷中的希望。在这个依然30度以上的夜晚，塔斯肯他的这个歌声唱着一个关于冰雪的梦。这种声音和意象的反差呢，可能也会给我们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所以接下来闭上眼睛，仿佛是不是能看到晶莹剔透的冰凌呢？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你心底的燥热肯定也随之就会慢慢的冷却了。好的，广告之后我们就来听塔斯肯带给我们的《梦中的冰凌花》。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好了，听完了塔斯肯的这首《梦中的冰凌花》，小新说：“冰雪的梦，太美，太凉爽了。”这首歌挺好听的。小时候倒是没爬过树啊，他说那是男孩子的游戏。爬过山，趟过额尔齐斯河，可可托海处处美，一直想着回到儿时的可可托海。现在的可可托海也一样很美啊，现在是著名的景区呢啊。好，刚才我们听完了是《梦中的冰凌花》，来自塔斯肯。如果说冰凌花是冰雪的极致啊，那么水其实就是夏日里最温柔的存在了。酷暑天，大家都想到水边去，是不是？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华语女创作人戴佩妮，《水中央》。这是一首呢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啊，戴佩妮的声音自由而独立，而这首歌的编曲呢很有特色，吉他的拨弦仿佛就是水面的涟漪，水是柔和的，也是包容的。在这个炎热的夜晚，我们来听戴佩妮的这首《水中央》，是不是感觉像是把自己置身于一片宁静的湖水之中，四周是茂密的绿植，水面上倒影着月亮，那种清凉感和静谧感，相信啊，是空调无法给予你的。

戴佩妮的水中央怎么样？感觉凉吗？水边凉爽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在水边再待一会儿。接下来呢，谭咏麟和李健两位华语乐坛的标志性的声音要合作，给我们带来这首《水中传奇》。我们都知道，谭咏麟的嗓音醇厚而富有故事感，而李健的声音呢，清亮而空灵。两个人合作之后的声音呢，如水乳交融。他们的这首《水中传奇》呀，将传奇和《水中花》的两首经典意境巧妙地结合，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婉转，不带一丝烟火气，听来呢如沐春风，又好像在雨中漫步，给我们带来一种深入骨髓的凉爽和感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来一起走进《水中传奇》。

终于还是播出了这首《凉凉》。每逢高温酷暑天啊，很多朋友呢都要提起这首歌啊。有人说呢，有一种凉意是直抵心底的，这首歌带来的凉意可能就是如此啊。那我们也都知道，这首歌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那当时这首歌呢，是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张碧晨的嗓音空灵悠远，而杨宗纬的声音沧桑深情，两个人的合唱呢，仿佛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十里桃林、落英缤纷的美好画面。但是桃花深处却是三生三世的爱恨纠葛和透骨的凉意。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这里的凉是夜色，是月光。也是相爱的人心底的泪，在这高温预警啊，高温橙色预警的夜晚呢，我觉得这首歌的凉无疑是最为应景的一剂猛药了，让我们也共同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清凉。今晚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啊共同分享了关于水、关于冰雪，甚至关于风的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还是要给大家继续带来更直接的一些凉意。有人说，彻骨的凉是什么凉呢？孤身一人，身边无人陪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寂寞沙洲冷》，都知道啊，这是周传雄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的灵感，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来自算是千古第一大才子啊，苏轼的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音乐一起，那种清冷孤寂的意境就扑面而来。周传雄沙哑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都市人内心的孤寂。这首歌的旋律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在闷热的夏夜，它就像一杯加了冰的什么呢？咖啡、whisky，或者是卡瓦斯，反正你爱喝什么就是什么。入口冰凉，后劲儿呢？却还带一些暖意，复杂的情绪在音符中发酵，会让你的心随之也沉静下来。

0: 寂寞沙洲冷，是寂寞带给的凉意。祥子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在这个高温酷暑天来临的时候啊，有身边有人跟你一起吹着凉风，分享着一个冰凉的西瓜，这样的凉才是幸福的凉，对不对？好了，听众朋友，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时间也要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今晚啊，我们从凉啊凉的复古清凉，一路走到了凉凉的极致寒意，还有寂寞沙洲冷。我们在爱琴海吹风，在水中央荡漾，在梦中的冰凌花里，希望你也寻找到了心底的一丝宁静。那还是要告诉大家，明天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7度，后天我们就要进入最热的三伏天了，所以呢，更热的天气在后头考验着你，希望大家接下来的日子呢，白天呢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中午时间段、下午时间段啊，尤其是，那如果必须出门的话呢，及时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那还要提示大家，饮食上呢尽量清凉一些，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好了，感谢大家，到这儿呢跟您说再见了，祝您有一个清凉的好梦。
1: 晚上11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刘禹锡啊，站起身来就吟诵了一首七律：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鲁迪秋。哎呀，这首诗歌呀，就借着西晋大将军王浚率水军从益州出发，顺流东下，一举吞灭东吴的史诗，感慨了大唐王朝如今藩镇割据、中央号令不行的现实，对仗工整、声调铿锵。白居易一听，啪的一下子是拍案叫绝呀，哎呀，我们四个人呢一起在这里探离龙，没想到啊，哎，被你刘孟德一人先抢到了离龙垓下之珠啊，剩下离龙一鳞半爪还有什么用啊？你这诗写的太好了，你都偷掉了离龙珠了，我们逮那条龙有什么用啊？干脆呀，我是不写了，我服输了。元稹一看你不写了，你不写我也不写了，嘿，韦楚客心说话，你们三个诗都比我写得好，你们俩都不写了，我还舔个脸写一首再给刘禹锡比，我不是找倒霉吗？我也不写了。就这么着，袁白维三人都搁笔不写，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古今传颂啊。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个 著名的宗派，那就是禅宗。禅宗对中国的文化史影响特别大。在禅宗的历史上啊，曾经出现过五家七宗，

又称为五宗七派，或叫五宗七家，这都一样啊，也有叫五派七流的，都是一个意思。五宗指的是临济、曹洞、维养、云门、法眼。那临济宗往下又分出两派，一个是黄龙派，一个是杨岐派。杨岐派的开派祖师，那就是杨岐方会，那可以说是名震一时，一位大机用的禅师啊。说有一次，杨岐方会禅师啊，行脚就来到了一座禅院。这座禅院呢，乃是一个有名的禅师，叫茶陵玉禅师，他所住席的禅院。这茶陵玉呀，是一个有名的禅师。年少的时候就剃度落法了，对这个佛理那是非常的精通啊。他住席的这座禅院呢，位居当时佛教禅刹的往来要冲之处，经常南来北往，很多的行脚僧到这里就挂单住一下，茶陵玉都会热情招待呀，可以说呀，供养寻师访道的行脚僧人。那么听说杨岐方会禅师来了，哎呦，把这茶陵玉禅师啊给激动坏了。怎么，谁不知道杨岐方会是当今大德呀？那是有大机用的禅师啊！你别看我对佛经那也是破万卷呐，对这佛理也是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呢，我总觉得我一直没能开悟，一直啊就差那么一层意思，但是差哪呢？我老是琢磨不明白。正好啊，杨岐方会禅师来到我的道场，我呀得向人家好好的请教，让人家好好的点化点化我，给我开示开示。所以他非常高兴啊，机缘难逢啊，赶紧整衣摄心，热情招待杨岐方会，可以说各方面无微不至。到了晚上是虚心的向杨岐方会请教佛学要旨。杨岐方会一听，你向我求佛学要旨，哎呀，心说话，你难道不知道求即不得，得亦不真吗？这佛万万不可求，因为他根本的没得求，你一旦求就会执着，说我禅修吧，说我念多少经吧，说我天天的诵着佛号吧，那玩意儿都没用。怎么？那永远都落在第二义上，你永远发现不了佛。佛在哪里呢？佛就在你的身上，就在你的内心，只不过呢，你被自我给蒙蔽了。看来茶陵玉啊，虽然精通佛理，但是还有我执和法执所在呀。想要真正的能够发现真我，发现心中的佛，那你就必须打破这个我执和法执。杨岐方会一代宗师啊，一看茶陵玉向自己询问佛学要旨，杨岐方会呀就举了一条现成的公案，说过去呀，有那些刚参法位的和尚，每次去请教法灯禅师，说这个百丈禅师啊曾经说过，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那么百尺竿头了，还怎么更进一步呢？你看这个杆子一共100尺长，你都已经到了竿头了，你怎么再往前进步呢？
往前没有了，所以就问这法灯禅师。那每每这个时候啊，法灯禅师总是回答一个字，悟。哪个悟啊？厌恶的悟。那么大和尚，你今天既然问我什么是禅家要旨、佛家大义，哼，我也告诉你，就是这个悟字。今后啊，你可要好好的用心参悟参悟啊，只要能够把这个悟字参透，必然能够透彻自家的消息，都已经点出来自家消息了。可惜呀，茶灵玉马上就把自己的执着心放到了悟上面了。你看杨奇方会告诉我要参悟，那行了，我打着开始啊，我就要努力的参这个字。哦，这个悟字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禅理呢？这里面肯定有秘密之意呀、啊！哎呀，这里面肯定有机关玄妙啊！我得参它，我得参它，我得好好的参它，参好了它，我就能够开悟成佛了。打着开始啊，这杨奇方会算是没干好事，把这茶灵玉啊就给钉到这个悟字上了。这茶灵玉和尚每天，甭管是吃住坐卧，甭管是什么时候，哪怕是脑袋当中稍微的有个念头，那都得立到这个悟字上。三年的光景一溜而过，这三年茶灵玉就参这个悟字参了三年。哎呀，真是这也不得，那也不得，寻他不得，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开动智慧，就参这个悟。结果参了三年多，仍然没有悟，没参出来一个所以然来。怎么呢？你老把心执着在一个地方，他能悟得了吗？你执着在悟，那就和执着在不悟是一个样子的。你执着在佛，那就跟你执着在魔是一般不二的。所以你整天念叨着，就想着我要成佛，我要修炼，那完了，怎么了？你永远修不成，因为你执着于成佛，就和执着于成魔没有任何区别。这茶灵玉啊，就被杨奇方会给拐到了这一个字上面了。说三年后啊，有这么一天，这茶灵玉受一个施主的邀请，人家请他呀到施主那里给人家祈福普照，做一做佛事可能是。那么他呢就去了，路途较远呢，于是茶灵玉就找了一批坐骑，他也没什么好坐骑，跟现在呢当和尚的不能比呀、啊。现在呢当和尚的有些有钱啊，开着宝马、奔驰、卡迪拉克。人家茶灵玉呀、啊、你别看那真正的是个大和尚，那不是像有些人似的只佛穿衣赖佛吃饭，但是人家这大和尚，人家没有什么好坐骑，就是一匹啊又瘦又小，还有一条腿啊是瘸的，那么一匹瘸驴。茶灵玉禅师就骑着这匹瘸驴上路了，还像平常一样，他甭管什么时候全神贯注都在杨奇方会给他说的那个悟字上。他坐在驴上，这驴一走咯噔咯噔咯噔，怎么这动静啊？瘸驴吗？他随着那驴呀、啊、也在想呜呜呜，全神贯注就在这个字上。您注意啊，这个时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人呢是忘掉了自我的人。禅宗认为人和佛没有太大的区别，
每个人天生自足。

佛性，就说每个人跟佛是不一不二的，这种佛性是涵盖乾坤的。那为什么这个人他成不了佛呢？很简单，当你出生之后几个月内，你就会产生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在过去被称之为小我，而这个小我呀，就会蒙在你的大我，也就是你的佛性、你的正法眼藏，它的上面给遮掩住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人所观察世界都是用小我之眼去观察，都是根据自己的喜恶去观察世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因为你所关照的世界呀，是经过了你的是非处理过的。那为什么佛家说世上的一切皆是虚妄啊？有些人不理解，其实就指这个说的，因为你按照自己的喜恶去观照的世界，就等于戴了一个有色眼镜去看这个世界，那你看到的都是虚妄的，是不真实的，是经过你的小我之心扭曲了的。那怎么才能成佛呢？很简单，只有泯灭掉这个覆盖在大我上面的小我，让大我大现光芒，等到它出来了，就和宇宙之间的这种佛性融为一体，不一不二了。听着简单，但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小我呀，时时刻刻都在那里盯着，不让大我出来。比如这个小我就把眼睛盯在了成佛的欲望上了，坏了，你成不了佛了。为什么呢？你执着在佛上了，你看到了所有有关佛的事情你都高兴，你看到了所有不关佛的事情你就不高兴，你看到了别人吃斋行戒你高兴，你看到了别人饮忘酒你就不高兴，你看到了放生你高兴，你看到别人杀生，哎呦那可不行啊，罪过罪过。其实你已然执着了，其实现在你已然用你的小我去关照世界了，那你本身具足的那种佛性怎么会出来？你怎么能够成佛呀？那说有没有这个小我不在的时候，这佛性能呈现出来的时候呢？有。什么时候啊？忘我之时。什么时候忘了我？这个时候你的自性就会出现。但是可惜呀，一瞬间的功夫，你的小我又会过来抢班夺权，他又会蒙住了你刚刚显现的自性。所以历来禅师去点化他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会引诱他人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然后单刀直入，啪一下子就击中他的本来具足的佛性，那这个人就有可能在此大彻大悟。所以为什么叫棒喝棒喝呀？你过来没干嘛呢，棒照你头上给你一棍子，这一棍子打下去你懵，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发现自我，你成佛了。喝一样，嗷的一下子你当时脑袋一懵，这个时候你没有小我存在，一瞬间的时候你内心的大我自性就会显现。如果你能把握住这一瞬间，那你就大彻大悟了。但很可惜呀，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那位爱鹤的林济义玄他不曾经说过吗？说你别看我天天的鹤这个鹤那个，但是呢我的鹤呀，有时一鹤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鹤如巨地金毛狮子，有时一鹤如探干萤草，有时一鹤不做一鹤用啊。能不能在这棒喝一瞬间把你打醒，那就得看你自身的慧根了。杨奇方慧看到茶陵玉
还问自己什么是佛法大义，什么是禅家的密旨，还问这话呢，就知道他仍然有我执，仍然有法执啊。干脆呀、啊，我就把你的心先拴到一个字上，等到机缘成熟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这个字给你断了，或许能让你开悟。那么查灵玉这一次就骑着这头又弱又小还瘸腿的驴，一路之上以力前行，正好呢走上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桥，就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桥。木桥年久失修了，上面一个窟窿一个眼子的，有的桥板都断了，连驴带人往桥上这么一走，这驴是瘸驴，一走咯噔咯噔咯噔，这桥啊还忽山忽山忽山，你这多危险吧。但是这些危险呢，查灵玉一点也没感觉到。怎么呢？他的全神呢都关注在那个物字上了，他现在处于一个忘我的境界。这瘸驴呀、啊、不但腿瘸，眼神还不好，走着走着前面桥板上有个破洞他没瞅见啊，噗，这一蹄子正踩在这个破洞上啊，哭嚓就陷下去了。这驴本来就瘸，整个驴往旁边那么一掀，扑通一下子就把在驴上的查灵玉禅师给掀下来了。这查灵玉冷不防啊，全神贯注啊，忘我的境界呀、啊，他根本没在乎路上什么情况啊，啪一下子就摔在桥板上，啊呜，他都摔到桥板上了，不知不觉还脱口而出那个字悟。他这么一摔一腾字一出，啪，怎么呢？这桥板整个的就打在了查灵玉禅师的自性上面。因为他处于一个忘我状态，他的小我现在已经处于一个游离状态，而他的内心的大我已然显现，只不过他没有知觉罢了。这一摔直接的单刀直入，一下击中了自性。查灵玉禅师当时那就如同水清鱼贯，豁然开朗啊，哎呀，哈哈，他大喜过望啊，当时就吟诵了一首开悟。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牢关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你看这首开悟偈写的太明了了。我有明珠一颗，这明珠是什么呢？就是自足的佛性。人人本来都有这么一颗明珠，只不过呀久被尘牢关锁，被你的小我，被你的自我意识给关锁起来了。而一旦你能够泯掉盖在这明珠这自性身上的那尘牢那小我，这自性啊自然会大现光明的。而大现光明之后，就与宇宙万物所具有的佛性融合一体而不一不二了。这就是照破山河万朵，涵盖乾坤呢、啊，查灵玉就此开悟啊！马上啊，就拜会杨奇方会，把自己的这首偈子呈上杨奇方会，请杨奇方会印证，看看自己是否已经明心见性了。这是个毕业论文呐、啊！杨奇方会一看呢，就明白了，查灵玉已然真正的明白了禅家大义呀、啊，欣喜的
为

0: 查灵玉认可了。那后来呢，查灵玉就收下一个弟子，叫做白云守端。这个人呢，在禅宗历史上也非常有名，他后来就承嗣了杨岐派的宗风。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唐朝大诗人王维被人称之为诗佛，他的名字就很有意思。王维字摩诘，名字加起来就是维摩诘。这维摩诘是佛经里头著名的一位智者呀，专门的有那么一本经叫《维摩诘所说经》，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王维得到诗佛的称号那不是没缘由的。不光诗写的富有禅意，而且呢，人心有的时候也如同佛心一般。怎么这么说呢？王维在盛唐时期呀，才华横溢，不仅写诗写得好啊，画画音乐那都是当时的绝对大咖呀，所以当时很多的朝廷权贵都争先恐后的跟着王维结识，干嘛呢？附庸风雅嘛。那么当时就有一个王爷，爵位是宁王，名字叫李宪，在当时地位显赫呀。地位有多显赫呀？他乃是唐睿宗李旦的长子，最开始被封为永平郡王，后来被立为皇太子。按说呢，这江山就该是他的，不过人家后来让位给三弟李隆基。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人有大智慧呀，非常聪明，一看自己啊不是当皇帝的料，干脆我也别争皇位了，我让给三郎，我还卖个人情，省得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所以李隆基当了皇上，你想想能不对他哥好吗？啊，他哥让的，那虽然凭自己实力皇帝也是自己的，但如果他哥不让，那不又得费心思动手腕，最后弄得自己一身腥吗？现在哥哥让了，非常感激呀。所以呢，对着李宪是大加赏赐，就封为宁王，而且呢还曾经让他担任过太子太师太尉。你别看宁王李宪觉得自己啊不是当皇帝的料，但是人家能文善诗，通晓音律，而且呢对一些乐器掌握的特别好，善敲节鼓，打击乐好，善吹笛子。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他跟着李隆基不愧是亲哥俩，两个人都富有这音乐天分。那王维也是当时一个大音乐家，又是当时名士，所以李宪特别喜欢王维，经常的把王维邀请到自己府上来宴饮，来谈论诗歌，谈论音乐，两个人处的还挺好。说有这么一次，宁王李宪又在府上是大排宴宴的，这一次也请了王维，还请了很多当时的名士名流。宁王在府上是大排宴宴呢，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大家吃的不亦乐乎。当然不光吃不光喝呀，这都是些名流，在宴饮的同时哪能没有乐舞呢？啊，啪啪啪， 宁王一击三下掌，就见从两廊之上飘来两朵粉云呐、啊。大家仔细一看，哪是粉云呢、啊？是来了两群舞女，汇集到大厅正中，成为了一支舞队。这个时候，两廊乐声起，舞女们是翩翩起舞，舞姿是十分优美，博得在场名流是阵阵喝彩声啊！好，跳得好，跳得好啊！哎呀，这也就是在宁王府上，咱们有此眼福啊，可不是吗？宁王培养这群舞女，哎呀，煞费功夫啊，调教太好了，哈哈哈哈！大家看得特别高兴。宁王一看大家高兴啊，自己也高兴，美，怎么呢？这支舞女队，嘿，花费了我多少心血呀！啊，从选人到排练，哎呀，就为了让他们排好这支舞啊，本王头上平添了好几根白发呀，还不错，令人欣慰啊。今天跳的每一个都跳的那么的优美，嗯，没给本王丢脸。哈哈哈哈，哎哎哎哎，怎么呢？宁王笑着笑着呀不笑了。怎么不笑了呢？他又发现在这舞女队伍当中，人别的舞女都是面带微笑，举手投足，美目顾盼，手眼身法步都配合得非常的和谐。唯有一个舞女，自打跳起舞来，这脸上就没有笑模样，一脸愁云，双目无神，发散，举手投足和眼神都对不上，机械的在那跳舞。别的舞女翩翩起舞，跳的都特别的好，唯有这么一个在里面显得特别的不合群，让整个舞蹈看起来就是那么一点不顺序，有的时候神情恍惚，别人抬起右手，他把左手抬起来了，别人迈出左脚，他把右脚迈出去了，就是那么不和谐，有的时候慢半拍。哎，宁王这心里烦的，一看怎么是他呀。宁王心说话，在场的那么多懂歌舞的能看不出来吗？尤其那王维还在那坐着呢，啊，王维能看不出来吗？大家鼓掌喝彩，给我面子，回去还指不定怎么笑话我呢。一出我的府，你看吧，大家肯定窃窃私语，宁王调教的这一群什么玩意儿啊，啊，尤其中间那女的像家里死了人似的，一点笑模样没有，舞蹈还闹不协调，不得说我吗？哎呀，这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我一锅好汤啊。这宁王李宪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啊，估计是处女座的，反正是啊，越看越不顺序，越看越别扭，忍着看到最后，音乐一停，这些舞女们也停了，向在场的各位大人、各位名流名士是翩翩的万福行礼。哇，好哈！众人呢是掌声雷动，鼓掌喝彩。宁王一点笑模样都没有，拿手摆了摆，下去吧，下去吧，你。你给我留下，其余的全部给我退下去。哎，众人一看坏了，怎么的？宁王脸色铁青啊，顿时其他巫女赶紧的出溜出溜，全出溜下去了，就剩下那一个神情恍惚、面带哀怨的那巫女。宁王盯着她看了半天呢。运了半天气呀，最后用手点指，你自己说，刚才你跳得好吗？这舞女啊没吭声，只是轻轻的 把脑

0: 三响啊，你倒是说话呀，北王问你话你聋了吗？啊，难道说你到现在还在想念你那个卖饼的丈夫吗？啊，宁王一说这话，就见那位舞女身子一震，脸上的神情更加的凄凉了，眼神没刚才那么发散了，但是隐隐包含着一种愤怒的怒气。王维坐的地方，那可是仅次于宁王的贵宾席呀。王维看得非常清楚，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还有卖饼的也出来了？这王维呀，就偷偷的向旁边邻座这位打听，这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你别说，邻座呀就是王府里头的，人家对其中的内情比较了解，就偷偷的告诉王维了。闹了半天呢，这个舞女也可以说是歌女吧，哎，反正就这么一个歌妓舞妓，她原来呀人家是良家妇女，人家不是跳舞的唱歌的，人家是长安城宁王府附近一个卖饼人的妻子，两口子做这么一个小买卖，卖点糊饼啊，哎，以此为生。虽然两口子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呢夫妻恩爱，非常的勤劳，小日子过得倒也快乐。没想到啊，不久前宁王啊出去游玩，坐在轿子里头一掀轿帘儿，怎么那么巧，正好看到这位卖饼人的妻子。哎呦，这宁王一看，这人长得太漂亮了啊，绝世佳人呐，当时就把宁王啊给迷住了。他是王爷呀，皇上的亲哥哥呀，他想得到的东西那能得不到吗？就派人打听这个妇女是谁，人家一打听啊，说就是你王府附近一个卖饼人的妻子。嗨，宁王一听啊，这真是一朵鲜花插在有机肥上了啊，这多可惜了的。这样吧，你啊让他进王府，本王抬举他啊，让他进王府侍候本王，在王府吃香喝辣穿绸裹缎，那不比天天的在暴日严寒之下沿街卖饼要舒服的多吗？啊，哎呦，王爷，那可是有夫之妇啊，叫人家来，人家万一不来怎么办？废物，饭桶，不来不会给她丈夫钱吗？这个世界上还有拿钱办不成的事儿吗？啊，哎呦，王爷，小的呀这一次全跟您打听清楚了，您让小的去给你打听这个女的，我就明白你什么意思了，我就告诉她丈夫了。人家丈夫说了，给多少钱人家也不卖老婆，人家说了他不稀罕这个钱。所以王爷你看，用钱这买不来，呸，宁王急了，要你何用，本王说能买来他就是能买来，至于怎么买那本王就不管了，如果你连这点事都办不成，我看这个王府啊你也不用待了。
1: 小的明白，
0: 小的明白。这下人明白了，说买好听，给钱你好好的拿到手里，把老婆一献算完，如果你不甘心情愿献老婆，哼，这钱你也得拿着，你老婆呀我们就得硬抢了，再不服我们歪歪嘴，你这么一个卖饼的草芥之民，死无葬身之地，你看看谁买你老婆，宁王皇帝他哥，你别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

0: 结果这群狗腿子再去见那个卖饼的，这么一说，卖饼的把老婆给卖了，心甘情愿吗？谁心甘情愿呢？这位卖饼的老婆哭着跟老公告别的，明白如果这一次自己再不去，恐怕老公的性命就得受到极大威胁呀。行吧，但是你们一定多给钱。怎么还要钱呢？废话，反正是卖了，给他们要笔钱。哎，对了，要钱没关系，我家宁王多的是，给给给给，给了钱算买的。就这么着，把人家卖饼的老婆就给买到宁王府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就被这位宁王强行的给拆散了。说起这事儿，让人义愤填膺，但没辙呀，他就是一个一介草民，一个弱女子，有什么辙呢？泪流满面被接入王宫，那就如同金丝雀进了鸟笼啊。虽然在这宁王府里天天的吃香的喝辣的，锦衣玉食，养尊处优，但是卖饼的夫人觉得这一切都不如自己的那个充满着芝麻香味的小窝好，内心十分痛苦。到了宁王府，这宁王啊决心把他培养成一名明星，全方位立体式进行包装，教他唱歌，教他跳舞。虽然迫于压力，这位卖饼女不得不在这里学习唱歌跳舞，但是她的心思没在这里啊，终日沉默寡言，唱起歌来难达此意，跳起舞来神不守舍。今天当众这么一跳，把宁王给气了，所以宁王才扔出一句话：你难道还想……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你那卖饼的丈夫吗？旁边人呢，给这王维这么一说，哦。王维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呢，宁王也觉得自己刚才呀失态了，把不该说的话呀说出去了，让大家都知道自己抢来了一个卖饼人家的妻子，这传出去多不好啊。哎，这为了再找不过来，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这宁王把气稍微的匀了匀，好吧，既然你这么思念你的丈夫，那我就

0: 人把他找来，你们夫妻俩在这里见上一面，省得一会儿再跳起舞来，你又是一脸的愁容啊！来啊，赶紧去办。
1: 是，
0: 有下人呢，赶紧出去，把那个衣衫褴褛的卖饼之人就给薅来了，让这一对夫妻在宁王府上相见。宁王一个是想找补找补刚才自己说错的话，让大家看一看，其实啊，我没霸占这女子，啊，他们夫妻俩还他们夫妻俩，我只不过呢，让她在我这里打个工。给我跳跳舞，我发她高兴。她思念丈夫，我这不让她俩相见了吗？另外一层意思，我让你看一看你丈夫这什么模样啊？衣衫褴褛，黑一道黄一道，全是炉灰。你这2天在我这宫中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用的什么啊？你还跟他回去吗？你比较比较，谁对你好？宁王也有这层意思，没想到啊，这位舞女在宁王厅上见到自己患难与共的丈夫，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想往前一步投身丈夫怀中，又惧怕宁王不敢上前，怕给丈夫带来灾祸。做丈夫的眼看着妻子就在面前，也不敢上前相认，两个人呢相视落泪，都不敢言语一声，甚至啊都不敢哭出声来，只是不断的哽咽。他们这么一哽咽，在场的宾客全受不了了，见此情景是无不伤感呀！多好的一对夫妇啊，人家的真挚情感就在这厅上流露。你宁王算什么玩意儿啊？硬是棒打鸳鸯，霸占人家这个卖饼的妻子，你配做王爷吗？你配当皇帝他哥哥吗？啊？你配给天下人做表率吗？你还配当什么太子太师吗？这太子得叫你叫成什么玩意儿啊？喂，哎，这宁王一看坏了，弄巧成拙了。哎呀，宁王先说话，我得赶紧打破打破这个尴尬气氛呐。他一看，王维就坐在旁边呐。啊，莫姐，你看看啊，如此的情景。难道说没有引起你这个大诗人的诗兴吗？啊，能不能就眼前的情景赋诗一首呢？这王维早就忍不住了，心说：“宁王，你办的什么事儿啊？啊，真是让人吃冷啊！问我有没有诗啊？好写呀！”说：“宁王千岁，我早有一诗已然作得。哦。”那何不当众赋之？好啊，我这首诗啊就叫做《惜夫人》。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王维这首诗啊，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就是惜夫人典故。这惜夫人是谁呀？惜夫人呢？是春秋时期西国国君的夫人，被人称之为西归。她本来是西国国君的夫人，但是楚国国君楚文王垂涎着西夫人的美貌，于是仗着国大就派兵打西国。西夫人为了保全西国、保全丈夫、保全百姓，只得牺牲自己，就嫁给了楚王。但是楚王虽说得到了戚夫人，两个人虽说生活在一起，戚夫人从来不肯主动开口跟楚文王说一句话。你虽然得到我的人，但你永远得不到我的心。

0: 晚上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22集。
6: 春芳吃惊地望着皇后扭曲的脸，觉得往日看上去年轻漂亮的皇后，原来是这样一个丑陋的女人。这是一场多么无趣而又恐怖的游戏啊。那惨烈的一幕与皇后的冷酷，阴影一样的笼罩在春芳宫娥和皇门的心上。大家出出进进都提着一颗心，生怕惹恼了皇后而招来杀身之祸。果然，雀儿的死还没有让阿娇消气，不一会儿她又传宫娥进殿骂道：你等是不是在心里怨恨本宫呢？这半天累得本宫口焦唇燥的，竟然没有人上一杯茶来。一名宫娥忙去沏了茶水，捧过头顶，战战兢兢地说：请娘娘用茶。阿娇接过茶水，用舌尖舔了舔，嘶的吸了一口气，就将茶水向宫娥泼去，大叫道：你这是要烫死本宫吗？来人！交房殿黄门应声进来，一个个垂手而立：拖下去，重斥20。诺。黄门正要离去，阿娇又在身后喊道：扒掉他的鞋，让他赤脚站着。接着殿外就传来宫娥求饶的哭喊声。阿娇听了，哼哼地笑出了声，但随之而来的一句话让一旁的宫娥们冷到骨头里，因为有几个胆小的宫娥哭出了声。哭什么哭？你们是要诅咒本宫吗？春芳，让他们掌嘴。宫娥们于是站成两排，互相抽打对方的脸，不一刻每人脸上都是一道道的红印。这时候行刑的黄门惊慌失措地跑进来道：娘娘，娘娘，不好了，那个宫娥死了。阿娇先是吃了一惊，但很快就平静了。这么不经打呀，

0: 咬着牙忽然提高了声音道，今天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否则要你们一个个地下做鬼，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这一天阿娇就这样哭哭笑笑，直到过了午时才昏昏睡去，交房殿这才安静下来。宫娥们围着春芳低声哭泣，都觉得这样的日子没有出头之日，倒不如死了痛快。春芳轻轻地抚额宫娥们红肿的脸庞，无奈地摇了摇头，唉，命运为何如此的折磨人呢？论起年龄，皇后和他们不相上下，倘若在父母身边，他们哪个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呢？只因为他们出生在茅屋草舍，就该任人宰割吗？可春芳只是女狱长，她就是怎样同情他们也无济于事，她只有想着法儿的安慰他们，说世事如此，只能认命忍耐，千万不能有轻生的念头。在这幽深的宫院里，死一个宫娥就跟死一个雀儿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上天有眼，有一天被皇上看上了，也许还有转机。傍晚时分，雪住了，云稀了，从西边天际露出一缕晚霞。交房殿詹事忽然从殿外副道口匆匆忙忙下来，对春芳说，皇上驾到了。话音未落，就听见长长的传信声，皇上驾到，皇上驾到。这声音不免让阿娇心慌意乱，她急忙更衣梳妆，刚刚收拾停当，刘彻就已踏进了殿门。臣妾恭迎圣驾。平身，
2: 谢皇上。
0: 刘彻回头看了一眼紧随在身后的包桑道，你先出去，朕今晚就住在交房殿了。
3: 诺。
0: 包桑愉快地答道，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听到皇上这样说了。
4: 景碧留下，其他人跟咱家回宫去。
0: 他尖细的嗓音在殿门外响起。最高兴的人还要数春芳。是啊，皇上虽然是九五之尊，可在夫妻感情上其实也与普通人无异。他相信皇上的到来一定会让皇后心中的冰雪化为春水。他愉快地传话到御膳房，为皇上准备酒菜，又吩咐宫娥黄门为炭盆和暖墙加了火，把这交房殿烘得暖融融的。刘彻今天心情不错，他亲切地询问了阿娇的情况，谈起童年时追打嬉戏的趣事，逗得阿娇掩口直笑。这难得的场面让春芳暗暗惊异，皇上已是一位日渐成熟的男人了。他青春的眸子里褪去了少年的稚气，而多了男子汉的沉稳，他棱角分明的嘴唇上长出了浅浅的胡须。春芳发现自己走神了，他的脸颊不仅有些发烧，更有些后怕，倘若让皇后发现了，他还有命吗？好在御膳房的酒菜送来了，春芳用麻利的手脚掩饰了慌乱的内心。刘彻的到来让阿娇的青春活力和温顺迅速苏醒过来，她苍白的脸色再度泛起红润的光泽，干涩的眼睛现在也水汪汪地闪烁着温柔和多情。她烦躁多日的情绪现在被皇上的言语撩拨得春心荡漾。春芳和宫娥们轻轻地合了帷帐，退到外间的暖阁里等待皇上和皇后的传唤，但是却从帷帐里传来皇上愤怒的斥责声，
3: 放肆！你要破坏朕的兴致吗？
1: 皇上不能小点声，外面有人呢。
3: 是你不识时务，坏了朕的兴致。
1: 臣妾身为皇后，为母亲求点公田，有何不可？
3: 先帝在世时，太主就广占公田，朕登基以来屡有赏赐，至今少说也有近千顷了。如此贪得无厌，朕还怎么整顿朝纲？还怎么

0: 推行新制。
1: 皇上喊什么喊啊？难道皇上忘了当初，如果没有母亲，皇上做得了太子吗？皇上当初做不了太子，能有今天吗？
0: 你这是在要挟朕吗？朕继承的是大汉江山，非太主私财。来人！
1: 这是怎么了？
0: 春芳心里打着鼓，隔着帷帐答道：“
1: 奴婢在。”
0: 刘彻几乎是声嘶力竭的怒吼：“教于此后，朕要回未央宫。”春芳慌了，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急忙传来交房殿战事。刘彻回到未央宫，直到黎明前才昏昏睡去。等他醒来时，包桑早已在旁边伺候了。现在何时了？刘彻伸了伸酸困的胳膊问道。
2: 已是巳时了，大臣们在蜀门等了两个时辰。
0: 呀！刘彻呀的一声坐了起来，回道：哎，朕睡过头了，都是那个可恶的阿娇。
3: 他顿了顿，便问道：大臣们有什么事情吗？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就代朕宣布散朝吧。
2: 皇上，这……
0: 这什么？你没看见朕昨夜睡得迟吗？就这样，速去传朕旨意。
2: 诺。
3: 包桑怀着复杂的心情出了文师殿，向前殿奔去。这是刘彻登基以来第一次误了早朝。窦婴和田汾大惑不解，窦婴改变了回府的打算，转身就朝着温氏殿走去。包桑远远地瞧见窦婴，急忙上前迎道：
2: 丞相大人，丞相大人怎么还没回府啊？
3: 窦婴一脸严肃：
0: 皇上梳洗过了吗？
2: 啊，已经用过早膳，现正在殿内看书呢。
0: 皇上昨夜睡得好吗？
2: 哎呀，大人有所不知啊，皇上啊，昨夜先是睡在交房殿，可不知为什么三更时分又回到温氏殿了，直到黎明时才睡着。
3: 窦婴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那位不懂事的外甥女儿惹恼了皇上。可即便如此，皇上也没有理由不上朝啊。皇上虽说年轻，也绝不能置社稷不顾而放纵自己。
0: 想到这里，窦婴对包桑道：烦劳公公同传，就说窦婴有事求见。
3: 包桑进去不一会儿就出来，对窦婴说道：
2: 皇上请大人回府。
0: 烦请公公再去通传，就说窦婴一定要面见皇上。
3: 包桑面露难色，看到窦婴不肯离去，只好再去禀奏。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出了。他来到窦婴面前，小声说道：
2: 丞相，还是回去吧，皇上发脾气了。
3: 包桑没有想到，窦婴听了这话，非但没有离去的意思，反而就在雪地上跪下了，大声说道：
0: 皇上今日不见，我就一直在这儿，跪下去。
3: 包桑急忙上前搀扶：
2: 哎呀，丞相使不得呀，丞相若剁坏了身体，擦甲可担待不起呀。
3: 窦婴不再理会包桑，目光直视殿门，仿佛铁铸的一般。包桑见此就慌了神了，转身就朝殿内跑去。大约过了一刻时间，殿门口终于传来包桑尖细的声音：
2: 皇上有旨，窦婴觐见。
3: 窦婴从地上站起来时，顿觉两膝僵硬，整条腿都凉飕飕的。现在刘彻的身影已进入了窦婴的视线，他看上去有些疲惫和苍白，虽然手中捧着一卷竹简，但有礼的目光表明他的心思并没有在书上。
0: 臣窦婴参见皇上。
3: 刘彻抬眼望了望窦婴，吩咐赐座。窦婴却坚持站着说话：

0: 昨天傍晚虽说雪停了，可到后半夜又飘起了漫天大雪。但为了赴早朝，众位大臣寅时起身，卯时到朝，冒着寒冷在蜀门等了足有两个时辰，而皇上一句话没说就散了朝，臣以为此举不妥。刘彻脸上有些不自在，放下竹简道：难道包桑没有告诉丞相朕今日有些不适吗？既是不适，就该由总管早些告知臣下，为何要大家等到巳时呢？刘彻脸上露出不悦：丞相这是在指责朕吗？臣岂敢指责皇上。窦婴虽然低下了头，但说出的话却是掷地有声：臣记得荀子说过，臣者夷也，民者景也，夷正而景正。皇上身负重任，自当为臣下做出表率。秦皇当年治理国政，每日要阅批120弹奏章，绝不留待明日。今皇上……刘彻脸上开始发热，几只涨红，为自己行为辩解的话语中分明夹带了愤怒。什么不敢？丞相刚才一番话不就是在指责朕懈怠吗？丞相不必再说了，朕念及丞相曾做过太傅，不治你的罪也就罢了，还不退下。窦婴似乎没有听见刘彻的呵斥，更不顾包桑在一旁暗使眼色，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慷慨陈词道：皇上要治臣的罪不过是一句话，但臣听说在先王那里，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激仗也，不可不早惧也。今皇上国事未兴，而先冷了臣下的心，臣恐大汉社稷危矣。危言耸听。皇上，臣当年为大汉社稷而不惜获罪于太皇太后，以致罢黜回乡，臣今冒死进谏，也是为了大汉社稷。皇上纵然杀了臣，臣也得劝谏陛下。自陛下大兴尊儒以来，妇孺皆言修身齐家，陛下若不能率先垂范，何以服天下人？窦婴如此范言直谏，刘彻在一旁听了，起先十分恼火，但听着听着，怒火就渐渐退去了。他为自己的失信而生出了惭愧，他来到窦婴面前，诚恳地说道：丞相忠肝义胆，光明磊落，朕受教也。包桑此刻趁机奏道：皇上，司马相如已经来到京城了。刘彻大喜过望，忙宣他进殿，等候在蜀门的司马相如听到皇上的传唤，脸上增添了许多肃然。司马道不算很长，但司马相如却从睢阳一直走到今天。景帝在世的时候，他本希望到长安一展宏图，无奈皇上不好慈父，他只有怀着泱泱之心到了睢阳。睢阳虽是王都，但在那里却是他心境最复杂的一段时光。梁王刘武不但精于武功，而且长于慈父，他广览贤良文士，这让司马相如常怀着知遇的感动。但待得久了，他见梁王对储君之位过于热心，肆意扩展梁都，就渐渐生出担忧之心。梁王薨后，他怀着从此高山流水无知音的伤感回到了家乡成都，生活很快就陷入了窘境。他不得不感谢朋友林琼令王吉的周济，尽管他从心底瞧不起他的庸俗和浅薄，可王吉却不计较这些，不是他的胸怀宽广，而是司马相如的名声太大了，这让王吉的脸上徒增许多光彩。这一天王吉又登门拜访了：哎，有个人想见先生，不知先生可愿见否？在下心回故里，家徒四壁，何人如此青睐？司马相如一边将王吉让进客室，一边问道。王吉听此，脸上就不免露出几分得意，笑道：哈哈， 卓王孙其人，先生可知否？司马相如摇了摇头。王吉顿时睁大眼睛，疑惑的目光反复在他身上打量。他唏嘘不已，为司马相如的孤陋寡闻而遗憾。哎呀，天哪！先生不识卓王孙，他可是临邛的首富哦。攀上他，先生何须如此窘迫不堪呢？司马相如有些不以为然地笑了。哈，在下多年游于长安睢阳，每日与王公贵胄饮宴作赋，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区区卓王孙，何堪入眼？王吉的脸色就有些不自然了，不耐烦地问道：先生就说见不见吧。
1: 不见，不见。
0: 司马相如说罢，自顾抚琴去也，将王吉晾在一边。此后一连三天，司马相如都是一口回绝。到了第四天，他终于架不住王吉的纠缠，勉强跟着他到了卓王孙的府邸。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23集。
0: 他没有想到，那场酒醉后的即兴抚琴，竟让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心惊摇荡，坠入爱河。一曲弹罢，酒在血液中燃烧，司马相如不禁有些燥热。他走出了人头攒动的车厅，找了一处僻静的柳荫散热。什么是寂寞呢？寂寞就是没有人读得懂你的雅韵高蹈。司马相如发现，在他埋头弄弦的时候，招来的目光何其迥异，或忙若谷者，或忙若聋者，或心有旁骛，或面露不屑。就连那个王吉呀，也是脑满肠肥，附庸风雅，说几句赞美的话也是文不对题。究竟有几人从那曼妙雅曲中听到了他的惆怅和彷徨呢？面对月光，他仰天长叹：此寄去矣，伯牙独鸣，知音何在？我也应断了这弦吧。知音在，弦未断，莫复听琴人。从花影间传来绵绵细雨，打断了司马相如的思绪。朦胧中只见一位窈窕佳人，高髻云鬓，桃腮柳眉，亭亭玉立。她如静夜春风，让司马相如的酒醒了大半。正痴呆间，女子却柔声细语地说话了：是在妾身一直在帐后聆听先生高音，思杳杳而无迹，情缱绻而泪潸。妾身冒昧，解先生之心绪，浩然中透出惆怅。互通姓名，司马相如十分吃惊。庸俗势力的卓王孙，竟然有如此一位精通音律、貌美若仙的女儿。他不但心随曲形，而且读透了他的苦闷。当晚两人遂于月下倾心，谈词论赋，相悦甚欢。卓文君道：妾身丧夫双居，寂寞长夜，独守孤灯，近遇先生风流倜傥，若蒙不弃，愿 以身相许。这番话又让司马相如惊叹，世间竟有如此敢爱敢恨的女子，正合了自己潇洒飘逸不拘一格的性格。但他是清醒的，以目前的境况，他能给卓文君带来什么呢？卓望孙又怎能容许卓文君嫁给他这空有一副学问而又穷困潦倒的人呢？卓文君真是一位奇女子啊，对司马相如的倾慕使他不顾父亲的反对而选择了私奔。卓望孙虽然是逐利之徒，但他怎能不顾及自己的面子呢？他虽有家财万贯，却不愿意分给卓文君一钱，这让司马相如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卓文君矢志不渝地与自己厮守，他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呢？司马相如一怒之下卖掉了从睢阳带回来的车骑，购了一间酒舍，干脆让卓文君当炉卖酒，而他则为人佣工。他没有想到他的子虚父竟然引起了皇上的注意，如今重回旧地，司马相如感慨万千。如果不是朋友的引荐，凭着卓王孙后来回心转意馈赠的数百万资财，他的后半生也许就会在衣食无忧中消磨掉了。现在他猜不出皇上是怎样的风采，更不知道皇上召见他是出于对文士们的看重，还是故作礼贤的姿态。当他走进未央宫前殿的时候，不自不免有些吃醋。直到刘彻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思绪仍在漂浮不定中。臣司马相如叩见陛下。皇上是否对他下了平身的旨意，他似乎听见了，又似乎没听见。等他抬起头的时候，气度不凡的皇上已经走下丹池扶起了他。爱卿的子虚赋朕读了。司马相如很惊愕，皇上日理万机，怎么会有时间看他的文章？文采泱泱，刘彻又说了一句。听到这话，他顿时有了一见如故的亲切和温暖，昔日遭遇的冷落，一路上的担心，顷刻间淡若渺云了。朕虽尚武，然慈父朕亦爱之，爱卿可否为朕做一篇子虚一样的赋呢？司马相如越发激动道：“那是臣言诸侯的文章，不足为奇，请允许臣为陛下做一篇游猎之赋。”刘彻暗自高兴，问道：“爱卿要几日可成啊？”“不必，以马可待。”“果真吗？莫非爱卿戏言耳？”“如妄言，臣愿当殿领罪。”天下果然有以马千言的文士，这岂不是社稷之福吗？刘彻忽发奇想，何不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来看看呢？于是他立刻下令，不一刻，大臣们便匆匆赶来了。窦婴见皇上匆匆宣召，只是为了一个书生，便心中暗忖：皇上，真的还是个孩子，说风便是雨呀。自己自幼至儒学经典，不可谓不思虑敏锐，也不曾有出口成章的经历，这巴蜀世子竟然当着皇上的面口出大言，而皇上如此张扬，又不免有些小题大做。正要说话，却见皇上身边的黄门铺开竹简，调好期末，司马相如当着朝廷大吏，没有丝毫的胆怯和畏缩，他略思片刻，那淋漓的汗墨便落下了。司马相如写着，官员们全神贯注地观看着，时不时用眼神传递着各自的感觉。随着情感的波澜迭起，司马相如手中的笔时而舒缓如葱，时而疾行如瀑，到后来他越写越快，那一行行蝇头小利仿佛滔滔江水直朝眼底奔来。围观的大臣们暗暗惊叹，使之天下国有文思泉涌的才俊。田汾瞪着一双小眼，感到不可思议。 赵婉回想起贤良策队，觉得那曾经让皇上击节赞叹的

董仲舒都黯然失色了。同一篇文章，不同的人读起来自有不同的感觉。窦婴默诵着司马相如的华章，却从中捕捉到了批评皇上过于铺张的讽喻意味。仅这一点，他就对司马相如有了几分喜欢，心想皇上身边就应该多些这样的忠谏之士。窦婴侧目颤了颤陶醉在绮丽文采中的刘彻，悄悄点了点头，曲折表达了对司马相如的赞许。这一切司马相如都浑然不觉，他此刻的心神都沉浸在情的飞流、文的奔涌、思的激荡、神的驰骋中去了。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才发觉大家用惊异的目光在打量着自己。他连忙站起来道：诸位大人在此，在下献丑了。之后他转身对刘彻奏道：臣已将游猎赴草城，请皇上御览。因墨迹未干，刘彻只有边走边看，即使浏览一遍，他便可以举目成诵了。爱卿文中所言，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吴世公皆何方人士啊？启奏陛下，子虚者虚言之谓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其难；吴世公者，吴世人也。臣的文章是虚借三人为词，以推天子诸侯之怨诱，启足章规之节俭，因以讽谏。妙文，妙文呐！窦婴情不自禁地带头击节。赵婉也道：先生果然信笔千言，以马可待呀。田汾虽然没有太过褒扬，心中却觉得司马相如的文章给他留下了繁花纷飞的感觉。刘彻更是喜不自胜道：爱卿果真才情并茂，朕就拜你为郎，早晚随在朕的身边吧。要说这郎官既不受印亦不赐寿，是地道的散官，但因为刘彻将司马相如留在身边，他的身份无形中就提高了许多。这是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的早春。300多人的队伍走过横桥，踏上了曾经辉煌瑰丽、公关相望、如今洗尽铅华、素面朝天的咸阳北园。张骞勒住马头望去，展现在他眼前的只有驰道两旁亭亭如盖的松柏，只有当年焚为灰烬的残垣断壁。长安早已淹没在苍茫的雾霭中了。这个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第一次担负了如此庄严的使命。前路茫茫，关山重重，他无法知道从此西去何时才能再回长安。不过万千眷顾终究抵不过雄心万里，既然做了这样的选择，他就没有理由再儿女情长，只有义无反顾的前进。一团火焰在天地间跃动，就在两个时辰前的送别仪式上，皇上把狩猎乘坐的红鬃马赐给了他，仪式宏大隆重，横门外旌旗招展，鼓乐喧天，庞大的仪仗簇拥着皇上登上了检阅台。丞相来了，太尉来了，他们分别坐在皇上的两侧，在京2000担以上的官员一个个冠冕高耸、朝服肃整，排列在台下。张驱率领着羽林卫沿着横桥部署，岗哨一直排到横桥北面。这场面让张骞强烈感受到在皇上心中的分量，也带给他从未有过的荣耀，更使他知道自己肩上的使命。他知道以自己的官爵和地位是没有资格享受如此庞大的

他在鼓乐响起之后登上检阅台，向皇上行辞别大礼，然后从典史国手中接过青绿的缀了鲜红金毛的汉节。待他稍稍稳定情绪，就见皇上迈着铿锵的步伐朝他走来了。在皇上身后，未央宫卫尉牵着皇上的坐骑红鬃马。此去道远任重，朕将此马赐予张庆，希望他能保护张庆。他并不知道皇上曾向韩安国赠送过虎头盘。他正想着，皇上洪亮的声音就在耳际响起：你等均是朕挑选出来的勇士，朕寄予厚望，待他日归来，朕要论功行赏。早春的风吹动着汉节上的红缨，摸索着张骞的脸颊，一种温暖的感觉在血液中流淌、弥漫、扩散。故乡汉中塑造了张骞铁马金戈、百折不挠的性格，那里曾留下了太祖高皇帝临风高歌的潇洒风流，也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动人佳话，还留下了韩信临危受命的败将台。童年的张骞常常躺在祖父的怀中，听着那些动人的故事进入梦乡。他很感谢祖父，除了教他做人的道理，还把《山海经》《尚书》等典籍拿给他看，这让他的眼界渐渐地从脚下移到对外面事物的向往。天高云淡的日子，他喜欢独自一人坐在家后面的山坡上，望着绵延不绝的大山和滔滔远去的河水，想象着京都的繁华锦绣、九州的广袤无垠。他憧憬有一天自己会骑上战马，像韩信一样指挥千军万马，纵横千里。他的这种信念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强烈。终于在一个夜阑人静的夜晚，刚刚步入青年的张骞告诉祖父，他要响应朝廷的招募，到长安去像先辈那样为大汉建功立业。祖父笑了，他为孙儿置办骏马、鞍鞯、宝剑，送他到郡里参加招募比武。他知道眼前这个还显稚嫩的年轻人终究会有一天做出足以告慰张氏祖宗的大事来。才俊云集的京都给了张骞的就是做了光禄勋嗣的侍卫郎，虽然官阶和制度都不高，可每日沐浴着皇上的恩泽，感受着皇上的威仪，护卫着皇上的安全。只要他恪尽职守，迟早也会进入两千担的行列。但是张骞那颗躁动的心却总是越过城墙，飞到遥远的边境。李广将军的传奇故事常常让他热血沸腾，梦里赴关山，飞雪披铁衣，他醒来就不能安睡，他时常披衣望月，反躬自问：大丈夫当如飞将军，岂可安于锦绣。在皇上招募使者的诏书颁布后，张骞欣喜若狂，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应了募。过去他只能远远地望着皇上，而这次应募使他能站在未央宫前殿与皇上直接对话。又一夜未眠的刘彻没有丝毫倦意，他匆忙地上了早朝，将在此刻启动宏图大略。他犀利的目光环视站在阶下的大臣们，高声问道：张骞何在？包桑立即跟着余音喊道：皇上有旨，选张骞进殿。伴着黄门依次的传唤，张骞进殿了。他英姿勃勃的身影，他雄健有力的足音，他真诚敏锐的目光，立即给刘彻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去路途遥远，吉凶未卜，你可知否？回皇上，臣深知此去关山万里，征途艰险，但臣更知圣命如天，纵臣身死国外，葬骨青山，也绝不负皇上嘱托。朕素知匈奴虎狼之性，倘若你背寇为虏，将何以处置？臣生为大

0: 汉臣，死亦为大汉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匈奴可取臣首，然不可取臣节。你身负重任，劳苦功高，朕当照顾好你的家人。陛下，臣离开汉中时曾对祖父言，大丈夫功业未就，绝不成家。好，你国有英雄之气，定不负朕望。你还有何求，尽可奏来。刘彻满脸喜悦，张骞撩了撩袍裾，上前道：皇上，臣无他求，只需以懂得匈奴语且办事干练者随行即可。刘彻笑了，他通过这个细小却十分关键的细节，感受到张骞的虑事周密。朕已经为你选定一人，宣唐义父进殿。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研究显示，与每日睡够7到9小时的人相比，每天缺觉及睡眠不足7小时的人，躯干、手臂和腿部的脂肪质量指数均较高。也就是说，睡眠不足7小时的人，胳膊大腿更粗。睡眠和体重也有关系，当睡眠不足的时候，体重可能会增加，腹内脂肪聚集，引起中心性肥胖。原来努力减肥的效果都被睡眠不足给抵消了。可是有人说了，我不是不想睡呀，是睡不着啊。许多人都有入睡困难、睡不安稳等睡眠问题，现在就来测一测你失眠的严重程度指数是多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如果你的失眠程度已经很严重了怎么办。别急，这三种有效睡眠法专治各种睡不着。失眠第一大关系人是心脏。中医讲心主神明，什么意思呢？心参与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心神安定能够正常睡眠，心神不安则不能入睡。如果你临睡前想得太多，劳累过度，会损耗心血，让心神失养，就容易睡不着。另外，失眠和肝脏关系也很大。中医认为，肝脏调节血液，白天我们行动时，血液在各个经络中运行，晚上躺下了，血就要储藏在肝脏当中。肝又负责调节情绪，如果肝脏阳盛阴衰，肝气郁结，心情烦躁，肝脏疏导血液的功能失调，你也会睡不着的。失眠了怎么办呢？炒枣仁有镇静安神的作用，神农本草经赞它特别能助长阴气，所以用炒枣仁是中药助眠的首选药材。每天晚上用它煮水喝，可以让你睡得更好，适当再加点冰糖，只要饮用1到2周就会有效果。入睡慢，浅睡眠很多，容易醒，推荐大家用钩藤15克，炒枣仁30克，每天晚上加水煎煮20分钟后饮用。心烦意乱、脾气急、口腔溃疡、心火型失眠，可以用炒枣仁30克、莲子心6克，每天晚上加水煎煮20分钟后饮用。睡眠质量不高、比较轻的睡眠障碍，可以尝试用百合10克、莲子5克，煮粥每晚食用。肝郁气滞，情绪容易波动，肝火型失眠推荐准备合欢花15到20克，沸水冲泡后饮用， 白天可以多次饮用。腰膝酸软，月经量少，焦虑型失眠可以用炒枣仁30克、枸杞子15克、茯苓15克，每天晚上加水煎煮20分钟后饮用。失眠有很多种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情绪焦虑、抑郁的问题。有的失眠者

0: 患的是失眠担心症，开始时是偶然事件造成的睡不着，后来则是因为担心失眠而导致失眠，形成恶性循环，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催眠治疗就是要消除这种心理上的压力紧张。治疗师一方面用专业轻柔的语言引导失眠者进入深度放松状态，一方面引导其体验深度放松的感觉，让他在意识清醒状态下真切地触摸到入睡的感觉，使他对入睡建立信心，消除对失眠的焦虑。对于担心失眠者来说，只要消除了紧张担心的感觉和条件反射，内心安宁了，睡眠自然就正常了。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身体疾病导致的失眠，也可以通过催眠疗法进行辅助治疗。即使有些器质性疾病，例如外伤肿瘤的疼痛，催眠治疗也可以帮助减少疼痛，促进睡眠。自己可以练习的放松法，身体放松法，坐下或躺下都可以，先默想头皮放松了，然后是额头、眉毛、眼睛放松了，从头部慢慢过渡到胸部、腹部、下肢，这样默默地从头到脚一部分一部分的放松，最后全身都放松了。你可以想象一个自我的花园，想得越细越好，例如这个花园有没有栅栏，什么颜色的，什么材质的，什么形状的，其他台阶、花、椅子、树木等等等等，一样一样的慢慢想，逐渐完善，然后你会进入到一个自我冥想的这个境界。在你累你烦的时候，你会一瞬间就进入到那个假想的画面当中，帮你放松下来。练习瑜伽的呼吸法也可以尝试，点一支喜欢的精油，闭上眼睛，吸气屏住呼吸，吐气屏住，再吸气，这样练习5分钟就能帮你放松起来。还有芳香疗法对所有的失眠人都是有效的，因为嗅觉是人体的本能，12对脑神经中的第一对就是嗅神经，我们出生后嗅觉是最先建立的，而且芳香疗法使用精油的时候不会用统一的配方，而是治疗师通过咨询之后有针对性的进行调配，在治疗过程当中还会不断调整，属于个性化的治疗。可以自己做的精油放松法，一，经常情绪不高，可以选花朵类的精油，如天竺葵、玫瑰花、依兰花。二，总是看到别人的缺点不快乐，可以选柑橘类的精油，例如橘子、柠檬、佛手柑。三，容易紧张、焦虑、爱担心，可以选用木类精油，例如檀香、杉木、花梨木、乳香、没药。四，失眠时间较长，试过很多种方法，可以选择补充能量的精油，例如生姜、岩兰草、香菜、黑胡椒。五，更年期失眠，可以选择叶片类的精油，例如桃金娘、杜松。有朋友会问，睡不着吃不吃安眠药？医生的建议是权衡利弊，如果感冒了要吃感冒药，失眠了为什么不可以吃安眠药呢？安眠药最大的好处就是睡不着时吃一片就不会通宵未眠，而且偶尔吃一次不会上瘾，因为起效相当迅速，特别适合那些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人。但要注意，必须在床上服药，吃完后就躺下。曾有人吃完药去上厕所，结果整晚睡在了卫生间里，足见此药起效之迅速。

0: 如果你是那种睡到一半在夜间一醒，难以维持睡眠，噩梦频频的人，那么中效安眠药会更适合你。这类药物半衰期稍长，作用时间为6到8小时，药物可以加深深度睡眠。你有过睡不着的困扰吗？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自古以来，五谷杂粮就在中国人的食谱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不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顿顿细粮已为常态。可是这样真的好吗？此前，权威期刊《柳叶刀》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全谷物和豆类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帮助人们降低全因死亡率，预防多种慢性疾病。而这些慢性病中就包括我们深恶痛绝的冠心病、中风、二型糖尿病和结肠直肠癌等疾病。此外，和细粮相比，杂粮中 B 族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各种矿物质、植物化合物等含量更高，对人体的益处更是数不胜数。所以说，简单改变一下饮食就能够达到防病的效果，错过真的很可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应吃250到400克的谷薯类，其中50到150克为全谷物和杂豆类。杂粮的吃法有很多，但最简单的当属蒸饭了。当然，如果您想蒸得好吃、吃得舒服，还得掌握一些技巧。除了小米之外，不少杂粮米吸水速度很慢，要想将杂粮饭蒸得软烂，需要提前将杂粮米浸泡至少3小时，口感才会更好。蒸普通白米饭的时候，1:1.3到1:1.5的米水比例比较恰当，但粗杂粮往往需要1:1.5到1:2的米水比。做杂粮米饭的米水比参考推荐给大家，一杯白米加一杯杂粮米等于2.5杯水，一杯白米加2杯杂粮米等于4杯水，两杯白米加3杯杂粮米等于6.5杯水。说到煮杂粮饭，肯定用高压锅煮出来的口感会更好，用电饭锅很容易蒸出硬邦邦的粗粮米粒，不但口感差，更会损伤脾胃。此时就不妨使用电压力锅的杂粮饭功能来蒸。当然，如果只有电饭锅也没关系，杂粮多泡一会儿，蒸时间长一点，45分钟以上，蒸好后再焖一会儿也是可以的。杂粮虽好，但我们也不能只吃杂粮，毕竟我们的胃肠多年习惯于精白米面了，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比较聪明的办法就是杂粮和白米搭配来吃。膳食指南中推荐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杂豆，只占一天主食干重的20%到50%。因此，我们可以在蒸饭时先用10%到20%的杂粮代替精米，等身体适应了，没什么不舒服了，再加到30%，然后再加到40%，然后再加到一半。对于没有糖尿病的人来说，一半的粗杂粮比例就可以了，不必100%。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此外，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食用频率上也要讲究循序渐进，比如开始1周吃3次，等肠胃适应了，再慢慢增加到每天都吃。吃粗粮的几个误区， 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第一个误区，吃粗粮一定能降糖。粗粮虽粗，却依然含糖，而且粗粮与大米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和热量是比较接近的，只是粗粮富含膳食纤维，它可以使食物中的糖缓慢释放，所以才不会引起剧烈的血糖波动。所以说，吃粗粮只能延缓血糖的升高速度，而不是降低血糖。平时进食时，同样需要控制摄入量。第二个误区，只要吃粗粮就有益健康。粗粮虽好，但也要注意加工方式。过于精细化的粗粮加工方式会使粗粮优势不在。粗粮细作确实可以改善口感，但粗粮的营养元素多存在于皮中，如果去皮磨粉，就和精致米面没什么区别了。更别再提加入过量的油和糖，这些操作都会让粗粮的营养价值大打折扣。第三个误区，吃粗粮不需要考虑种类。粗粮种类也需要多样化，只吃某一种粗粮，天天吃，顿顿吃也是不健康的，因为某些粗粮中的营养是不全面的，比如玉米中缺乏人体必需的赖氨酸，而荞麦、燕麦中植酸含量较高，也不适宜常吃。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多种粗粮换着吃。节目最后给大家推荐几种杂粮饭。第一个，南瓜小米饭，准备主料小米100克，大米200克，辅料南瓜300克。第二个，三色粗粮饭，材料准备藜麦100克，大米100克，小米100克。减肥多吃这款米饭，既养胃又减肥，22分钟就上桌，省时又美味。第三个，补铁又养胃的小扁豆饭，材料准备大米2杯，大约350克，小扁豆100克。第四个，健脾胃又低糖的低糖健脾饭，材料准备玉米碴子100克，大米200克。第五款，健脾胃的高粱饭，高粱和大米一起煮出来，作为减肥者的主食，就可以健脾胃，又可以作为糖尿病的主食。最后一个是燕麦饭，燕麦饭尤其适合对血糖敏感者常吃，真是理想的主食了。材料也很简单，准备燕麦200克，大米100克，辅料选用清水适量即可。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温。不少疾病发病前也会有疲劳信号，如果身体本身过于疲劳，身体免疫系统一出现失调，也很容易生病。如果14个信号你占了2到5个，就要注意赶紧调整了，别把自己累垮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重度疲劳该怎么办。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14项简单测测疲劳值。一、早晨不想起床，勉强起床也是浑身倦意。二、工作或看书注意力难以集中。三、说话有气无力。四、不愿与同事交流，回到家后也常默不作声。五、总是伸懒腰，打哈气，睡眼惺忪。六、懒得爬楼，上楼时常常绊脚。七、公共汽车开过来也不想抢步赶上去。八、喜欢躺沙发，把腿抬高才舒服。九、四肢发硬，两腿沉重，双手一发抖。十、食欲差。十一、心悸胸闷，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 十二，

0: 经常腹胀、腹泻或便秘。13、忘性大，越是眼前的事儿越容易忘掉。14、不易入睡或早醒，入睡后做梦不断。其中如果符合2到3项，则可能是轻度疲劳；符合3到4项，可能是中度疲劳；如果5项及以上，则可能是重度疲劳，应引起重视。简单来说，对于普通的疲劳感，睡一觉往往能够恢复精力，但如果你持续或反复出现原因不明的严重疲劳，时间超过6个月，充分休息后疲劳症状仍不能缓解，活动水平比健康状况下降低50%以上，或存在记忆力下降或注意力难以集中，咽喉炎、颈部或腋窝部淋巴结触痛、肌痛、多发性非关节炎、关节疼痛、新出现的头痛、睡眠障碍、劳累后持续不适等症状中的4条及以上，就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如何赶走疲劳感，给大家推荐几个小方法。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2022年在老年健康报刊文谈到，如果吃错了以下3类食物，非常容易出现疲劳感。第一，主食吃太少。正常人如果没有主食供应能量，大脑运作的效率会下降，人体便会开始通过燃烧肌肉供能造成肌肉流失，时间长了之后，人会变得乏力没劲儿。二，红肉吃太少。红肉也就是猪牛羊肉等等，当中富含铁、锌等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烟酸、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等。红肉摄入少，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使人疲乏。但是由于红肉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所以也不能吃太多。成人每周吃畜禽肉300到500克，禽肉可占多一半，畜肉占少一半。三，甜食吃太多。甜食中的糖大多是单糖或双糖，容易被消化吸收，进入血液后会升高血糖浓度，进而导致胰岛素分泌增多，而高胰岛素水平是导致人体困倦的原因之一。当经常熬夜身心疲惫的时候，身体内的葡萄糖就会大量的移入细胞，很容易造成体内低钾的现象，增加心血管功能障碍的突发几率。香蕉、草莓、柑橘、葡萄、柚子、西瓜以及菠菜、紫菜、黄鱼、鸡肉、牛奶等食物可以帮助补充钾元素。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工作中我们会不知不觉坐了很久，久坐会让人感觉很累，久坐最易伤脾，从而影响气血的运行和脾胃的运化功能，出现食欲下降、饮食减少、倦怠疲乏、不爱说话、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症状。每周坚持锻炼3次，每次运动20分钟以上，能够有效地赶走疲劳，而且运动还有助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提升机体的免疫力。千万不要把工作和生活时刻搅在一起，培养自己的爱好，保留童心，学会倾诉自己的负面情绪，或寻找自己的情绪释放出口，尽快恢复良好状态。据新华网2014年报道，研究人员指出，只要观看一下风平浪静的大海和花海等治愈照，就能够减轻疲劳，不失为简单又有效的放松方法。如大海、河流、原野等风景，以蔚蓝和翠绿为主色调。高质量睡眠的关键在于规律作息，生物钟对睡眠十分重要。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科主任医师李燕2022年在安溪睡眠门诊刊文谈到，如果想通过睡眠改善疲劳，首先要做到早睡，10点钟之前

这样对缓解疲劳的效率会增加。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入睡的时间应该有所不同，秋冬就要比春夏天要更早一些，大约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维持睡眠的时间平均达到7到8小时。有个别人属于短睡者或者长睡者，但是总体规律还是要在7到8小时。最后要说到的是持续劳作的人，特别是脑力劳动者，很容易发生头昏体沉、腰背酸困疼痛的感觉，头脑昏昏沉沉不说，眼睛酸胀不适，记忆力也下降了许多。按揉大包穴可以帮助你在较短的时间里恢复精神，战胜疲劳。大包是足太阴脾经的大络、大包络分处的地方，大包是脾之大络，分布在侧胸部腋中线上，当第六肋间隙处。按揉大包穴时，将两手握拳，拳头正面顶在腋窝下大包穴上，轻轻用力在穴位及穴位附近旋转按揉，同时吸气挺胸，向后收缩两肩，并尽量向后仰头，操作十几秒钟后放松几秒钟，重复操作约5到8次，可以迅速地缓解疲劳，解除困倦。餐后犯困的人不妨试一试。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生活中有时候总发现自己的胳膊上、膝盖上或者腿上莫名其妙青一块紫一块，又回想不起来

自己磕到哪儿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皮肤上有淤青，其实是因为皮下的血管破裂了，血细胞露出到血管外面，并且在皮下组织中集聚而成的。人体启动应急防机制，迅速闭合血管破损部位，血小板和凝血因子也会奔赴到伤口处，帮助止血、凝血和修补血管，避免出血再次发生或扩大范围。随着时间推移，淤青的颜色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刚形成的时候，淤青的颜色是鲜红的，这是血液中红细胞里有卟啉化合物和铁形成的血红素颜色。接着淤青会慢慢的变成暗紫色，这是因为在血管破损之后，作为守护者的白细胞也会聚集在破损处，巨噬细胞，也就是白细胞的一种，会把死去的红细胞吞噬掉。与此同时，红细胞中的血红素也会被分解，此后淤青又会呈现出蓝绿色，这是因为在微粒体酶的作用下，血红素被分解时会先生成胆绿素，胆绿素的颜色是深绿色的。淤青快痊愈的时候又会呈现出金黄色，这是因为胆绿素逐渐代谢转化成橙黄色的胆红素，而且血红素被破坏之后释放出来的铁离子会与铁蛋白结合，形成呈现金黄色的含铁血黄色。所谓身上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淤青，是因为正处于不同的代谢阶段所导致的。明明没有磕碰，或者只是轻微的碰了一下，为什么身上却出现了淤青呢？当血管弹性变差之后，血管因为轻微的损伤而立即破损，或者由于血管弹性变差而导致血管破口处无法迅速的收缩闭合，于是就会形成淤青。例如老年人常见的血管性紫癜就属于这种情况。人的体内有很多种类的凝血因子，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功能，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种因子，都可能会使出血的风险升高。例如血友病就是一种因为缺乏凝血因子而导致血液凝结异常的遗传性罕见病，患者受伤后容易出血不止。要知道血小板的主要作用是凝血止血，帮助血管收缩和修复受损血管，血液中的血小板一旦减少，导致血液从血管中渗出而形成淤青。例如体内缺乏维生素 B12 或者叶酸，某些癌症病毒感染都可能会导致血小板减少。如果血液中杂质过多，粘稠度过高，血液流动的速度减慢，血管一旦发生了堵塞，就可能会形成淤青。像是血瘀体质、缺乏锻炼和新陈代谢过慢的人群，以及部分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都比较容易因为血流速度过慢而出现淤青。中老年人群经常会服用的华法林、阿司匹林等抗凝溶栓药，因为比较容易产生皮下出血，所以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明情况的淤青。服用青霉素、肝素、头孢等部分抗生素也可能会出现淤青，因为这类药物会干扰免疫系统，使其破坏血小板而导致血小板减少。而舍曲林、氟西汀、安非他酮和西泰普兰等部分抗抑郁药也可能会与血小板产生相互作用，进而引发血小板减少症。女生之所以容易有淤青，是跟皮肤的厚度和结构有关的。有研究发现，女生的皮肤厚度平均比男生的要薄大约20%。由于皮肤较薄，所以皮下血管获得的保护也会相对较少，这也导致女生较容易因为一些轻微的磕碰而出现淤青。除此之外，男生和女生的皮肤结构也是有差别的。男生皮肤的胶原蛋白密度会比女生高，在相同力度的撞击之下，男性皮肤可以更好地保护血管，避免受到钝力的伤害，这也是女生容易形成淤青的原因之一。一般情况下，普通的磕碰导致的青色或紫色的淤青，大约需要10到14天才会自行痊愈消失。出现淤青之后，如果能够及时处理，可以加快其恢复，并且减轻疼痛感。
淤青的三步处理。

0: 第一步冰敷，发现淤青之后立即冰敷，可以减少血流量，达到缩小淤青范围的效果。冰敷时可以先用毛巾把冰袋包起来，或者是直接将毛巾放入凉水中浸泡一会儿，然后再将毛巾放在患处冷敷十分钟左右，接着每隔20分钟重复冰敷一次。冰袋的制作方法，将水和酒精按6:1的比例注入塑料袋中，密封后放入冰箱冷冻格。第二步，抬高，坐在沙发或有扶手的椅子上，一边冰敷一边将腿抬高至高于心脏的位置，如果是手臂淤青，则可将手臂抬高至心脏的高度。第三步，热敷，24小时之后可以用热水袋、热毛巾或者电热垫热敷淤青处，每天可以热敷几次，每次大约20分钟，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将淤血清除。热敷的温度不要太高，以免烫伤皮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香。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